0: 都没想明白吗？
1: 是啊，这钟、鸡蛋、篮子的什么关系？
0: 特使阁下应该是想把龟贺县寿钟分拆来运送，这样的话就是出事也不会被人全部的拿走。
2: 原来任组长还真聪明啊！
0: 属下瞎猜。
2: 那这事情你去安排，把钟拆了，分成两个箱子装，一定要加厚防震层，确保运输安全。
0: 是。

0: 站长，该怎么办啊？这么多宪兵，
1: 要不然咱们撤吧，打起来也不占便宜啊。
0: 逃跑主义，懦夫。站长，要不然咱们跟他们干吧。
2: 不能蛮干，让我想想。这样，你带几个人到前面路个埋伏，如果特一克的车经过这儿，你们扔个手榴弹就跑，他们一定会认为这条路不可行了，会拐小路走。我带其他人到小路堵截，快！

0: 看来今天晚上盯着这批东西的，不光咱们一拨人呢。
1: 我怎么觉得来者不善呢？
2: 管他谁呢，来了先把他端了再说。
0: 都别节外生枝，既然来了，就都是冲日本人来的，到时候咱们只管叫东西。
3: 厅长，就地分散，注意隐蔽。
2: 不是，就在这儿。
3: 我已经观察过好多次了，这里离码头不远不近，我们就在这儿守株待兔。
1: 隐蔽，快！他们这是要干什么呀？这不是摆明了要劫咱们湖吗？
4: 对呀，哎，你看这都跑咱们头里去了。
5: 咱们可以让他先打头阵，然后咱们在后边捡便宜。

0: 看你那怂样啊，这还没开始打呢，走什么走？吓尿裤子了，滚一边去！
1: 你进去看。

大家注意，等会儿鬼子进入射程，咱们就狠狠地打。

0: 回り込むんだ。
1: はい。

刘队长，你看，现手中肯定在那个手机箱里。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翻来覆去睡不着，席子太冰，睡完腰酸背痛，家里蚊子多，整夜盯着没法睡，席子容易发没有异味，难打理，经常晨起浑身乏力，湿气重，艾草驱蚊凉席，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夏天睡眠难题研发。 高密冰丝洗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

0: 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湿气重、睡不踏实四大问题，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艾草驱蚊，冰丝降温，透气祛湿，空调房用温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硬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1: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护关节，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缓释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白天精神足。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腰部酸背不痛，晨起浑身有劲。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价值199元的养生凉席，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2: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普通凉席太冰，伤腰伤关节，草席又闷又粘身，还容易招虫子，很多法子都是过也不管用。现在厂家呢，把艾草植萃驱蚊、冰丝恒温降温、3D 透气驱湿三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凉而不冰，温润护腰，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3: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原价199元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驱蚊安神，驱湿透气，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安睡一整晚。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好东西要让老百姓先试先体验，如果你用了整个夏天，觉得蚊子不叮了，睡觉不闷汗了，身上不黏腻了，晨起不乏力了，你再帮我们做个宣传，就是这么简单，能驱蚊，能降温，能驱湿，能透气，往床上一铺，立马告别闷热黏腻，凉意丝丝缕缕透上来，艾草驱蚊凉席还原夏天最舒服的睡眠，凉而不冰，亲肤透气，安睡一整晚。整个席面选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物纤维，摸上去顺滑细腻，不扎身不硌背， 3D 透气网眼结构，吸湿排汗不闷湿，躺多久都干爽，防螨抗菌，可水洗可折叠，结实耐用。这就是风靡全国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
0: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翻来覆去睡不着，

0: 席子太冰，睡完腰酸背痛，家里蚊子多，整夜盯着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经常晨起浑身乏力，湿气重，艾草驱蚊凉席，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夏天睡眠难题研发，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湿气重、睡不踏实四大问题，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艾草驱蚊，冰丝降温，透气驱湿，空调房用温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硬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1: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护关节，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白天精神足，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腰部酸背不痛，晨起浑身有劲。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价值199元的养生凉席，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2: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普通凉席太冰，伤腰伤关节，草席又闷又粘身，还容易招虫子，很多法子都是过也不管用。现在厂家呢，把艾草植萃驱蚊、冰丝恒温降温、3D 透气驱湿三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凉而不冰，温润护腰，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3: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原价199元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驱蚊安神，驱湿透气，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安睡一整晚。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翻来覆去睡不着，席子太冰，睡完腰酸背痛，家里蚊子多，整夜盯着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经常晨起浑身乏力，湿气重，艾草驱蚊凉席，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夏天睡眠难题研发，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

0: 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湿气重、睡不踏实四大问题，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艾草驱蚊，冰丝降温，透气祛湿，空调房用温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硬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1: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护关节，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白天精神足。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腰部酸背不痛，晨起浑身有劲。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价值199元的养生凉席，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2: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普通凉席太冰，伤腰伤关节，草席又闷又粘身，还容易招虫子，很多法子都是过也不管用。现在厂家呢，把艾草植萃驱蚊、冰丝恒温降温、3D 透气祛湿三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凉而不冰，温润护腰，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3: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原价199元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驱蚊安神，祛湿透气，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安睡一整晚。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好东西要让老百姓先试先体验，如果你用了整个夏天，觉得蚊子不叮了，睡觉不闷汗了，身上不黏腻了，晨起不乏力了，你再帮我们做个宣传，就是这么简单，能驱蚊，能降温，能驱湿，能透气，往床上一铺，立马告别闷热黏腻，凉意丝丝缕缕透上来。艾草驱蚊凉席，还原夏天最舒服的睡眠，凉而不冰，亲肤透气，安睡一整晚。整个席面选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物纤维，摸上去顺滑细腻，不扎身不硌背，3D 透气网眼结构，吸湿排汗不闷湿，躺多久都干爽，防螨抗菌，可水洗可折叠，结实耐用。这就是风靡全国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
0: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翻来覆去睡不着，

0: 席子太冰，睡完腰酸背痛，家里蚊子多，整夜盯着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经常晨起浑身乏力，湿气重，艾草驱蚊凉席，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夏天睡眠难题研发，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湿气重、睡不踏实四大问题，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艾草驱蚊，冰丝降温，透气祛湿，空调房用温润不冰腰，常温液用干爽不沾身，高温贴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硬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1: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护关节，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白天精神足，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腰部酸背不痛，晨起浑身有劲。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价值199元的养生凉席，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2: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普通凉席太冰，伤腰伤关节，草席又闷又粘身，还容易招虫子，很多法子都是过也不管用。现在厂家呢，把艾草植萃驱蚊、冰丝恒温降温、3D 透气驱湿三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凉而不冰，温润护腰，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3: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原价199元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驱蚊安神，驱湿透气，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安睡一整晚。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饭后刷牙讲究时间，
5: 吃完饭立刻要刷
6: 哦。
5: 但其实这种方式是错的
6: 啊，
5: 因为我们在吃完饭之后啊，口腔之内相对是处于一个酸性的环境，牙齿表面这个牙釉质会有一些软化，如果这个时候你去对牙齿进行一个刷的话，其实将它这个牙釉质是一个破坏，15到30分钟之后再进行刷牙。
4: 牙龈渗血切勿忽视，
5: 其实我们牙周炎和全身的一些疾病是有关系的，牙周炎当中的一些细菌啊，如果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可能会引起我们的一些心血管

0: 疾病，它并不是一个口腔局限的一个问题。
1: 一探究竟，倾情奉献。演员侯京健做客群英会，
2: 您跟那个金杰哥能是好朋友是吗？
3: 缺这样的好朋友。
4: 对呀、啊，就是我，就是他再正面也得有我们这样再反衬他。
1: 酷爱相声，演绎经典。
3: 我对相声的热爱，仨字就能证明。
2: 怎么证明？
4: 逗逗你玩儿。
1: 跨界说相声。

0: 得出去。
1: 哎，您说巧不巧？您说今天你看没逗哏。
2: 明晚群英会与您相约。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6: 我累，我累，我累，困了，喝东鹏特饮。

0: 师傅，跑不了他的，掩护我。刘队长，你看，线手中肯定在那个手提箱里。
1: 霍明帝。

0: 你跟胖子再跑一趟，快！
1: 走。

0: 快撤！快！追いかけろ！箱を取り戻せ！
1: はい！

0: 你看，咱们的命也真够大的，那跟日本宪兵队干仗，咱就活着跑出来了。
1: 你叫秃子就对了，你小子跑的挺快的。
0: 那好汉不吃眼前亏啊！
1: 你也算好汉啊？你狗屁好汉吗你？你个好汉不沾边。

0: 快，
1: 勾起来！
0: 大哥，咱回去吧。
1: 你那兔子胆儿吧？你刚才不说你是好汉吗？啊，勾起来！

0: 哎，大哥，那不是特异科的人。灯的小声点，二鬼子发现不了是吧？他们要走这边的话，那宝珠应该在这儿了。
1: 怎么把他抢过来哦？
0: 能不能长点心？咱们有几杆迫降，你不知道吗？注意观察。
2: 头的手里面，你带人去抢，不要把他杀了。
0: 哎，我知道，你自个儿小心啊。

0: 把那小鬼子拿过来，再不松手，我开枪了！快，给我！
1: 死！鬼王先受重，
2: 文哥站住！

Rettung! Thomas!

0: よし、宝物を手に入れた。
1: 天皇召喚状を返せ。
0: 閣下、憲兵隊も天皇陛下に献上できます。

0: 别追过来了，
1: 好像没有。
0: 娘的，为了这两个同哥的，老子是兄弟，老子嘴又全没了。
1: 还好没绑买网，说不定这个东西还都挺值钱的呢。
0: 呸！你懂个屁！不是不全乎吗？不全乎就不值钱。走走走走。
2: 我叫王爷，
3: 王爷，
2: 快点，
3: 跪下，
2: 跪下，
3: 跪下。
4: 哎，不想死的话，请把东西交出来。
0: 东西？不会吧？什么东西啊？哎别，哎别别别别！啊，我交我交我交我交！
4: 这寿辰钟啊，我倒要看看你这里边到底藏着什么秘密。

0: 喂！啊，兔子，他们这样跑目标太大了，谁都活不了。我已经对不住兄弟了，你这样带着剩余的兄弟从这条路过，我把鬼子引开。
1: 大哥，
0: 什么都别说了，老地方见，快走，走走走走。

0: 别开枪，狐狸是我。
1: 哎呦，刑警出现的太及时了，你。
2: 怎么样，东西找到了吗？
1: 找到了。
2: 在哪儿？
1: 哎呀，刚才小鬼子追得太紧了，我跟兔子分开的时候啊，我让他给拿走了。
2: 彪子，跟我耍花样？
1: 欣姐，我敢跟你耍花样？咱俩可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为了这两个同疙瘩，我的兄弟，我的队伍，那死的所剩无几了。你总得给我死去的兄弟一个交代吧？啊，你总得给我一个说法吧？
2: 你当我傻吗？实话跟你说吧，找到了仙兽钟，就找到了一批黄金。
1: 黄金？有多少黄金啊？
2: 多到你祖宗十八代加在一起都花不完。
1: 那么多呀？哎呀，这回我可以给我死去的兄弟一个交代了。就冲这金子，我得拼！
2: 那还不赶快去找？
1: 好，
2: 等等，再敢耍花样，一分钱都拿不到。
1: 我就是，你给我十个胆，我都不敢跟你耍花样。
2: 去吧，哎，
1: 回去你就等我信儿吧啊。

0: 科长，科长，属下追到了岔路口，走错了路，让他们跑了。
1: 养你们这些蠢货有什么用？关键时刻净给我出洋相，还不赶紧去找，站着发什么呆？是。
2: 吴记者，啊不，对，吴首席，吴首席记者，你现在升职了，恭喜你啊！
3: 唐队长，这还得感谢您呢。
4: 这么多年，要不是您一直给我提供线索，冰封的报道，我是不可能一直连载下去的。
2: 是啊，6年前，我们就是在这个地方，记得我跟你说过，要借用你手中的笔去弘扬正义。 唤醒更多的国人去对抗日本人，你做的非常好，还得谢谢你呀。咱们两个人就不要这么谢来谢去了吧。好，来，现在咱们言归正传啊。这次在码头发生的枪击案，伤亡非常惨重。从现场来看，是几方面的混战，可以确定其中有日本人、青帮。 还有一个三伙人，现在身份还没有查明。巡捕房到的时候，活着的人都跑了，所以没留下活口，给我们的调查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是我们现在初步怀疑，这几伙人的混战原因，是为了争夺一座天皇寿辰钟。
5: 看一下现场的照片。

唐队长，这个也是在现场发现的吗？这怎么了？我能看一下这个照片上的实物吗？这个恐怕不行，要想看的话得处长批示。这火车票有什么问题吗？没什么。对了，唐队长，我能拍一下这张照片吗？ 谢谢您。这个车票是沈云的，我是不会记错的。

0: 路上一定要小心一点，一路平安。1931年11月15号，我们约定好了，他先回天津去退婚，然后再来上海到我们家来提亲。这一天我终身难忘，所以我敢肯定这张火车票一定是沈云的。
1: 可是沈云在6年前已经……你会不会是看错了？
0: 不会的，我第一眼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也觉得很震惊，沈云的火车票怎么可能会出现在案发现场呢？是谁把他的火车票丢在现场的？还是说难道是沈云自己把他的火车票丢在现场？照这样推断的话，沈云一定还活着。
1: 这也太奇怪了。
0: 如果……我是说如果沈云还活着，那他为什么不来见我呢？
1: 对呀，这说不通啊。
0: 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弄清楚。

0: 哎，刚刚在车上你就摸了半天，怎么了？
1: 我有一个东西找不到，我怕会不会是丢在昨天咱们办事的地方？
0: 办事的地方？不会暴露咱们身份吧？
1: 那倒不至于，但是对我是一件很重要的东西。走吧。
2: 鬼子来了！
3: 啊，鬼子来了！
4: 看你那个怂样，
3: 你咋才回来呀？
4: 幸亏老子跑得快，要不然他命都没了。哎呀，我这腿呀！
3: 喝口酒。压压惊，
2: 别动，这可是个宝贝儿，这里面的金子你煮了十八代都花不完。
3: 真的？
2: 那还有假呀？那败家娘们说的肯定是真的。
3: 哇，
2: 跟老子玩卸磨杀驴这一套，他妈嫩了点儿。
3: 哎，大哥，那咱们大哥，大哥，这么快就睡着了？
2: 这可是个宝贝儿，这里面的金子你煮了十八代都花不完。
3: 大哥，我错了。

0: 了，同志，同志。
1: 这就是线索中的两个部件，一个天机，一个天旋。赵老板几年前就设计好了这张图纸，我当时看过，他很想把它建造出来，可是没想到被日本人利用了。
2: 为了赵老板，咱们也得把这钟抢回来。
3: 对，
1: 这只是其中的两件，还有五件，我们要尽快的把它抢回来。
2: 咱们这回行动这么顺利，跟那伙身份不明的人也有关系。
1: 什么人？
2: 我不知道，会不会是共产党？
1: 共产党？
3: 对了，我想起来了，那个领头的人好像上次在舞会上出现过，还和师母跳了舞。
2: 总之这回是咱们欠他们的，有机会还上。大人，你抓紧时间把这些东西收起来吧。
1: 事关重大，我看还是你保存一个，我保存一个。
2: 我没问题，看大家怎么说。
4: 寿菊同志，刚刚接到根据地的来电，谭部长对这份战略图非常重视，让我们务必找出藏有战略图的线兽中，勿使其落入敌人之手。
5: 连延安都知道咱们的行动了。
4: 是啊，我们肩负的是光荣和重要的使命。
5: 我明白了，那咱们接下来的任务是什么？
4: 通过这次行动，咱们拿到了一枚部件，还有一枚部件应该是在华星社手上，其他的部件就下落不明了。所以我们的任务是想方设法找到其他部件，不能让它落入敌人手中。
5: 我明白了。
4: 还有，希望你利用工作之便了解一下华星社的内幕，这个抗日组织在上海很有影响力，我们啊尽力把它给争取过来。
5: 我马上着手去调查。
4: 记住，一定要注意安全，一旦发现危险立即停止你的工作。
5: 我知道的。

0: 哎，我突然想起来，那天舞会上跟你跳舞的人是谁？
1: 你怎么突然想起来问这个呀？随便问。哦，那年你过生日的时候，我送你一条手绢，你还记得吗？手绢儿，我真记不得放哪儿了。怎么了？没事，随便问。怪怪的。
2: 昨天，码头又出事儿了。
0: 华兴社是吗？嗯。听说他把日本人东西给抢了。我也听说了。
1: 这个华兴社真不简单。
0: 我现在特别好奇，这个冰封，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啊？哎呦，睡觉吧。
3: 哎，我说，这华兴社可够厉害的啊！你看，又跟日本人干上了。嗯，
4: 这帮人神秘的很啊，这估计是哪个山头上下来的武林高手啊。没错，没错。
1: 什么武林高手啊？
3: 哟，蓝主任，蓝主任您来了。我们再说那个华兴社呢。
1: 哦，哎，这报纸今天我也看了，这会儿到底是什么人啊？
3: 不好说，在咱们租界呢也出现过几回，但是查了半天也没查出什么东西来。
5: 你这儿有他的资料吗？嗯，
3: 有点儿，您要看吗？嗯，好嘞，我给你找找，一会儿给您送过去。
5: 哎，谢谢啊。
3: 哎，
6: 哟，唐队长您来了。
5: 蓝大夫刚才来干嘛？啊，他查你那个华兴社的资料。
6: 华兴社？
5: 对。
6: 哦。
5: 报告科长，据我手下人调查。 前两天悄悄溜走那个毛贼，就是黑帮十三英的小头目，叫龙彪。现在知道闯祸了，躲在公租界里不敢出来。
2: 你去趟巡捕房，不管用什么手段，务必让他们出面，把那小子给我抓回来。是，属下知道了。沈主任，你重点负责调查华兴社那边的线索。上次刺杀东条少爷。
7: 这次又劫走线兽中，这个华兴社一日不出，咱们就一日不得安宁。嗨嗨，
8: 韩队长，哎，
9: 蓝主任，王主任，
1: 老唐啊，
7: 这是你要的资料。
9: 你这怎么还亲自送过来啊？
7: 你看，我得谢谢你给我一个来看你的机会啊，蓝主任，这可都是华兴社的资料啊。
9: 你这是要跨行当侦探了？
7: 感兴趣？哎呦，你这兴趣可非同一般呐！谢谢啊。好，那你研究你的兴趣。
9: 哎，哎，过来，替我保密啊。
7: 没问题。但你知道我是有条件的。
9: 改天请你吃饭。
7: 一言为定。
9: 嗯。
7: 任组长，任大美女，怎么会想到我了？
10: 哎呦，那真是荣幸之至啊！好，马上到。

0: 任大美女，找我有事吗？说吧，什么事儿？咖啡都帮您点好了。嗯，挺香。
1: 唐队长干嘛这么看着我呀？
0: 无利不起早，任大美女肯定是有事找我吧。不过你应该知道。 我可是一个有原则的警务队长啊！
1: 再有原则，发财的事儿总。

0: 我会拒绝吧。我希望唐队长能够帮我找一个人。这人可值钱了。说吧，只要他在我租界内。
1: 他现在应该就在租界。
2: 哦，有这么个人。

0: 你看，兄弟，这是你要的东西。好。哎，这件事儿不是交给宪兵队处理了吗？
1: 我就是好奇，随便看一眼。明海兄弟，宪兵队这伙人还是少跟他们打交道为好。我的话你可别不往心里去啊。
2: 谢了啊，改天请你吃饭。我熟呢，我看过新闻。
3: 来来来，滚开！滚开！来，吃点什么水果？削一个。
4: 别跟我来这套，这个月保护费交了吗？
2: 前天刚交过，你交给谁了？
3: 交给彪哥了。
2: 胡说！那彪哥还让我们过来收，肯定没交，赶快交了。
3: 我这小北生意也不容易啊。
2: 你他妈找打了！哎，哎，
3: 慢点点，慢点点，你轻点，慢点点，疼。
2: 大白天的小东西，
3: 没，给钱啊！
2: 给，
3: 给，给，给，一点给。
2: 够吗，老板？
3: 够了，够了。
2: 疼疼。
3: 问你个事儿，老实回答我。
2: 是是是，您说。
3: 龙彪呢？
2: 龙彪我不认识。
3: 得亏没让这混蛋抓着。
2: 哎。
5: 在这碰着你呢。龙彪在哪？龙彪谁啊？我不知道，真的不认识。
2: 万大斌，
5: 我说龙彪是我老大，我们都叫他彪哥。
2: 他最近做了买卖了吗？
5: 我好几天没见到他了。我问你，他做没做买卖？
2: 这个真不太清楚。
5: 我不知道啊。
2: 我说，前几天。
4: 听说他接了一单大买卖，舍得不少人，好像是抢了个宝贝。还有吗？
2: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了。
5: 走吧。
4: 等等。
2: 以后不许欺负那些做小买卖的。
5: 是是是，我知道了，您放心吧，再也不敢了。
6: 说这个冰封到底是谁呀？这么神秘。唐队长啊，悄悄给我透露了一点内幕。他说前几天的枪击案，华兴社的人也参与了，所以其他几伙人一定有人见过他们，说不定还有人见过冰封呢。所以我们可以顺藤摸瓜。
7: 嗯，这个行。
6: 但你说那些人都什么人？唐队长跟我说，初步判断这些人有日本人、国民党、共产党，还有青帮的人。这个青帮的带头人名叫龙彪，他是十三英的头目。从这些人看，最容易入手的是青帮。我们可以从青帮查查看。
7: 没错，我也是这么想的。
6: 也许这个龙彪，他还和冰封交过手，所以。 我们就先从他下手。龙彪，我们要怎么找他？哎，对了，前几天张社长给了我一个线人，叫白波。他说这个人神通广大，只要他想得到的消息，他都可以搞到手。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从这个人下手，先把他找到。
8: 他叫龙彪。 是十三英的头目，帮我找到这个人，越快越好。
9: 钱呢？
8: 先预付一半给你，事成之后，再付剩下的一半。
9: 下午2点，等我消息。嗯。

0: 现在七枚现兽中部件，
1: 其中天玄天机在咱们手上，其余的几枚分布情况大概是这样的：有一枚在特一科手上，一枚在共产党上海地下组织手上，一枚在黑帮十三英的手下龙彪手里，还有一枚在宪兵队手上。至于这一枚，目前还没有下落，
2: 应该在国民党手里。
3: 你怎么知道的？
2: 他们行动的手法和所用的武器很像是军统的人。
4: 那就是说其他的五枚也有下落，现在就看我们怎么抢了。
2: 龙彪手里那枚变数最大，我们要尽快下手，以免落到日本人手里。
5: 说得对，
1: 现在最关键的就是要找到龙彪的藏身地方。
5: 冰峰，程爷那儿应该有办法。
6: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请一定要锁定本档，不要换台。在这里，您将得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安睡好产品。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8: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7: 哦，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8: 就是你们最近的睡眠情况怎么样，好还是不好呢？有没有被晚上入睡困难，睡着容易醒，夜里老是做梦，早上醒得还早，白天呢总是犯困，睡不香睡不沉，大脑啊得不到充分休息，整天昏昏沉沉，这妄性啊是越来越大，等等这些情况，你们有没有受到困扰呢？一旦经常睡不好，最遭罪的就是大脑。你想啊，大脑得不到充分的休息，就会变得昏昏沉沉，
7: 是
8: 这个身体机能也随着下降，
7: 嗯，
8: 整天是丢三落四，妄性也会越来越大。所以这个时候啊，不少人就想着自我调理，
7: 嗯，
8: 那怎么调理呢？有一个叫酸枣仁的原材料，大家都应该听说过。
7: 哎，这个酸枣仁啊，那我知道，可不便宜呀。
8: 是啊，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这些对于改善睡眠有帮助的原材料，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或者是冲粉喝等等等等。如果通过用热水泡着喝、嚼着吃，或者是冲粉喝，只能把其中非常少、极少量的一些营养成分给它泡出来，其他的大部分的营养啊，都给白白的浪费掉了。
7: 哎呦，太可惜了！
8: 这个你几乎感受不到它给睡眠带来的明显改善。
7: 嗯，
8: 你想啊，花这么多的钱买回来这么好的原材料，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如果您还在坚持用来泡水喝，那真的是得不偿失了。
7: 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我们栏目组啊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进行了一次健康睡眠的探索之行。
6: 在这次愉快的探索之行期间，我们在一家著名生物科技企业发现一款名叫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好产品。据现场游客反映，该产品在有睡眠问题的中老年朋友圈里非常受宠，但是一盒198元的高价让很多人无缘用到它。那么在栏目组的协调下，这么高的价格到底能打下来吗？不要走开，跟着镜头一起去

0: 圆吧。
1: 那我们啊，已经来到了享誉千年的中国药都江西省樟树市。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中国药都中医药博物馆所在地岐黄小镇。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背后这一栋非常气派的这个建筑物啊，就是中医药博物馆了。咱们今天来了啊，一定会让大家不虚此行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到樟树当地的一家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大健康企业江西穆恩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参观体验。
2: 好的。
3: 欢迎欢迎欢迎大家。
1: 感谢您啊，李总，感谢您。您好，李总。那也非常的感谢您今天带领我们大家一起到咱们这个厂里来参观。我们呢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次参观呢，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合适的好产品。
3: 嗯，好，感谢各位对我们穆恩堂的这份关爱和认可。接下来呢，我带领各位到我们展厅去参观一番，好不好啊？
1: 好。
3: 好，各位来，请跟我来，这边请。
1: 好，
3: 行。
0: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穆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0: 哇，
1: 这么多这么多
2: 产品啊。
3: 不愧是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4: 这个产品不错，我现在睡眠不好，
5: 我也是一样的，
6: 我现在也睡眠不好，问一下组织可不可以带走？
5: 那我们就问一下，
6: 我们就问一下组织，这个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
3: 哦，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
1: 是啊。
3: 哦，大家市面上都有问题是吗？
1: 是啊。
3: 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7: 这安睡饮我以前喝过，效果不错哦。
8: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喝这个很好的。
3: 是，对，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7: 好是好哎，就是贵了一点哦。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能不能同厂家商量一下？
1: 哎，
7: 我们给点优惠，我们都想带点去啊。
3: 大家都想要优惠啊。喜欢这个安睡饮是不是啊？我看这个阿姨之前还喝过，您觉得这个对于咱们的睡眠效果特别的好是吗？
1: 是啊。
3: 想不想要？
1: 想。
3: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这个价格呀、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1: 好。
3: 行，那咱们问李总。李总，您看我们这些阿姨们啊，都想要咱们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
9: 谢谢谢谢，感谢大家对我们安睡饮的认可和热情啊！既然呢，咱们都认为咱们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身体极有帮助，哎，都想带回一些回家，是不是啊？
1: 是
9: 啊。好，那我就用我自己最大的能量来满足大家。
3: 太好了！
9: 谢谢谢谢。
10: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

0: 额，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银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银，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银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锁定本档，不要换台，安睡银背后的睡眠密码即将为您揭晓。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生产车间。那大家呢也可以看到啊，整个生产线呢都是非常的先进的，工人们啊也都在紧锣密鼓的工作当中，而且呢环境也是非常的干净和整洁。那除了空气当中弥漫着的药香味以外，其他啊已经没有任何的异味了。哎，于总，您给我们大家也讲一讲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这个生产工艺好吗？
2: 嗯，没问题。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一方面呢，咱们的企业所在地的樟树市享有中国药都的美誉，樟树啊也是全国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地，自古就有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的这个说法。
1: 嗯，
2: 所以啊，我们企业自身从对产品负责、对广大消费者负责的角度来说，首先就是对产品各原料的来源产地严格把关，所有的原材料均野外自然生长，不允许使用化肥、农药等。然后啊，采用老祖宗实践出来的一个金方验方，这样的好处啊，就是减少了我们研发的费用，在一定的程度上降低了产品的成本。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品，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了精华液，即加工成口服液进行。这种工艺的好处啊，一方面是能够非常完好的保留各原料的营养成分不被破坏，再者就是能够把各种营养元素提纯的更完善，综合利用率更高。相比片剂、胶囊、膏剂而言呢，进入咱们胃肠以后啊，不需要吸水分解，直接就能够被吸收，并及时的进入到血液之中，减少了对肝脏等器官的代谢损失，起效时间非常快，这样也能提高产品的利用率。所以说呀，其他相关的这个酸枣仁睡眠产品都没有办法做到。
1: 那这也是比用这个酸枣仁百合泡水喝更有用的这个原因吧。
2: 嗯，说得不错。因为啊，我们选用的原料好，工艺先进，产品的品质也都能够得到保障。
0: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锁定本档，不要换台，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打到您的心里。

0: 叔叔阿姨大家好，大家刚才参观的怎么样呀？很好，是不是？刚才呢，在大家参观的同时呢，我也啊跟吕总进行了这个砍价，今天终于把这个价格给大家呀，算是砍下来了。大家想不想知道多少钱？
1: 想。
0: 这样吧，咱们先猜一猜，好不好？
2: 好。
0: 多少钱啊？
3: 一百。
0: 哦，120。啊，80的也有。这样啊，告诉大家，今天一盒给大家砍到了3.3。哇，大家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
1: 好，
0: 是不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一个价格呀？真的是算是很实惠了啊。那这样大家想不想要？如果想要的话咱们举个手我看一下。
4: 想要。
0: 都想要呀，咱们都不白来，是不是？那这样吧，一会儿呢咱们有序的登记购买，好不好？
1: 好。
0: 那接下来咱们就开始排队购买。
1: 好。
0: 你好，阿姨，我看你买到了咱们的这个安睡饮啊，怎么样？感觉？
5: 对，还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便宜到姥姥家去了。
6: 今天我吃下到厂家，品质有保证，价格也超低。今天我太开心了，
0: 阿姨，哇，我看你好开心啊！今天买了好多咱们的安睡饮，是不是？
2: 今天来的好便宜，买的划算，值得。
0: 阿姨，我看你买了好多啊，这买多少呀？
7: 我买了15盒。
0: 哇，
7: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去了这个地方，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0: 真的是太火爆了！电视机前没有能够来到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您也有睡眠问题，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障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8: 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惊喜，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9: 这个安睡饮是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点年纪的人饮用。每天啊喝成2瓶，对睡眠有好处。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10盒，跟老伴儿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没有效果还能退，咱还担心啥？
10: 每当到了后半夜啊，还躺在床上昏昏沉沉数羊时，真的是挺遭罪啊。这时啊，我首先想到的是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不，趁着现在的浮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好好的调理调理。
11: 每天喝2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好，真好。哎呦，我睡觉去了啊。
8: 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请一定要锁定本档，不要换台。在这里，您将得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安睡好产品。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

百姓新生活。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穆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

0: 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2: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3: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 哇，眼睛好轻松啊。
4: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2: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饭后刷牙讲究时间，
11: 吃完饭立刻要刷
12: 哦。
11: 但其实这种方式是错的
12: 啊，
11: 因为我们在吃完饭之后啊，口腔之内相对是处于一个酸性的环境，牙齿表面这个牙釉质会有一些软化，如果这个时候你去对牙齿进行一个刷的话，其实将它这个牙釉质是一个破坏，15到30分钟之后再进行刷牙。
0: 牙龈渗血切勿忽视，
11: 其实我们牙周炎和全身的一些疾病是有关系的，牙周炎当中的一些细菌啊，如果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可能会引起我们的一些心血管的疾病，它并不是一个口腔局限的一个问题。
0: 一探究竟，倾情奉献。演员侯京健做客群英会，
13: 今天跟那个金杰哥能是好朋友是吗？
14: 缺这样的好朋友。
15: 对呀、啊，就是我，就是他再正面也得有我们这样再反衬他。
0: 酷爱相声，演绎经典。
16: 我对相声的热爱，仨字就能证明。
13: 怎么证明？
15: 逗逗你玩儿。
0: 跨界说相声，诙谐幽默，
14: 能不能别挤我了？咱过来拍照片来了啊！您那出去出去。
17: 哎，您说巧不巧？您说今天你看没逗哏。
0: 明晚群会与您相约。
18: 通通通，啦啦啦！
19: 挤挤挤，快快快！
20: 喂喂喂！
12: 肠胃宁，
1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9: 两天了都不头油，
20: 公主当然不会油，
19: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1: 超能力觉醒了，
19: 不是心飘柔。
20: 两天了还蓬蓬的，
19: 是含双重植萃。

0: 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1: 痛痛痛，啦啦啦！
2: 挤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
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这怎么办？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9: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0: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9: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8: 哇，眼睛好轻松啊。
11: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3: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11: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0: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8: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龙彪手里那枚变数最大，我们要尽快下手，以免落到日本人手里。
1: 说的对，
2: 现在最关键的就是要找到龙彪的藏身地方。
3: 别放，程爷那儿应该要办法。嗯，
4: 财神，你们说的程爷是哪个程爷？
2: 还能有谁呀？当然是那个程子清了。
1: 程老爷子，我师父可是绝字辈弟子，就在程爷门下。要这么算起来的话，那个程爷应该算是我师爷了。
5: 好了，不多说了，大家抓紧时间，分头行动吧。
6: 哎呀，赶紧坐坐坐。
1: 您老身体怎么样？
5: 你看呢？
1: 那是相当。

0: 病了。
1: 你这大神探怎么有闲工夫来看我啊？啊？
0: 您瞧您说的，有时间我得来看，没时间挤时间也得来啊。
1: 无事不登三宝殿。说吧，什么事？也许我能给你出出主意。
0: 您别说，我还是真有事求您。
1: 说。
0: 我最近啊，在找一个黑帮十三英叫龙彪的人，找不着，但我相信您一定有招。
1: 阿虎啊，你给找一个人叫叫什么？
0: 龙彪。
1: 龙彪，找着以后跟华探长直接联系，啊，就跟恁干，再会。好了，等消息。
0: 谢谢您了，但是我这回来啊，实话实说，真不光这个事儿。
1: 啊。
0: 过两天呢，我在兰心大剧院给您订了两个位子，《霸王别姬》。
1: 梅先生的。
0: 必须的呀，知道您好这口。
1: 好好好。

0: 这几个人再找一下。
1: 华明翰，逍遥烟馆是吗？我知道了。马上通知华清社，龙标在逍遥烟馆。
2: 是。
3: 走。
4: 是。
5: 给我仔细的搜完，一个房间都没有落下。

0: 喂，在哪儿？好的，我知道了。荣彪找到了，就在逍遥烟馆。我们走吧，
1: 快快快！

0: 你们是，别动啊！我告诉你，我这个人脑子有数，手上可没数的啊！
1: 小心枪中我！
0: 误会吧，
2: 站住！
0: 哎，
2: 救命！饶命！
3: 龙彪带走了。师傅，咱们来晚了一步。
4: 不管，我这下就给他接回来。你以为你是真警察？
5: 都别说了，宁德，咱们赶紧回巡捕房看一下。唐队长，我是任心。
6: 哎呦，任大美女。
5: 什么情况啊？
4: 听说你找到龙彪了。哎呀，
5: 消息好灵通啊！找他可费了大劲了，整个这上海都翻了个遍呢。把他
4: 交给我们吧。这个不行，
5: 这个我可没法向上级交代啊。
4: 唐队长，你是不是想要更多的好处啊？
5: 哎，这绝对不会，绝对不是，因为我确实是没法向上级交代。
4: 那这样吧，你帮我问一下东西在哪儿。
5: 等我问出来以后，我立马就告诉你。

0: 怎么样啊？龙彪的确在这儿，但是我们来晚了一步，他被巡捕房人给带走了。
1: 那怎么办呀？
0: 你先别着急，我再想想办法。

0: 说吧，东西在哪儿？什么东西？我听不懂。别跟我装糊涂，没有证据，我能把你抓到这儿来，老实交代吧。
1: 长官，我跟你们说句实话吧，那个东西我也不知道在哪儿，我也在找。
2: 这人最不愿意动粗，你非要逼我。
1: 我交代，我说。
2: 那个东西吧，他被我手下那个叫兔子的给偷了。到哪儿能找到兔子？
1: 我也不知道呀、啊，这个。马连长，这个人很不老实的，你赶紧带着我。哎，赶紧拿来。
2: 怎么样，这个火候刚好。
1: 哎呦，等等等等，我说，
2: 快算。
1: 我说的都是实话，我没骗你们。枪毙！拉出去，枪毙，毙了！我早就说过了，直接拉出去毙了就算了。哎，别！等等，我交代。啊，长官，你快说！我说，我全部说了，能不能放我一条生路啊？
2: 你的命是掌握在你自己手里的。
1: 你开什么玩笑？说话呀！说话呀！
3: 啥意思啊？啥意思啊？出去！哎，出去！那个东西！哎，呀呀！停下！停下！停下！哎，我们进去啊！
2: 华探长，有事吧？帮我把你们刚抓那名疑犯的门打开，我要提审他。
4: 哎呦，这可恐怕不行啊！刚刚接到三名的命令，没有总监的批文，乐可兰都不能见这个疑犯的。哎，兄弟没办法呀。
2: 好吧，那我就不勉强你了。
4: 哎呀，
2: 对不住了，华探长。
4: 哎，老曹，别喊兄弟，
2: 你来的正好，帮我个忙吧。我要提审一名人犯，
4: 没问题。说吧，提谁？ 你刚抓了那个龙彪，
2: 谁？
4: 龙彪。哎呦，明翰兄弟，这个忙我真帮不了。你说你提谁不行，哪怕是提一个死囚犯都可以，唯独他，真不行。
2: 哎，这人不是你抓回来的吗？你想见一面都不行。
4: 人是我抓的，没错啊。可是上边刚刚来了一个文，我都进不去啊。
2: 好，忙吧。
4: 不是。
5: 哎，
2: 明翰兄弟，不是，你换一个不行吗？
6: 唐雄飞和巡捕房的一部分人，应该都已经被买通了。现在谁也接触不到龙彪。
5: 哎呀，根本就不用那么费劲，兵房，你今天晚上就在里边接应，我们几个进去把他们劫了不就完了吗？
7: 强攻，倒也不失为一种办法。可是巡捕房里面没有日本人，我们总不能对中国人下手吧？
8: 这件事情，要从长计议。
5: 我替你查过了，东西不在龙彪手里。东西在哪儿？
8: 让他手下一个叫兔子的给拿走了。
5: 兔子？兔子在哪儿？
8: 龙彪跟我说，他也不知道。
5: 这小子居然跟我耍花样。
8: 他还跟我说了你们之间的秘密。
5: 我们的秘密？
8: 是的。 我什么都知道。
5: 龙彪知道的太多了，唐队长，这你拿着。

0: 事成之后，另有重谢。那我就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具体怎么做，得你想办法，我是不可能替你执行的，这是我的底线。
1: 放心吧，这我知道。只要你替我保守这个秘密就行。
0: 还有那个兔子，你想办法帮我找到它。在租界内，我不方便行动。
1: 只要不触及我的底线，在租界，一切都没问题。
0: 尽快的办。

0: 唐队长这个人呢、啊，做事是有底线的。我这个人呢、啊，我这个人是没什么底线的。哎，只要有什么事情，你尽管吩咐我。
1: 我只想找一个能干净利落、让人闭嘴的人。
0: 哦，那小姐，你看，能够进到这里来的，没有一个人是白给的。只要你肯出钱，我一定会帮你找到最好的。
2: 好了，别叫了。
0: 冷小姐，看到这个人了吗？他的名字叫冷血阿三，身上背着十几条人命呢。杀人对他来讲，就像吃饭睡觉一样简单。
1: 就他了。
3: 好的。

0: 华明翰，处长，好，马上过去。
1: 进来。
2: 华探长，
0: 处长，您找我，
2: 请坐。
0: 我还是站着说吧。
2: 哎呀，坐着说。哎，我有重要的事情跟你商量。华探长，有最新线报显示啊，日本人，通过省公馆与公共租界内的黑帮进行鸦片交易，毒害人民，谋取暴利。所以我们警务处决定抽调几个得力的警探，对鸦片交易进行打击。现在最关键的是要选派一个合适的警探，打入到黑帮内部，啊，能够获取他们的交易的情报和线索。所以请你来，想问问你，你对这个人选有什么看法？
3: 我觉得应该选一个沉稳干练、思维敏捷、业务过硬的人。
2: 同意。所以啊，我最近在反复的思考这个人选的问题。这个腾雄飞虽然机智勇敢，但是这个人吧，太过于世故圆滑。最主要，我担心他这儿意志品质过不了关。那么江探长不堪重任。那么还有谁呢？宁丹。宁丹，宁丹倒是合适，她非常合适。但是她是个女人呢，所以华探长，你看，
3: 处长，我觉得我刚才说了那么多，怎么都像是在变着法儿的夸自己呢？
2: 同意，华探长，你太合适承担这个任务了，你是这个任务的班人选，但是。这可不是一般的任务，你不但要深入骨血、忍辱负重，有可能就是九死一生啊！
3: 处长，不用多说，我去。
2: 我太同意了，华探长，你可是帮我的大忙啊！你担当的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所以我希望你能够不畏艰险，勇往直前，顺利的完成任务。

0: 探长。
1: 嗯，我要的东西在哪？
0: 就在他们抬的那些箱子里面。
1: 你确定？
0: 确定。
1: 这件事情不要再跟任何人提起了。
2: 老熟人了，那个咱们先进屋喝点茶，来给花大人准备两包烟。
3: 哎，啊，咱们就是例行公事而已，喝茶就不必了。开箱检查。
2: 你别，这都正常货，检查什么呀？
4: 看，
3: 把下面的给我开开。
2: 开开，都一样的。
3: 周队长，
4: 哎，何探长，咱有什么事都好商量，咱进屋说。
3: 你我是熟人，你的手下我就不抓了。
4: 嗯，
3: 恭喜何太子。
4: 啊，
3: 班总。
0: 老大，怎么办？
2: 常常注意啊，你傻呀你。
0: 没事。

0: 这件事情不要再跟任何人谈起来了，拿去喝酒。
1: 谢谢华探长，
2: 谢谢华探长，走啊。

0: 你确定你看清楚了？他没有回巡捕房，千真万确，亲眼看见的。他把自己的手下打发了，他拎着那箱子一个人走的。哼哼，华探长啊，华探长，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给巡捕房打个电话，
1: 主任。
0: 这个时候打电话揭发他，那一箱的东西就找不回来了呀！跟除掉眼前这个障碍相比，那箱烟土算个屁呀！
1: 还是主任想得长远，我现在就打。
2: 明翰兄弟。
3: 哎呀，没想到这事情闹成现在这一步了。
4: 老唐，我想让你帮我个忙。
5: 说吧，你的事儿我都会尽全力的。
3: 好，想办法送我进重刑犯监狱。
5: 不，不是你没事吧？你想要把自己关进重刑犯监狱？
3: 你就说，这个忙你是帮还是不帮？
5: 别说我帮不了，就是我能帮。
6: 我也没法向人拦停书交代呀。也对啊，好吧，我自己想办法。哎，
7: 明翰兄弟，哎，不，你换个地方不行吗？
6: 大哥，你刚进来不知道，这个冯奎是这儿有名的狱霸，在外面曾是危害一方的汉奸，手上沾满了抗日志士的鲜血，在这儿也是横行霸道，无人敢管。
8: 爷，把鞋捡过来。
9: 你小子是不是活腻歪了？

0: 冯爷，您的鞋。
1: 滚蛋！老子就让他给爷把鞋穿上。
0: 冯爷，我给您穿。
1: 你要是不懂规矩，老子可以教你。给爷把鞋穿上。

0: 我还真想找死，给我打！
1: 都给我退后，龙葵，你也给我退后，否则马上关禁闭。

0: 夫爷，夫爷，
1: 啊，回门。

0: 人已经死了。
1: 起来，走。起来，起来，快点。
2: 我本来答应兰亭叔是要帮助你，可是你现在是越走越远，越陷越深。哎，这回你如愿了吧？你不想去都不行了。
3: 老唐，你已经帮上我了。
1: 哎，不，
4: 当街打架，惯见您这老哥了。

0: 我知道你是龙彪，我是来帮你的。
1: 你什么都不用问，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什么都不会对你说。横竖都是个死，老子谁都不信。
0: 我是巡捕房的人，如果你不信的话，可以问问外面的狱警。只要你把线手中的部件带那儿告诉我，我一定想办法救你出去。
1: 你是巡捕房的人？你以为老子是三岁小孩吗？老子会相信你吗？

0: 这也太奇怪了，冰封怎么会因为私藏鸦片被关进监狱，又因为杀了一个犯人被关进重刑监狱呢？
1: 冰封做事一向稳重，他这么做一定是有隐情。
2: 您的意思是师父他是有意为之？
1: 我是这么认为的。
2: 我知道了，师父一定是为了接近龙标，打探线索中的下落才这么做的。
1: 这么做也太冒险了。
3: 你说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这阿福跟阿成两个人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一点忙也帮不上。

0: 哎呦，哎，这么多事儿呢，去吧，
1: 哎，回来。

0: Get up!
1: Down!

0: 我走不了了。我知道你是条汉子，你出去以后一定要替我多杀几个鬼子。
1: 别说了，我带你出去走。
0: 不，我龙庙死不足惜。我跟你说，鬼河县手中的部件全在兔子那儿，他可能去找青帮的虎爷去了。
1: 鬼河县手中的武器。

0: 老唐，有没有咱们家老化的消息啊？
1: 目前我只知道老化还在发生暴动的那个农场，应该和那些囚犯一起逃出去了吧，别的我就不清楚了。
0: 那老唐， 你有空的话帮我去建议那边打听一下好不好？
2: 我这不是怕你担心，回来看看。我去换件衣裳。

0: 刚刚从巡捕房那得到消息，监狱农场发生暴动，不知道师傅他怎么样了。暴动？那肯定是冰峰干的呀。
1: 怎么说，冰峰很快就会回来了。
0: 干嘛呢？出那么大事，你俩跑哪儿了？还挺潇洒的。过来。老实交代，这两天到底去哪儿了？
2: 对不住了。

0: 三林啊，在监狱里受罪了吧？
1: 还好，没遭什么大罪。
0: 我就知道你在里边还会有其他的目的。
1: 说实话，这件事情瞒谁也不应该瞒你。我是接受的上面任务，去青帮卧底调查鸦片的事情。当然了，越狱只是计划的一部分。没想到出了个阿三，把我一个人的越狱变成了集体越狱。
0: 原来如此。
1: 我也有私心在里面，就是混进去接近龙标，调查寿辰中的事情。
0: 这是你的工作，本来我们不应该问。
1: 龙标死了，不过他临死之前告诉我，寿辰中的部件被他的手下兔子带走了，而这个兔子现在就在青帮。
0: 这条消息太重要了，你也不白去见一回啊。
1: 得了，你以为去哪儿舒服呢？嗯，下次你去。不过也巧了，这个兔子呢藏在青帮虎爷那，也是我要去摸定的地方。
0: 太好了，真是天助我们华行者。不过这个虎爷是道上有名的亡命之徒，你要格外小心。
1: 我会的。
0: 来，祝你成功。
1: 必须成功。
2: 看来最近唐队长真的是很忙啊，我约了您那么多次，您今天才得空出来。
3: 确实很忙，公务在身呢。找我有什么事吗？
2: 是这样的，听说巡捕房最近抓了十三英的头目龙彪，有这回事吗？
3: 不愧是吴首席呀，我们巡捕房的事情你都知道，你问他干什么？
2: 唐队长，楚林有个不情之请，我想见一下龙彪，有些话我想问问他，您能不能帮我安排一下？
3: 你见不到他了。
2: 为什么？
3: 监狱农场发生暴动，他在暴动中死了。

0: 龙彪死了，冰封的线索又断了，真是郁闷。
1: 事已至此，你也别太沮丧了。只要冰封还有行动，我们就还有机会啊，早晚都会找到他的。

0: 西北前天一块云，
1: 一朵莲花开满分。
2: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2: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

0: 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2: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00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

0: 全通乐宝演播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图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1: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

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

0: 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0: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6: 是的，
0: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7: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

0: 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在北纬39度的海洋牧场，我们深谙海洋与本草的融合之道，秉持对国人健康的关注，我们持续探索科技创新的边界。麦通康来自大连深蓝泰科技，依托中药纳米化技术与靶向酶解技术2大核心工艺，将大分子活性成分精制为小分子肽，为人体高效吸收提供科学基础。这2项技术已分别获评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其相关成果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真实可查。我们亦是仲景中医药产业研究院指定的中药纳米化生产基地，致力于将传统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纳米科技深度融合，只为这一片脉通康。脉通康以科技守护为健康助力。
6: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5: 脉通康以纳豆低聚肽与海参多糖为核心成分，精准协同配比，营养更全面。
7: 深蓝泰发明专利技术，中药纳米化技术将纳豆基于小分子化升级，使肽分子量小于1000道尔顿，易人体吸收。
5: 脉通康依托中药纳米化技术与靶向酶解技术，这2项技术已分别获评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其相关成果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真实可查。秉持对国人健康的关注，科技营养，健康生活，脉通康，您可以信赖的健康营养选择。脉通康，双核营养，为健康加分。
6: 半文明史，打卡文明每一天。
5: 麦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食用方便，每日两次，每次一片，温水送服，建议早起空腹和晚饭后一小时各一片。
8: 我们是源头厂家，直顾给您，一盒60片，正好是一个月的营养用量。为了让更多朋友能体验到，我们推出了周期体验方案。
5: 现在拨打电话参与活动，即可领取900元优惠券的体验支持。三盒麦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每天两次，持续养护。麦通康，您可以信赖的健康营养选择。科技营养，健康生活。麦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您的健康营养专家，详情请致电咨询。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5: 如果您有

0: 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饭后刷牙讲究时间，
9: 吃完饭立刻要刷
10: 哦。
9: 但其实这种方式是错的
10: 啊，
9: 因为我们在吃完饭之后啊，口腔之内相对是处于一个酸性的环境，牙齿表面这个牙釉质会有一些软化，如果这个时候你去对牙齿进行一个刷的话，其实将它这个牙釉质是一个破坏，15到30分钟之后再进行刷牙。
2: 牙龈渗血切勿忽视，
9: 其实我们牙周炎和全身的一些疾病是有关系的，牙周炎当中的一些细菌啊，如果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可能会引起我们的一些心血管的疾病，它并不是一个口腔局限的一个问题。
2: 一探究竟，倾情奉献，青山寄梦，创业返乡。
11: 我大林哥这回可是取了真经回来的，
12: 咱们搞这个绿色种植，不管多贵都不愁卖。
2: 利益当前，初心难守，
13: 那你也不能以此为由搜刮老人财产什么的。
14: 我跟你爹决定归老二家，
15: 这不拿我们当傻子耍吗？
16: 一样的儿女，骗着这个想着那个，
17: 老董家的人全是戏精啊，联合起来蒙我是吧。
18: 你要是让他们在这排地中间弄去一块，你想栽这件基地的事儿可就难了。
19: 有人告发你非法取土，
20: 罚款是13万2000元。
2: 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21: 社会沾光都是自己家人，
22: 咱一家人一定要齐心协力，
23: 让我大哥跟我联手，
24: 这两股绳啊终于拧成一股绳了，
25: 大家伙团团圆圆的。
2: 天津卫视，青山是故乡。演员侯京健做客群英会，
26: 跟那个金杰哥能是好朋友是吗？
27: 缺这样的好朋友。
28: 对呀、啊，就是我，就是他再正面也得有我们这样来反衬他。
2: 酷爱相声，演绎经典。
27: 我对相声的热爱，仨字就能证明。
26: 怎么证明？
27: 逗驴玩儿。
2: 跨界说相声，诙谐幽默。
27: 能不能别挤我了？咱过来拍照片来了啊！您出去出去。
29: 哎。您说巧不巧，您说今天你看没逗哏。
2: 明晚群英会与您相约。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0: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1: 2天了都不头油，
32: 公主当然不会油，
31: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33: 超能力觉醒了，
31: 不是心飘柔。
32: 2天了还蓬蓬的，
3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34: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35: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0: 汤补水了。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冬藤补水了。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西北前天一块云，
1: 一朵莲花开满盆。
0: 上打君，下打臣，不打安卿一家人。
1: 豹哥不必把我训，三老四少请听真。黄金白银我没有，快刀不斩一家人。
0: 贵尊师上下，
1: 家师姓程，上通下绝。
0: 贵姓上下？
1: 在下化名汉，上悟下万。
2: 这么说，化名汉是程爷的弟子。请坐。说起来，咱们还是同辈中人呢。
1: 怎么敢跟虎爷相比呢？不过这次化母落难，希望虎爷不吝收留。
2: 华兄弟，这是哪里的话呢？以华兄的才干，我王老虎求之不得呢，是不是阿宝？
0: 是虎爷。我没记错的话，华兄弟一直在巡捕房当差吧？堂堂一个上海神探，怎么瞧得起咱们这旁门左道了？
1: 按身份来说，我与虎爷早就应该相熟。我是一直素闻虎爷为人仗义，所以虎爷那些事情在巡捕房里我一直都暗中压下来了。
2: 这么说，我王老虎早就欠华兄弟一份情了？
1: 虎爷您客气，说出来不怕虎爷笑话，在下在巡捕房干了多年，最后却落得一个入狱的下场。眼瞅着身边这么多同伴都已经飞黄腾达，心有不甘，这次从监狱跑出来，来投奔虎爷，就是想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只要虎爷不弃，我愿意肝脑涂地追随虎爷。
2: 好好，华兄弟，我王老虎向来是识英雄重英雄，只要你瞧得起我这两亩三分地儿，你尽管来，只要你肯干，我保你满地黄金，富贵荣华。
1: 谢虎爷。
2: 华兄弟不必客气，咱们本来就是一家嘛，更何况你还是程爷的弟子。拿酒啊，请华兄喝酒啊。
1: 豹哥，兄弟想跟你打听个事情。
0: 说吧。
1: 咱们帮会里最近有没有新来的人？
0: 除了你就是阿彪阿荣。
1: 有没有个叫兔子的？
0: 哼，兄弟是来找虎爷发财的，还是来找人的？来，请。

0: 请彪哥。敬荣哥，敬在座的所有英雄。我喝完了，诸位请喝。
1: 华兄弟果然是爽快人，弟兄们，给我喝！
2: 喝！
0: 阿彪，
3: 化名汉。
0: 我有个朋友叫龙彪，他有个兄弟叫兔子，你认识吗？
3: 你喝多了。
4: 什么兔子龙彪我不认识，
3: 我叫阿彪。
5: 鉴于你从今以来的突出表现，警务处决定让你参加新的缉毒行动。
6: 是处长，宁丹一定竭尽全力，不辱使命。
5: 记住了，这次行动的等级是绝密，未经许可不得向任何人泄密。
6: 是。嗯，
5: 你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和在青帮卧底的华明汉警官联系，掌握毒贩的贩毒行动。
6: 什么？师傅在青帮卧底？
5: 嘘，都跟你说了，这是绝密行动，希望你慎慎从事。
6: 是，处长。
5: 啊，如果没有什么不明白的话，就先下去，啊，随时准备行动啊。
6: 是，处长。

0: 五爷呢？叫我办的事呢，我该办的都办了，这是份子钱，收好了啊。华兄弟，没什么事儿吧？没事儿，安全的很。哎，彪哥，想问你个事儿，除了你我以外，现在帮会里只有阿荣是新来的了吗？
1: 对呀，是阿荣啊。
0: 总觉得这小子挺奇怪的，跟谁都不说话。
1: 是啊，平时也不跟人说话，心里跟揣着个事儿似的。
2: 走了，
3: 虎爷啊，华明翰这小子绝对不是好东西啊！
4: 何以见得啊？
3: 整天跟着我絮絮叨叨、胡说八道，我都不知道他说什么，是不是啊，哥？
4: 阿彪啊，
3: 你是不是对这华明翰有成见呢？
4: 虎爷，
3: 我阿彪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吗？
1: 是那小肚鸡肠的人吗？反正他就不是好人。
4: 得了，别说了。我王老虎向来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不过虎爷，这阿彪说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这华明翰呢，毕竟刚刚来，咱们对他又不了解，而且他之前在巡捕房做过巡捕。我看咱们还是小心点好。
2: 那你们就看着办吧。
5: 明天晚上9点，
6: 黄埔码头1号，有一次行动。
7: 收到。
5: 兔子还没找到，到时候你们看我手部行动就行。
7: 收到。
5: 哎，能不能不尊重我了？啊，我又不是探长。
7: 华探长，您都答应说带我出去跳舞了，什么时候去啊？
5: 我说了，我不是探长。 别综艺，
7: 不行，我就喜欢你。
5: 我不喜欢你，离我远点。
7: 讨厌，翻脸不行。
5: 你小子跑这儿来风流了？豹哥，你怎么来了？坐，我请你喝一杯。
8: 这烟壶不响了。
5: 服务员，来杯威士忌。
7: 去。
5: 来，豹哥。

0: 狗听好了，从现在开始，任何人不许离开车半步。谁要是走漏了风声，别怪我阿豹，把他脑子打碎了，弄到江里喂鱼。
1: 去，通知下面的人，都给我谨慎着点。
2: 是。
3: 报告，报告，
0: 干嘛？
3: 报告，我尿憋尿，尿尿。
0: 忍着，
3: 憋不住了，尿裤子了。
0: 就你事儿多，去吧。
3: 哎呀，报告。
0: 侯爷，
4: 改去二号靶子上路。
0: 明白。出发。
1: 二号码头。
3: 报告报告，
0: 后边。

0: 五爷，慢慢起风吧。
1: 。
0: 五爷，接下来该怎么办？
1: 他妈的，敢挡老子财路，
2: 赶紧收拾他们！
0: 弟兄们，给我打！

听着枪声就尿裤子了，你怎么跟虎爷混的啊？

0: 我还没到，怎么就叫上我了？是你来，我的人都打光了。真是到你们临时变换的地点。
1: 赶紧下去伤员！
2: 是。

0: 这风向不对呀，
1: 带匹什么车呀？
0: 弟兄们，给我撤！

0: 来，医生，你受伤了，
1: 没事，
0: 快走。

0: 家里有鬼啊，以前一直都很太平。这鬼就在新来的几个人当中。说，你们几个谁走了风筝？是你。
1: 我打从死牢里出来，活到今天，已经算是赚了，就是可惜没跟虎爷干出一番事。
2: 哎，
3: 虎爷，您是了解我的呀，您就是借我个胆，我也不敢做对不起您的事儿啊。
0: 是你，
2: 不是我，豹哥，真不是我，
3: 一定是你。
2: 当时你说你去撒尿去了，
0: 我当时真去撒尿了，豹哥。
2: 好，你不是内鬼是吧？杀了他。
3: 我不敢啊，豹哥，你别逼我。

0: 别杀我！
1: 我就说嘛，华兄弟是自家人。

0: 这还有个活的，
1: 太祖，
0: 医生，
1: 怎么样，有没有生命危险？
2: 看目前情况，子弹应该没有进入心脏，否则不可能挺到现在。
3: 花探长向我开的枪。
1: 等一下，
4: 这老花简直是疯了，竟然向自己人开枪。
1: 走吧，
2: 担架。
1: 师母，
5: 啊，来啦！
1: 你的伤怎么样了？
5: 弹片已经取出来了，没什么大碍。
1: 那就好。师母，其实有些事不是你想的那样。

0: 哦，对了，那个受伤的巡捕怎么样了？
1: 医生说已经没事了，子弹是擦着心胶过去的，差一点点那个巡捕就没命了。师母啊，其实我觉得师父是有意要救他的，要不然这么近的距离师父不会打不中的。师母，其实师父他是
0: 来吃个橘子。
1: 谢谢师母。

0: 今儿晚上你俩把这给我盯住了，不许打盹儿，不许睡觉，更不许离开这半步。要是虎爷怪罪下来，我可保不了你俩。
1: 放心吧，豹哥，
0: 精神着点儿。

0: 华兄弟，你在这盯着点，我去上趟茅房。
1: 你要是方便的话，找点酒回来吧。这大冷天的，没有酒，谁熬得到天亮啊？
0: 那个多等一会儿了。卖酒的地方离得远的。
1: 行，只要是有酒的话，总比干熬到天亮强。
0: 走，那我去了啊。
2: 辛苦了，荣哥。
3: 哎，没什么事吧？
4: 没事，安全的很。哦，
1: 手机。这大晚上的好过多了，你知道吗？这晚上又冷又饿，谁听得到天亮啊？来，荣哥，我敬你。
0: 哎，应该我敬你的。上次开枪打巡捕那事儿，要不是你帮我挡着，我都不知道怎么办。
1: 嗨。 瞧你说的，荣哥，咱帮里这么多人，数你老实，我觉得跟你聊天啊放心。来，喝了。其实啊，我这回来帮里，也是为了找一个兄弟，叫兔子。前两天我才知道，阿彪就是这个兔子，可没办法，死了。
0: 你跟他有仇啊？
1: 哎呀。 我是受我一个朋友临终所托，想把一件重要的东西交给他。可没办法，人已经死了。龙彪兄弟啊，对不住了，这么贵重的东西我留下了。
0: 龙彪死了？
1: 嗯？
0: 怎么？你认识龙彪？
1: 啊，不认识。
0: 我只是说，你这个兄弟这么早就死了。
5: 挺可惜的。来，反正人已经死了，不要他们，喝酒。
6: 科长，我刚刚找到了一条关于华兴社的重要线索。
5: 哦，快说来听听。最近我带领属下详细分析调查了华兴社最近几次比较重大行动的全过程，从中抽丝剥茧，寻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
6: 有什么结果？
5: 调查中发现，在东条少爷失踪当天，曾经在赌场与华明翰玩过牌，而且据听说赌注极大，华明翰还赌上了自己的命。哦，
7: 华探长，
5: 正是。
7: 即便他在赌场，而且他又赌得很大，那只能证明他很好赌，
5: 不能证明他就跟华兴社有关吧。
7: 可是经过属下的进一步调查发现。 这个华探长说了谎，
5: 他带走了一名妓女，说是要再找地方耍。可他是一个有家室的人，在大庭广众之下明目张胆的与人调情，
6: 这的确比较。

0: 倒可以，科长，那我们要不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在没有证据确凿之前，最好先不要打草惊蛇。
1: 可他如果真的是华兴社的人，我们一旦错过了时机，等他们再惹出什么麻烦，我们就被动了。
0: 你说的不无道理，要不咱们就干脆给他来个。 一不做，二不休。科长，您说的对，对于这个华兴社，我们就得出重拳，以暴制暴。宁可错杀千万，也不能使一人漏网。趁这个华明翰现在藏身在青帮，正是我们动手的好时机。
1: 既然他在青帮，这样我们也不必直接动手。你们中国不是有句古话？
2: 叫做借刀杀人。科长，还是您高明，属下这就去安排。
3: 火爷，刁队长来了，
4: 让他进来。是。
3: 刁队长，里边请。刁队长，
5: 虎爷，
3: 哎呀，刁队长，有事您说一声，怎么还亲自跑一趟呢？请坐。
5: 这一次的货量比较大，沈主任不放心，特意让我过来看看。
3: 您回去禀告沈主任，让他尽管放心。我王老虎知道这批货的分量，无论如何不能出现任何闪失。
5: 有您虎爷这句话，就够了。
3: 这是沈主任托我带给你的，那就有劳刁队长了。
5: 那行了，我有事先回去了。
3: 刁队长恕不远送，
5: 虎爷，再会。

0: 阿豹啊，
1: 胡爷，
0: 二兄弟，这次收获就由你们两个人负责。是，
2: 二兄弟啊，每个人的地盘都是靠自己闯出来的，但是没有机遇不行啊。这次我给你个机遇，看你能不能把握住。
1: 胡爷放心，您的话我记心里了。
0: 那你就准备去吧。
2: 是，胡爷。
3: 明天晚上8点，3号码头有货到。另外，兔子我已经找到了，但是这个人比较狡猾，在虎爷那儿我没办法让他开口。
1: 那得想办法把他弄出来。
2: 说的对，计划我已经想好了，趁巡捕房行动的时候，让财神带着兄弟们把兔子抓回来。
1: 明白。 明晚8点，3号码头有货到。
4: 知道了。

0: 坐正。
1: 稍息，稍息。
2: 这次行动啊，一定要吸取上一次的经验教训，各个部门协调。

0: 行动，务必把鸦片组织给一网打尽。大家同不同意啊？
1: 同意，
2: 同意。
0: 既然都同意了，分头行动吧。
2: 是，
0: 加油。

0: 谢谢刁队长，谢谢虎爷，走了。英雄们，报案！快，
1: 走了。

0: 记，没有我的命令，不许轻举妄动。你们两个过去打探一下，主要是仓库的出口和周围的部署。
1: 是。
2: 禀。
1: 在边上来就是。
3: 对。大家都看清楚了吧？一会儿过去，千万别恋战，伺机把那个兔带走。
1: 明白。

0: 队长，打听清楚了，仓库只有一个前门，没有其他出口。前门附近有两个流动岗哨，两个固定岗哨，没发现其他布防。
1: 时候差不多了，可以行动了。林丹，你带一部分人从侧翼包抄过去，我从正面打他们。
2: 一队二队，跟我来。
0: 是。

查查峰，赶紧把兔带走。

0: 我说了，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翻来覆去睡不着，席子太冰，睡完腰酸背痛，家里蚊子多，整夜盯着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经常晨起浑身乏力，湿气重，艾草驱蚊凉席，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夏天睡眠难题研发，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 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三百六十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湿气重、睡不踏实四大问题，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艾草驱蚊，冰丝降温，透气祛湿，空调防用闷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贴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 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再加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一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
1: 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 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不关节，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 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白天精神足。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腰部酸背不痛，晨起浑身有劲。 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价值199元的养生凉席，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2: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普通凉席太冰，伤腰伤关节，草席又闷又粘身，还容易招虫子，很多法子都是过也不管用。现在厂家呢，把艾草植萃驱蚊、冰丝恒温降温、 3D 透气祛湿3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凉而不冰，温润护腰，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 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原价199元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驱蚊安神，祛湿透气。 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安睡。

0: 水一整碗，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好东西要让老百姓先试先体验，如果你用了整个夏天觉得蚊子不叮了，睡觉不闷汗了，身上不黏腻了，晨起不乏力了，你再帮我们做个宣传，就是这么简单，能驱蚊，能降温，能驱湿，能透气，往床上一铺，立马告别闷热黏腻，凉意丝丝缕缕透上来，艾草驱蚊凉席，还原夏天最舒服的睡眠，凉而不冰，轻肤透气，安睡一整晚。整个席面选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织物纤维，摸上去顺滑细腻，不扎身不硌背，3D 透气网眼结构，吸湿排汗不闷湿，躺多久都干爽，防螨抗菌，可水洗可折叠，结实耐用，这就是风靡全国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
2: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翻来覆去睡不着，席子太冰睡完腰酸背痛，家里蚊子多整夜盯着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经常晨起浑身乏力，湿气重，艾草驱蚊凉席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夏天睡眠难题研发，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湿气重、睡不踏实4大问题，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艾草驱蚊，冰丝降温，透气祛湿，空调房用温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硬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3: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护关节，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白天精神足，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腰部酸背不痛，晨起浑身有劲。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价值199元的养生凉席，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4: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普通凉席太冰伤腰伤关节，草席又闷又粘身，还容易招虫子，很多法子都是过也不管用。现在厂家呢，把艾草植萃驱蚊、冰丝恒温降温、3D 透气驱湿3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凉而不冰，温润护腰，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0: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

0: 草窖，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原价199元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驱蚊安神，驱湿透气，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安睡一整晚。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翻来覆去睡不着，席子太冰睡完腰酸背痛，家里蚊子多整夜盯着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经常晨起浑身乏力，湿气重，艾草驱蚊凉席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夏天睡眠难题研发，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湿气重、睡不踏实4大问题，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艾草驱蚊，冰丝降温，透气祛湿，空调房用温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硬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2: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护关节，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白天精神足，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腰部酸背不痛，晨起浑身有劲。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价值199元的养生凉席，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3: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普通凉席太冰伤腰伤关节，草席又闷又粘身，还容易招虫子，很多法子都是过也不管用。现在厂家呢，把艾草植萃驱蚊、冰丝恒温降温、3D 透气驱湿3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凉而不冰，温润护腰，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0: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 原价199元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驱蚊安神，驱湿透气，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安。

0: 水一整碗，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好东西要让老百姓先试先体验，如果你用了整个夏天觉得蚊子不叮了，睡觉不闷汗了，身上不黏腻了，晨起不乏力了，你再帮我们做个宣传，就是这么简单。能驱蚊，能降温，能驱湿，能透气，往床上一铺，立马告别闷热黏腻，凉意丝丝缕缕透上来。艾草驱蚊凉席，还原夏天最舒服的睡眠，凉而不冰，亲肤透气，安睡一整晚。整个席面选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物纤维，摸上去顺滑细腻，不扎身不硌背，3D 透气网眼结构，吸湿排汗不闷湿，躺多久都干爽，防螨抗菌，可水洗可折叠，结实耐用。这就是风靡全国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
2: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翻来覆去睡不着，席子太冰睡完腰酸背痛，家里蚊子多整夜叮得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经常晨起浑身乏力，湿气重，艾草驱蚊凉席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夏天睡眠难题研发，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吸湿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湿气重睡不踏实4大问题，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艾草驱蚊，冰丝降温，透气祛湿，空调房用温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硬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清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3: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护关节，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白天精神足，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腰部酸背不痛，晨起浑身有劲。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价值199元的养生凉席，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4: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普通凉席太冰伤腰伤关节，草席又闷又粘身，还容易招虫子，很多法子都是过也不管用。现在厂家呢，把艾草植萃驱蚊、冰丝恒温降温、3D 透气驱湿3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凉而不冰，温润护腰，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0: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

0: 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原价199元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驱蚊安神，驱湿透气，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安睡一整晚。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4: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4: 肠胃宁，
0: 止泻止痛肚子闹。

0: 四方牌肠胃名，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你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6: 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宝坻区加快建设开放宝地、创新高地、水运胜地、乐享福地。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再涨，或将影响端午暑期出行。依托赛事流量，冀州长城脚下的乡村文旅业态不断迭代，催生乡村新图景。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5: 今天上午，市政府新闻办继续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宝坻区加快建设开放宝地、创新高地、水运胜地、乐享福地的有关情况。
7: 抢抓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两大机遇，把加快建设京津中关村科技城作为全区的一号工程。这里呢，我给大家带来一个这个风机的模型啊，这个模型呢是总部在北京、全球排名前五的风电龙头企业三一重能的拳头产品啊。三一重能呢是我们刚刚引进的啊一家龙头企业，这个企业呢现在呢投资13.9亿元，在我们宝坻区建设风电智能产业园啊，去年刚刚拿地啊，今年就投产了啊，这个全年预计能够达到10亿元的产值啊，这个我们呢现在也在全力的为它招引一些配套的企业。面向“十五五”，我们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重点呢围绕打造3+3+N 制造业换新站，围绕三个重点产业，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和新一代信息技术。同时呢还有三个未来产业，就是我们低空经济、数字经济和智能网联车啊，三个未来产业。至于 N 呢那就多了啊，包括生物医药，还有我们很多传统产业等等啊。宝坻生态优美，文脉流长，绿色古色交相辉映，以推动潮白河两岸风生水起为主线，持续提升潮白河国家湿地公园运营管理水平，加快5个特色小镇和28个重点旅游村的建设，高标准办好了凡新春文化庙会、潮白河四季欢乐旅游节、体育旅游嘉年华三大品牌活动。面向“十五五”，我们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扎实实施民生实事项目，不断满足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重中之重是加快构建一核两翼的发展格局，其中呢，核心这个宝坻新城啊，聚焦功能提升，北翼科技城突出支柱平衡，统筹引进金融、餐饮、商超等功能配套；南翼京津新城注重盘活搞旺，加大地热资源多元化开发利用的力度，推动产业、教育、文旅康养四位一体发展。
5: 近日，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经济发展领域的经验交流研修代表团走进天津子牙经济技术开发区实地调研，希望未来引进天津先进的农业设备，并进一步推动双方在绿色技术与物流枢纽领域的深度合作。
6: 吉尔吉斯斯坦代表团一行25名成员，第一站来到位于天津子牙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沃达尔天津股份有限公司。这家企业主要从事大型农业喷灌设备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产品出口到吉尔吉斯斯坦、越南等国家。代表团成员详细了解了节水灌溉装备的制造工艺，亲身感受园区企业在高效节水、绿色农用装备领域的创新实践。
8: Мы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и Кыргызстана хотели бы поблагодарить вас за гостеприимство.

0: Мы в первый раз приехали в Китай. Нам очень понравилась экскурсия. Очень хорошие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ые машины, которые мы будем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хотелось бы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в нашей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й сфере. Мы готовы к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у. Приглашаем вас в наш Кыргызстан для дальнейше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Большое за ваше гостеприимство. Было очень приятно, очень интересно. Благодарим вас за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1: 随后，代表团实地考察了上合绿色产业合作区综合物流枢纽平台。这个平台建成后，将有效整合区域分散的干线物流与分拨配送资源，推动产业物流、电商快递等集约化布局与规模化运营，打造集再生资源进口存储、出口加工、转口贸易及国内销售于一体的综合型国际贸易物流枢纽。 未来，该平台将为上合组织国家的大宗商品、快消品及电商提供载体与物流支撑。在平台建设指挥部，代表团成员通过无人机巡航、智能化数字化管理等手段，了解了建设现场的情况和建设进度。
2: данного региона и экспорта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й продукции. Я вижу о том, что для развития данного региона этот торгово-логистический центр принесет много плодотворностей. В частности, трудоустройством населения, выплатами, налогами, экспортом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ых продукций и транзитной зоны. Благодарю за ознакомительную. Благодарю за знакомство.
3: 抢抓中国风电市场快速发展的机遇，德资企业弗兰德升级天津工厂产线，本周正式投用。
1: 弗兰德是德国传动装备龙头企业，扎根天津发展30年，已经10次增资扩产，主要研发生产齿轮箱等装备，应用在化工、船舶、风电等领域。今年，全球风电新增装机量同比增长40%，其中中国就占到了70%以上。企业也在调整产业布局，将更多产能投入到风电板块。二季度，弗兰德陆续接到了金风科技、维斯塔斯、上海电气等老客户的新增订单。
3: 整体订单额同比增长了30%左右。伴随着这些业务的增长，其实我们在天津工厂的投资也在不断的在增加，而且一直在加码中国，都在天津啊。我们供应了我们集团全球50%的风电客户，包括中国客户，也包括国际客户。为了服务弗兰德这类的重点企业，保障企业进出口业务需求，北辰海关打通了口岸属地企业三方的信息沟通平台。
1: 实时对接口岸通关环节，提升通关效率，同时优化了企业在目的地查验、免征加工贸易保证金等相关流程。
4: 充分利用联动智能省代系统，压缩通关时间，降低企业进出口成本，服务企业开展更多外贸业务。
3: 为应对风电订单的快速增长，去年四季度以来，企业累计增加投入6000万元，对3条生产线进行了改造。
1: 针对国内用户需求，将其中2条改为专线，分别生产大功率和高转速2种风电齿轮箱产品，单线产能从每天2台增加到3台。
5: 今年新招聘了大概有40多人，从而满足我们整个今年的一个大的增量。如何能让机器手拥有和人的手掌一样的触感？最近在帕西尼天津工厂，一群年轻的工程师们又有了新尝试。
6: 鸡蛋没问题，灯泡没问题，薯片也没问题，钢铁手指灵活了，精度可达 0.01 牛，堪称 羽毛级。控制力道的奥秘就是触感。怎么样才能有触感呢？有了，那就是我们的核心科技——触觉传感器。
7: 90后算法工程师龙靖宇口中的触觉传感器，由帕西尼感知科技自主研发。 普通款的价格只有199元。

0: 格只有进口的 0.2%。 我们集成了1140个这样的传感单元，当装在灵巧手上，它就能感知压力、纹理、形变等15维信息，加上我们手眼协同技术以及先进算法，终于我们的灵巧手诞生了。
1: 用一个精确的力感子抓取更多更细微的或者是更脆弱的物体，机器人能学会人的动作，我们人类采集的数据就是机器人最好的老师。
2: 在机器人行业普遍追求无指仿人化设计的现在，帕西尼的灵巧手却只有四根手指，且做了大量前期测试，85%的核心抓取动作只需要四指就能完成，还能直接降低20%的硬件成本。算力和数据服务也是天津重点发展的生产性服务业方向。帕西尼天津工厂专门负责数据采集，落户一年多来已经收集了7000多万条数据，而这些数据也作为产品提供给了京津冀地区的近百家大模型企业。在物流场景中，第一批帕西尼灵巧手已在北京京东智能产业园投入使用，预计今年下半年天津京东也会应用同样的方案。
3: 做大模型工程，它首先需要一个很强的 AI 基建，就是有算力集群，然后有大规模的算力算法工程师才可以去实现这种大模型的一个训练。
4: 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新版电动洗衣机和洗干一体机能效水效限定值及等级强制性国家标准，这是现行标准2013年实施后的首次重大升级，将于明年4月1号起实施。
5: 新国标全面升级了能效、水效指标及基础性能指标，也就是说，要求洗衣机在洗干净衣物的同时要更加省电省水。用水指标大概提升了40%左右，用电指标提升了30%左右。以10公斤容量的洗衣机为例，正常一次洗涤大概用70升水，现在新国标产品就可以省28升，用电洗一次正常用1度电，标准提升以后只用0.6度电。针对目前部分厂家通过延长运行时间刷出高洗净比的情况，新国标首次明确程序运行时间上限。滚筒式洗衣机洗涤程序时长不超过192分钟，波轮式洗衣机洗涤时长不能超过96分钟，倒逼行业从拼时长回归到拼技术。新国标覆盖更全面，从大容量洗衣机到迷你洗衣机再到多桶洗衣机均纳入了规范范围。额定洗涤容量上限由目前的13公斤延伸至25公斤，同时增加了产品品类，将洗干一体机纳入标准范围，首次为洗干一体机设定了独立的能效考核标准，解决了烘干能耗高且缺乏约束的问题，填补了目前能效标准的空白。
4: 下面再来关注机票。多家航空公司已经发出通知，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于5月16号再度上调。
6: 九元航空发布的公告显示，将于5月16日0时起上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其中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收取90元每人，800公里以上航线收取170元每人，相当于分别上调了30元、50元。照此测算，5月16日之后，旅客购买国内航线机票，除了机票票面价格之外，燃油费加上现行的50元机场建设费，还需要另外支付140元到220元的费用。此前，受燃油价格波动影响，国内航空公司已在4月5日集体上调一轮燃油费，价格较此前上涨5倍。而5月16日再次调价，也打破了中国民航历来于每个月5日调整燃油费的惯例。民航专家指出，燃油费再涨实际上是一种保安全、保供给的需要。
7: 航空公司呢，进行安全维护需要资金，包括飞机检修啊、机组培训啊等等。随着燃油附加费上涨，不能够进行必要的这种补偿的话，那么有可能导致资金缺乏，引起这个安全的潜在的一个风险。在五一之前，大家也看到了，一方面燃油附加费有所上涨，但是呢，上涨的这个幅度呢，没有达到预定的那个幅度，应该是从10到90，但是只涨到了10到60。那么这实际上一定程度上讲呢，就是希望能够减少广大旅客在五一期间的出行的费用。那么通过实践证明了大家还是给予了理解，但是这种低于成本的这种长时间的这种运行呢，有可能对航空公司的安全啊、供给啊会产生影响。所以呢，在现在这个时间段，也就过了五一这个时段以后呢，又进

0: 进行了向上的第二次调整，这是一个银行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个做法。
1: 随着五一与多地春假相继收官，民航市场进入传统淡季，机票价格持续走低，迎来捡漏窗口期。六月中下旬，端午假期及暑期将带动下一个旅游旺季到来，届时出行成本的集体上涨或将影响旅客出行选
2: 择。媒体关注，我们来看看今天各大媒体都关注了哪些消息。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3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184天，也就是6个月。买断式逆回购是中国人民银行推出的公开市场操作工具，是指央行从一级交易商，如大型商业银行手中购买债券，并约定未来由交易商回购相同数量、同种债券的交易行为，以此实现向市场投放流动性。今天，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正式施行，这是条例实施20多年来首次全面修订。新条例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明确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及销售等管理要求，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制度，强化药品全生命周期全过程严格监管。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职工人数为2.6亿人，同比增长1.8%。加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退休人员等，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稳定在13亿以上。目前，2026年所属期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集中参保缴费工作也基本结束，缴费收入实现3504亿元。昨天，由市人社局主办的2026年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活动在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举办。
3: 市人社局牵头组织各区建立紧缺人才库、优势企业库，与相关专业的高校签约，定向推荐区内企业招聘岗位。之前，各高校通过房企拓岗主要对接龙头企业，通过签约之后，一些中小企业的需求也能纳入人才库中，实现精准对接。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就与津南区人社局进行签约，
4: 组织我们学生到津南区这些企业去参观、实习、实践，然后包括我们把这些企业请到校园里来做这种宣讲和招聘服务，把这个就业工作前置给学生提前的帮扶和指导，让学生早就业就好业。
3: 同时，市人社局依托天津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和中天人力两个平台，结合各区人才库，分行业组织中小企业参加校园招聘和线上招聘会，
5: 推动各区与驻京高校常态化联动，将政策宣讲、岗位对接、就业指导送到校园一线，精准对接应届毕业生需求，逐步实现全市高校服务全覆盖。
3: 本次活动同步举办了校园招聘会，全市150多家企业带来直播带货、机械操作、海员等近2000个岗位，现场还有政策宣讲、求职课堂和企业宣讲，帮助应届毕业生择业。
6: 我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偏行政类的吧，或者销售都可以。想多尝试一下各个方向领域，
7: 可以，让我们对这个社会上最新的一些，包括招聘呀，包括用人的这些信息，有更新的一些认识，也知道企业现在用人的需求是怎么样的。
2: 昨天，金沧高速靖王路收费站至九轩闸段改扩建工程进入拆除上跨京沪铁路桥的关键新节点。
3: 金沧高速靖王路收费站至九轩闸段全长约27.4千米，其中唐官屯铁路立交桥上跨全国最繁忙的干线之一京沪铁路，为缩短工期，不影响铁路运输，对跨越铁路的44.5米桥体采用拆旧建新的方案，将桥身整体拆除移走，现场已安装了10座拆梁临时支墩，正在进行华裔轨道桥式起重机的安装，
8: 咱们要雕装的这片桥梁呢，长度上是44.5米，宽度上18.5米，整体的重量大约在1200吨。要是按照咱们传统的一个工艺，对上跨铁路的这片桥梁要分段切割，然后分段雕装，大概需要2个月。桥式形容机进行一个整体雕装呢，仅需要2个小时。雕之前呢，整体会打16个孔洞，然后通过钢丝绳去绑扎，然后

0: 一个加固，保障咱们整个施工过程中的一个安全性和稳定性。
1: 这座唐官屯铁路立交桥是整个京沧高速改扩建工程的咽喉要道，老桥已经通车快30年，当初只有双向四车道，早就跟不上现在的车流量，逢年过节经常拥堵。这次拆完旧桥后，会原地新建双向六车道的新桥，通行能力升级，过节返程日常出行会顺畅很多。按照工期计划，6月底前完成全部旧桥拆除，7月份将启动新桥建设。
2: 本周六，第23届中国天津黄崖关长城国际旅游活动将在蓟州区启幕。在长城山脚下的几个村落，一批新业态新场景正在上新，正等着与远道而来的跑友见面。
1: 在蓟州区下营镇刘庄子村，大梳里咖啡公园是今年五一刚刚开放的项目。走进园区，23棵上百年的古树，悠闲踱步的梅花鹿都是看点。坐在树下喝咖啡赏美景，别有一番风味。
3: 我们前面就是住那边农家院，自驾来的，很方便，100多公里，也2个来小时。
1: 运营经理陶健在天津文旅行业干了15年，郭家沟景区、最美天路、小溪码头民宿等项目都是他设计的。这次投资6000万元，将闲置村集体资产和2处闲置国企房产一并盘活，看中的就是古树资源。
4: 你说楼房咱可以再盖，但是这个东西是不可复制的，我们给它新的一个设计理念，把这些树围成圈，做成一个那么一个场景，让更多的人能看到这棵古树最美的这个状态。
1: 依托赛事流量，蓟州长城脚下的乡村文旅业态不断迭代。郭家沟4A 景区新增恐龙山谷，仿真恐龙互动体验成了亲子热门。环山湖景区推出高山叠水、玻璃漂流、水上乐园等亲水项目。前干建村聚集38家农家院与7家高端特色民宿，无边泳池、旧厂改造营地各具特色。本届黄崖关长城国际旅游活动，共有来自61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名选手报名参与。
5: 游客来咱们这儿参加比赛，还有沿途的这种民俗的这种活动，咱们向太平寨景区增加了民俗表演，刘庄的华会的非遗，不仅是让游客在这儿跑的尽兴，还是让游客在咱这儿玩的尽兴。
2: 近日，好玩公共艺术计划展在天美艺术街区正式启幕，天津美术学院造型艺术学院雕塑系学生的27组作品被从教室搬到了街区。
6: 学生们通过微改造的方式将艺术创意融入街区环境，作品既有互动装置，也有景观改造。其中作品套大鹅以套圈游戏的形式装点空白墙面，为街区增添趣味。在草坪上的太阳花利用车上的花朵摆件散落在空地上，随着阳光照射形成起伏的波浪，传递出工业制品的温柔质感。
7: 同学们一步就可以跨到整个公共场域里来，那么这个场域就变得无限的自由和无限的可能性。那么我们就利用这个现有的条件，我们放大我们的课程，从方案展到实战的作品展，进行了一个全新的一个改变。
6: 展览期间将举办3场公共艺术计划分享会，邀请青年艺术家与公众面对面交流，持续推动艺术走出校园，融入城市公共空间。
2: 下面来看今天上午股市的收盘情况。关注今城天气，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
8: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将继续维持晴到多云的天气，东南风风力将会达到3到4级，阵风6级。市区全年的气温是在31到21度之间，东部沿海地区风力偏大，气温会明显低于市区。中午到下午紫外线等级强，长时间外出的朋友需要做好防晒措施。预计16到18号，我市天空云量增多，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16号夜间到17号还可能会出现一次降雨过程。气温呈现下降的趋势，16号的最高气温将会回落至28度，17到18号的最高气温仅在24度左右，最低气温是在18到20度之间。 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合理调整着装。
2: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乖，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
8: 天津市区晴转多云，31到21度。天津滨海新区晴转多云，22到19度。天津蓟州晴转多云，27到18度。天津宝坻晴转多云，28到19度。天津武清晴转多云，29到20度。天津静海晴转多云，31到21度。天津宁河晴转多云，25到18度。天津北辰晴转多云，30到21度。天津西青晴转多云，31到21度。天津津南晴转多云，28到20度。天津东丽晴转多云，30到20度。新疆库尔勒小雨转多云，24到10度。
1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4: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1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4: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1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5: 9.9元能吃几天呀？
1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6: 不满意能退吗？
1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 一定要坚持。
1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

0: 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饭后刷牙讲究时间，
4: 吃完饭立刻要刷
5: 哦。
4: 但其实这种方式是错的
5: 啊，
4: 因为我们在吃完饭之后啊，口腔之内相对是处于一个酸性的环境，牙齿表面这个牙釉质会有一些软化，如果这个时候你去对牙齿进行一个刷的话，其实将它这个牙釉质是一个破坏。15到30分钟之后再进行刷牙。
3: 牙龈渗血切勿忽视，
4: 其实我们牙周炎和全身的一些疾病是有关系的，牙周炎当中的一些细菌啊，如果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可能会引起我们的一些心血管的疾病，它并不是一个口腔局限的一个问题。
3: 一探究竟，倾情奉献。演员侯京健做客群英会，
6: 您跟那个金杰哥能是好朋友是吗？
7: 缺这样的好朋友。
8: 对呀、啊，就是我，就是他再正面也得有我们这样再反衬他。
3: 酷爱相声，演绎经典。
9: 我对相声的热爱，仨字就能证明。
6: 怎么证明？
10: 逗你玩儿。
3: 跨界说相声，诙谐幽默。
11: 能不能别挤我了？咱过来拍照片来了啊！您那出去出去。
12: 哎。您说巧不巧，您说今天你看没逗哏。
3: 明晚群英会与您相约。
1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5: 两天了都不头油，
16: 公主当然不会油。
1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7: 超能力觉醒了。
15: 不是心飘柔，
16: 两天了还蓬蓬的，
1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外面顶不住了，阿豹，封门。
1: 是，
0: 侯爷，把货藏起来。
2: 是，来人。

0: 您这是？
1: 你先看看这个。
0: 哎，原来这沈公馆是想借咱们的手除掉这个化名汉呢。
1: 本来我是想再给他一次机会，可这次又发生了泄露消息，看来这个化名汉真是可疑啊。
0: 那就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1: 巡捕房的人马上就打过来了，他们几个出不去了，不如给他们来个干脆的。
0: 胡爷，我看这些炸药可足够把这夷为平地了。
1: 我就是这么想的。咱们东西藏在这儿了，他们就无处可炸了。
0: 胡爷，还是您高明。
1: 点吧。

0: 赶紧救伤员！
1: 好，老陶，老华呢？
2: 老华，
3: 目前我们还没找到他的下落。
2: 就
1: 这个画皮汉，他怎么会落到这种下场？
2: 谁说我师父错了？我师父可是上面派进来做卧底的。
1: 卧底？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

0: 华探长，华探长，唐队长，是华探长。
1: 老唐，
2: 老华，你没事吧？
3: 没事。
1: 哎，老唐，我有东西给你看。
0: 老华，
1: 等我一下，
3: 跟我来。
1: 明翰兄弟，你这是要搞什么名堂啊？虎爷给你送的大礼，都在这儿了。虎爷送我的大礼，明翰，这回咱可要立大功了，到时候奖赏的时候啊，我一定要算上你，明翰。
4: 快上去吧，快搬上去！是。快拍下，拍下！唐队长，唐队长，哎呦，哎哎哎，
1: 慢点，慢点，慢点！唐队长，您给我们讲讲您这次破获鸦片大案的详细过程吧。
5: 请给我们讲一下吧。<笑>
1: 记者呀，好，我们这次行动取得了圆满的成功，缴获了大量的鸦片。 这次任务非常艰巨，我们的队员没有一个受伤和牺牲的，是不是？
6: 是。
7: 看他得意的样儿。
4: 唐队长，能让我们照几张相吗？
1: 怎么了？要给我照相？等等等。

0: 快擦。
1: 怎么样？
2: 好像不行了。
1: 兔子，
3: 花兄弟，我就是在等你来，你能不能替我把手中的部件拿回来？我得给我大哥一个交代。

0: 那你不是还得再回家？
1: 妈的，好一个缉毒英雄啊！我呸！老子跟你势不两立。
2: 哎呀，主任，您息怒啊！现在这东西毕竟在他手上，这小子是有名的淘金条，特一科的
3: 任组长
2: 没少在他身上搭金子。要不我们找
3: 任组长
2: 想想办法？
1: 想什么呢？让我给仇家送钱送礼，门都没有！
2: 哎呀，主任，这都是权宜之计，关键是把东。

1: 把这些先找到，然后再慢慢收拾他们。这么大一批货，要是上面怪罪下来，你我都吃不了兜着走。
2: 你去办吧，
3: 我这就去办。凭什么您出生入死的干？
2: 凤冠雀都让他堂兄费一个人占了。
3: 嘿，你别说啊，老唐那张照片照的眉清目秀的，真比他本人好看。
2: 师傅，我没说他照片。
3: 哎呀，那都是报社的一面之词，跟他较什么劲呢？
2: 什么一面之词啊？您现在出去听听，现在里里外外从上到下都把他当成英雄了，连工部局都要给他颁发嘉奖令了。哎呀，师母。
4: 你看师傅他，你师傅呀，就是这个德行，你也看到了，所以呀，你就别跟他较真了。我呀，跟他掰扯了十几年，没用。唐队长最近可是越发的风光了，
5: 任大美女，都是托你的福啊。
4: 您还是叫我任组长比较好。哦，任组长，不知道我之前托唐队长您办的事情可有眉目了？
5: 说来惭愧啊，我最近公务缠身，实在是抽不出空来。不过我答应你的事儿，一定会替你办的。只是你没说明白你要找的是什么东西，这就不太好找了。
4: 唐队长，皇军希望花出的每一根金条都能够物超所值。
5: 所以还希望你能够尽早的拿出一些成效，
4: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嘛。不过，任组长放心，我堂兄妃绝不会拿昧着良心的黑钱。
5: 这个您收好。
4: 这怎么？
5: 这是我一位朋友让我带给唐队长您的。
4: 这怎么说的呢？你看，
5: 您刚才不是说了吗？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对对对对，没问题。你说，只要是我唐兄妃能做得到的，我一定帮忙。
4: 就是这件事儿。这案子不是破了吗？已经。
5: 破了。
4: 破。
5: 哎，这事儿可就不好办了。唐队长。 我相信你一定能够把事情办好，我那位朋友也说了，事成之后还有重谢。
4: 嗯，好，我会努力的。

0: 喂，
1: 任组长吗？我是唐秋飞。你的那件事情，我已经帮你想好办法了。你只要派人来就行了。
0: 唐队长，我就知道你办事肯定没问题，我会让刁队长过去配合你。再见。
2: 有钱能使鬼推磨。哎，奇怪了，往常这个报纸都放在信箱里边，今天说非得让我亲手交给你。
3: 哦，是吗？

0: 明晚10点，中央巡捕房仓库。
1: 这是啥意思啊？这是
2: 上次收缴的那批鸦片，都在巡捕房仓库。
3: 那批鸦片能抵好几箱黄金呢。
1: 哦，那这意思是不是说有人要对这批鸦片动手？明天。
4: 不错呀，阿福，有进步吗？

0: 是不是？我也是这么觉得。是。看来我还是要去虎爷那儿走一趟。冰峰，你相信这张报纸啊？
1: 消息都已经找上门了，去看看也无妨。如果是真的，咱们就将计就计；假的，咱们也没什么损失。反正我不去找虎爷，虎爷早晚得找我。
2: 唐队长，把门打开。
3: 这个
2: 什么这个那个的，我是奉命来清点货物的，有什么事情我会担着的，马上打开。
3: 不合适吧？
2: 快点！

0: 谁让你把他杀了的？
1: 我为你着想吗？我不给他立牢，你怎么才金王混下去？

0: 怎么是你？麻烦兄弟通报一声，就说化名换酒。
1: 你等着，看着他。嗯。
2: 胡爷，巡捕房的华探长来了，
1: 让他进来。
2: 是。
1: 一会儿看我的眼色行事。

0: 计划顺利进行，师傅那边已经开始行动了。
1: 好，把车藏起来，准备行动。
2: 你小子毁了我们一大批货，我现在就把你拉出去毙了。
3: 胡爷，您现在想要我的命比踩死只蚂蚁还容易，可是如果我死了，那批货可就真的回不来了。大家出来闯江湖无非就是为了个财字，混口饭吃嘛。只要虎爷愿意，我可以把那批货找回来还给你。
2: 虎爷，你别信他，这小子耍花招呢。
4: 你要什么条件呢？
3: 虎爷英明，大家心里都知道那批货的价值，如果我把它从巡捕房的仓库里拿出来，也是九死一生的事。当然了，我没资格跟虎爷谈条件，因为您让我生就生，让我死就死。但是我斗胆的求虎爷，把阿荣之前留在您这儿的那些东西交给我，我就把货还给您。
4: 什么东西？
3: 这就要问虎爷您了。阿荣留下东西才不几天，虎爷不会不记得了吧？
4: 哦，嘿，他奶奶的，岁数大了，脑子不灵光了。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想起来了，是有件东西。回头我去找找。
3: 虎爷能想起来就好。到时候我带您去取货，只要货没问题，您把那件东西交给我，我们到时候两清了，互不相欠。
2: 虎爷，
4: 别说了，咱们就这么一言为定。这次你要是再耍花样，我可不给你留情面了。
3: 虎爷放心，人就在您手里，脑袋随时拿走。
4: 我王老虎就再相信你一次，带他下去准备吧。
2: 是。
5: 虎爷，阿荣那东西可关系着一批黄金呢。
4: 他奶奶的，你以为我真不知道啊？可咱们手上只有一枚线索中的部件啊，离找到那批金子差得还远。

0: 当务之急的是找到那批货。日本人要是怪罪下来，咱们就是吃不了兜着走啊。
1: 那虎爷，您真打算用阿荣那东西换那批货？
0: 你以为我这么容易就把那卸货中的部件拱手相让吗？给拿那东西换回这批货来，货一到手，咱们再夺那东西。 不但夺回那东西，还要夺他的命，新账旧账一块算。

0: 一会儿行动的时候，大家伙别忘了啊，得叫我虎爷。
1: 笑什么呀？
2: 行，给你个机会。
1: 我又不稀罕。

0: 不是你怎么开车的呀？下车，后面的下车！看哪儿呢？推车！
1: 一二。

0: 真把他打死了就没戏了。虎爷，全能搞定了。好，兄弟们，现在这批货归咱们了。这个沈老贼，天天压榨我们，这下咱们可出了口恶气了。兄弟们，有了这批货，咱们以后可就可以吃香的喝辣的。
1: 虎爷说的对，
0: 兄弟们动手吧。
2: 刚才我演的还可以吧？
3: 还行，有进步。
2: 抓紧动手，收拾一下。

0: Pinkelfang.
1: 好了，
2: 哎，小心。

0: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人。
1: 胡爷，东西就在前面车里。你已经把东西拿回来了。
2: 有钱能使鬼推磨，这事儿虽然危险，但是在巡捕房花点钱还是能办。请吧。

0: Пусть даже.
1: 苏文虎爷一言九鼎，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2: 我王老虎能在道上混这么久，就凭两个字儿：仗义。那从今往后，我与虎爷互不相欠，就此别过了。
0: 这荒郊野地的，你一个人走不方便，我让几个兄弟送你一程。
2: 多谢虎爷。
3: 好兄弟，请吧。
0: 走。

0: 我们这儿有一辆车，
1: 胡爷，东西都在，一样没少。嗯，胡爷，车胎已经陷下去了。
2: 开车呀！
0: 快来！

0: 胡爷，还是您高明啊！这小子千算万算，他也没算过您。
1: 拿了我的东西，跟我要条件，拿我当三岁小孩啊？听他摆布，把车抬出来，咱们就走。
2: 是，
3: 胡爷，车抬出来了，
0: 走吧，
1: 快点！
0: 上！

0: 奶奶的，想跟我老刁斗？
1: 刁队长，这忙活了一圈，这货不又回到咱手里了？
0: 该是我们的就是我们的，谁也拿不走。
2: 都上车吧。
3: 是是，
2: 快。

0: 车全没有了，整个车厢都炸飞了。要不是我跑得快，都见不到沈主任您了。
1: 你炸了个熊样，货都没了，你还要脸来见我？
0: 都是被那个王老虎给算计了。王老虎怎么样？你让我不是消灭他吗？
2: 我待在我的手下，嘁嚓嚓啪就给他灭了。
0: 怕没把你干掉。
3: 你确定你亲眼看见王老虎了？
2: 那倒没有。但是，他们都蒙着面。
3: 他的手下一个一个虎爷的轿子，那还有假？
2: 有可能，咱们让人给算计了。
0: 您是说，背后捣鬼的不一定是王老虎？
2: 这几次货出事儿。

0: 巡捕房都是准时赶到，怎么会那么巧合呢？
1: 你那意思，背后捣鬼的是巡捕房？上次让你干掉花明汉，就不会有今天的麻烦事儿。
0: 哎呦，怎么想起这茬了？就是这小子干的。
1: 这个王老虎不是死了吗？我一定让他死得其所。咱们就把毁掉这批货的罪名推到他身上。明白，您说的是，王老虎私吞了这批货，我们前去追缴，他负隅顽抗，我们并炸毁了这批货，最后就地正法了他。
0: 难得你聪明一回，就按刚才说这意思，你一份报告，我递到上面去。
2: 是。
0: 把你的破脸洗干净，赶紧给我滚！
1: 哎哎，洗这洗滚，这洗。

0: 随着日本天皇寿山的临近，各方势力争夺寿山中部件的，也会异常激烈。所以我们要尽快找到剩余的部件。
1: 其余的部件都散落在各处，具体的位置不好说。我可以肯定的是，宪兵队手里那块就应该在宪兵队大楼。我最近会去主动接近三步三郎，找到具体位置后，咱们就下手。

0: 请出示证件，麻烦通报一下三浦队长，就说巡捕房的化名号来了。
1: 报告各大，队长，这小子跑到这儿来干什么？你问我，我问谁呀？我哪知道这小子跑这儿来干什么？听好了，是。
2: 三浦队长有请。进来。三浦军。华军，今天怎么想起到我这里来了？
3: 我还以为上次见面以后，你把我这个老同学给忘了呢。
2: 哎，怎么会呢？只不过最近公务繁忙，没有时间。一得空，先来看你。
3: 华军最近忙于何事呀？
2: 无非就是些公事，不值得一提。哎，倒是三浦军，你最近可好？哎，
3: 我这里也不清闲啊。
2: 好，
3: 既然来了，我们要好好叙叙旧。都走，我还有你。
2: 都走。
4: 時間がない。自分の首を。

0: 体から離されたくなければ、今すぐグイフア支援総長を探し出してこい。でなければみんな死ぬぞ。
1: 時間过得可真快啊，转眼之间毕业快十年了吧。
2: 是啊，时光如流水啊。哎，但我依然记得三浦君对雪茄情有独钟。
3: 正好我有一位南洋的朋友给了我一盒雪茄，
2: 这不拿来给你品鉴一下。
1: 花君也太客气了。华君，这是1915年的世界之王啊。华君，这个礼物太贵重了，我不能接受。
2: 哎，不就是区区的一盒雪茄吗？为什么不收？
1: 华君有所不知啊，这款雪茄的产量本来就极其稀少，再加上那一年的天气不利于烟叶的生长，所以1915年的世界之王就少之又少了。我今天能够见到他，真是难得的奇迹啊。
2: 没想到这个雪茄还有这样的价值，如果不是三浦君给我讲的话，我一点都不知道啊。那三浦君更应该收下它，只有像你这样懂得它价值的人才配出的，给我就全都浪费了。
1: 这么说我就不客气了。
3: 这样三浦君才是拿我当朋友。
1: 哎，华君是中国人里面最懂我的人，今天实在仓促，我只有以茶代酒，改天我好好准备一下请你喝一杯。
3: 哎，
2: 三浦君，不过我看你这气色，最近是不是没休息好？
1: 果然被你说中了。我最近遇到了一件挺重要的事情，一直被压得喘不过气来。
2: 不知道是一件什么事情，也许我能帮上忙呢。
1: 如果华君真能帮忙的话，我三浦真是感激不尽了。
2: 哎，先说来听听吧。
1: 实不相瞒，我们宪兵队正在寻找龟鹤献兽中的下落，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线索。
2: 龟鹤献兽中？
1: 怎么，华君想必对这座钟也一定有所耳闻吧？
2: 倒是听说过一点，但是不知道三浦君怎么对这个东西也感兴趣。
1: 没有办法，我们前段时间在行动的时候丢失了一批重要的东西，现在这座钟里面有这批东西的线索，出于无奈我们一直在寻找这座钟的下落。
2: 放心，我会借助我职务的便利帮你打探这座钟的下落。
1: 果真如此，我三浦万分感激。
2: 三浦君客气了，我们这么多年的朋友，如果以后法租界有什么事情尽管来找我。
1: 有戏，以后我宪兵队管辖的范围之内，你华君畅行无阻。
2: 感激不尽。好，话说回来，那日后我跟三浦君就要共同进队了。
4: わかった。
2: 我要公事在身，不打扰了。
1: 既然这样，我就不耽误你了。

0: おい、今後加探長が来たらば止めるな、入らせるんだ。
1: はい。
2: 华军，恕不远送。
3: 有劳三浦兄了，请回。
4: 特使又下此命令了，找不出龟贺县寿中，咱们都得遭殃。属下一定竭尽全力的查找。
5: 任组长，
4: 你最近的行动真是太令我失望了。金怎

0: 没少花，可没见什么成效，都怪属下无能。现在我没时间听你检讨，我想要看到的是卓有成效的行动，尽快揪出华兴社，找出龟鹤县守中。属下明白。沈公馆那边都是酒囊饭袋，不堪重用。从今天起，你亲自派人盯着华明翰。是，科长。江探长。哎， 说实话，我现在对唐雄飞是彻底的失望。至于沈公馆那边，上面也一直没报过太大的希望，所以我认为现在正是你大展身手的最好时机。
1: 林组长，您需要我做什么，你尽管吩咐，只要我老将能做到的，我一定会效犬马自龙的。
0: 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哎，只要你能够在调查华兴社的事情上有所成效，不用我替你邀功，上面也一定会大大的奖赏。哎，
1: 上面需要
2: 我负什么责任啊？你尽管吩咐啊。
0: 当前最要紧的就是监视华明翰的一举一动。
1: 监视华檀啊？
0: 没错，他现在是我们重点的怀疑对象。我就是要你利用和他同事的关系，进一步的接近他，取得有价值的线索。一有什么风吹草动，立刻向我汇报。
1: 那组长，没问题，你就放心吧。我老将干了这么多年的警务工作了，做这点小事还是绰绰有余的。
0: 好，
3: 探长好。嗯，江探长。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吴院长怎么说。吴景东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曾任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院长。
1: 院长版八段锦如何练习能一步到位，又能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好处呢？
2: 其实啊，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都不难，大家可以呢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在院长版的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上，又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针对五脏，传拳怒目增气力。院长版八段锦呢，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呢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你像摇头摆尾去心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
1: 听完感觉简单多了啊，其实八段锦的核心也在调理五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

0: 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大家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高血压、头晕眼花、肝胆不实，练习传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那你心火旺、失眠多梦，咱们就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咱们就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胃肠不好的，咱就练习调理脾胃虚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肩颈僵硬，我们就练习左用开沟试射雕；风湿肩颈腰腿疼的、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咱们就强腰壮肾，练习两手攀足固肾腰。
2: 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在家练习，扫码就能领取，用手机反复的观看，赶紧行动起来吧。
1: 第一个动作叫做双手托天理三焦，这个动作呀，做起来的时候你得呀拿住个劲儿，这个劲儿在哪儿啊？就在这个掌根处，掌根一定要上撑，我们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呢再从中焦上撑到上焦。中医讲啊，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的代谢水平。我们在这一上一下的动作的时候，要活动到肩颈穴。肩颈穴呀，对于我们的颈椎病、肩周后背痛都有好处。随着双手向上托挤到最大幅度，才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有非常的好处。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个动作，左右开弓试射雕，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同时一定要拉到啊咱们这个云门穴和中府穴，因为这个部位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呢，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
2: 那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对身体有哪些好处呢？
1: 对于呼吸系统功能减退，特别是经常感到胸闷气短，甚至是上下楼都上气儿接不上下气儿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你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长期练习，肺气充足了，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感冒的频率减少了，咳嗽痰多也会减轻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一下我们的二维码，让我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咱们肠胃不好的朋友啊，赶紧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虚单举。
1: 调理脾

0: 需单据。想要练出效果，要记住两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这叫撑天，然后另一只手呢要按地，这个叫撑天按地。那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帮助呢？首先中医讲，要想治脾胃的病，首先要抻拉两肋。两肋是什么呢？肝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它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啊肚子总是憋堵胀，就是吃完饭呢，吃了一点东西，肚子也就满满的，总是打饱嗝，食欲差，这个是属于胃气不降，还会出现呢口臭啊，大便秘结啊。所以在这个动作里面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放屁打嗝增多的情况。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什么呢？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指的什么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它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呢，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五脏的淤堵，也是慢性病的加重原因。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咱们通过呀上肢伸直、外旋扭卷的筋力牵张作用，哎，它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肚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腧穴是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促进排泄油脂，排出湿气。对于有高血压、冠心病或者高脂血症的人来说，以及有游泳圈大肚子的、身体有湿气的呢，多加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再一个，往后瞧的动作还能改善颈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俞穴、肾俞穴、肝俞穴、心俞穴、脾俞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接下来第五式了，摇头摆尾去心火。那其实啊，像很多老年人有可能啊遇到一些小事儿就会心烦，情绪状态就会不好了，就会发脾气，或者呀有经常口舌生疮了，这其实啊都是一个心火亢盛的表现。那心火一重，就会出现口干呐、口苦啊，甚至包括

0: 干涩的情况，有时候呢还伴有小便短赤、失眠多梦等等这些问题，那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其实啊，院长满八段锦的练习一点都不难，大家可以呢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首先呢，大家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高血压、头晕眼花、肝胆不实，练习传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那你心火旺、失眠多梦，咱们就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咱们就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胃肠不好的，咱就练习调理脾胃虚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肩颈僵硬，我们就练习左用开弓试射雕；风湿肩颈腰腿疼的、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咱们就强腰壮肾，练习两手攀足固肾腰。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适合于啊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啊女性妇科问题。想要强腰壮肾的人就得练习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啊，有几个要点。第一，两手要从啊命门搓下去，一直呢搓到脚后跟，然后再来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呢，就是起身的时候一定要以臂带身，慢慢的起来，整个动作才拉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泄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一下我们的二维码，让我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那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更适合哪些人呢？
0: 这个动作呀，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气生发的功能，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等疾病的人群具有很好的调理康复作用。实际上在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一个是大家要记住，就是卧固这个动作能增加呀咱们肝脏的功能。第二个呢，就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抹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完之后呢，全都再收回来，收回到哪儿呢？两肋的章门穴，它是肝经的穴位，能够提升肝脏功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背后七点百病消，它的几个核心点。一个是五个脚趾要抓地，要抓地；一个是提肛门，还有一个颠，这个颠相当于有点震颤，能够通督脉、通阳气，把浊气、病气从头往脚、往涌泉上引，从而排出体外。那么 慢病。

0: 全身一体多病的人呢，包括还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呢，都特别适合多多练习这一节。其实啊，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都不难，大家可以呢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首先呢，大家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高血压、头晕眼花、肝胆不实，练习传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那你心火旺、失眠多梦，咱们就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咱们就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胃肠不好的，咱就练习调理脾胃虚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肩颈僵硬，我们就练习左用开弓试射雕；风湿肩颈腰腿疼的、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咱们就强腰壮肾，练习两手攀足固肾腰。
1: 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在家练习，扫码就能领取，用手机反复的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吴院长怎么说。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液。饭后刷牙讲究时间，
3: 吃完饭立刻要刷
4: 哦。
3: 但其实这种方式是错的
4: 啊，
3: 因为我们在吃完饭之后啊，口腔真的相对是处于一个酸性的环境。

0: 一些细菌啊，如果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可能会引起我们的一些心血管的疾病，它并不是一个口腔局限的一个问题。
1: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演员侯金剑做客群英会，
2: 您跟那个金杰哥能是好朋友是吗？
3: 缺这样的好朋友。
4: 对呀、啊，就是我，就是他再正面也得有我们这样再反衬他。
1: 酷爱相声，演绎经典。
3: 我对相声的热爱，仨字就能证明。
2: 怎么证明？
5: 逗你玩儿。
1: 跨界说相声，诙谐幽默。
3: 能不能别挤我了？咱过来拍照片来了啊！您出去，出去。
6: 哎。您说巧不巧，您说今天你看没逗哏。
1: 明晚群英会与您相约。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这怎么办？
1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两天了都不头油，
18: 公主当然不会油，
17: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9: 超能力觉醒了，
17: 不是心飘柔。
18: 两天了还蓬蓬的，
1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2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18: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1: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2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8: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20: 哇，眼睛好轻松啊！
21: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4: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1: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2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2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7: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名单，之前那个案子到底办得怎么样？
1: 案子都还在调查中，没什么太大的进展。
0: 没进展就得让他有进展，加速。
1: 好嘞。
2: 江探长，您这是干嘛呢？
3: 我没什么事，我就是刚巧路过这里啊。你有事吧？
2: 我没事。
3: 哦，那我就走了。
2: 好，好。哎。
4: 这个老姜，最近总是鬼鬼祟祟盯着咱们，他到底想干嘛呀？
5: 我也不知道他想干什么，但是有一点我知道，除了他以外啊，盯着咱们的还有楼底下那拨人呢。
4: 哎，师傅，那楼下又是什么人啊？
6: 应该是105的人吧。
4: 看来他们是盯上咱们了，是不是咱们出了什么纰漏啊？
6: 如果真出什么纰漏的话呀，就不只是盯着咱们了。不过你说的也对，之后咱们的行动必须要小心点。
4: 好嘞，我知道了。
7: 哎，你找我什么事儿？
4: 啊，对了，那个外面有人报案。
6: 什么案子？
4: 是一个绸缎庄的老板说昨天店里被打劫了，劫匪是华兴社的人。
6: 华兴社？
4: 对，华兴社。我这就去。师傅，这位就是王老板。
8: 大人，你一定得为我们做主啊！我那小店是小本经营，我所有的积蓄昨天夜里全被华兴社那帮匪徒给洗劫空了。
6: 别着急，慢点说。你确定那帮劫匪是华兴社的人？
8: 他们自己说的。他们个个声称是华兴社的，说前来征集抗日救国的经费。我说我小店本小利薄，出不起什么经费。他们二话不说，一通乱抢，把我积蓄多年的钱财货物，全都洗劫空了。
6: 你看清他们的长相了吗？
8: 没能看清，他们个个黑纱蒙面，穿着黑衣，手里拿着各式各样的长枪短枪，我就看见这些。别的我就不知道了。
6: 带他做笔录。
4: 好，王老板，你跟我来吧。
8: 大人，大人，你一定要为小店做主啊！
6: 我们一定抓紧破案。
8: 好，谢谢，谢谢。
9: 什么？华兴社？不可能，华兴社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呢？
10: 我一开始也这么认为。可是已经有多家店铺遭到华兴社的洗劫，人证物证俱全，由不得人不相信。
9: 冰峰是个大英雄，我相信他的为人。华兴社更不会这么做呀，
10: 谁知道呢？古往今来，欺世盗名之辈多了去了。
9: 不，我不相信，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误会。我要去查个清楚。
10: 哎，楚云。

0: 霍探长，有人送来这个。谁送的？
1: 好像是警务队那边的一个内勤，可他没说是哪个部门，也没有说是什么人送的，就说给您就行。

0: 江探长，嗨，我这还在想呢，这些东西的事儿，
1: 那哪行啊，无功不受禄。你看，好，那得空啊，我请你吃饭。哎，这得听我的。嗯，就这么说定了，再见。
2: 你那边情况查得怎么样？我觉得报案人反映的情况基本上是属实的，确实是有人打着华新社的旗号，干着一些打家劫舍的非法勾当。这个案子得重点查一下，不然的话，对我们华新社的声誉不好。我也是这么想的。哎，师傅，我没看错吧？您今天怎么破例收礼了？
1: 这边，江探长送的。
2: 老江。
1: 嗯。
0: 这可真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明显没安什么好心呢。所以啊，我才收下他，想看看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2: 师傅，您这心里一定已经策划好了吧？
1: 策划倒谈不上，但是我总觉得江队长背后一定有人指使，不如将计就计。再说了，嗯，楼下那帮特务。
3: 都是好演员，咱们得善加利用，不是？
4: 师傅，我觉得咱们要有好戏看了。
3: 那是当然。
4: 那咱们下一步该怎么做？这样，你替我在醉仙居订一桌酒席，
3: 我请这个老家伙吃饭。
4: 好嘞，我这就去。
3: 木手必子真羡胭脂。
5: 哎，大哥。
3: 小姐。
5: 你要点什么？
4: 我想向你打听点事儿。
3: 我不知道。
5: 啊，你稍等。
4: 不白
5: 问你。
3: 你想打听什么？
5: 这附近是不是有个叫华新社的？
3: 那都是杀人的阎王，你打听他们干嘛？
5: 你知道他们？他们在哪儿？
3: 他们就在前面废旧的工厂里。
5: 谢谢你。

0: 何江啊，哎，这醉仙居的小炒那可是相当的好吃啊！
1: 是啊，全上海滩鼎鼎有名的。哎呀，花旦子啊，本来是应该我老姜请你吃饭，你看落你破费了。哎呀，你看上回我已经无功不收禄了，这回怎么着也让我表示表示。哎，
0: 花旦子，咱们是兄弟啊，是兄弟的话，平时就应该多多理解，互相帮助啊，要多多走动。
1: 你说是吧？
0: 说的对。哎。
2: 我敬你。好，那咱们今天就一醉方休，
3: 不醉不归。好看。哎呦，你刚才说的话可对的对，真的，我就特别喜欢上海人。
0: 真的，
2: 那个脾气的。
4: 哎呦，
2: 来来来，再来点。哎呦，
4: 哎呦，
2: 哎，
4: 我真的吃不消了，我跟你。
3: 沈主任，这个华明汉最近几天去了一趟上海宪兵队总部。
4: 他去那儿干嘛？属下也不清楚。他好像与三浦队长很熟，三浦队长还亲自送他出来。
2: 除了宪兵队，还跟别的人接触过吗？
3: 再就是巡捕房的江探长，昨天晚上他们两个还一起喝酒。
2: 巡捕房的江探长？
3: 是的，沈主任。
2: 除了他还接触过别人吗？
5: 再就没发现他还接触过什么人。好吧，继续监视。去吧。是。那起绸缎庄抢劫案有线索了？
1: 情况怎么样？不但有一个假冒的华新社，而且还有一个假冒的冰峰。什么？还有人假冒我？
5: 没错，这个人啊是原上海松江县保安团团长黄麻子，后来淞沪会战以后就到处收拢散兵游勇，一度占山为王。后来遭到日伪部队的清剿，就带着几个残兵败将逃跑了。现在藏身在闸北的一座废旧工厂里。他们听说华新社在上海民间有一定的威望，于是就干脆打着华新社的旗号到处招摇撞骗。
1: 哎。 你说我是不是应该去探探这个华新社，再会会这个冰峰？

0: 确定是这儿吗？
1: 按照白波给的消息，自称是华星社的人就是住在这儿，没错。
2: 嗯，这里怪瘆人的，要不咱算了吧。
1: 哎，既然都来了，不查清楚怎么行？
0: 可是，
1: 走。嗯，走。

0: 这荒郊野外的，你们两个干什么？你们好，我们想找华兴社的人。
1: 华兴社？
0: 找华兴社有什么事儿？是这样的，我们是《名爵日报》的记者，我们想采访冰峰，请问冰峰在吗？
1: 啊，记者，找冰峰。哎，我就是冰峰啊！你们两个采访我？啊，对，他就是冰峰。哈哈哈！找我什么事儿？
0: 干什么？
2: 你走开！
1: 呵，脾气挺冲啊。我就喜欢这样的。
0: 我喜欢这样的，哎呀，我就喜欢这样的。走开！走开！走开！来吧，走开！干什么？干什么？快走！
1: 什么情况？干什么？还不快去追？
3: 是，
1: 砸我！老子今天崩了你！

0: 我们安全了，看来传言真的没错，华清社的人果然都是一帮流氓土匪，冰峰肯定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不会的，这些人肯定不是华清社的，冰峰是救国救民的英雄，怎么会和这些人为伍呢？看来对冰峰的盲目崇拜已经混淆了你的视听了。我总觉得事情的真相不是这样的，如果沈云真的是冰峰，他怎么可能会做出这些为非作歹的事情呢？
1: 咱俩小命都换没了，你还想着沈云呢？你想想，如果他们真的是华兴社的人，他们怎么可能会花6年的时间去行侠仗义呢？
2: 先别想了，先跑吧啊！
3: 站住！

0: 你们这是干什么的？
1: 在下青帮程子兴程爷门下弟子，特来拜见华兴社冰峰。
0: 青帮的，要见咱们黄团长。
1: 哦，对，特来拜见黄团长。
0: 跟我来吧。

0: 听兄弟报号，说是青帮的。
1: 在下青帮程子兴，程爷门下弟子，化名汉。
0: 哦，程爷门下的，有什么事儿吗？
1: 久闻黄大哥为人仗义，而且胆识过人，所以特来跟黄大哥做一笔生意。
0: 兄弟可能也听说了，哥哥江湖报号冰封，广结天下朋友，有什么事儿尽管来找我。
2: 兄弟啊，你和华兴社做生意可是有规矩的呀。
3: 什么规矩？
2: 你来这儿拜码头，总得有个彩头吧。
3: 江湖规矩我懂。这些黄鱼全当是我跟黄大哥下的定见，等下次再来的时候，我一定带一个大大的彩头，到时候跟黄大哥一起发财。
0: 哎，兄弟言过了，既然兄弟这么客气，那好，我华兴社的门以后宠兄弟敞开，随时可以来。
1: 多谢冰封大哥，告辞。
0: 不送不送。
4: 南组长，我亲眼看见华明汉一个人鬼鬼祟祟的跑到闸北区的一个废旧工厂里去了，而且那里边的人啊很杂，粗粗进进的，没有一个人像好人的。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那应该就是华兴社的老巢。
5: 江探长，这次你表现得非常好，我一定会向上面如实的汇报，替你申请嘉奖。
4: 谢谢蓝组长，接下来我该怎么做啊？
5: 你最近和华明汉接触的怎么样？哎呦，
4: 这个你放心啊，就凭我老江的这个办事能力啊，现在跟华探长可以说处得像兄弟一样了啊。
5: 太好了，你进一步的接近华明汉，取得他的信任，争取进入到他们那个组织的内部，进一步打探情况，探明他们那个组织是否真的就是华兴社。记着，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要轻举妄动，以免打草惊蛇。
4: 好，我懂的，这就叫大胆蓄势啊，放长线钓大鱼，等到该收网的时候，一网打尽。
5: 江探长，你可比你那个上司唐雄飞干练多了。
4: 哎呦，那还是您有眼光啊。
5: 行，那就尽快的展开行动。

0: 华君，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美惠子，歌舞俱佳，精通茶道、香道，她的这首三味弦弹的可是美妙动人啊。美惠子，这位是巡捕房的华探长。
1: 华探长。
2: 来，三浦兄。

0: 沙西米，刀工细腻，顶丝切，刀与鱼肉之间形成90度的夹角。
1: 用这种刀法切出的鱼肉，筋纹少，入口即化。
0: 想必这位师傅也是师出名门，远道从日本而来吧？美酒、妙人、佳肴，三浦兄，你如此热情地款待我，真是让我受宠若惊啊！
1: 华君，难得你我知己，今日你我校友相聚，一定要喝个痛快，不醉不归。
0: 请。哦，对了，三浦兄，上回你跟我说的那件事情，
1: 下去吧。那件事情有下落了吗？
0: 是这样，县守中的事情我也只是道听途说，根本就没有见过，所以现在找起来确实有难度啊。
1: 说的也是呀，这个龟贺县守中分成7个独立的部件，实不相瞒，我们手里现在有了一枚。
0: 哦，
1: 好，我这里面有一些资料和照片，请你过目。
0: 有了照片就好找多了。这样，资料我先拿回去，如果找到什么线索的话，一定马上通知你。
1: 华君，太感谢了。
0: 哎，三浦兄客气，
1: 我敬你。
0: 哦，来。
2: 美空隊長、お疲れ様からの警告書。そしてまた彼に電話を。
1: 华君，稍后片刻，我马上回来。
0: 谢谢。

0: 喂，
1: 喂，雷组长，是我呀。我刚刚看到花探跟一个人挤到咖啡馆里去了，那个人鬼鬼祟祟的，一看就是有问题的。你们赶快过来好吧？哎，你放心，我盯着。好的，好的。
2: 我在三浦那儿看到一份文件，明天晚上会有五箱古董运到黄浦南码头。这些东西要是落到宪兵队手里头，以后咱们再想看就得去日本了。
3: 话虽如此，可你现在和华兴社的处境都很微妙。
2: 我知道，巡捕房老姜

0: 105号的人最近都盯着我。105号的目的是要找到冰峰，而这个江探长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不管老江背后是什么人，时间长了，对于我们来讲是个潜在的危险。除掉这个江探长很容易，要找到他背后的根就很难了。
1: 在里面呢，
2: 周围什么情况？我已经勘察过了，除了这个正门之外，还有一个后门，我们把前门后门给它一堵，来个瓮中捉鳖。<笑>你确定现在人还在里面吗？
1: 那是当然。要不我再去看一眼？
3: 去。
1: 哎，
2: 你说也怪了，最近这么多棘手的事儿，怎么就赶在一起了呢？
1: 是啊，我听说最近有一批人在冒充华兴社。你的消息还挺灵通的，我正准备利用这帮人去分散日本人的注意力呢。如果这些人有抗日救国的心，咱们可以联合；但如果他们贼心不改，咱们也可以利用去分散日本人注意力，完成这次任务。
2: 好是好。
1: 不过这些人有没有这个胆子？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我先去跟他们商量商量。
2: 那如果说这五项古董落到他们手里，这以后的事儿你想过没有？我做过最坏的打算，大不了就是东西到他们手里不交出来，但总好过落在日本人手里吧。
1: 既然你想好了，值得一试。我去趟洗手间。
4: 人还在呢，要不要现在动手？
5: 不着急，你们去前门，你们去后门，等我命令。我们现在主要目的是要抓住华明海身边的那个陌生人，所以并不是华明海。只要抓住了那个陌生人，就不怕揪不出他们背后的东西。
6: 喂，是我，华明海。

0: 哎，日本人把咱们给围了，我相信他们是冲你来的。不过你放心，我在这儿，他们还不会动。
1: 那现在怎么办？
0: 再等等吧。

0: 怎么回事啊？
1: 等等，看看再说。
2: 来了，
3: 华军。哦，华军，
4: 三木兄，我没有打扰你工作吧？
3: 哦，没有，我刚刚训练完，正好喝点东西解解渴。
5: 这位是？
4: 哦，我来介绍，这位是我多年的好朋友钱老板，这位就是我经常跟你提起的宪兵队队长三木兄。
5: 三木军，幸会。
3: 哦，钱老板，幸会。请坐。钱老板在哪个行当发财啊？
4: 三浦兄，你还记不记得上次我送给你的事业之王？那个东西就是钱老板不远万里。

0: 红头，你得救。那我在来这里之前，你应该提前告诉我啊。哦，
1: 这件事情怪我了。不过今天请你来呢，是有正事要求你。
0: 哎，有话直说。
1: 是钱老板的事情。
0: 我们现在既然都是朋友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请讲。
2: 三浦君能够出面调和一下。哎，这不是三浦队长吗？
3: 任组长，这么巧。
2: 我在此执行公务。
3: 什么公务啊？
2: 你车里的人要跟我走一趟。
3: 哦，这个人我有些事情要问他。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让你的上山科长来找我。失礼します。

0: 华军，你们要去哪里？
1: 哦，前面街角给我停一下就好了。
2: Yes。止まれ。
0: 好，华军，改日再聚。
3: 有劳了，改日再见。
1: 三木兄，改日约。
2: 行け。

0: 三人，给我整一批他们的军服，还有380步枪，最重要的，给我来一颗定时炸弹。
1: 好，
0: 我去找趟黄麻子，
1: 小心点儿。
0: 你也是。
2: 这小子能回来吗？
3: 这得问老五啊。
4: 大哥，人来了。哎呦，
3: 哎，人来了。
4: 哎，哎呦，华兄弟回来了啊！
5: 黄探长，
4: 果然言而有信呐，钦佩钦佩。
6: 华兄弟，这次来可曾带什么彩头啊？
5: 我这回还真的带了一个大大的彩头，就是不知道黄团长敢不敢接。
4: 哎呦，华老弟对我有所不知啊。淞沪会战怎么样？南京保卫战怎么样？那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呀！哥哥，我那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还有我怕的吗？
7: 我大哥什么没有见过啊？你有什么，赶紧跟我大哥说。
5: 明天晚上，日本人会把一批从南京搜刮来的金银珠宝送到黄埔码头的仓库，这个彩头不小吧？
2: 这应该不小吧？
3: 老大，这可是日本人的东西，搞不好是掉脑袋的事儿啊！
4: 哎呀，对了，兄弟，那要是日本人看着的话，你别说彩头了，弄跑人头都没了。
5: 我可以跟诸位保证，只要你们按照我的办法去做，不费一枪一弹，东西自然就到手了，就是看诸位有没有这个胆量。
4: 是吗？
8: 大哥，我觉得这是好事儿啊，只要不是掉脑袋，咱就干呗，
3: 不费一枪一弹，咱们干吧。
4: 对啊，兄弟，那不打仗可以啊。兄弟，那明天我可是只认令牌不认人啊。
5: 好，那明天黄埔码头仓库下午咱们不见不散。
4: 哎呀，行，还没说怎么干呢。
5: 等到了我会把计划告诉大家。告辞。
4: 那行啊，那码头不见不散啊。咱合计合计合计合计，
3: 来。

0: 三虎君，是我呀。我在暖春阁订了一桌酒席，明天晚上不会占用你很长时间的。我晚上也有公务，啊。好，那咱们说好了，不见不散。
1: 来来来，两位这边请。
2: 来，三虎兄。
3: 知道三浦君要来，我特意在床边安放了榻榻米，不知道合不合三浦君的意呢？
4: 月儿姑娘，您真是太客气了。
0: 三浦兄，哎，感受一下。

0: 怎么样，三浦兄？
1: 非常的舒服啊，做工和用料绝对是一流的，真不愧是榻榻米的故乡啊。
2: 榻榻米是贵国的特产吗？
1: 榻榻米其实起源于汉代，唐朝的时候才传入我们日本，距今至少2000年的历史了。华君，我说的没错吧？
0: 三浦兄不愧是中国通，
3: 真是让我佩服。
0: 月儿，今天可要跟三浦兄好好喝上两杯。
2: 华探长，月儿的酒量您又不是不知道，要是三浦君您不介意的话，我叫我的妹妹杏儿来陪三浦君。
1: 哦，杏儿姑娘。
0: 三浦兄，你不知道啊，这位杏儿小姐那可是酒量惊人，你可要小心了。
1: 酒量惊人，看来我今天要烂醉如泥喽。
2: 三浦君，这是说哪里话，我妹妹的酒量当然不能和您相提并论了。这样，我现在把她叫进来。
1: 恭敬不如从命。
2: 好嘞。
4: 三浦队长，杏儿恭候多时了。

0: 三浦队长，杏儿可以坐下吗？
1: 杏儿姑娘，请坐。
0: 三浦队长，这是去年我姐姐封存的一坛子老酒，您不妨品尝一下。
1: 如此珍贵的老酒，一定要品尝一下。

0: 这酒香醇厚，果然是陈年佳酿啊！难得三浦兄喜欢，那就多喝两杯。
1: 要不是今晚公务在身，我定会一醉方休。
2: 三浦队长，这黄酒是不醉人的，小女子先干为敬。
1: 三浦君，这是我喝过的最醇厚的老酒。杏儿姑娘，也是我遇到过的最让人难以拒绝的中国女子。
2: 三浦队长过奖了，杏儿自知再普通不过，哪里受得起您这样的美誉？哎。
3: 我三浦从来不说假话，
4: 酒后吐真言，这都是肺腑之言啊。要照这么看的话，这顿饭咱们两个倒成多余的了。
5: 对呀，
3: 三浦兄，既然跟杏儿小姐这么投缘，不妨你们两个就多喝上两杯，好好聊聊。我们俩呢就不打扰了。
5: 杏儿，好好照顾三浦队长。哎，
2: 多谢花君。

0: 我敬你。
1: 照这么看的话，杏儿可以拖住他一阵子。
0: 嗯，放心吧。
1: 真是不好意思，让你们做这么危险的事。
0: 这个和您当初的救命之恩相比，我们姐妹俩实在是没做什么。
1: 过去的事情

0: 最近又有新鲜事来了，这件事儿发生在一个大连普通女孩的身上，她一个月的工资竟然比她父母一整年的工资还要高，她靠的不是别的本事，而是能吃。就是这位叫做小迪的女孩，因为从小遗传了父亲能吃的基因，从小她就比一般的孩子要能吃得多。自从网络直播开始流行，她因为偶然一次上传了自己的一顿晚餐视频，点击率竟然高达100多万次。因为能吃，小迪成了网络红人。高收入的背后却是健康的代价，越来越胖的身体让她无法继续支撑下去。
1: 你看我这体型也能看得出，后来长大我做这个直播，我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关注我，每天几乎我的直播间都有100多万人来看我直播。虽然就是我也明白他们是把我的这种吃播当做一种娱乐去消遣，没有谁会真正关注我的健康，关注我内心是怎么想的。我每次在播完之后吃那么多东西，我心里边也挺难受的，而且我的身体负担也越来越重。你像我这么胖的人，系个鞋带我都弯不下去腰，爬个楼梯累半天上不下气，就连挤地铁胖成一个球，就感觉自己无处容身那种。不要再成为那样的一个胖子，我想有一个新的改变。所以这次我其实内心已经暗自下了决心，我有个目标，一定要减重100斤。
0: 在人们娱乐他的大胃的同时，又有谁在关心着他的健康呢？又有哪些人在关心他能否减重成功呢？
2: 好的，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做不到的。今天啊，为大家请来了一个重量级嘉宾。
3: 有多重？
2: 这个重量级真的不是虚指啊，他真的是重量级嘉宾，因为他只靠吃饭，他能惊倒在场人所有人的下巴，信不信？首先，各位想象一下，他能吃掉4桶方便面，
3: 4桶，
2: 再加5个带半拉身子的鸡腿，哇！
3: 天哪！
2: 告诉各位，2份盖饭，而且这些只是开胃小菜，拜托，
3: 还有
2: 2个12寸的披萨，
3: 12寸披萨，
4: 太夸张了吧？这不敢相信的，
2: 大家相信吗？
4: 不可能，肯定不可能。但我觉得还是眼见为实，
2: 没错。
4: 今天有请我们真正的重量级嘉宾，
2: 欢迎小迪。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迪。
4: 刚刚看视频，你一次能吃那么多？
5: 对啊，那就是我正常饭量。我这次我是下定决心了，我一定要就是重新改变自己。
2: 你怎么证明的决心啊？
5: 就是为了要证明我的决心，我带来了我的 VCR， 大家请看。
2: 好。
5: 大家好，我是小迪。今天呢是2018年3月3号，再过100天就是我的生日了。我特别希望我今年的生日能有一个不一样的自己，不再是过去那个胖子了。我要重新蜕变，变得更加漂亮、苗条、做一个崭新的小迪。
6: 大家好，我是小迪的爸爸。
0: 画面上的这位是小迪的父亲，他是一个生物老师。别看他现在很瘦，他原先可是一个能吃的大胖子。作为父亲，他对女儿的肥胖非常痛心，于是下定决心帮助女儿减肥，并利用生物科学知识自制了一种刮油水，首先让自己瘦了下来。
6: 我在自己的身上试用了我自己亲自配的配方刮油水，效果特别的好。
5: 我就是用了我爸爸给我的减肥方法，然后我瘦下来。
7: 今天是2018年3月7号，我每天都喝3杯爸爸亲自调制的野菜刮油汤，可是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爸爸跟我说，从明天开始每天喝10杯，看看情况。
8: 一天来10杯行吗？你相信爸爸？
7: 我试试呗。
5: 今天是2018年4月3号，正好1个月的时间了。

0: 感觉我肚子小了一点儿，腰围呢也从原来的29减到了27，明显感觉瘦了。就像我爸爸说的，加倍原理，刚开始可能没有效果的，但是一定要坚持喝，到最后效果肯定会加倍的。现在呢，我每天的量是10杯，爸爸说从明天开始增加到1天12杯，看看效果吧。
1: 能，
0: 我好期待呀。
1: 没问题。
0: 今天是2018年5月3号，又过去了一个月。最近我心情特别好，因为什么原因就不用多说了，肯定是因为我的身材啦。
1: 我瘦好多啊。
2: 瘦好多。
0: 我现在全身都瘦了，从197斤减到了138斤，肚子这儿小了太多太多了，以前的衣服都不能穿了。今天是2018年5月12号，我们还有整整一个月的时间。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减重的速度慢下来了，这10天我1斤都没有掉。我真的希望我生日这一天能实现减重100斤的愿望，还有40斤，我要加油了。
3: 哇，太惊人了。
4: 说个泼冷水的话，看视频的时候好像还差个30-40斤吧，但是那个时候只有一个月了，今天到了这个最后一天了，你这个穿的我也看不出来到底瘦没瘦下来，是实的是虚的呀。
2: 所有的朋友们准备好，让我们全场共同倒数，3、2、1。
4: 哇，每个胖子都是潜力股啊，一个都没生错。
5: 这些赘肉就拿走吧。
4: 这也太瘦了吧，看这身材。哇，
5: 这可比肚子还惊艳，
2: 眼睛都变大了。
0: 是我，确实是我，
4: 但真的不敢相信。
2: 现在你达到了你的目标体重了吗？
0: 我觉得已经是达到我自己当时设定的那个目标了。因为我现在已经99斤了。哇，
2: 两位数。
0: 对，早上起来的话，如果空腹的话，就可能更瘦一点。哇，因为就你知道减肥这个过程它很困难，
4: 肯定啊。
0: 然后我就特别感谢我的家人，我的爸爸，他一直陪在我身边。对，
2: 让我们掌声欢迎小迪的爸爸。
6: 谢谢小迪爸爸。
2: 哎呦，老丈人您可来
0: 了。
2: 哎，爸爸好。
7: 大家好，我是小迪的爸爸。
2: 哎呀，看这中气十足的，现在应该身体骨很精神啊。
7: 还行。
2: 您最胖的时候有多重啊？
7: 我是205斤。
2: 哇，205斤。现在呢？
7: 我现在是150斤。
2: 你看，瘦5斤。啊，您现在应该很骄傲了吧？自己瘦了，女儿也瘦了。
7: 我非常骄傲。哎呦，
8: 你好，
2: 欢迎小迪的妈妈。哎呀，阿姨，你最胖的时候有多重啊？
8: 160斤。
2: 160。现在呢？
8: 现在是120斤。哇，哎
2: 呦，40斤没有
0: 了。在我妈妈这个年纪。真的，
2: 对呀、啊，阿姨，你现在120保持住，很好、
5: 啊。是，胖的时候一起胖，现在一起苗条。
7: 我们家号称是大胖子家庭，现在我们家是苗条家庭。
2: 对，到底靠什么减的呀？
7: 我自制的刮油汤。哇，
2: 刮油汤
7: 有名，自制的。
0: 对，
5: 叔叔到底是做什么的呀？
7: 是一名生物老师。哎，
2: 难怪啊、
7: 哦。这个刮油汤啊，是我想送给我女儿的生日礼物。
2: 哎，有心了啊！
7: 他非常的坚强，我为他点赞，同时呢，
0: 谢谢，
7: 也为我自己点赞啊！我完成了一个自己都想不到能完成的任务，
2: 太伟大了，
0: 谢谢爸爸。
2: 但其实现在我们心里还是有个疑惑，这个刮油汤里面有什么成分可以把我们的脂肪都统统甩掉？
5: 是，
7: 这个成分组合呀、啊，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哎，生物学啊。叫做加倍法，
2: 加倍法，
7: 也就是说，您刚开始一天喝3杯，可能1斤都没有减掉，但是到了第6天，你会发现，一下子就减掉了6斤。
2: 第6天，
7: 这就是生物耐受性的一个加倍原理。哇，不是不减，是时候未到。哎呦，到了时候，
2: 体会说了，
7: 效果就会自然的加倍。
0: 对，
7: 所以呀、啊，你一个是要坚持一个月，尤其到了最后。减的速度越快，
0: 对，
7: 我是真心的希望有更多的人拥有健康美丽的身材。我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我这个宝贝女儿。
2: 就是
7: 我做的值了。如果您还因为肥胖所苦恼，我建议你大胆的尝试我的刮油糖。没有谁比我的女儿的肥更难减了。她成功了，我们全家都受益了。
2: 就是
7: 我相信在您的身上也一定会有效。
9: 如果你身材肥胖，如果你肚子累。

0: 睡。如果你正在为减肥的事烦恼，那就赶紧扫码，更多减肥高招送给你，颠覆你肥肉减不掉的困扰，了解减掉粗胳膊的妙招，掌握快速减体重的方法，更妙的是减掉累赘的大肚子。减肥不只是减肥，他们都除了减去了肥肉，更获得了健康。他减重70斤，他减重65斤，他减重45斤，他减重36斤，他减重50斤，他减重45斤。减肥路上你并不寂寞，赶紧扫码加入健康人的行列，扫码了解更多对你真实有用的减肥方法，总有一个方法适合你。这个夏天我要甩掉赘肉，活得更健康更快乐，赶紧扫码吧。
1: 其实包括我在内，我也经常看吃播，
2: 是，
1: 所以相信小迪瘦了之后第一时间能够感受到的就是他的粉丝，
2: 肯定
3: 粉丝们也都有故事。
2: 首先我们先看一段 VCR。
1: 好，哎呀，哇，
4: 大家好，我是小雨，别看我胖，但我是一个爱美的胖子，当然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1: 那你看这个手臂没伤害啊？
4: 因为胖，年龄越大男朋友越难找，看朋友一对一对的看电影逛街，而我却越来越孤单。我最大的苦恼就是买衣服，因为看上的衣服穿不上，能套上的又不喜欢。当然我的胖也有一个优势，
1: 全是男同事，
4: 就是我们办公室的水桶都是我换的，男同事都觉得理所当然了。这次我真的是励志减肥，我要在我最好的年纪找到心目中完美的他。
1: 来，我们有请小雨上场。哦，哇，这，哇，
2: 也太性感了。
1: 对啊，哎，浑身上下没有一丝多余的肉，是不是？
5: 但其实我之前很胖的，我之前是196斤。
1: 我们已经看到了。
2: 对啊，
5: 我是小迪的粉丝，他说他爸爸研究了一个刮油汤啊，然后我就一直吃，我也没有难受什么的，大概过了3个半月左右吧，我就现在这个样子。哇，
2: 这个变化太大了，
1: 瞧着得意的啊。
6: 那现在变化这么大，瘦了之后有什么感受？
5: 感觉自己的脸小了啊。对，因为我胳膊以前基本上是这个样子的，就一个手掌啊，我现在你们看我就半个手掌，
6: 现在是一个手穿回来。
5: 对，然后我以前的裤子全部都穿不了了，而且最重要的就是我每天上秤，有时候掉1斤、啊、有时候掉2斤。
1: 哦，来看一下每天都会见到的体重秤现在是多少，
6: 看看今天的是，哇，
1: 100斤，
6: 不到100斤啊，
1: 现在已经不到100斤了。
6: 天哪，那
5: 你我又瘦了，
6: 变化太大了。
5: 我不光是完成目标，我是超额完成。哇啊，
1: 2尺2尺，
6: 对啊， 瘦了1尺。
1: 而且你的这个腰现在很紧实，就线条全部都有了。你说男朋友在你身后抱的时候，抱的不再是一坨赘肉，
6: 以前抱不住，
1: 对啊，
6: 现在能收回来。
5: 以前都没有男朋友。
1: 现在呢？现在呢？
5: 现在我很自信啊，我也不会愁没有男生追我了。
1: 就反正我慢慢挑呗，是不是？让我们一起欢送小雨，好不好？
2: 谢谢。
0: 如果你身材肥胖，如果你肚子累赘，如果你正在为减肥的事烦恼，那就赶紧扫码，更多减肥高招送给你，颠覆你肥肉减不掉的困扰，了解减掉粗胳膊的妙招，掌握快速减体重的方法，更妙的是减掉累赘的大肚子。减肥不只是减肥，他们都除了减去了肥肉，更获得了健康。他减重70斤，他减重65斤，他减重45斤，他减重36斤，他减重50斤，他减重45斤。减肥路上你并不寂寞，赶紧扫码加入健康人的行列，扫码了解更多对你真实有用的减肥方法，总有一个方法适合你。这个夏天我要甩掉赘肉，活得更健康更快乐，赶紧扫码吧。
1: 不光女性同胞对自己的身材有要求，男同胞也千万不能胖啊。
2: 没错，
1: 今天呢也有一位男同胞，我们先通过一段 VCR 了解他一下，
2: 来看一下。
7: 我是小然，因为从小得了过敏性的哮喘，打了很多的激素，所以我变得很胖，现在的我有200斤。我真的很想减肥，但是因为哮喘所以不能运动，而且我也管不住我自己的嘴。快毕业了，我比较迷茫，但看到小迪蜕变后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下定决心 一定要像小迪那样子瘦下来。
3: 让我们一起有请小然，有请，
8: 欢迎小然。哇
9: 哇，你好小然。哇哇，
10: 大变身。
1: 对，这真的。

0: 或者不用运动就能减肥。哇，
1: 太适合你了，
2: 太适合你了，
1: 量身打造简直是啊。
2: 对，
1: 来三二一，哇，这不到一百四，
2: 140斤不到，
1: 对，
2: 而且没有运动哎。
1: 对啊，你哇，完全不运动，各位。
2: 来，让我们看一下我们现在腰围有多少。
3: 2.4尺不到，哇，
1: 天哪！而且最重要的是，各位看一下，他的腹部完全没有那种就是减肥之后那种多余的那种皮，
2: 没错，
1: 很松。所以电视机前各位，如果你跟小然一样，先天性肥胖，或者是药物性肥胖、顽固性肥胖，真的，如果不运动的话，挂油汤绝对是你最好的选择，对不对？
0: 如果说你不想运动还想减肥，那就是挂油汤了。
1: 哇，说得太好了，
2: 就是挂油汤了。
1: 对，懒人的福星，谢谢小然，谢谢。
2: 谢谢。
4: 如果你身材肥胖，如果你肚子累赘，如果你正在为减肥的事烦恼，那就赶紧扫码，更多减肥高招送给你，颠覆你肥肉减不掉的困扰，了解减掉粗胳膊的妙招，掌握快速减体重的方法，更妙的是减掉累赘的大肚子。减肥不只是减肥，他们都除了减去了肥肉，更获得了健康。他减重45斤，他减重36斤，他减重50斤，他减重45斤，减肥路上你并不寂寞，赶紧扫码加入健康人的行列，扫码了解更多对你真实有用的减肥方法，总有一个方法适合你。这个夏天我要甩掉赘肉，活得更健康更快乐，赶紧扫码吧。
5: 我是萌萌，生完孩子以后我的体重从120斤直接飙到180斤，产假结束以后我的腰围已经长到了2.7尺。
1: 哎呦，这老公也嫌弃，
5: 肚子尤其大，以前的衣服全都穿不下了。
1: 这同事不行，
5: 看到同事惊讶的眼神，我心里真的不好受，所以我一定要减下来。大家跟我一起期待吧。
2: 今天他会不会有什么样的蜕变呢？我们也把他请到了现场，有请我们故事片中的女主角萌萌姐，有请。
1: 欢迎萌萌姐。
6: 大家好。
2: 哇，这才是真正蜕变。完全变成女神了，都是这么胖出来。
6: 其实我没生孩子之前体重还可以，大概120斤嘛。然后生完孩子之后，突然一下子就发胖了，180多斤，就是视频里大家看到的这个，差一点到了200斤。
1: 就最胖的时候是120斤。
6: 对对，特别难减。
1: 现在呢？
6: 现在115斤。哎呀，我也没想到会比生孩子之前还要瘦。
2: 快70斤。
6: 对。哇。
1: 3个月70斤，
2: 天哪！
1: 因为刚刚生完孩子，因为身体应该是比较虚弱的状态，是不是？
6: 对。
1: 那么我们这个挂油汤会不会让你心慌啊、口渴啊这种？
6: 不会，一点都没有，
1: 完全没有。
6: 对，完全没有。就是生完孩子过了一段时间，我也吃过其他的减肥药，都会有你说的这种。
1: 对，
6: 心跳特别快呀，想喝水呀。但是这个挂油汤呢，没有任何的，就是心跳加速呀、口渴呀，
1: 就不会让你不舒服。
6: 对对对，没有这些，因为它是纯天然的嘛，里边都是蔬菜呀什么的，
1: 所以我觉得
6: 对对对，宝妈应该放心。各位宝妈们啊，大家不用担心。虽然说呢，我们生完孩子之后会发胖，但是我们有这个挂油汤啊，不用怕什么，可以随便吃，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喝什么喝什么，而且呢也不用运动。给自己2个月、3个月的时间，我能减下来，大家也一定可以的。
1: 可以的，
2: 可以。
1: 好，谢谢萌萌姐。
4: 如果你身材肥胖，如果你肚子累赘，如果你正在为减肥的事烦恼，那就赶紧扫码，更多减肥高招送给你，颠覆你肥肉减不掉的困扰，了解减掉粗胳膊的妙招，掌握快速减体重的方法，更妙的是减掉累赘的大肚子。减肥不只是减肥，他们都除了减去了肥肉，更获得了健康。他减重70斤，他减重65斤，他减重45斤，他减重36斤，他减重50斤，他减重45斤。减肥路上你并不寂寞，赶紧扫码加入健康人的行列，扫码了解更多对你真实有用的减肥方法，总有一个方法适合你。这个夏天我要甩掉赘肉，活得更健康更快乐，赶紧扫码吧。
1: 今天与你分享独家的减肥秘诀，正在减肥还没有成功，每天找不到减肥的方法，或者减肥后反弹的话，今天告诉各位，每天喝一杯从此不长膘。
4: 赶紧扫码加入健康人的行列，扫码了解更多对你真实有用的减肥方法，总有一个方法适合你。这个夏天我要甩掉赘肉，活得更健康更快乐，赶紧扫码吧。

0: 在北纬39度的海洋牧场，我们深谙海洋与本草的融合之道，秉持对国人健康的关注，我们持续探索科技创新的边界。麦通康来自大连深蓝泰科技，依托中药纳米化技术与靶向酶解技术两大核心工艺，将大分子活性成分精制为小分子肽，为人体高效吸收提供科学基础。这两项技术已分别获评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其相关成果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真实可查。我们亦是仲景中医药产业研究院指定的中药纳米化生产基地，致力于将传统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纳米科技深度融合，只为这一片脉通康。脉通康以科技守护为健康助力。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脉通康以纳豆低聚肽与海参多糖为核心成分，精准协同配比，营养更全面。
2: 深蓝泰发明专利技术，中药纳米化技术将纳豆提取小分子化升级，使肽分子量小于1000道尔顿，易人体吸收。
0: 脉通康依托中药纳米化技术与靶向酶解技术，这两项技术已分别获评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其相关成果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真实可查。秉持对国人健康的关注，科技营养，健康生活，脉通康，您可以信赖的健康营养选择。脉通康，双核营养，为健康加分。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0: 脉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食用方便，每日2次，每次1片，温水送服，建议早起空腹和晚饭后1小时各1片。
3: 我们是源头厂家，直供给您，1盒60片，正好是1个月的营养用量。为了让更多朋友能体验到，我们推出了周期体验方案。
0: 现在拨打电话参与活动，即可领取900元优惠券的体验支持。3盒脉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每天2次，持续养护。脉通康，您可以信赖的健康营养选择。科技营养，健康生活。脉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您的健康营养专家，详情请致电咨询。
4: 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0-6090-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 往前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 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0-6090-7969，4000-6090-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饭后刷牙。
2: 讲究时间，
3: 吃完饭立刻要刷哦。但其实这种方式是错的啊，因为我们在吃完饭之后啊，口腔真的相对是处于一个酸性的环境，牙齿表面这个牙釉质会有一些软化。如果这个时候你去对牙齿进行一个刷的话，其实将它这个牙釉质是一个破坏，15到30分钟之后再进行刷牙。
0: 牙龈渗血，切勿忽视。
3: 其实我们牙周炎和全身的一些疾病是有关系的，牙周炎当中的一些细菌。
4: 如果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可能会引起我们的一些心血管的疾病，它并不是一个口腔局限的一个问题。
0: 一探究竟，倾情奉献。
5: 演员侯京健做客群英会，您跟那个金杰哥能是好朋友是吗？
4: 这样的好朋友，
6: 对呀、啊，就是我，就是他再正面也得有我们这样来反衬他。
7: 酷爱相声，演绎经典。
8: 我对相声的热爱，仨字就能说明，怎么证明？
9: 逗逗你玩儿。哎
10: 话剧说相声诙谐幽默，
11: 能不能别挤我了？人过来拍照片来了啊！
10: 您这出去出去！哎，您说巧不巧？您说今天你看没痘痕？明晚群英会与您相约。
1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3: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4: 这不可能！
15: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7: 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9: 哇，是真的。
20: 洗衣有难题就找清泰渍。
2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2: 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4: 眼睛怕光，肿瘤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0-609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亚氨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2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2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0-609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9: 保健类眼贴，
30: 对，
29: 哎，
30: 老婆。
29: 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5: 正好，正好。
36: 看得好清晰呀！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0-609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7: 半文明史，打卡文明。

0: 每一天。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照这么看的话，幸儿可以拖住这一阵子。嗯，放心吧。
1: 真是不好意思，让你们做这么危险的事儿。
0: 这个和您之前的救命之恩相比，我们姐妹俩实在是没做什么。
1: 过去的事就不提了。
0: 我送你走。
1: 前面有狗，一会儿我从后面走。

0: 这小子没来，是日本人。
1: 是啊，
2: 大哥，我怎么看这个日本人还拿着咱们的令牌呢？
0: 哎，大哥，是咱们的令牌。
1: 哎，我当时是不是跟他说，指人令牌不认人是吧？
0: 哎，是这么说的。
1: 走，下去看看。

0: 动。是华兄弟吗？
1: 只认令牌不认人，是五哥吗？
0: 哎呦，还真是华兄弟。哎，华兄弟，您这是哪出啊？
1: 黄团长人呢？
0: 啊，大哥，大哥，是华兄弟。
2: 哎呦，真是华兄弟，怎么穿成这样？
1: 咱们今天晚上要潜入鬼子仓库，不光我要穿成这样，所有兄弟们都要穿成这样。我在车上给大家备了衣服，让大伙换上。
3: 听见没有？一会儿穿鬼子衣服，别心里不舒服啊！
2: 明白。
3: 去取衣服去。哦，去。
1: 黄团长，哎，到了那边谁也不要乱说话，看我的手势行不行？
3: 知道了吧？别叽叽喳喳的，听话，兄弟的。

0: 还有，在我跟他们的指挥官交涉期间，其他人给我装日本兵装得像一点，精精神神。啊，
1: 日本人精神点是吧？啊，
2: 大哥，衣服来了，
1: 坐下来，
0: 来，坐下来。
1: 佟
0: 团长，严把大官。
1: 多大官？
0: 宪兵队长。
1: 那哥这气质还行，
0: 必须行。哎呀呀！

0: 杏儿，现在几点了？
1: 时间还早呢。
0: 我那个公文包的侧包里有块手表，你把它拿给我。

0: 幸亏还来得及。哎，华探长呢？华探长也喝多了，在我姐姐房间里休息呢。要不我给您倒杯茶，消消酒气。
1: 不要不要，我们再聊一会儿。我马上就要走了。
0: 三浦队长，如果您不嫌弃，就躺我腿上，杏儿帮你捏捏头。
2: 好啊。哎呀！嗯，再用点力，再往上点。
3: 通行证，お願いします。

0: 哎，怎么了？哎呀，哎，酒都满上了吧？
1: 满上了，满上了。
0: 这个华兄弟一来啊，就带来这么大彩头，我提，大伙儿敬华兄弟一杯。
2: 敬老大。
3: 哎，干干干！

0: 老五，华兄弟的彩头，啊，咱们华兴社论，这能排第几把交椅啊？
1: 大哥，自从咱们二当家的死了以后，位置一直空着，就凭华兄弟的这些彩头，给他这个二当家的，也不为过。
2: 啥？凭什么一个外人一来就当二当家的？
1: 三哥，大哥，三哥说的对，我这初来乍到的。
3: 做这第二把交易不合适，
4: 有什么不合适的？哎，华兄弟，华兄弟，三哥，这华兄弟刚刚到我们山寨，就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金银细软。这要是让华兄弟当了咱们二当家的，咱们以后这金银细软还少得了吗？
3: 三哥，老五说的是。
0: 大哥，
3: 就让华兄弟。
0: 当二当家的吧，
3: 哎，这就对了嘛！没有不同意的了吧？
0: 行，这事就这么定了啊！来，
3: 马上。
1: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谢大哥。
3: 以后就是一伙的了，同甘苦了啊！
0: 好，
3: 大伙吃肉。哎，
0: 大哥，那我先去把这东西分了。
3: 哎呀，你吃完再分吧。
0: 那可不行，我去了啊。
1: 这猴急猴急的，哎，来来来，慢着，大哥，这些东西都是兄弟们拼了命从鬼子手里抢来的，理应是人人有份。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咱们不能光看着眼巴前儿，还要往长远的想，不是？
4: 二当家的。
1: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部分。这些东西可以吃了喝了，但也就是几天的事儿。等吃完了喝完了，怎么着？兄弟们还准备东躲西藏的，让日本人追着满街跑。大哥，咱们应该把这笔钱留下来，到时候用来壮大队伍。等兵强马壮了。
0: 咱们跟日本人干，那个时候金山银山那不唾手可得吗？大哥，我觉得二当家的说的挺有道理。咱们以后这兵强马壮，哎，就这点金银细软，算个啥呀？搞个金山来都没问题。
3: 对啊，二当家的看得远，看得远啊。
5: 这不着，那个黄货什么的留下，3000分得了啊！哎，兄弟们，都谢谢大哥啊，谢谢大哥！哎，慢点，说得好啊，走！啊，来来来来来，
6: 大哥，
5: 哎，
6: 哎，
5: 哎，
6: 师傅，这昨晚的动静挺大。
5: 都上报纸了，一定特别顺利吧？
1: 嚯，报纸上都有，哎，还算顺利。那咱们下一步的目标是什么？啊，对了，你先看看这个。啊，这是我从三部那拿回来的资料。
5: 这是县社中的天书部分吧？就是咱们下一步的目标吗？
1: 我呢，现在心里有个计划。 可是还没有成型，所以没告诉大家。
5: 那我能做什么？
1: 这样，你回去告诉阿福，让他比划着这个给我做个一模一样的。另外，咱们手里那个天权也让他做个一样的。
5: 好嘞，我这就去。
1: 哎，一定要能够以假乱真的。
5: 放心吧。

0: 我尝尝是不是这个味道？好啊，别加肉，糖汁儿，是不是？是。哎，今天什么？
1: 说兰大法医为什么做了一桌子的菜呢？啊，原来是你回来了。老华，
2: 哎，
1: 放一个。哎呦，我想死了，怎么感觉变轻了呢？在学校饭没吃好吧？脸都瘦了，真是。哎，过来，把这些都吃了。走，
2: 阿金又回来了。
3: 妈妈，
1: 哎，
3: 你先在这儿，我吃饭。
1: 哎，来，菜都给你吃了，快。
2: 晶晶啊，嗯，最近你们学校参加什么活动呢？妈妈不打电话，你都不回家了。嗯，最近学校活动多嘛。什么活动呀？兰大警官，你每天在单位审犯人审的还不够啊？你回家还要审我。嗯哼，晶晶。
4: 你是不是去参加游行了？
2: 妈，你又来了。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我有我自己的自由。妈妈没有干涉你的自由，妈妈是在担心你的安全。
1: 职业病，你别理你妈啊。古语说得好，食不言，寝不语。
2: 寝不语。
4: 行，吃。
2: 哎，老华。
4: 你最近是不是在调查什么华新社的案子啊？我就说你吧，职业病带回家。告诉他怎么说，食不言，寝不语。
2: 好，好，好，吃饭，吃饭。
4: 嗯，
2: 我说，
4: 我对晶晶参加示威游行这件事情。
1: 还是放心不下。别想太多了，毕竟晶晶长大了，有自己的想法。再说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谁不是一腔热血的，拦拦不住呢？可是，晶晶不是一个鲁莽的孩子，对她多点信心。
4: 我倒是很在意另外一件事情，宋站长已经很久没有跟我们联系了，是不是有什么变化？
2: 我们第一处被扩为军统局，和被扩为军统局的第二处争夺山头，上头的人光顾着站队了，哪有心思安排任务？
5: 本以为这次国共合作之后，大家可以一致对外，结果不但针对共产党，还一人在搞内斗，这不是等着亡国吗？楚林，你看看今天的报纸。
6: 哟，这是谁把你给惹生气了？ 华新社又参与了诸多暴力事件，简直就是作恶多端。我跟你说，你不能再维护他们了，我们也必须如实报道。丹丹，你看你，你又着急了不是？我以人格担保，这件事情绝对不是华新社做的。再说了，我们做记者的，是不可以人云亦云的，不是吗？ 你相信我，再过一段时间，一定会水落石出的。
7: 华新社の徹底排除のため、迅

0: 特一课的特别行动。老姜，最近你不是跟他们混得挺熟吗？这事儿怎么来找我呀？
1: 哎呦，唐队长，我老姜只是个跑腿的，这种天大的事情当然还得您拿主意了，是吧？
0: 大事儿来找我，那小事儿呢？
1: 啊，
0: 没少收银子吧？
1: 哎呦，这种话可不好乱讲的呀，您就是借我一百个胆子我也不敢呢，是吧唐队？
0: 别太过分，差不多就行了。
1: 那唐队长，这封信，
0: 要么这事儿你处理。
1: 哎呦呦，我怎么好处理啊？这种事情当然是您来了，是吧？赶紧走。好，好，好，那我先走了，有啥事你随时叫我，好吧？哎，我先走了。哎，大队长，有事
2: 滚。

0: 我们的行动非常重要，谁都不许懈怠。哎，大队长，集合完毕，
1: 出发吧！
0: 来，向右钻，跑步走，快点！

0: 你找我？
1: 嗯，你马上去一趟灵鹫花，告诉财神他们，最近特一科有一次大的清剿活动，让所有人都老实点。
0: 好嘞。
2: 哎。
1: 办完事，把这个底片写出来，给我查查底片里那个人到底是谁。什么人啊？你还记不记得上次咱们巡捕房库房鸦片被劫的事情？就是照片里这个送报的人给我送的消息，这次又是他。
2: 看来这个人可不仅仅只是个送报纸的这么简单。
1: 对啊，所以你办完事之后，赶紧去查，我要知道他背后到底是什么人指使。
2: 好嘞，我这就去。
3: 让开！就这里。数发射警戒线。是。刘队长。啊。去。哎。在这边。带走。走。
4: 同志们，咱们再等一等，等一会儿高乙同志到了呢，我会向大家汇报近期江苏省委的工作安排。大家再等一等。
5: 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
4: 同志们，情况紧急，大家赶紧撤离。
6: 高宇同志怎么办？
4: 来不及了，我给他留个暗号，大家快撤，快！

0: 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就等你呢。我们走一趟，走。走。自己送上门来的啊？走吧。啊，
1: 冻死我了。
2: 我来吧。
0: 那我们回去吧。嗯。炳爷。
3: 哎。
0: 我把钱放这儿了。
3: 好，好，好，放这儿吧。
0: 嗯，我们走吧。
3: 哎，炳爷，哎，我的馄饨好了没有？啊，买了的啊。炳爷，
4: 哎，发财男来了，
3: 馄饨
4: 照旧。
3: 好啊。
5: 来了，你的馄饨。钱是您的吧？啊，是。你慢用。
4: 好嘞。
5: 沈主任，我是任鑫，您这边还得辛苦一下，把所有的疑犯都过一遍，有重点的单独调出来，
6: 等科长亲自过堂。
7: 任所长，您放心，这事儿包在我身上。辛苦了，主任，你放心，这事儿包在老刁身上。我保证，没有一个共党和华清车分子能逃出我的手掌心。
8: 搜，仔细搜，不要放过任何的细节。
9: 长官，报告，没有发现可疑之处。

0: 逃得过我老刁的法眼吗？啊！
1: 带走！
2: 不，我冤枉！
3: 我冤枉！我冤枉！我冤枉！我冤枉！
4: 报告。
5: 海爷，
6: 大舅。
5: 最近何か情報があるか。
7: 徳一家と105の方は動き、人を捕まえた。
5: どんな奴を捕まえた。
7: それはまだはっきりしていません。
5: 105の両隊長を誘ってこい。他に日和に予約を入れろ。今夜会いに行くつもりだ。
7: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8: 最近在忙些什么工作？
9: 算了，队长，这能给你，那给我掏酒，我还是给你。
8: 我们都是自己人，不必客气。哎，
0: 这几天呢，忙的我是脚底打后脑勺了，两天两夜都没睡觉了。
8: 想必是遇到什么紧急公务了吧？
0: 正如您说的，咱们都是自己人。这几天，我们抓了一批暴乱分子。
8: 哦，暴乱分子。
0: 是啊，就是共党分子，正审着呢，都两天了。
8: 那这几天，刁队长辛苦了。
0: 是，但是辛苦归辛苦，也没什么油水可捞啊。
8: 不会吧，刁队长如此辛苦，特一科那边一定没少给你奖赏吧？哎呦，
0: 还奖赏呢？我老刁辛辛苦苦干了这么多年，特一科连半个大子儿都没给过。要是真有奖赏，也落不到我老刁手里啊。
8: 说个，想不到刁队长在105号竟是如此清贫呀。
0: 三部队长，以后啊，要有什么好差事，您多多关照兄弟。老刁没什么，就是一点吃恩图报。
8: 这件事情我真要替你好好想想。最近我这里也没有什么差事，不过倒是有一件，不知道你方不方便做。
0: 不妨你说出来听听，只要有油水可捞，不犯什么大的原则问题，我这儿都很方便。
8: 是这样啊，大总司令官给我下了死命令，要我在共党和华行者中间查找几件东西。到目前为止，我没有任何头绪。如果你手上碰巧有共党或华行社的暴乱分子，你看方不方便转移到我这边？我们绝对不会像特一科那样。宪兵队这边一定会给你丰厚的回报的。
0: 三部队长，就凭你我之间的交情，你还提什么钱呢？您不是拿我老刁寻开心的吗？
8: 这不是你我之间的私事。要是你愿意做一个共党或华行社的暴乱分子，我们宪兵队这边的开价是这个数。
0: 三五队长，那我老刁也没什么可说的，但是我告诉你件事儿，我们已经抓到了一个共党分子。您要是感兴趣，我真上面不知道，给您偷偷的送过去。
8: 刁队长，这件事情就拜托你了。
0: 您放心，都包在我老刁身上。
8: 有喜，静候佳音，
0: 成功。
10: 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异常通，排空肠道真轻松。异常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进电话只要6.6，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11: 每天一袋异常通，
12: 肠道不畅通就喝异常通，只要6.6，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13: 异常通只要6.6，
4: 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6: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
13: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元，现在买很划算。
1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12: 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欢迎来到畅快之便，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蹲厕所便秘的问题。
13: 这个益肠通啊，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它是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
6: 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
13: 每天只需喝一袋，现在就打电话购买，很管用，很划算。
1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12: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13: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

0: 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益长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既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益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1: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益肠通在改善排便障碍、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的惠民活动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啊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啊、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2: 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4: 哎，老冯大哥，走，请你吃饭去。
5: 哎，算了吧，我可不敢再吃了。
4: 吃个饭怕啥？
5: 你不知道啊，我这3-5天呀没去一趟厕所，天天呀只吃不排，这肚子呀胀得难受，像个小鼓。
4: 排便困难，便秘了，跟我以前的情况啊一模一样。
5: 那你是咋好的？
4: 我啊，每天喝一袋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这肠道一排空啊，身体越来越轻松。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 我就抱着打个电话

0: 一档，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1: 一肠通，有益肠道，常喝肠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一肠通，有益肠道，常喝肠通，排得轻松畅快。
2: 有十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一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当晚我就喝了一袋，那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3: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2: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3: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这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2: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1: 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进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6.6远离排便障碍。
4: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它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7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7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 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3: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2: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1: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饭后刷牙讲究时间，
12: 吃完饭立刻要刷
13: 哦。
12: 但其实这种方式是错的
13: 啊，
12: 因为我们在吃完饭之后啊，口腔之内相对是处于一个酸性的环境，牙齿表面这个牙釉质会有一些软化，如果这个时候你去对牙齿进行一个刷的话，其实将它这个牙釉质是一个破坏，15到30分钟之后再进行刷牙。
1: 牙龈渗血切勿忽视，
12: 其实我们牙周炎和全身的一些疾病是有关系的，牙周炎当中的一些细菌啊，如果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可能会引起我们的一些心血管的疾病，它并不是一个口腔局限的一个问题。
1: 一探究竟，倾情奉献。 演员侯京健做客群英会。
13: 其实跟那个金杰哥能是好朋友是吗？
14: 缺这样的好朋友。
15: 对呀、啊，就是我，就是他再正面也得有我们这样来反衬他。
1: 酷爱相声，演绎经典。
14: 我对相声的热爱，仨字就能证明。
13: 怎么证明？
15: 逗逗你玩儿。
1: 跨界说相声，诙谐幽默。
14: 能不能别挤我了？咱过来拍照片来了啊！您那出去出去。
16: 哎。您说巧不巧，您说今天你看没逗哏。
1: 明晚群英会与您相约。
1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7: 这不可能，
1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9: 痛痛痛，
20: 啦啦啦，
21: 挤挤挤挤，快快快，
22: 喂喂喂，肠胃宁，
2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4: 两天了都不头油，
25: 公主当然不会油，
2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6: 超能力觉醒了，
24: 不是心飘柔。
25: 两天了还蓬蓬的，
2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27: 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冬藤补水了。
19: 痛痛痛，
20: 啦啦啦，
21: 挤挤挤，快快快，
22: 喂喂喂，肠胃宁，
2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1: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3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3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1: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3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师傅，你看看这个。
1: 这个不是我让你查的那个送报的人吗？旁边那个唐雄飞。
0: 我也纳闷呢，我跟踪那个送报人来到他所在那家报馆，后来看到唐雄飞也在那出现，两个人鬼鬼祟祟的，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后来他们特别警惕的离开，我怕被发现，就没有再跟踪下去。
1: 那也就是说，咱们之前所有得到的情报有可能是唐雄飞给的。这个老唐有点深藏不露啊。
0: 师傅，你说这个唐雄飞到底是什么人啊？
1: 不好说。
0: 那我还要不要再继续调查他？
1: 老唐就算了吧，照目前情况来看，他至少不是咱们的敌人。我建议你还是把你的精力尽量多放在华清热上面，那几块料可不好管。
0: 好嘞，师傅，我知道了。
1: 嗯。

0: 萨副队长，您要的人我给您带来了，他叫高乙，是上海中共地下党的一个小头目。
1: 刘队长，您做的很好，小德军。哎呦！ 萨副队长，您真是太热情了，那我就收下了。那我先回去了。
0: 刘队长，慢走。嘿。

0: 高以离，名字好，姓也好。请问阁下，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中担任何职呢？哦，对了，听说共党分子都是坚贞不屈，但是任何事情都有特例，您说对吧？肖泽军，给高军搬一把椅子来。中国是礼仪之邦，我们怎么能这么怠慢客人呢？高军请坐。还不请高军坐下。
1: 莫毅。
2: 嗨，我最讨厌这种皮鞭子抽进皮肉里的声音，真是让人烦闷不堪。这位朋友，春色满园，我们不要辜负了这良辰美景。只要你稍微点一下头，你我就会成为朋友。我三浦最重情，你能够成为我的朋友，这是你人生中的大幸。怎么，还不愿意成为我三浦的朋友吗？

小子君，我的许家钱一向很丰，但是我想知道，他除了修剪许家以外，还可不可以修剪别的东西？

0: 高君，看你手上的老茧，你一定是个神枪手吧？只要我的手指头动一下，以后恐怕你就开不了枪了吧？贵国的麻衣神像之术，我略知一二。高君，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必有锦绣前程。你看。 同样是硬邦邦的金属，但这边是冰冷的剪刀，那边是灿烂的黄金。何去何从？高君可要好好斟酌呀！秀子君，太吵了，会影响高君判断。
1: 太吵了。

0: 高君，这就对了，人往高处走啊。
1: 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2: 你看这次要不是因为唐叔叔，还指不定闹出什么事儿。
3: 妈妈，你别再说了，我会注意的。
2: 会注意会注意，你每次都这么说，回头啊有脑子一热跟着他们又去街上去游行了。
3: 妈妈，我们可都是中国人，你不会希望我眼看着日本人践踏我们的家园，熟视无睹吧？自从918以来，从东北到华北，从长江到黄河，日寇一路都在烧杀抢掠，再到淞沪会战，日本人逼迫我们上海市民，上百万的上海市民流离失所。妈妈，这些你不是不知道吧？再到南京沦陷，几十万人啊，全都死在日本人手里了。妈妈，我作为一名中国人，我觉得我有责任站出来，去声讨日本人在我们的家园所犯下的罪行，去唤醒每一个沉睡中的中国人。
2: 晶晶啊，你说的这些呢都有道理，但是妈妈呢，也是因为太担心你了。

0: 你知道吗？在妈妈的心里，比你更痛恨日本人，更了解日本人的罪行。但是作为一个母亲，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女儿走向危险而坐视不理啊。
1: 妈妈，你知道吗？在我们的国土上，每天有多少的母亲被日本人杀死，又有多少的母亲眼看着自己的儿女被日本人残害致死，你知道吗？我觉得生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都没有选择，我们只能为了大多数人的生而选择死，而我觉得这就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
0: 静静，听好了，妈妈为你感到骄傲，但是你还太年轻，如果可以的话，妈妈宁愿自己去死，也不愿意看到你有危险。
1: 不，不，妈妈。妈妈，妈妈，我不要你死，我们都要活着，活着去跟日本人斗争。

0: 哦，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1: 这娘俩都等我呢。
2: 老华，
3: 这是我和我妈给你烤的点心，
4: 就剩两块了，你先凑合着吃吧。啊，我再帮你去烤点儿。
2: 老华，你先吃着，我去帮妈妈打下手啊。
5: 进来。
6: 大唐，忙着呢。哟，
5: 蓝主任，今天怎么会有空来我这儿？
6: 我这是特地来感谢你的。
5: 谢我？嗯。我有什么好谢的？
6: 谢谢你救了咱们家晶晶啊。哎
5: 呀，多大一个事儿啊！举手之劳。
6: 老唐，昨天你怎么会在游行现场啊？哦，
5: 碰巧，碰巧路过。
6: 哦，这么巧。
5: 赖主任，你不会以为我是跟那帮孩子一块去游行了吧？有我这个年龄参加游行的吗？
6: 说的也是哈。
5: 哎，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6: 我也就随便那么一说。我们家晶晶啊，能够安全回来，多亏你出手相救了。什么时候有空，请你吃饭。哎，
5: 我想起来了，上次你还欠我一顿饭呢。这回啊，我非要饿得不行了，我再找你。
6: 行，那你先忙，我那还有事儿了。

0: 师傅，
1: 怎么样了？
0: 你看看这个。
2: 做得不错，都可以以假乱真了。
0: 师傅，那您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2: 我想拿这个仿造品去三浦奈尔探探消息，如果顺利的话，就用这个假天书把真天书还回来。
0: 师傅，你说的有道理。
2: 你去告诉财神，一切按原计划进行。
0: 好，等风声没那么紧了，我就与财神联络。

行け！動くな！動くな！

0: 反了天了啊，在我的地盘上竟敢随便抓人。
1: 咱们是替宪兵队干活，有问题找上面去。
2: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你
3: 阔主潘安云，
4: 你救命啊，救命啊。
2: 你放开。哎，干什么？
5: 有有什么问题吗？
0: 这是公租界，你们无权在这儿抓人。
5: 你好好看看，这是中央巡捕房总监颁发的授权令。
0: 好，所有的人你都可以带走。他是在我那儿逃跑的要犯，我必须把他带走。
2: 带走。
6: 是。
7: 所有人，
8: 我都要带走。
9: 我都。

0: 华君，这就是我一直要找的东西啊！你可帮了我大忙啊！对你的帮助，我三浦实在无可回报。
1: 哎，三浦兄，这只是我在办案的时候从一个小混混手里得到的，顺便给你送来，不用这么客气。
0: 华君，大恩不言谢，你对我的帮助，我三浦都铭记在心。 来日方长。哦，对了，
1: 三浦兄，我听说这个部件和你手上那个部件应该是相邻的部位，要不要把它们拼在一起，以试一下真伪呢？
0: 对呀，走，我们去看看。

0: 真是巧夺天工啊！朕想看看七星合璧是什么样子。
1: 走开！
0: 这么贵重的东西，先收起来吧。

0: 华军有所不知啊，这里面有一个报警装置。报警装置没有什么，关键是它连着一个毒剂瓶的开关。一旦你触动了报警装置，毒气就会倾泻而出。只要你我吸入了一点，顷刻就会死于非命。
1: 三浦兄真是小心谨慎呐！如果不是你提醒的话，我可能已经触碰到开关了。
2: 也是没有办法。
1: 最近共党活动猖獗，先民队不得不防啊。

0: 太君，现在天宫天权和二位一样，七星合璧，指日可待。
1: 是啊，希望三虎兄能够早日集合其七个部件，
2: 早日完成天皇陛下教育的任务。
3: 多谢华君鼎力相助。
1: 三虎兄太客气了。

0: 我们这儿有个小偷，他叫李小偷。
1: 小偷副官，
0: 什么事儿？
1: 我有重要的情报要向三浦队长汇报。
0: 跟我走吧。哎。

0: 韩宇同志，
1: 苦竹同志，你好。韩宇同志，你好。你们终于唤醒我了。其实总之上希望你能够一直潜伏下来，要不是现在情况危急，这次都不会让你苏醒啊。哦，
0: 这是我在特一克和日伪手中得到的，把它交给组织吧。
1: 哎呦，这可全是干货呀！你唐大队长果然出手不凡啊！啊，现在啊。 根据地址在遭到敌人的围困，这些东西简直是太珍贵了。
0: 这还不是全部，因为外面风声紧，有机会的话，我把其余部分也交给你，帮我转交给组织上。
1: 韩宇同志，看来你潜伏这么多年，可一点都没闲着。那我代表组织上谢谢你。
0: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和你们这些战斗在鬼子心脏当中的同志来比，那我简直就是微不足道。
1: 苦竹同志，你下命令吧。
0: 不然我这杆老枪可都要生锈了。
1: 高乙的叛变，使咱们在租界内的地下组织遭到毁灭性打击。

0: 这个混蛋，薛战县长，我们不会放过他的。苦竹同志，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办？为了度过这次危机，组织上决定整合在这次清剿当中幸免的同志，然后再加上其他潜伏的同志，成立一个特别小组。太好了，我就等着这一天呢。苦竹同志，你说我们这个特别小组的任务是什么？
1: 这个小组的重要任务就是保护那枚我们得到的部件，继续和敌人展开斗争，而你的任务就是除掉高义，然后利用你的工作之便打听其他部件的下落，把战略图为我们所用。
0: 我明白了，我们现在可能人手不够，如果有必要的话，你联络一下另外一位咱们潜伏的同志寿菊，这是联络他的电码本。好的。
1: 还有其他的任务吗？暂时还没有，不过你要记住，现在特一科105号还有宪兵队都在展开大规模的清剿行动，我们的处境非常危险，所以你要注意安全，谨慎行动。我们不能再有闪失了。
2: 队长，到了，就这儿，好。
1: 苦竹同志，你一定要当心呐！好在我一直在隐蔽中，他们了解我的情况不多，高一已经了解了你的全部，肯定现在在追杀你。我明白。
3: 日本人追上来了，我掩护你，你先走。
2: 不行，
1: 我已经暴露了，你还安全。部件在我办公室的保险箱里，这是钥匙，保管好它。
2: 快走，
1: 苦竹同志，不行，咱们俩必须一起走。执行命令，你不走，谁去保护那张图？快走，快走啊！

0: 唐雄飞，快追！三副队长，唐雄飞跑了，我去追。啊！
1: 我们去巡捕房等他。
2: 哎，我马上到。

0: 人玩的挺好的嘛，怎么突然间把人家得罪了？
1: 哎，一言难尽呢。这项目你替我保管一下。
0: 好，接下来送你去哪儿？
1: 不用了，我还有事。
0: 哎，你知道哪儿能找到我？
1: 你放心吧，拜托了。

0: 为什么会来这儿呢？不知道这儿被查封了吗？
1: 不对，给我仔细再搜一遍。哎。

0: 华探长，这位是巡捕官的唐队长。你这里如果方便的话，我想让他多一阵子。
1: 这哪里话呀？有什么不方便的？尽管住下。
0: 那就拜托你了。
1: 唐队长既然来了，那你就是华探长的朋友，安心的住吧。
0: 还要麻烦您个事儿，去给我找一个可靠的大夫回来。
1: 行，我这就去办。
2: 探戈斯，干什么呀？走！你们干什么呀？现在走！这个房间，
3: 你们这样翻来翻去的，到底是干什么呀？有什么东西可找呢？
2: 停手！
0: 怎么样，好点没有？
4: 小盛，吴大爷，明安兄弟，有件事情想拜托你，不知道方便不方便。
2: 跟我客气什么呀？你只管说，我一定尽力而为。
0: 去我家看看，告诉我那口子回乡下老家避一避。
4: 好，还有什么别的事吗？
2: 没了。
0: 给我捎句话，告诉他千万也要小心，必要的时候，舍财保命。
5: 一家子堂紧条，放心吧。
6: 好，哥哥，哪里我们去看一下？
5: 探戈斯的，
6: 嗨。

0: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杜处长？这些照片是你们的警务队队长唐雄飞与共党地下分子接头时被我们的宪兵队拍到的。这箱金条也是在他家中起获的。据我们的调查，这箱金条很有可能与我们失踪的金条有关系。
1: 请坐。哎，没想到，这真是没想到啊！我们警务处居然出了这样的败类，出现这样的问题，是你我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我代表我们警务处向您道歉。
2: 言之凿凿，不如行之切切。我更希望看到的是你们卓有成效的行动。
1: 大总司令，请放心，我一定尽快查明这件事情，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3天，
2: 你只有3天的时间。如果3天之后唐雄飞还不能归案，那我们宪兵队就要亲自行动了。
1: 大总司令。
2: 我不太同意您的观点，既然这事儿牵扯到我们巡捕房，我觉得还是由我们警务处来处理比较妥当。
3: 那好，我就再等3天。刘部。

0: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安心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安心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信息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接打电话、听音乐、看天气、计算器、闹钟、日历、拍照等多种功能一应俱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能测心率，还能打电话，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血脂、尿酸、心率、睡眠、体温8大数据，是健康监测手表中的大队长。现在价值690元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仅需99元，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2: 抢到了，我抢到了，
3: 99元，我抢到了。现在监测血糖不要钱，监测血压不要钱，监测尿酸、心率全都不要钱，我只花了99块就买到了原价690元的健康智能手表，99元，太值了！
2: 99元，我也抢到了，真的免费送货到家了。我赶紧给老伴儿也抢一台去。
4: 我自从99元抢到这个安心健康智能手表以后，再也不用拿上手机接电话了，在这个智能手表上就能接，还能听音乐、看天气、看信息。更让我高兴的是啊，还能实时免费监测我的血氧、血糖8大指标，太好了，我太高兴了。
5: 智能手表腕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抢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腕间小小一寸屏，装下8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糖、血压、血脂、尿酸、心率、体温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手机有的功能它都有，手机没有的功能它也有，这才是一表顶多机，一表都能用。
4: 睡眠好不好它知道，血压好不好它也知道，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健康智能手表的大队长，赶紧抢一块吧。
6: 它呀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运动的时候它盯着您的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的身体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看信息，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血氧8大数据跟踪，关键是抬手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3: 我戴了几分钟啊，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抢上一块吧。
5: 给张姐打个电话。
8: 你好啊，
5: 你好啊，这手表你看多智能，喊一声就能打电话。
6: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啊，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啊，赶紧抢上一块吧。
0: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安心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安心健康智能手表，钻石切割水晶材质表盘，清晰。

通透，耐磨耐刮，全合金材质外壳，高端大气，带着柔软舒适，不勒手腕，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

0: 电话、听音乐、看天气、计算器、闹钟、日历、拍照等多种功能一应俱全，血压、心率、血氧、血糖、血脂、尿酸随时随地都能测，测得快，测得准，一旦指标异常及时给出预警，为就医提供可靠数据。运动监测、睡眠监测、体温监测多种功能全都有，只需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机、运动手环、游戏机，各种健康监测仪器全都省了，真的是一表多用，实用更耐用。
1: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无论您身在何处，只需带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现在呀，名额不多了，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我现在呀，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着呼噜，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带上这块手表啊，说这一到睡眠暂停的时候啊，能提早预警，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啊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呐，都抢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
3: 坐久了他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他又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呀更及时。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安心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他是万金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所有检测数据还能够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够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够清晰看得见。大家呀，也赶紧抢一块回家吧。
4: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是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赶紧抢上一块吧。
5: 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通话，还能看信息，重要消息啊不遗漏，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才99块钱，赶紧抢一块吧。
6: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老花眼也能看得清，有的时候啊来电话听不见，现在戴在手上来电话就能看见了，声音特别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操作简单，拿到就会用，充一次电能用好几天。我现在呀，除了洗澡，基本上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抢一块吧！
7: 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还能检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1: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活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24小时8大数据随时检测，健康状况精准掌握。大家也都赶紧抢一块回家吧。
0: 安心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信息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接打电话、听音乐、看天气、计算器、闹钟、日历、拍照等多种功能一应俱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安心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安心健康智能手表 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信息等功能，还能精准

0: 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接打电话、听音乐、看天气、计算器、闹钟、日历、拍照等多种功能一应俱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能测心率，还能打电话，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血脂、尿酸、心率、睡眠、体温8大数据，是健康监测手表中的大队长。现在价值690元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仅需99元，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2: 抢到了，我抢到了，
3: 99元，我抢到了。现在监测血糖不要钱，监测血压不要钱，监测尿酸、心率全都不要钱，我只花了99块就买到了原价690元的健康智能手表，99元，太值了！
2: 99元，我也抢到了，真的免费送货到家了。我赶紧给老伴儿也抢一台去。
4: 我自从99元抢到这个安心健康智能手表以后，再也不用拿上手机接电话了，在这个智能手表上就能接，还能听音乐、看天气、看信息。更让我高兴的是啊，还能实时免费监测我的血氧、血糖8大指标，太好了，我太高兴了。
5: 智能手表腕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抢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间小小一寸屏，装下8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糖、血压、血脂、尿酸、心率、体温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手机有的功能它都有，手机没有的功能它也有，这才是一表顶多机，一表都能用。
4: 睡眠好不好它知道，血压好不好它也知道，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健康智能手表的大队长，赶紧抢一块吧。
6: 它呀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运动的时候它盯着您的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的身体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看信息，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血氧8大数据跟踪，关键是抬手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3: 我戴了几分钟啊，你看那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抢上一块吧。
5: 给张姐打个电话。
8: 你好啊，
5: 你好啊，这手表你看多智能，喊一声就能打电话。
6: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啊，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啊，赶紧抢上一块吧。
0: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安心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安心健康智能手表，钻石切割水晶材质表盘，清晰通透，耐磨耐刮，全合金材质外壳，高端大气，带着柔软舒适，不勒手腕，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磁吸充电功能充电更安全。安心健康智能手表，全面高清大屏，台湾就能亮屏，触感更流畅，上百款精美表盘，款款原创设计任你选，包含多种专业运动模式，为你提供更专业的针对性运动数据。接打

0: 电话、听音乐、看天气、计算器、闹钟、日历、拍照等多种功能一应俱全，血压、心率、血氧、血糖、血脂、尿酸随时随地都能测，测得快，测得准，一旦指标异常及时给出预警，为就医提供可靠数据。运动监测、睡眠监测、体温监测多种功能全都有，只需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机、运动手环、游戏机，各种健康监测仪器全都省了，真的是一表多用，实用更耐用。
1: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无论您身在何处，只需带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现在呀，名额不多了，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我现在呀，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着呼噜，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带上这块手表啊，说这一到睡眠暂停的时候啊，能提早预警，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啊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呐，都抢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
3: 坐久了他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他又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呀更及时。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安心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他是万金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所有检测数据还能够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够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够清晰看得见。大家呀，也赶紧抢一块回家吧。
4: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是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赶紧抢上一块吧。
5: 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通话还能看信息，重要消息不遗漏，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才99块钱，赶紧抢一块吧。
6: 它这个屏幕非常大，老花眼也能看得清，有的时候来电话听不见，现在戴在手上来电话就能看见了，声音特别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操作简单，拿到就会用，充一次电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上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抢一块吧。
7: 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还能检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1: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活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24小时8大数据随时检测，健康状况精准掌握。大家也都赶紧抢一块回家吧。
0: 安心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信息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接打电话、听音乐、看天气、计算器、闹钟、日历、拍照等多种功能一应俱全，原价690元，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8: 在北纬39度的海洋牧场，我们深谙海洋与本草的融合之道，秉持对国人健康的关注，我们持续探索科技创新的边界。麦通康来自大连深蓝泰科技，依托中药纳米化技术与靶向酶解技术两大核心工艺， 将大分子弧

0: 性成分精制为小分子肽，为人体高效吸收提供科学基础。这两项技术已分别获评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其相关成果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真实可查。我们亦是仲景中医药产业研究院指定的中药纳米化生产基地，致力于将传统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纳米科技深度融合，只为这一片脉通康。脉通康以科技守护为健康助力。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脉通康以纳豆低聚肽与海参多糖为核心成分，精准协同配比，营养更全面。
2: 深蓝肽发明专利技术，中药纳米化技术将纳豆提取小分子化升级，使肽分子量小于1000道尔顿，易人体吸收。
0: 脉通康依托中药纳米化技术与靶向酶解技术，这两项技术已分别获评国内领先和国际先进水平，其相关成果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真实可查。秉持对国人健康的关注，科技营养，健康生活，脉通康，您可以信赖的健康营养选择。脉通康，双核营养，为健康加分。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0: 脉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食用方便，每日两次，每次一片，温水送服，建议早起空腹和晚饭后1小时各一片。
3: 我们是源头厂家，直顾给您，1盒60片，正好是1个月的营养用量。为了让更多朋友能体验到，我们推出了周期体验方案。
0: 现在拨打电话参与活动，即可领取900元优惠券的体验支持。3盒脉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每天2次，持续养护。脉通康，您可以信赖的健康营养选择。科技营养，健康生活。脉通康纳豆肽海参多糖片，您的健康营养专家，详情请致电咨询。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6: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8: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2: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7: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6: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8: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3: 帮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5: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3: 帮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饭后刷牙讲究时间，
16: 吃完饭立刻要刷哦。但其实这种方式是错的啊，因为我们在吃完饭之后啊，口腔之内相对是处于一个酸性的环境，牙齿表面这个牙釉质会有一些软化，如果这个时候你去对牙齿进行一个刷的话，其实将它这个牙釉质是一个破坏。15到30分钟之后再进行刷牙。
1: 牙龈渗血，切勿忽视。
16: 其实我们牙周炎和全身的一些疾病是有关系的，牙周炎当中的一些细菌啊，如果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可能会引起我们的一些心血管的疾病，它并不是一个口腔局限的一个问题。
1: 一探究竟，倾情奉献。演员侯金剑做客群英会，
17: 跟那个金杰哥能是好朋友是吗？
18: 缺这样的好朋友。
19: 对呀、啊，就是我，就是他再正面也得有我们这样再反衬他。
1: 酷爱相声，演绎经典。
18: 我对相声的热爱，仨字就能证明。
17: 怎么证明？
18: 逗逗驴玩儿。

0: 跨界说相声，诙谐幽默。
1: 能不能别挤我了？咱过来拍照片来了啊！您出去，出去。
2: 哎，您说巧不巧？您说今天你看没逗哏。
0: 明晚群会与您相约。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0: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累困了，喝东鹏特饮。
7: 两天了都不头油，
8: 公主当然不会油。
7: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9: 超能力觉醒了。
7: 不是心飘柔，
8: 两天了还蓬蓬的，
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0: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6: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部长，找我。
1: 走走走，霍连长，你看啊，这个藤雄飞啊，还真是深藏不露。
2: 他这是？哎呀，
1: 日本宪兵队拍到他和共党地下分子在接头，还从他们家缴获了大量的黄金。这事要是闹到工部局，我真心之父可就保不住了。
2: 同意。
1: 三天，日本人就给了三天，所以你也只有三天啊。三天之后务必把这个藤雄飞捉拿归案，要不然你的这身衣服也保不住。

0: 查的怎么样了？那个与唐雄飞接头的人是上海保险协会的会长杨英，而他的真实身份是共产党上海地下组织的联络人，在上次行动中被杀害了。之前和这个人有过几次接触，如果我们猜测的没错的话，他是共产党，那也就是说唐雄飞可能是地下党。但目前他们的组织内部应该是出现了叛徒。师傅。
1: 咱们现在可是进退两难啊！如果奉命抓了唐雄飞，那就等于是助纣为虐；如果不抓他，咱们可就饭碗不保了。以后要是没了巡捕房的身份做掩护，将来行动也是诸多不便啊！我一直在想，唐雄飞会不会是共产党？
2: 也有可能是军统的人，他不亮身份之前，我们猜是猜不透的。他即使说了，也不一定说的是实话。
1: 那怎么办？
2: 我们华兴社虽然不参加任何政治组织，但只要抗日这件事情，我们必须帮。
1: 同意。
3: 哎哎，我说你这也喝的太多了吧？你别喝了。哎，你怎么不听？你都喝了多少了？把酒给我，我还没喝够呢。
4: 没了，我喝完了。
3: 冰封的线索断了，贾华兴社猖狂作案。 本来以为可以在唐队长那边得到些线索，可却联系不上他。现在倒好，我连一杯酒都喝不上了，我是不是很没用啊？
4: 楚林，你太要强了，什么事情都要做到完美。其实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5: 记住了，
1: 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0: 你是不是就是冰封？如果你还活着，你为什么不来找我呢？
1: 嘘，小声点儿。
0: 为什么不来找我？

0: 队长，就是这里了。昨天那个乞丐描述的特征跟唐雄威长得很像的那个人，就是从这里走出来的。
1: 这条路通哪儿？
0: 走到头就是

0: 晚香阁的后门，咱要不进去看看？
1: 先不要大造惊蛇。你派人把人给我盯紧了啊！
0: 好。
1: 我还真不信他不会露出尾巴来。

0: 报名汉，
1: 华探长，是我。不好了，唐队长好像被跟踪了。我不知道，他好像是往电车站方向去了。
0: 好，马上过去。

0: 我先命队快调人来。
1: 是。

0: 都小心点。上。
1: 走。
2: 不只有宪兵队，还有巡捕房的。
3: 我的身份已经暴露了，他们都是冲我来的。高义叛变了，苦竹已经牺牲了，上海地下党、特别行动队全都靠你了。
2: 什么？苦竹牺牲了？
3: 所以，无论如何，你也不能再暴露了。
2: 我知道了。那接下来我的任务是什么？
3: 在苦竹办公室，西墙上有一幅奖状，奖状的后墙藏着一个保险箱，这是保险箱的钥匙。现手中的部件就放在那里，本想交给组织的那箱金条，我让老华替我保管了，让他交给你，你替我转交给组织上。
2: 我明白了。
3: 他们马上就要上来了，电车快进站的时候，我把他们引开，你立刻上车走。
2: 那你怎么办？
3: 不要管我，只有你安全地撤离出去，我们的组织才有希望。
2: 不行，一起撤。
3: 你一定要听我的，否则的话谁都走不了。电车马上来了，听我的口令，咱们同时行动。

0: 唐雄飞，我真没想到啊，原来你就是咱们捕房内部那个鬼啊！
1: 华明翰，你还是人吗？你连自己的兄弟都出卖！
0: 唐雄飞，有你好受的。
2: 华军息怒，人犯既然已经抓到，我们就有的是时间审他。此地，此地，此地，此地。
3: 华军，这次幸亏贵部出手相助，否则我还抓不到这个乱党分子。
2: 三浦兄客气了，无论于公于私，我们都应该尽全力。倒是我应该谢谢你啊，帮我们内部搞出这么一个奸细。
3: <笑>我们都不要彼此客气了。既然抓到了这个乱党分子，我们下面如何处置呢？
2: 这都是上面的事情，我就不妄加评论了。
3: 我听司令官说，你们上面告诉我们，如果抓到了乱党分子，就先由我们宪兵队处置。
2: 那这样，三浦兄，你抓紧把人押回去，还有麻烦你跟我们上面打个招呼，我好回去交差。
3: 华军，你放心吧，告辞。

0: 你没有什么要问我的吗？没有。对不起。没关系。我当初不只是为了报答王维的救命之恩，才加入你们，更是因为我信任你们。虽然这么多年都过去了，很多人都不在了。
1: 但是我依然信任你，无条件的信任你。你不想说的事情，我绝不会问。谢谢。可是我想不明白的是，你为什么一定要抓唐雄飞？当初你入狱的时候，他为你奔走，还有晶晶的事情。
2: 他也帮了不少忙。相信我，我不会害他。唐队长，你这是何苦呢？我们三浦队长最敬佩像你这样的英雄。 现在你的脚下有两条路，一条路通往天堂，一条路通往地狱。至于迈出哪只脚，想必唐队长也是聪明人，就看你自己的造化。现在三浦队长最关心的就是那笔金条的下落。如果唐队长能在这件事情上略指点一二的话，

想必三浦队长一定会重重有赏。 看来唐队长对这件事情不感什么兴趣。好，咱们换个话题。如果唐队长能够说出与你接头共党人的名字的话，三浦队长同样会非常高兴。

0: 华兴社兵锋，踏破铁鞋无觅处，行くぞ！兵锋内定するぞ！
1: 马格亚路，怎么能这样对待我们的客人呢？赶紧带唐队长去洗澡、换身衣服，找最好的军医给他疗伤。快去！
2: 嘿，
3: 回来啦！
2: 什么呀？
3: 老唐让我给你的。

0: 要不是这封密信，我还真想不到，唐队长就是大名鼎鼎的华星社冰封呀！我现在就可以对你郑重承诺，只要你答应与我们合作，我保证给你一个锦绣前程。 看来，唐队长现在还不想开口说话。没有关系，我们来日方长。我相信唐队长迟早会弃暗投明的。
1: 这两天生意真不错。
2: 别动。

0: 师傅，听说老唐被抓了。
1: 对。
0: 你说他到底是什么人啊？
1: 我也不知道。
0: 那咱们要救他吗？
1: 容我想想。

0: 辛苦了，你们可以出去了。
1: 嗨。
2: 我奉警务处的命令，来对你做提审记录，希望你能配合我的工作。华明翰，我真没看出来你是个两面三刀的人。表面上说帮助我，背地里你却在害我。好，有你的。
0: 我这么做，其实是为了救你。救我？那你想想，你的身份已经暴露了。如果你坚持不肯招供的话，他们是不会放过你的。现在，三浦他们急于寻找华兴社。
3: 以及寿辰中的下落，只要你承认，你是兵，三浦他们绝对不会为难你。
0: 华北汉，怎么说你这条贼船，我是上定了。我们这样下去，还可以与他们继续周旋。我之后还有计划，还需要你通力的配合。
3: 你愿意跟日本人对着干？
0: 我一直在跟日本人对着干。你不是早就知道了？
4: 不过，你放心，时机一到，我一定想尽办法把你弄出去。
0: 明翰啊，为了跟日本人斗，多少人倒下去了，我的生命安危算不了什么。你错了，人一旦死了，就没办法和日本人斗了。我劝你自己最好老实一点。 如果想到什么的话，赶紧对宪兵队交代。这样做，你还能有一线生机。
3: 保重。

0: 哎，华军，怎么样？他交代了吗？
1: 我是真没想到，这个唐雄飞城府极深，而且极度狡猾。我们两个共事这么多年，他还处处提防我呢。
2: 看来此人的确是个厉害角色。
1: 不过三浦兄放心，你别看他现在滴水不漏，咱们只要掌握真凭实据，他赖也赖不了。再说了，时间一长，自然就露出马脚了。
2: 以后如何对付这个唐雄飞，还需要华军多多帮忙。
1: 哎，三浦兄，你太客气了。我们两个人之间什么关系？千万不要提帮助二字。
2: 那我以后就不客气了。华军只要有时间，可以随时来提审他。我希望早日攻下这个禁地。
1: 一言为定。
3: 师父，出事了。药树铺的王家老宅被劫，王掌柜和他的儿子也都遇害，其他的家人也都是躲在外面，有家都不能回。上头很重视这件案子，让咱们限期破案。
1: 走。
0: 报告。
2: 进来。
4: 三木队长，
2: 什么事？
4: 暖春阁怎么处理啊？
2: 先放着，放长线钓大鱼。

0: 隊長、このタンションフェイがホアシンショーの重要人物なら、今捕まえられ、普通ならホアシンショーに音沙汰がないのは。
1: うん、どうやらホアシンショーは噂ほどの力はないようだ。恐れおののいて行動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ダメだ、動いてもらわないと我らは欠点を見つけることができない。
0: ビンフォンが外と連絡を取れるようにする。奴らに機会を作りましょうか。
1: 一人潜り込ませ、どうにか信頼を得ろ。そして耳と目ができる。
0: 隊長の言う通りです。すぐに準備します。
2: 老三呐，哥就你呗，日本人接得好，就盖姐。
3: 大哥，
4: 二当家的，
3: 几天不见，兄弟们都还好？
2: 哎呀，弟兄们就是喝酒的时候老想起你啊！来来来来，倒酒倒酒倒酒！
4: 来来来来，
2: 来。
3: 我今天来不是喝酒的。
2: 哎呦，我跟你说啊，现在里里外外都靠老三了，这不刚回来吗？
4: 来来来，老二，咱哥俩。
2: 哎，对对对。
3: 这些东西哪来的？
4: 老二，你这什么意思啊？
3: 我问你这些东西哪来的？
4: 那个老二，咱华兴社的口号不就是劫富济贫、替天行道吗？
3: 杀自己同胞也算是劫富济贫？
4: 我带着兄弟们出生入死，凭自己的力气吃饭，这有什么不对的啊？何况我们劫的是日本人的家，谁说我们是自己人了？
5: 哎，对对对对，既然是日本人，那肯定是劫富济贫了。来，喝酒喝酒，别为这点事伤了和气。
6: 那为什么你的玉佩会无缘无故跑到杨树浦王家老店去的？他自己飞过去的。王家老店的老板跪着求你，你给了他一枪，他弄碎了你的玉佩，你气不过，在他背后又补了三枪。你行啊，老三，杀中国人，这是劫富济贫，这是发国难财。
4: 华老二，告诉你，我大哥看得起你，给你把椅子坐啊，你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老子枪林弹雨什么没经历过，你少拿大道理吓唬老子！
6: 拿你当兄弟，我跟你讲道理，否则的话，早抓你归案了。
4: 呦呦呦呦呦！哎，你好大的气势啊你！老子就在这儿。
2: 把枪都给我放下，别在这动刀动枪的。干什么，老三？
4: 大哥。瞅这小子跟咱不是一伙的，不如趁早收拾他。
5: 还愣着干啥？赶紧给我动手。
2: 我说话你都不听了是不是？把枪给我放下。老三了，老三啊，连我你都骗，你不是抢日本人吗？我跟你们说了多少遍了啊，现在兵荒马乱的，抱团取暖就完了，够吃够喝就行了，非得将自己人杀自己人。你这么杀中国人跟日本鬼子有什么区别？给我滚滚出去。
4: 行，大哥，你像这外人，不像是我兄弟。兄弟们，都跟我走。
5: 三哥，三哥，三哥，
2: 老三，你干什么去？老三，
5: 三哥，
2: 不是，
5: 哎，
2: 哎。

兄弟，你是因为抗日被抓进来的。

0: 有一个工会，有一个书记姓黄。
1: 啊，对对，姓黄，是姓黄，黄书记。就在刚才我跟黄书记还在一块儿，黄书记差点被抓了。
0: 哦，是姓黄吧？
1: 对，是姓黄，黄书记。
2: 这帮狗日的！
3: 师傅，那个黄麻子手下老三以王家老宅为据点，打着华新社分上的旗号到处打家劫舍，现在还弄出了几起命案呢。
4: 上面知道了吗？
3: 这件事影响很坏，上面应该不会不知道的。
5: 喂，华明汉，处长。我知道了，马上过去。
2: 哎呀，华团长，这在你辖区里面出了这么大的案子，却迟迟破不了案，这究竟怎么回事啊？
5: 处长，这个案子呢，详细的细节我们已经全部掌握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侦破。
2: 你呀，赶紧去把它处理掉，要不然公务局追究下来，我们这儿不好看的。
5: 您放心。

0: 老唐，你这边有什么情况吗？
1: 昨天进来一个姓马的人，自称是抗日分子，我试探过，很可疑。
0: 想必应该是他们安插的耳目吧？
1: 极有可能。
0: 太好了，我这盘棋正巧缺一个至关重要的棋子。

0: 唐兄弟，我一看就知道你是个见多识广的人，你一定听说过大名鼎鼎的抗日组织华兴社吧？你怎么会想起来问我这个？哦，唐兄弟，你也知道我是因为什么进来的。实话告诉你吧，除非我老马这辈子出不去，只要我还能活着，哪怕还有一天时间，我也要跟这帮小鬼子们斗到底。
1: 这种不懈的斗志，真令人钦佩，佩服。提到这抗日组织，我最佩服的就是华兴社。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有朝一日能够加入到华兴社，跟他们在一起，痛痛快快的杀鬼子。哎呀，只可惜啊，我是空有一颗杀敌救国的心，到现在我连人家华兴社的门都摸不着啊。
2: 老马兄弟。 既然你对我这么坦诚，我也就不对你存在戒备心了。你要是真想加入华兴社的话，我可以给你提供门路，出去以后你不妨试试。
1: 太好了，你怎么不早说呀？害得我还到处苦苦寻找。
2: 要不是你抗日的决心这么大，说心里话，在这个时候，谁敢随便跟别人讲这种事儿啊？
1: 哦，对，对。
2: 唐兄弟，你说的极是啊！哎呀，太好了！不过你放心，不管日后我老马能不能加入这华兴社，华兴社的一切，我绝对不会对外人提半个字。这我就放心了。你要真想去的话，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个华兴社分社的联络人和联络地址，到时候提我，他们保证会收你。
1: 太好了，太感谢你了。

0: 大哥。
1: 哎呀，老二啊。
2: 老三回来了吗？
1: 哎呀，上次赌气走了之后人一点都没见呐。
2: 坏了，要出事儿。
1: 啊，出什么事儿？
2: 日本人马上展开一次清剿活动，我寻思着让兄弟们都躲一躲，尤其是老三，别在王家老宅子待着，不然的话准被日本人逮着。
1: 不是老二，你说这可靠吗？这消息
2: 我的话你不信？
1: 不是那倒不是。那怎么我让弟兄们躲躲呀？
2: 马上派个人给老三也送个信
1: 儿。啊，行，你喝点水。
2: 不了，我去安排他。
1: 啊，哎。
3: 天は目がついている。このビンファン、ついに尻尾を出した。
4: 花心社分社、杨树浦の王の家。
5: 大将、中に罠があるのでは。偵察に行かしたらどうですか。
3: いや、長門多。重い一撃を打つのも手だ。すぐに準備しろ。人手を連れ。行動前に偵察をしろ。軽率なことはするな。
5: はい。
6: 兄弟们，耶，找的这个地方怎么样？
7: 好，绝对好。
6: 也喝，
7: 来。
8: 三爷，这是老大给你的信。
6: 这大半夜的。送什么信呢？哎，
9: 猴子，这消息是从哪儿来的？
8: 这是二当家跟老大说的。
6: 二当家的，
9: 行，我知道，你下去。
8: 好的，三爷。
9: 兄弟们。华老二是见不得大伙好啊。
10: 对
11: 对，
9: 自从爷得了这片宅子，他华老二是天天跟爷我过不去呀。
10: 就是啊，
9: 就凭这点小把戏还想把爷给骗出去，
5: 见他娘的鬼去吧。
12: 太君，就这个王家老宅，最近里面来了一股神神秘秘的人。我听周边的人说啊，他们好像叫什么华新社。
13: 他们有多少人？
12: 具体多少人我还真不知道，反正不少呢。哎，
14: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翻来覆去睡不着，席子太冰，睡完腰酸背痛，家里蚊子多，整夜盯着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经常晨起浑身乏力，湿气重，艾草驱蚊凉席，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夏天睡眠难题研发，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湿气重、睡不踏实四大问题，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艾草驱蚊，冰丝降温，透气祛湿，空调房用温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硬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

0: 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1: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护关节，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缓释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白天精神足。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腰部酸背不痛，晨起浑身有劲。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价值199元的养生凉席，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2: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普通凉席太冰，伤腰伤关节，草席又闷又粘身，还容易招虫子，很多法子都是过也不管用。现在厂家呢，把艾草植萃驱蚊、冰丝恒温降温、3D 透气驱湿三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凉而不冰，温润护腰，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3: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原价199元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驱蚊安神，驱湿透气，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安睡一整晚。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好东西要让老百姓先试先体验，如果你用了整个夏天，觉得蚊子不叮了，睡觉不闷汗了，身上不黏腻了，晨起不乏力了，你再帮我们做个宣传，就是这么简单。能驱蚊，能降温，能驱湿，能透气，往床上一铺，立马告别闷热黏腻，凉意丝丝缕缕透上来。艾草驱蚊凉席，还原夏天最舒服的睡眠，凉而不冰，亲肤透气，安睡一整晚。整个席面选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物纤维，摸上去顺滑细腻，不扎身不硌背， 3D 透气网眼结构，吸湿排汗不闷湿，躺多久都干爽，防螨抗菌，可水洗可折叠，结实耐用。这就是风靡全国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
0: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翻来覆去睡不着，席子太冰睡完腰酸背痛，家里蚊子多整夜叮得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经常晨起浑身乏力，湿气重，艾草驱蚊凉席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夏天睡眠难题研发，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湿气重、睡不踏实四大问题，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艾草驱蚊，冰丝降温，透气驱湿，空调房用温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

0: 不沾身，高温贴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硬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1: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护关节，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白天精神足。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腰部酸背不痛，晨起浑身有劲。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价值199元的养生凉席，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2: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普通凉席太冰，伤腰伤关节，草席又闷又粘身，还容易招虫子，很多法子都是过也不管用。现在厂家呢，把艾草植萃驱蚊、冰丝恒温降温、3D 透气驱湿三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凉而不冰，温润护腰，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3: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原价199元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驱蚊安神，驱湿透气，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安睡一整晚。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翻来覆去睡不着，席子太冰，睡完腰酸背痛，家里蚊子多，整夜盯着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经常晨起浑身乏力，湿气重，艾草驱蚊凉席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夏天睡眠难题研发，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湿气重、睡不踏实四大问题，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艾草驱蚊，冰丝降温，透气祛湿，空调房用温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硬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

0: 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1: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护关节，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缓释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白天精神足。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腰部酸背不痛，晨起浑身有劲。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价值199元的养生凉席，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2: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普通凉席太冰，伤腰伤关节，草席又闷又粘身，还容易招虫子，很多法子都是过也不管用。现在厂家呢，把艾草植萃驱蚊、冰丝恒温降温、3D 透气驱湿三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凉而不冰，温润护腰，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3: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原价199元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驱蚊安神，驱湿透气，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安睡一整晚。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好东西要让老百姓先试先体验，如果你用了整个夏天，觉得蚊子不叮了，睡觉不闷汗了，身上不黏腻了，晨起不乏力了，你再帮我们做个宣传，就是这么简单。能驱蚊，能降温，能驱湿，能透气，往床上一铺，立马告别闷热黏腻，凉意丝丝缕缕透上来。艾草驱蚊凉席，还原夏天最舒服的睡眠，凉而不冰，亲肤透气，安睡一整晚。整个席面选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物纤维，摸上去顺滑细腻，不扎身不硌背， 3D 透气网眼结构，吸湿排汗不闷湿，躺多久都干爽，防螨抗菌，可水洗可折叠，结实耐用。这就是风靡全国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
0: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翻来覆去睡不着，席子太冰睡完腰酸背痛，家里蚊子多整夜叮得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经常晨起浑身乏力，湿气重，艾草驱蚊凉席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夏天睡眠难题研发，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湿气重、睡不踏实四大问题，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艾草驱蚊，冰丝降温，透气驱湿，空调房用温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

0: 不沾身，高温贴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硬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1: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护关节，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白天精神足。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腰部酸背不痛，晨起浑身有劲。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价值199元的养生凉席，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2: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普通凉席太冰，伤腰伤关节，草席又闷又粘身，还容易招虫子，很多法子都是过也不管用。现在厂家呢，把艾草植萃驱蚊、冰丝恒温降温、3D 透气驱湿三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凉而不冰，温润护腰，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3: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原价199元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驱蚊安神，驱湿透气，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安睡一整晚。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天津解放北路，见证着天津金融业的百年沧桑。走进这条静谧优雅的金融老

0: 接，仿佛融入西洋柱式的旋律，置身于西方古典建筑的乐章。老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西方势力的经济掠夺使这里洋行林立，国际银行云集，一度被称为东方华尔街。如今这里依然汇集近100家金融机构，成为现代天津的金融中心和文物建筑荟萃之地。解放北路153号原麦加利银行大楼，这座转角开满凌霄花的建筑令人不禁驻足停留。
1: 现在我们看到的麦加利银行的这座建筑呢，是建于1926年，地理位置非常的优越，它在沿着解放北路和大连道的这两个立面上呢，都做了对称的三段式的设计，在中间有西洋的古典的柱式，同时呢，它还在这个街角的位置上呢抹了一个小的斜角，使得这建筑在三个方向上都给人以一个对称的构图的布局，设计非常的巧妙。
0: 麦加利银行原名标准扎打银行，简称扎打银行，始创于1853年，是英国皇家特许的殖民地银行。1858年进入上海设分行，1895年设立天津分行。
2: 是因为他到中国以后，第一家在上海建立分行那个经理叫麦卡里，后来所谓扎打银行一觉得，这个词可能从中国来讲，至少从上海来讲，这个可能更顺口更吉利，所以就改成了麦加利银行。它是在中国英国的第二家银行。
0: 麦加利天津分行大楼由景明洋行的英籍工程师赫明和伯克利设计，建筑立面由高大的艾奥尼克柱式构成，基座采用花岗石砌柱。
1: 沿解放北路的柱式上，他们把柱子和墙面脱开，而在侧立面让柱子和墙壁连接在一起，成为一种壁柱的形式。这样的话呢，在沿解放北路看过去的时候，立体感、阴影感就会比较强，显得这座建筑更加的雄伟。
0: 走进见证百年岁月的旋转门，仿佛时光倒流，回到了历史的画卷。开阔的中庭视野极佳，意大利彩色大理石地面，青铜栏杆，洁白巨大的内饰柱，至今仍然可以启动的西门子电扇，以及保留完好的金属五金件，诸多建筑细节透露着这座大楼往日的奢华与精致。
3: 这个是在英国呢，是在国会大厦里头使用的五金件，它是6代的一个经营的家族企业，到现在还有这个品牌。它在18世纪的中期的时候呢，就号称是英国最早的建筑五金商。而且在当时呢，这个麦加利这个银行里这五金呢，它这个品牌呢，它已经是被誉名为当时的宾利，就在五金行业当中，它应该属于是佼佼者。
0: 天津自1860年开埠后，对外贸易带动工业的萌芽，加速了金融业的发展。1910年前后，中国有20多家外资银行发行钞票，其中英国汇丰银行和麦加利银行发行纸币的流通量最多，折合成银元计算，总计约为1300万银元。麦加利银行逐渐成为英国侵华的重要金融机构。为了开展国际和国内双重业务，一方面通过洋账房与国外开展汇兑结算业务，另一方面通过华账房的中国买办开展国内的贷款业务。
2: 当初的外国的银行和洋行的结算是用翻纸，它是一种记账的一种凭证，方便外国银行和洋行之间的银钱往来的结算，很精美，对吧？但是都是外文，一个中国字没有，它的计算单位又不一样。

0: 但他拿这个番纸要和中国的一些银号、票号或者商家的要就不方便。这时候呢，麦加利银行的买办就须浦安，还有一个就是日本的横滨正银行的买办叫立信臣，创新的一种拿中文写的支票，毛笔速写，所以大家俗称叫速番纸，就那么几个字，关键是它那个撮记，取某记银多少多少元或者多少多少两整。记账登折，交回作废。它作为一种记账凭证的话，因为它有它的信用，所以划账房利用这种翻纸、速翻纸是可以赚钱的。
1: 速翻纸促进了外资银行的贷款业务，划账房可以从中吃得利息，得到资金回流。而商家票号也通过数番纸增强了和外资银行的业务往来。很快，其他银行、洋行便纷纷效仿。从此，数番纸在天津的金融市场上流行起来。抗日战争时期，天津沦陷，麦加利银行进出口贸易停顿。天津解放后，麦加利银行成为办理国外汇兑业务的指定银行。1954年，麦加利银行天津分行关闭。如今，这座大楼作为邮政储蓄银行营业处，继续向市民开放。

0: 无停，四方牌常为您，
1: 喂，常为您，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常为您，
1: 喂，常为您，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7: 天时消费一券通，承包您一整年的吃住行游购娱。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津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运用好典型案例，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陈敏尔主持并讲话，张工、玉云林、王长松、刘桂平出席。
0: 玉云林在开展促进天开高教科状元发展条例执法检查时强调，以法治力量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2: 落实全市服务业大会部署，天津打好港产城战略资源牌，大力发展现代运输与航运服务、现代商贸，促进生产性服务业提升发展能级。
0: 2026生物制造大赛在京启动。
2: 作为迎接国际博物馆日的主场活动，2025年度天津市博物馆发展报告今天发布。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12届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0: 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生动实践，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两面镜子，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我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市委书记陈敏尔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出席并发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郁云林、市政协主席王长松、市委常委、副市长出席。会上，市委副书记刘桂平、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连茂军、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王廷凯、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旭、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郭永红做交流发言。陈敏尔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坚持以正确政绩观立身立业、谋事成事，以实际行动生动诠释了什么是政绩、为谁创造政绩、怎样创造政绩，为全党树立了光辉典范。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对标对表，学思见悟，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进一步加深对政绩观与群众观关系的理解把握，强化宗旨意识，全心全意、踏踏实实为群众谋实力、干实事，真正实现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进一步加深对政绩观与发展观关系的理解把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加深对政绩观与事业观关系的理解把握，强化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以钉钉子精神做好各项工作，把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天津工作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全面落实到京沽大地上。陈敏尔强调，要从正面案例中受到教育，从反面案例中受到警醒，反躬自省，见贤思齐，纠正偏差，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干事创业全过程，在立党卫工上更好履职担当，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中汲取党性滋养，筑牢政治忠诚，保持政治本色，进一步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以实际行动体现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为民造福上更好履职担当，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主动深入基层一线，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了解群众所思所想所盼，用心用情办好就业、教育、医疗、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坚决纠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科学决策上更好履职担当，深入调查研究，吃透上情，把握实情，了解外情，体察民情，多方听取意见，全面分析论证，带头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在真抓实干上更好履职担当，各就各位，各尽其责，善用机遇政策，发扬斗争精神，抓好中央巡视等反馈意见整改落实，用好高质量发展十项行动和三心三量等工作抓手，用正确的方法做正确的事、困难的事，善做善成，推动我市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陈敏尔强调，要以更大力度一体推进学查改，在运用典型案例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案促学，引导党员干部学生悟透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跟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心领神会，融会贯通，筑牢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以案促改，督促党员干部认真领会正面典型蕴含的正确政绩观，深刻剖析反面典型存在的政绩观偏差，持续查摆问题，扎实整改到位，以案促治，统筹好当下改与长久立，进一步完善制度，立好规矩，把开展好学习教育与做好当前工作结合起来，同题共答，同向发力，引导党员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日前，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郁云林到河西区，就天津市促进天开高教科创园发展条例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

0: 园林来到河西区网新大厦，听取天开河西园一岛多元空间规划和产业布局情况。在天津现代医疗大数据有限公司查看了企业核心设备和产品，以及医疗大数据治理、中医药数字化研发、智慧健康服务等情况。走进密码科技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天津基地展厅，观看了水利领域仿真验证平台演示。在天津空天数字产业园的帕西尼感知科技天津有限公司巨深智能超级数据采集工厂，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核心技术攻关、业务布局和生产经营等情况。郁元林指出，希望各类创新主体扎根天津、深耕天津，主动融入天开园发展。郁元林强调，要以此次执法检查为契机，促进法规明确的政策红利转化为天开园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要立足条例作为促进型立法的特点，督促相关方面严格履行法定职责，要把握条例鼓励创新的亮点，主动对接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各类创新主体，要致力解决影响条例有效实施的堵点，形成发现问题、提出建议、督促整改、跟踪问效的监督闭环。连日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福宽和秘书长李青也分别深入相关园区，对条例的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
1: 落实全市服务业大会部署，天津打好港产城战略资源牌，提升现代运输与航运服务能级，强化现代商贸辐射能力，支持生产性服务业实现专业化升级。
0: 天津朝向大海，辐射内陆，区位优势突出，发展空间和腹地广阔，与北京同城化效应明显，发挥海空两港枢纽功能，天津在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过程中，将提升现代运输与航运服务能级，聚焦航运服务、航空货运、网络货运和绿色智慧运输等，提升服务能力。
2: 在港产城融合方面还有比较大的发展空间，像航运的这种服务体系还需要进一步完善。15期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呢深度重构，对国际运输与航运通道的韧性、畅通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呢需要把潜力呢释放出来，发挥好这个两个扇面的作用，拓展航运金融、船舶管理、海事服务等业态，扩大航空货运、冷链物流、中欧班列等规模，真正把资源的优势转化成这种发展的势能，实现服务业扩能提质。
0: 打好港产城战略资源牌，天津也将强化现代商贸服务辐射能力，重点做好平台贸易、口岸贸易和大宗贸易服务。目前天津在现代商贸领域以大宗商品为主，一方面天津将深度融入能源、矿产、钢材、粮食等大宗商品供应链，另一方面要加快发展跨境电商、保税维修再制造等新业态。
3: 特别是现在在中东的大背景下，实际上能源安全变得越来越重要，那么天津呢在石油、 LNG 等行业的这些大宗商品进口方面的这个地位实际上还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另一方面呢，我们在一些高附加值、这个高技术含量的产品方面比重尽快的提升。发展海洋经济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从精细服务业方向找准突破口，包括相关设备的维修、租赁服务、勘探设计方面，这是精细化重要的发展方向，从传统的贸易向综合性的贸易升级转型。
4: 作为特种机器人行业的龙头企业，伽利略将参加今年的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综合馆和巨深智能主题展区都设有展位。如何让四足机器人在高危环境下更加灵活、超长续航？工程师们首先瞄准了机器人的腿，一起去看看是如何升级的。
5: 我是来自天开园的伽利略智能仿生机器人，100%自主研发，硬核底气摆在这儿。轨道交通、工业巡检、应急救援、山地巷道，什么样的地形环境我根本不 care。
0: 替代人工进行抢险，伽利略的机器人在前不久举行的机器人挑战赛上拿到双料冠军，秘诀就藏在机器人的腿上。原先机械腿的部件来自不同厂商，组装后不仅体积大，适配度也低。企业通过攻关实现了所有部件自主研发，特别是其中的电机模组体积缩小了一半，移动起来更灵活，而且留出来的空间增加散热模块，让机器狗的工作时间也更长。
6: 我们的设计指标

0: 然后都来自于市场，客户有这个需求，然后我们拿着这个需求去倒推我们的产品。
1: 搭载各种专业的设备，续航久，全天候自己干活。团队打磨了很久，越危险的地方我越要 C 位出道。化工、消防这些高危场景照样拿捏，全绝缘防爆外壳，多传感器融合，远程操控。总之一句话，危险的地方你走我来。
2: 腰部实现关节一体化设计，自重更轻，让机器狗的载重能力最高达到100公斤。目前国内同类产品普遍在50公斤以下，可以搭载更大体积的灭火器等设备，变身不同功能的特种机器人。已经在河北、内蒙古等26个省市的钢铁、电力、石油化工等场景应用，企业将再增加一条生产线。
3: 我们现在津南这条产线应该是在今年的6月份投产使用，进一步扩大我们在天津总部的产能，更好地服务我们的行业。
2: 今天，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郭永红出席本市自强模范暨助残先进表彰大会，副市长、市政府残工委主任李文海主持。会议指出，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正确政治方向，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带着感情、带着责任，扎实做好兜底线、提品质、护尊严等工作，完善服务保障体系，不断增强残疾人的民生福祉，要弘扬自强拼搏的奋斗精神，健全工作机制，积极营造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良好氛围。
4: 今天下午，2026生物制造大赛在天津正式启动。
2: 大赛以创新驱动制造生机为主题，由工信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联合市工信局、武清区等共同主办，10月底在天津进行决赛。大赛设立前沿技术和应用创新两个赛道，向全国征集700到800个项目，挖掘和培育一批具有产业化潜力的优质项目。其中，前沿技术赛道聚焦基因编辑等底层创新，而应用创新赛道则关注生物基材料等产业落地场景。由生物制造领域的重点企业结合实际生产需求出题，参赛团队答题。评委会则由10多位院士专家以及20多家龙头企业组成，院士专家从前沿性、创新性等角度进行评判，龙头企业从产业化、可行性的角度参与打分。依托天津生物制造基础，市工信局也将推动获奖项目在天津落地转化。
5: 它是面向需求重要的一些新产品上应用创新，在新技术的挖掘以及新技术的出现上，包括未来一些重要的应用新场景，可能都有重要的创新，然后再通过大家合作把它真正落地。
2: 现场组委会还联合近50位学术、产业及金融机构发布支持举措，服务获奖项目加速走向产业化。
6: 整个国投作为这个承担国家生物产业的这么一个牵头的单位之一，我们希望能够在我们这样的一些平台进行孵化，我们再行进行资本的一个投资，也正好的是从资本层面上加速这个产业的一个发展。
4: 今天，细胞产品与生产专项培训班开班。
2: 5月1号起，《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对临床研究、转化应用及其监管作出了明确规定，破解生物制造前沿产业在发展中、在转化监管等方面的问题。细胞生态海河实验室联合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组织专项培训班，对条例进行解读。今天在细胞生态海河实验室进行第一讲，邀请中国药品监管研究会细胞与基因产品专委会成员等专家进行讲解，吸引全国20家医院和10多家生物医药领域企业代表参加。现场细胞生态海河实验室还特别开放了生产车间和实验室。
7: 按药品生产指控的流程，对于医院来讲可能相对的比较陌生，所以呢，我们这次学员也是医院的人员为主，就是后期呢，这个车间会继续的为相关的医院跟企业服务，能够提供这个委托生产。
1: 今天，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宝坻区介绍“十五五”期间持续加快建设京津中关村科技城。
2: 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期间，宝坻区把加快建设京津中关村科技城作为全区1号工程。 用好京津两市市级层面会商协

0: 票机制，探索中关村科技城天开源合作模式，深度链接中关村租赁、资本、担保和天开源天使母基金等京津两地金融资源，以科技城成功获评工信部标准级孵化器为契机，推动与北京中关村以及天开源共建科技孵化体系，研究出台企业叠加享受天开源政策方案。
1: 这个模型呢，是总部在北京，全球排名前五的风电龙头企业三一重能的拳头产品。我们呢现在也在全力的为它招引一些配套的企业，重点发展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三大主导产业，加快推动中西天马、中天捷胜等重点项目建设投产。
2: 从本月一号起，我国新增对20个非洲国家实施零关税，今天天津一家企业就享受到了政策红利。
0: 眼前正在查验的是从肯尼亚进口的27吨乳香，用于中医药、香氛等领域。此前，我国已经对33个非洲国家所有税牧产品实施了零关税，这次新增的20个国家就包括肯尼亚、加纳、津巴布韦等。从这20个国家进口药材、木材、皮毛等商品，就不需要再缴纳3%至10%不等的关税了。
3: 我们一个月呢，大概要从肯尼亚进口1到2条柜子。新政策实施以后呢，一下就能省到3到6万，大大的降低了我们的通关成本。
0: 天津海关成立了专项小组，对从天津口岸进口的非洲商品进行调研，摸排了10多家本市重点进口企业，指导进行零关税申报。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广中国海关原产地服务平台，进口企业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随时查看相关的政策信息，可以更加便利地享受零关税。
2: 今天，2025年度天津市博物馆发展报告发布。
0: 作为迎接国际博物馆日的主场活动，今天市文旅局在天津博物馆发布2025年度天津市博物馆发展报告。全市备案博物馆共84家，比上一年新增了海鸥表博物馆、机床工业博物馆等4家，全年共举办超过500场展览。为了让优质的博物馆资源更多惠及市民，市文旅局选出了10项活动给予支持。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的西花厅遇上海棠花，平津战役纪念馆的平小津云上社教等项目获得年度博物馆社教优秀案例。
5: 整个博物馆日期间呢，我们还组织全市的各个文博场馆围绕今年的主题，一共推出了57个展览和71项社交活动，来更好地满足广大市民的精神文化需求。
6: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长征英雄红色科技体验项目落地天津。
0: 长征英雄红色科技体验项目由学习强国平台主办，联动全国各地文旅企业共同打造，今天在天津数字出版产业园正式启用。项目运用虚拟现实技术，复刻了血战湘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历史事件，时长约40分钟，供市民游客参观体验。
6: 本周天津美术学院毕业展开展，
0: 共有1500多名本科和硕士毕业生携作品参加毕业展，在学校的美术馆分4批进行展览，本周开始对市民免费开放。首先亮相的作品来自人工智能艺术学院、环境与建筑学院和实验艺术学院，共有300多件毕业作品，其中一部分还将在天美艺术街区长期展示。毕业展将持续到6月14号，除主展馆外，还在天津美术馆、意识风情区、滨海美术馆设置分展。
7: 我们把毕业季拓展成为现在在天津市的各个角落形成不同的点位的一种展示方式，结合着我们城市的一些特点和环境，整个都贴合在一起了。
6: 本周市农科院一款新设备投用，服务育种更加高效精准。
0: 在市农科院武清创新基地，借助研发出的新设备正在加紧进行水稻育种。通常实验室完成育种后，要在田里进行试种验证，一亩地里会尽量种植更多的品种，方便比对筛选。过去专家们都是人工插秧，难以控制每穴的粒数和株距，现在使用新机器能够精准做到一穴一粒，一平方米可以种30个不同品种的水稻苗，育种效率能提高20%。
8: 机器就直播，减少了我们出现病害的几率，更准确一些。
2: 今天，

0: 河北区举行专场招聘会。
1: 本场招聘会共有50家重点企业参加，提供超过1300个就业岗位，主要面向应届高校毕业生。记者注意到，每一个展位

0: 来看一组简讯。
1: 天津房交会今天启幕，22家企业带来超百个新建商品房项目，近3万套房源，并首次设置北京、河北专区，还组织十多名分析师、金融机构研究人员驻场，为购房者提供咨询服务。五月是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滨海新区新组建5支法律服务团，共有律师、公证员、调解员等300多人，根据司法局摸排的中小企业需求，上门走访，提供相关法律服务。今天，津南区举办职业指导师技能竞赛决赛，来自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和就业驿站的15组职业指导师同场竞技，比拼如何服务求职者更好就业等能力，提升服务质效。今天是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市疾控中心在人民公园启动科普宣传周，专家现场讲解碘缺乏病危害及科学补碘知识，引导市民正确认识加碘盐。
0: 日前，经中共天津市委批准，天津市纪委监委对原蓟县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张从润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张从润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滥用职权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天津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天津市委批准，决定给予张从润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2: 观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你也可以通过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融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饭后刷牙，讲究时间。
3: 吃完饭立刻要刷哦，但其实这种方式是错的啊，因为我们在吃完饭之后啊，口腔之内相对是处于一个酸性的环境，牙齿表面这个牙釉质会有一些软化，如果这个时候你去对牙齿进行一个刷的话，其实将它这个牙釉质是一个破坏。15到30分钟之后再进行刷牙。
2: 牙龈渗血，切勿忽视。
3: 其实我们牙周炎和全身的一些疾病是有关系的，牙周炎当中的一些细菌。
4: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近期晴热天气逗留我市，预计未来几天将出现降雨降温。今天夜间我市天空状况以多云为主，市区的最低气温将回落至21度上下，北部地区最低是在18度左右。明天白天到夜间维持多云到阴的天气，白天风力在3到4级，阵风6级，夜间则将会出现一次降雨过程。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28到20度之间，东部的滨海新区最高气温在22度上下。预计降雨系统的影响将持续到18号白天，提示您未来几天外出要注意携带雨具。19号天空状况。

状况阴转多云，阴雨天气下，未来几天气温和之前相比会有所下降，最高气温是在23到25度之间，炎热感觉将得到明显缓解，舒适度适中，最低气温是在17到19度之间，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合理调整着装。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多云转阴，21到28摄氏度。滨海新区多云转阴，19到22摄氏度。渤海海面多云转阴，东南风5到6级转6到7级。

0: 演员侯京健做客曲艺会。
1: 其实跟那个金杰哥能是好朋友是吗？
2: 缺这样的好朋友。
3: 对呀、啊，就是我，就是他再正面也得有我们这样来反衬他。
0: 酷爱相声，演绎经典。
2: 我对相声的热爱，仨字就能证明。
1: 怎么证明？
3: 逗逗你玩儿。
0: 跨界说相声，诙谐幽默。
2: 不，能不能别挤我了？咱过来拍照片来了啊！您那出去出去。
4: 哎。您说巧不巧，您说今天你跟没逗哏。
0: 明晚曲英会与您相约，这里是地球的蓝宝石，这里是万物生灵共同的起源。减少塑料制品使用，减少海洋污染，加强对珊瑚礁的保护，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拥抱蓝色海洋，守护蔚蓝家园。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1: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江苏、安徽“15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西南麦区迎来大面积收获，预计整个西南麦区总产量稳步增长。
1: 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2.9%。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1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
2: 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

0: 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 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 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15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 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 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 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 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 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 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 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2: 近日，江苏、安徽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1: 十五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民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未来5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十五五”末形成9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7%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 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0: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是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十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八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1: 面向“十五五”，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2: 夏粮是全年粮食第一季，产量占全年粮食20%多。夏粮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西南麦区迎来大面积收获。
1: 西南麦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和重庆，是我国冬小麦最早成熟的地区，产量占全国小麦的4%左右。今年四川新建1000个粮油千亩高产片，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增加到65个，目前成熟小麦籽粒灌浆充分，长势喜人，进入集中收获期。
3: 国产的收割机现在搭载上了北斗导航系统，变得更加智能了。我们在这个服务终端上可以看到，收割机到达田间地头进行麦收的时候，天上有15颗卫星在为它提供精准的定位和武术测量服务。像你这样一台联合收割机的效率是提升了多少？
4: 30%到40%左右吧。
1: 针对部分耕地零星破碎、大中型农机难以施展的问题，今年贵州加大推广自主研发的小型收割机。织金县坡脚村的这片麦田就首次用上了小型收割机，收获效率大大提升。
5: 原来假如每亩要10个人，那今天用农机我1个小时就完成了。
1: 目前西南麦区收获进度近40%，根据专家田间调查，云南、重庆小麦长势也普遍较好，整个西南麦区增产趋势明显。
6: 今年西南麦区的小麦生产初期苗情并不理想，但我们各项措施落实到位，最终的结果是单产稳中有升，总产持续稳步增长。
1: 黄淮海麦区冬小麦产量占全国冬小麦近80%，目前大部分处于灌浆中后期。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80%以上因去年秋汛晚播，目前苗情已基本赶上常年平均水平。在武城县，当地投入新型智能无人机，有效提升了田管效率和质量。
7: 一天都不能耽误，管理好后期的小麦，这个能增产100多斤。当前的任务呢，就是一品三防，保证小麦的灌浆充足、籽粒饱满，夺取丰收。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冬小麦面积保持稳定，预计再过10天左右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8: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
1: 一季度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增长的拉动下，数字产业实现利润总额7378亿元，同比增长23.6%，多领域利润增速实现翻倍增长，其中电子器件制造业增速大幅领先，
9: 主要是数字产品制造业的强劲拉动，这得益于人工智能终端需求的爆发和应用场景的扩容，全社会在数字化方面的基础设施投资、产业布局和场景建设取得了市场丰厚的回报。
1: 此外，互联网业务也呈现较快增长势头，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6%，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9.2个百分点。算力基础设施也在加快布局。截至3月底，我国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

0: 比增长 6.3%。 前四个月，元旦、春节、清明等假期带来旅游出行需求旺盛，大河之南、熊猫专列等品牌旅游专列换新升级，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1: 我们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一至四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020列。
0: 在运力持续增加的同时，服务也在不断优化。截至四月末，全国铁路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设有静音车厢，120座重点车站实现持联程票旅客站内便捷换乘，49座车站实现铁路到达旅客乘坐地铁免安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唐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10户家庭光荣入选。闪亮的名字2026最美家庭发布仪式今晚8:30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科教频道播出，央视频、学习强国等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我国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这是2002年条例实施以来首次全面修订。新修订条例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为中心进行管理，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今天，条例配套文件《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同步发布和施行。今天12:33，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3号、05A 等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的第14次飞行。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今年，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为支持校园足球发展，2025年至2026年，中央财政已投入10亿元资金，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记者从今天举行的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上海市深化一网通办改革，打造高效办成一件事最佳体验地行动方案日前正式印发。行动方案共计6方面26条举措。目前，上海一网通办平台已汇集服务事项3156项，累计办件量超8.05亿件。5月13号至15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在四川成都举行，来自26个国家的32个城市及5个国际组织的代表齐聚成都。中外嘉宾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协同、文化交流、生态安全等议题进行讨论。今天，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开工，项目设计年集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过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全球超大型的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今天，雄安新区举办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青年人才交流会，200多家优质企业参会，涉及数字科技、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多个行业领域，为高校毕业生提供7700多个岗位信息，同时

0: 开展线上活动，搭建线上线下对接桥梁。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于5月15号至24号在北京举办，现场汇聚了包括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等46家顶级文博机构和多家头部潮玩企业，带来文博文创、国潮潮玩、非遗项目等一站式体验。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
0: 多位美国人士表示，此次美中元首会谈释放积极信号，他们看好中国发展前景，期待与中方加强合作。
2: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今天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3: 让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这里的活力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对中国实现持续成功繁荣感到非常乐观。
2: 习主席提到，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这是两国合作框架的基础，也是基本准则。我很赞同习主席所说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我认为和平发展的中国无异于对抗，只会给世界带来机遇。
4: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0: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
5: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的会谈是历史性的。习主席阐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核心要义。中美加强合作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合作，这是各国人民期待看到的。
4: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3: 此次中美元首会谈关乎全球各国人民的利益，中美关系新定位立足当下，面向未来。我们看到这次会谈正在为实现世界和平的愿景构建坚实基础。
2: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我们需要为此共同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真正的共赢。
6: 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0: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德国电视一台14号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谈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会谈气氛友好。德国商界关注此次会谈，并期待中美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中美元首会谈传递的信息清晰有力，即合作优于对抗，通过合作才能应对共同挑战。 报道强调，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14号开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双方立场存在较大差异。以色列官员称，以方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与黎巴嫩政府达成建交协议，并且在协议达成前保留对黎巴嫩真主党实施军事打击的行动自由。黎巴嫩政府则要求以色列停止袭击黎巴嫩，并从黎巴嫩撤军。黎巴嫩真主党此前多次表示反对黎政府与以色列直接谈判，并强调绝不会解除武装。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14号宣布，也门政府与也门胡塞武装达成协议，同意释放总计1600余名与冲突有关的被扣押人员。这是2014年也门冲突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胡塞武装方面称，胡塞武装将释放580人，也门政府将释放1100人。印度部分地区近两天遭遇暴雨雷电天气。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恶劣天气已在北方邦造成至少111人死亡、72人受伤，超200栋房屋受损，救援工作正在进行中。据美国地质调查局14号公布的消息，夏威夷基拉维厄火山当天再度开始喷发，喷出大量岩浆，目前未对附近建筑造成威胁。研究人员预测，该火山将进入新的喷发阶段。基拉维厄火山位于夏威夷群岛最大岛屿比格艾兰岛，是全球最活跃的火山之一，在过去一年多里数十次喷发。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游。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3: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爹，
1: 啊，
2: 妈，
3: 爹，
2: 妈，
3: 啊，
1: 来了哈，
2: 来来，
3: 啊，快快坐，坐呢，哎，
4: 你说，
3: 我说呀，
5: 爹，妈，流转那块地我们不弄了，钱我们也不借了，
6: 还有就是归火的事儿，想好了吧？我们过来接你们来了。
7: 秋兰呐，妈是真没想到啊，一说归火呀，会引起这么大的动静来。今儿一大早二林就过来了，给我跪了一个多小时啊，说什么也不能让我们现在归火，说是给他们留个面子。
0: 留啥面子？啥叫面子？
5: 爹呢？
1: 嗯，
5: 爹咋想的？
1: 不知道该怎么说呢。
5: 咋想的就咋说呗，跟我俩还有啥抹不开的？
1: 是这样啊，陈玲啊和燕儿啊，都从这儿拿钱了。再一个就是，咱们那地不都归你们了吧？我跟你妈呀，她随时说过去也就过去了。
7: 其实啊，这么过也行。我张罗归火呀，我就是害怕他们惦记这笔钱。现在妈想好对付他们的招了。这银行卡呀，你给妈收着，妈就放心了。
0: 妈，这钱是你们的，这卡还是留在你们这儿啊，我拿着不是那么回事儿。
7: 不是，
5: 妈，您自己收着吧，放我们这不合适。
1: 哎呀，你们都拿了，那我来收。
7: 哎，想得美。
0: 爹，妈，这地呀，你们也给我们了，这个钱呢，我们一分钱都不要。你们想留着呢就留着，不想留着呢，就给他们俩分了，我们没意见。但是我们想说的是，能早一天归火就早一天归火，你们能早一天归火，那我们就少担心一天。
8: 都这么大岁数了，还在这土房子里头住着，我们这心里头不踏实。
1: 放心吧，我跟你妈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
5: 大林，既然爹妈都决定了，咱们就别硬劝了。反正爹妈想过去，我们随时就过来接。我跟大林的想法，我想爹妈也都能明白。
7: 嗯，知道。
0: 那行吧，我们回吧。
6: 嗯，走了。
7: 那行，你们回吧，我们什么时候想归啊，再去找你们去啊。
5: 嗯，那我们就走了。
7: 嗯。我那大傻儿子呀，一心虎实的要弄地呀，钱没借来，地也让旁人给弄去了。

vue.

0: 大林哥，你说这大鱼怎么还能把我的鱼全给浇死了呢？
1: 雨水怎么能把鱼浇死呢？肯定是你这鱼塘里的水啊出了问题了。行了，你取了水样呢，马上去检测一下。
2: 哎，

0: Helena! Pula!
1: 咋样？化验结果出来了，水中含有大量的杀菌剂和地草胺，你说这得找谁赔偿啊？
2: 陈总，你看这个是合同，你看看。
3: 盖章了。
2: 盖了，盖了，这不这儿呢吗？
4: 别的都不用看，关键看那钱。
2: 哎，没什么问题啊，偷着乐吧，要不我着急。哎，这个给你，两份，两份是
4: 我的
2: 啊，这剩下都是我的。啊，你看一下，别有什么问题啊。
3: 喂，什么？
0: 这化验结果都出来，你看看
5: 什么结果？什么结果？
0: 哎，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打架，别打架，打什么架？别打架。
5: 你死！陈总，哎，陈总来了。
6: 陈总，你们可来了。
0: 这就是我们干的。
2: 让开，让开，陈总来了。
3: 这多大点事儿啊？
0: 你看看，你看看，这一塘鱼全死了。下一场大雨，你们西瓜地的农药全流到鱼塘里了，有的鱼全死了，我这一家人可指望这个活的。
3: 嗨，这谁种地不用农药啊？你怎么就能证明这一池子的鱼是我流转的地里流出来的药水给你药死了呢？
5: 就是，
7: 我能证明。鱼塘的水样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只要去你西瓜地里头取个土样，检测一下就全明白了。
6: 大哥，你说这话就不在理儿。这鱼塘里边有水吧？西瓜地里边有水吧？我说昨晚下雨了呢，那雨还有毒呢。你说，不是你是不是我亲哥呀？
7: 我是你亲哥，可咱更是个农民吧？一个农民连自己的土地都不知道保护，那以后靠啥活呀？
6: 那你得检验完了以后再说呀。
7: 这不是检验完了吗？检验结果都出来了，还没检验？可这药不是你们撒的，你们紧张什么呀？
6: 不是哥，
3: 行了。知道了吧？这地啊，比你这亲地好使。说吧，让他们赔多少钱？
1: 我这一塘鱼，至少有800斤，每斤按5块钱算，你得赔我4000。
6: 我凭啥就给你4000？
3: 行，回头我跟老姜打电话，让他赔你们4000，赶紧把鱼捞了。
7: 哎，不能捞，这事儿啊得上报，得等县环保局的人过来调查清楚了再说。
3: 大哥，还想往上捅？
6: 哥，我跟你说，这事儿闹大了。你说那西瓜地，谁敢买西瓜去？
7: 卖不出去就卖不出去，这件事儿关系到全村老少的身体健康，必须得上报。
8: 大队长，别吵了！
9: 别吵了！
8: 别吵了！
3: 行，上报是吧？我来报。哎，副乡长，别贫了，赶紧来吧，这里出大事儿了。我来报，放心吧。让开，让开！副乡长，副乡长，副乡长！
10: 哎，怎么回事啊？
3: 哎呀，死了几条鱼，这董大林非得把事儿给捅大了。哦，让开，让开！
6: 副乡长，
10: 老董呢？哎，
11: 乡长来了，这事看怎么说吧。
10: 老董，干嘛呢？
7: 副乡长，你亲自来了。
10: 又闹，老董，跟你商量个事儿啊。这死鱼的事儿，咱能不能不往上惊动了？
7: 为啥？
10: 保护那些种田大户的积极性呗。这秋后还指着人家拿产量呢。
7: 傅先生，这种田大户你是保护了，可是我们这些老百姓的身体健康，谁来保护啊？
12: 是啊，
13: 对
12: 啊，
13: 对啊，对啊，对啊，
12: 都说对。
10: 老董，你是拿我这个乡长不当干部是吗？
7: 没有，我知道您姓傅，是郑乡长。
10: 你别跟我臭贫了啊！我跟你说，我跟你这儿好说好商量的，别非得那什么。
7: 非得什么呀？你说出来让大伙儿听听。
10: 我今天就来处理死鱼这件事的，把死鱼捞上来，我看谁敢不听。
14: 好嘞，
0: 扔了扔。
7: 傅乡长，这种事儿你都敢往下压，你还算不算国家干部了？
3: 怎么不是国家干部啊？这不是人民群众一个电话，国家干部就来了吗？
14: 对呀，我县城办公，我就是这儿的国家干部，我管不了你是吧，董大林？
7: 当官的不为老百姓着想，你算什么国家干部啊？
10: 我告诉你，董大林，你这种思想很危险。
7: 我危险没关系，我倒觉得你这样做，你很危险。
10: 你什么意思？你把话给我说清楚。
7: 你就不怕我把你捞鱼的照片拍了发到网上去吗？
3: 谁敢？我看你们谁敢！捞快点！
2: 不用，慢慢捞，
14: 有我在这儿呢，看谁敢！

0: 董大林这下子可出名了啊，一个老农民居然能把代理乡长给干掉了。
1: 这出不出名啊没啥意思，干到了怕啥呀，人家上边有人，这随便挪挪窝都得管着你，将来不得报复呀。
2: 我说你们几个别胡咧咧了，那照片根本不是董大林传到网上的，我可以作证，死于那天董大林根本没带手机。
3: 嗨，这手指头一动的事儿，你想吧，谁传上去谁还能认呢？不管这事儿是不是大林干的，
4: 这视频上大林是主角，
3: 人家不信他敬谁。
5: 这个董大林他咋能这么牛啊，我那表弟熬了多少年才熬到乡长这位置上啊。哎呦真是，哎你说以后你生意他还咋做呀？
6: 我还不信我治不了他了。喂爹，你要没事儿你过来一趟呗，我把账给你结了。
7: 来老爷子您喝茶。
8: 哎哎好。
9: 哎那冯嫂啊，你忙别的去吧。
7: 好好好。
9: 爹，
6: 这是你9000的那利息，那30万我已经给你打进你的银行卡里了。哎，那银行你查查银行里的卡。
8: 哎呀，查查什么呀？你还能少给我？难怪那冯嫂说呢，躺着都能挣钱。
9: 那可不，拿上橘子回家躺着。
8: 啊，好。
9: 下次再有好事我再找你啊。
8: 行嘞，就走了。哎，回去了。
9: 哎，你慢走啊。
8: 哎，走。
6: 这就能赚钱，我也想。嗯
10: 哼，这什么钱这呀？
8: 陈玲啊，办事儿真是讲究啊，这27天按一个月算，本金一分不少的打回到咱的卡上。哎呀，我说老婆子，这钱呐，咱可得攥紧了啊，不能动不动就分，咱指着这钱呐下崽呢。
11: 你可别拿这话吓唬我啊，我可担不起那么大责任。得了，那这卡还是给你吧，你尽管吧。
8: 啊，来，
11: 越寻思越不对劲儿，还得我尽管。
8: 行，得嘞，尽管，你能尽管你就尽管吧，你绝对吓不着崽儿。

0: 大林啊，这有半大化肥，你要不要？
1: 不要了，拿走。
2: 不要算，那这点玩意儿咱也别拿了，扬地里得。
3: 好嘞。
1: 你干啥呢？
0: 怎么了？
1: 我地里怎么用化肥，我心里有数，用不着你们瞎掺和。
4: 哎呀，不要拉倒，我这么好的东西拿回去给谁，谁不乐呀？
1: 赶紧走。
5: 阿林，吴兰，你们这是干啥呢？
1: 爹，这地里头种完西瓜之后啊，这土都不行了，都得换了。
5: 哎呀，十亩都要换，
1: 都得换，全换。
5: 人家种地是越种越轻松，你们这是越种越累呀。
1: 这庄稼人没有累死的，只有闲死的。
0: 爹啊，
5: 早知这样啊，这地我就不让你种。
1: 现在说啥都晚了，那边。
3: 大林哥，我们来了。
1: 好，
6: 大林哥，
7: 我也来了。
3: 哥，
7: 来吧。
3: 好，
1: 咱们这地啊，终于连上了。
3: 换土，
1: 干！
3: 好。

0: 干上了，这回可真的干上了。什么干上了？哎呀，
1: 大林岭的王斌子他们一车一车往那地里运新土呢。
0: 我寻思什么干上？
1: 哎呀，你是没瞧见呐，那可真是一车一车的运，一锹一锹的卸呢。哎呀，
0: 那不得累死啊！
1: 那是啊，大林还说了，这片地要不换上新土啊，那绿色种植就不达标。
0: 那不得亏他爹吗？
2: 土系2万块钱，把地租给人家种西瓜了，农药化肥撒的太多了，不盖新土行吗？哎呀，
3: 行了行了，烦死了，别说了。哎，你让我搬过来，我就给你搬过来了啊！现在爹妈也没上大哥那边归火去，
2: 这一能不能抠出来那钱，
3: 看你倒。
2: 费多大劲也得抠啊！
3: 嗯，你不说那块地？
2: 一年光租金就20多万，
3: 这些钱我都付借钱的利息了，那我图啥呀？我哪知道你图啥呀？
2: 与其把利息给外人，不如让自己家里人挣，让老爹把钱拿出来，我去还上外边借的利息，都给老爹，这多合适。
3: 你咋了？傻了？你没听明白我怎么说是吧？听明白了，可是。
2: 那钱现在老妈那儿，妈没爹好骗。因为前两天我劝他们别归火那会儿，我跪了1个多小时，妈就没理我。
4: 那这事儿又卡妈这儿了呗？
2: 啊！哎，媳妇儿，跟你说个正事儿，什么时候给我买车呀？
4: 三轮啊！
2: 你这话说的多缺心眼儿！哎。
4: 才缺心眼，你这钱都没有，还买车？有的三轮不错了，你现在还腿。

0: 腰都快折了啊！这才干这点活就累成这样了，哎，这咱都躺下了，起来，不在城里头干活都干成这了。
1: 这纯重体力活，
2: 哥，这么多年没干过这重体力活，身体顶不住啊。
0: 行了行了行了，回去吧回去吧，把你嫂子捎回去，把饭做了啊。
3: 那我们先回去啊，
0: 回去吧。
1: 哎，
2: 嫂子，嫂子坐我车吧。
4: 哎，好，大林啊。那我先回去弄饭去了啊，你差不多就得，这活一天也干不完，行吧？
0: 好。

0: 姐，你知道那坨子上的土多少钱一方吗？
1: 坨子上那不是荒土吗？那要钱啊？
0: 当然要钱了。
1: 你什么意思？
0: 荒地取土啊，得办审批手续。我打听了，大林和王斌子他们没办审批手续，那叫非法取土。
1: 哎呀，那块地又不是农用地，也不是建筑用地，算什么非法取土？
0: 哼，这得看怎么说了。如果有人往上这么一捅啊，哼，他们准保挨收拾。
1: 我当然相信你了。

0: 大林，来来来，过来一下。
1: 高技术员，您咋来了？
0: 啊，有人来看你了。
1: 哟，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1: 这谁呀？
0: 大林啊，这是咱们崖沽乡新来的乡长王乡长。
3: 乡长，这就是我常给你提起的董大林。
4: 大林，我叫王志远，你可记住了啊，王志远。
1: 哎呦，王先生，你好，
4: 你
1: 好，
4: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4: 哎呀，哎呀，看着你都干上了啊，真好。
2: 你这个搞绿色种植的典型啊，我算是抓定了。
1: 哎呀，啥典型不典型的，咱农民就是靠地吃饭的，不干不行啊。
0: 大林啊，
3: 我把你的情况跟王乡长说了以后，王乡长连口水都没喝，马不停蹄就赶到这儿来了。
1: 王乡长，我可是咱们崖沽乡的扫把星啊，你不怕我把你的乌纱帽也给你扫掉了？
2: 我就是怕你把我的乌纱帽扫掉，所以这不着急忙慌的来找你来了吗？官员头上这乌纱帽本身就是百姓给的，百姓能给你戴上，那也能给你摘了呗。
5: 现在呢，倡导绿色产品升级，并且啊，进一步提出，人与自然要和谐共生，就是为了要保住绿水青山，保障食品安全、资源安全、生态安全啊。
2: 你董大林恰恰干的就是这些。谁说你是扫把星？你呀，就是崖沽乡的福星，福星。
1: 哎呀，啥福星啊？反正我就听老人说过，这个人要是糊弄地，地也糊弄人。哎呦，
2: 好，说得好啊，说得好。
6: 爸，你跟董婆先吃啊，出去一下。哦，
7: 嗯，去哪儿啊，妈？
6: 去找找你爸呀，都多晚了，怎么还不回来呀？
7: 你等会儿，妈，我跟你一块儿去，这么晚了。老爷，你先自己吃啊。
8: 走吧。
6: 哦，对，拿手电筒。
9: 大林，
7: 爸，爸，
6: 下去看看。
7: 爸，
9: 大林，
7: 爸，
6: 你爸车在这儿呢，人呢？
7: 爸，
9: 大林，
7: 爸，
9: 大林，
7: 爸。
1: 真的，真的，在真的。
7: 爸，你吓死我了，到处找不着你啊！
1: 急啥呀？
6: 车斗里干啥呢？
1: 累了，我说歇会儿，睡着了。
6: 车里能睡觉吗？多凉啊，这不作病吗？
1: 作啥病啊？
6: 哟，慢点。
1: 这还真麻了。
7: 慢点，慢点。来。
1: 饭都做好了，
6: 早就做好了，一直在家等你，也不见人，吓死了。哎呀，
1: 这天咋黑这么快呀？这
6: 是玩命了，这
1: 这是上岁数了啊！上车，上车。
6: 哎，你歇会儿，我开。
1: 你开不了，来来来，上。

0: 你行吗？
1: 行，有啥不行的？啊，
0: 董鹏坐后面。
2: 啊，好。
1: 啊，上车，坐好了啊。
0: 走吧。
3: 田大夫，我这两天睡不好觉，我想买点安眠药。
4: 怎么了，他嫂子又睡不着觉了？
3: 买两瓶安眠药。
1: 什么？两瓶？你想砸我饭碗啊？
3: 我凭钱买药，你管我买多少干什么？
4: 他嫂子，这上面有规定，
1: 不准多卖，出了事儿我有责任。再说你也用不着一次买那么多啊。
3: 那你给我两个空瓶行不行？
0: 大林，行了，歇会儿吧。乡长给两句好话，你这就不要命了。
5: 那王乡长那叫啥？那叫登门拜访。我不干出点样来，我对不住人家。哎，这回这王乡长那是真有水平啊！人家两句话讲的，那才叫站得高看得远。
0: 哎，给你喝点水，来。
5: 我不喝。
6: 那人乡长还说了呢，咱们搞这个绿色种植啊，得多动脑子，多去开发资金渠道，你干着苦力没用。
5: 那我不干出点眉目来，谁来投资？
6: 要不咱们雇两台铲车干吧，咱俩这费劲巴力的干到啥时候啊？
5: 你发财了？
6: 没发财呀。
5: 没发财雇啥铲车呀？那花多少钱？
6: 爹妈那不是有钱吗？
5: 咱不是说好了吗？老人那点钱咱不惦记了。
6: 你后悔的时候。
5: 我后悔啥？我能后悔啥？啊，我能后悔啥？你娘们要把我埋了呀。
7: 怪不得你撺掇着我阻止老妈分钱呢，合着你是有这算计啊。
8: 这怎么能叫算计呢？这叫灵活变通，全盘考虑。你说这个钱到我们手里这一分，放在银行里那就是死钱。现在我借这笔钱盘下东大边来，让老爹也挣一大笔利息，这钱最后是谁的？不还是咱们的吗？
7: 反正这钱呢是在我妈手里，你要用钱就跟她说，你们的事儿我参与了啊。
8: 哎呀，现在妈防我跟防贼一样，我能从他手里倒腾出钱来吗？
7: 我也拿不出来呀。哎呀，
6: 反正这地我已经承包了，300亩。
8: 燕儿，你要是能帮我把钱倒腾出来，我给你10亩。
6: 你什么都不用干，直接进你腰包。
7: 你让我想想。
5: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9: 来了！
0: 新大林哥，
10: 过来你们，
0: 好的，
10: 大林。
5: 小总，
10: 你看你们这大老远来的，应该先到家里边喝点水呀。
5: 是是是，
10: 你们这在地里干活都不嫌累，我们这坐车能累哪儿去？
0: 姐，怎么你也跟着一起干呢？
10: 啊，是啊，这要种真正的绿色菜，你就得多出力。
11: 蒋总，您听听，您看看，这才是真正的农民，干事啊，就是要这样的农民主。
5: 实打实找也能找得着。
10: 走吧，
5: 看看看看。
10: 走。
0: 姐，
5: 看看我们这劳动成果，小心点啊，小心。
0: 大林哥
5: 啊，
0: 这些土全是你用三轮车挪过来的？
5: 是啊。
0: 这太不可思议了，这不就是当代的愚公移山吗？
5: 我们现在呀，经济实力有限，只能这么小打小闹的。过几年我们这经济实力允许了，我们就买几台那个大型的铲土车，把这边的土啊，还有那边的土彻底给它

0: 清出去，再把那个荒丘那边的土啊都拉进来盖上，等这个土彻底换完了之后啊，那就不是光喊绿色种植了，是真的绿色种植了。
1: 有气魄，真有气魄。<笑>怎么样？把土换过之后，这效果能怎么样？
2: 虽然彻底清除农残有点困难，但只要坚持严控，问题不大。
3: 就那个女的，长得最漂亮那个，那就是老左。
0: 我听说张大学的时候谈林哥，哎，
4: 老爷子，
5: 可是这四周隔离带也不行啊，这不合格。你看看，万一要是起了虫灾，这四周一喷农药，这块地肯定得受影响。
4: 是是，
0: 最好啊，是把这一片全变成绿色种植区。你看周边啊，全是荒山树林，根本没有农作物，这多理想的隔离带呀，
4: 蒋总。
0: 我觉得您要是真有想法在这里做绿色种植园，就多投点资，多给农户点好处。到时候农户肯定会踊跃入社的。咱们争取把这排地全拿下来。
4: 可行性报告我已经打给总部了，总部回复说得风险共担，你们也得投资才行。
3: 得投多少啊？
0: 我们粗略的算了一下，你要治理这一大排地，怎么也得要个1000万，你们投20%，200万。
4: 200万，大林。
3: 200万行啊，你这样，你把老爹手里的钱动员出来，再找村两委帮咱想想办法，这不就齐了吗？不算事儿。
6: 哎呀，是这么个原因。我爹一跟他提这个绿色种植，他就说他不看好。
4: 蒋总，依我看呢，你能不能找找你们老总啊，好好说说，咱们特事特办，你们多投点，咱们争取把这一排地全部流转过来，这多好啊！
6: 算了，还是想办法凑钱吧。
7: 办法总比困难多，对不对？
8: 大林，
7: 市上来人了。啊，爹，您咋来了？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蒋总，这是我爹。啊，哎呀，蒋总，
8: 老爷子您好，您好，您培养了一位好儿子。
7: 哎呀，什么好儿子啊？你看看人家现在谁家种地呀，都像他似的，人家现在都是使些巧劲儿啊，捷径啊。
9: 几天就解决问题了，
10: 可他们呢，又是标准呐，又是规则呀，哎呀，绝非五毛幺六六一年，
7: 笨不笨呐？
10: 这笨功夫才能出好菜好粮啊！您别说，我们可就是冲着他这个笨功夫来的。
9: 功夫要开工了，交通问题一解决，他这绿色食材那肯定是抢手货，我们来晚了，那都抢不着。
10: 哎呦，那我怎么看不出来呀？
11: 老爷子，您得支持您儿子，您儿子厚重善良，做事心里还有谱。我就跟您这么说，他搞这绿色种植，将来有大发展呢。
7: 嗯，谢谢蒋总，蒋总哈，蒋总可爱。
10: 我们肯定支持您儿子，可是老爷子，您也不能袖手旁观啊，是不是？
9: 那是，您聊您的，我还有事儿啊。
7: 如果都像那个蒋总说的那样啊，把那种植园啊搞起来，这不总经理就是你的吗？哎，
12: 爸，能把这绿色种植搞起来了，就已经知足了。还要啥总经理啊？
7: 哎呀，想都没想。
12: 这可是权利，你不抓着他，谁听你的呀？不是小事儿。
13: 爹，你没听人蒋总说呀，得风险共担。
7: 你没有投入没股份，人家是不会让你当这总经理的。爹，您要是想让您儿子当这总经理，您就把钱拿出来支持我们呗。我现在不管钱了，要用钱找你妈。嗯，真的呀？嗯，那妈要同意了，您可别反对啊。不反对，我现在什么都不管了。
13: 蒋总，你真的看好崖沟村了？你没看好啊？你跟那大林那可是初恋呢。哎，那都是往事了，这跟我看好崖沟村啊没关系。我呢，我从大林身上看到一种精神，
14: 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
13: 的确挺震撼的。更重要的是，他忠厚诚实。

0: 他合作吧，不用设防，也不用过多的算计。咱们是做绿色食材生意的，有什么比忠厚真诚更重要的呢？
1: 你明天去总公司跟董事长汇报一下，咱们还是努力争取。
2: 老李啊，
3: 嗯，
2: 你真的想投资啊？
3: 是啊，你要是能把钱借给我，我肯定想投啊。那绿色种植既养地又养人，再说了还有那大公司做依托，那有啥可怕的呀？投多少钱都下不了。
2: 哎呀，什么下不了下不了的，我跟你讲，这个姓蒋的非一般女子啊，你小心她给你设个头把你套进去。
3: 哎呀妈，你说啥呢？
2: 嗯，哼，我告诉你，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
3: 哎呀，行了，爹，我知道啊。人家套我一老农民干啥呀？人家看中的是咱们东大爹这排地，是不是？看中的是我和秋兰这点实诚人。嗯，
2: 对对，你俩实诚，他为啥不掏钱呢？光拿嘴说呢？啊，靠着你往进投钱。
3: 哎呀，那不是人家公司的规矩吗？
2: 规矩。小李啊，
3: 啊，
4: 这个绿色种植是要冒大风险的。当年我们也干过这活，那就是靠天吃饭，一个不好。
3: 哎呀，行了，爹，我知道你想说啥。你们那会儿那环境设备和现在的情况不一样。只要大伙儿守规矩，严格按标准使化肥、喷农药，那粮菜一下来了，大公司就来接着，这有啥搞不成功的？还
2: 行，反正我说啥你也听不进去了。嗯，这样，让我观察一年，如果这一年你干得好，我再给你投钱。
5: 哎，大林，爹跟你说啥了？
3: 爹对绿色种植有看法，还是不想投钱。
5: 爹不肯，我找妈去。
3: 行了，就别去搅和了。
5: 我咽不下这口气。
3: 咽不下这口气能咋的呀？钱是人家的，人家想投就投，不想投的你还能……
6: 爸，妈，哎，做啥好吃的呢？
5: 哎，还没做好呢。
6: 哎，我看我婶姐、我姑去家里了。
5: 哦，你先回屋等着吧啊，一会儿饭就端。看着没有，这燕儿来了都不去爹妈那儿，直接去二林那儿，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
3: 还能干啥？
5: 一会儿吃完饭我就找妈去。
2: 娟儿啊，咱们大连啊成焦点了。
7: 怎么的了？
2: 那女老板又带着人来了。
7: 哦，看好咱这地儿了。
2: 我听说呀，这个女老板跟大林是大一的同学。
7: 嗯，我也听说了。
2: 她呀，看大林的眼神啊，可不一般。
7: 别惹咱大林不是那样人，我相信咱儿子。
2: 嗯，可架不住勾引呐。
7: 你说你别有的也说没的也说啊，人家是女老板，勾引你个庄稼人干什么呀？
2: 嗯，他也知道啊，儿子他没有钱，他爹有钱呐。大林啊想搞那个绿色种植园，这女老板他就得掏钱，他爹一分钱没有。咱们呢，得想办法用咱的钱下崽儿。
5: 爹，大连有地儿能让您的钱下崽
2: 儿。哎呦，来坐坐坐。
5: 爹，
2: 嗯，
5: 我不是跟您说了吗？大连想入股绿色种植园，爹说他不管钱了，妈管，妈说了算。这不，我就找妈来了。陈玲给您多少利，我们就给多少利，怎么样？
7: 我看行，
5: 妈说行就行，爹不管了，是不是爹？
2: 嗯，是。哎，我跟大林都说了，他要搞那个绿色种植啊，我们不反对，我们也给你们出钱，但是我要考察一年。
5: 爹，我们是借您的钱。
7: 秋兰呢？说多少？
8: 妈，
7: 这今儿怎么三家一块儿来了？啊？
2: 嗯。
8: 妈，爹。
2: 啊。
5: 大林。
9: 哎。别让了，外姓人，我坐这儿。
7: 这怎么的？ 你们俩也来借钱呢？
8: 哟，大嫂也来借钱了呀？
5: 啊，是啊，这不正跟爹妈说着呢吗？你大哥要借钱入股绿色种植园。
8: 爹呀，怎么还让他们撺掇着你去投资绿色种植园呢？
9: 爹，你也不长记性。
2: 我现在不管事儿了，什么都听你妈的。
8: 妈，那你这是同意了？
7: 我同意啊。
8: 是不是糊涂了呀？
7: 就你精，咱家就你上过大学，你比谁都精。说吧，又拿了谁的好处了？给谁当说客来了？说，往正题上说。
8: 哎妈，我还是你亲生闺女不？我这不是想让你们一碗水端平吗？我有什么好处呀？你说，之前你们把十亩地都给我大哥了，我二哥是不是啥都没捞着？
7: 那是养老的地，我们得去你大哥那养老。
9: 妈，您看您说的，那你跟我爹，这不能揣着100多万养老去呀？
7: 之前是谁说的呀？一分都不要，坚决不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九块九，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九块九，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3: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7: 东鹏补水了，
9: 这怎么办？
1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2: 两天了都不投油，
13: 公主当然不会游。
1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4: 超能力觉醒了。
12: 不是心飘柔，
13: 两天了还蓬蓬的，
1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2: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饭后刷牙讲究时间，
15: 吃完饭立刻要刷
16: 哦。
15: 但其实这种方式是错的
16: 啊，
15: 因为我们在吃完饭之后啊，口腔之内相对是处于一个酸性的环境，牙齿表面这个牙釉质会有一些软化，如果这个时候你去对牙齿进行一个刷的话，其实将它这个牙釉质是一个破坏。15到30分钟之后再进行刷牙。
2: 牙龈渗血切勿忽视，
15: 其实我们牙周炎和 全身的一些疾病是有关系的。牙周炎当中的一些细菌啊，如果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可能会引起我们的一些心血管的疾病，它并不是一个口腔局限的一个问题。
2: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演员侯京健做客群英会，
14: 您跟那个金杰哥能是好朋友是吗？
16: 缺这样的好朋友。
17: 对呀、啊，就是我，就是他再正面也得有我们这样来反衬他。
2: 酷爱相声，演绎经典。
18: 我对相声的热爱，仨字就能证明。
14: 怎么证明？
19: 逗驴玩儿。
2: 跨界说相声，诙谐幽默。
18: 能不能别挤我了？咱过来拍照片来了啊！您出去，出去。
20: 哎。您说巧不巧，您说今天你看没逗哏。
2: 明晚群英会与您相约，这里是地球的蓝宝石，这里是万物生灵共同的起源。减少塑料制品使用，减少海洋污染，加强对珊瑚礁的保护，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拥抱蓝色海洋，守护蔚蓝家园。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你说，之前你们把十亩地都给我大哥了，我二哥是不是啥都没落着？
1: 地是给你大哥了，那是养老的地呀，我们得去你大哥那养老。
2: 妈，您看您说的，那你跟我爹，这不能揣着100多万养老去呀？
3: 我本想把这100万给你们三家分了，之前是谁说的呀？
1: 一分都不要，坚决不要，这怎么的了？又变了？转眼这就组团来管我，这钱又往哪带了？钱是我的，我愿意给谁给谁，谁管得着吗？
0: 我们俩这不是不想让你们分得两手空空的吗？
4: 是。
0: 这你看我爹，这管一辈子钱了，现在手里一分钱没有，他心里多难受。
1: 说你大哥大嫂有这份心，我信；别人，你就说出花来，我都不信。
2: 我们那不是跟你要钱，我们那跟你借钱。
5: 我们也是借钱，
6: 陈玲给三分利，我们也给三分利。
2: 啊？陈玲说了，这回不是给三分利，给5分。

0: 我的钱，我愿意给谁给谁。你们再逼我，我就把这瓶二门药我就全吃了。
1: 哎，妈，
0: 好，早点把财产变成遗产，省得你们急得百爪挠心的。这还有，
2: 哎，这怎么还一瓶呢？拿来拿。
0: 我就不信了，我还治不了你。
1: 这都在哪儿买的嘛？
0: 那你就别问了。这回啊，这钱我就给大林用。

0: 哎呀，你瞧你瞧，咱妈那样啊！我就知道这回把你找回来啊，也白扯了。妈是铁石心肠。哎，你要不要跟老大说说？这大哥同意了，妈说不出来什么来。
1: 没用，我上回因为那房子的事儿，跟大哥大嫂算是彻底生分，说什么都没用。你还得说，你知道吧？
2: 爷，吃上了，亲家。刚吃的吗？你在这吃吧。啊，对，
3: 我这没动呢，你先吃。
4: 再盛一碗去。
3: 我不吃，你吃，你吃，我们自己拿。
0: 先吃。
5: 慢点吃啊。
2: 行，痛快，痛快。哎呀，
3: 哎，爹，妈，哎，那个二林，快拿个椅子。
0: 你看这。
3: 这怎么还自己来了呢？刚说要请你去啊！
2: 听说那不打烊的话，都吃的差不多了，还请我啊？您吃了吗？
3: 吃过了，已经。
2: 啊，爹，我们不是不想请你来，是我们怕有人说我们拉拢爹。
0: 啊，是，你再吃点呗。
3: 行了，什么话呀？都是亲生儿女的，谁拉拢谁嘛。
2: 爹。
6: 我们刚才分析来着，这次妈卡着钱不放手，主要原因还是在大哥大嫂那儿。你看看，千不该万不该，就不该让我妈掌管财政大权。
7: 你们放心，卡在我手里，他们一分钱也拿不走。你爹不是要看吗？就让他看一年，看好了，我就拿这钱给你们投资入股。
8: 妈，有您这句话就行了。
7: 你甭管拿出多少钱来，我大哥他们肯定都投到那个绿色种植上。可是你想想，绿。

0: 绿色种植的风险多高啊，万一遇上个虫灾，这投进去多少钱说没全没啊。可这300亩地不一样，它就搁在那儿呢。
1: 老妈，我今天真是扬眉吐气了，这回啊我一定跟他们斗争到底。
2: 算了吧，别再为那点钱争来争去的了，你气坏了身体那不值当啊。
1: 这回啊我就是豁出命我也得给你们俩争这个口袋。
0: 所以吧，我就想那个二林
3: 啊，
0: 你跟爹能不能再努努力呢？
4: 哎，咱们俩这会儿再出面不合适了。
0: 是我跟燕儿去不合适。
3: 行啊，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咱爷俩跑一趟。
5: 行啊，走呗。
6: 别走了，在这住呗，让大林睡那西屋，咱俩睡这儿。
1: 不了，大眼瞪小眼瞅着呢。你们放心啊，这回呀、啊、妈还真就看你的了。你要不吐口，他们别想从卡里拿走一分钱。
6: 妈，您都下这么大决心给我们争气，我绝对不会打退堂鼓的。咱不为别的，就为给咱这个家呀争争气。
1: 嗯，行。
2: 走吧，我送你。
1: 哎，好。
0: 那我就不出去了。
1: 你别出来。你说这有些人呢，也不知道怎么的，这生活更好了，反而不知道满足了。这眼睛啊，全盯在别人那个腰包里了，恨不得一把牌都划拉到自己手里。你说那还能好吗？
2: 现在呀、啊，有的人总想着不劳而获的。非得吃一堑长一智才行。
1: 哼，人在做天在看，早晚会遭报应。
2: 管好自己就行了啊。
6: 哎，
7: 大嫂。
6: 二林。
7: 爹来了。
6: 爹，我过来了，快坐。爹，
1: 来来来，
5: 做作业呢。
1: 对，
7: 好。
1: 来，爹喝水。
5: 好好
1: 说。
7: 来来来，我自个儿来吧。哎，学习呢。
1: 对，
6: 那你回屋吧，我有屋学吧。
1: 啊，行。
6: 嗯，爷，二林，你坐。
7: 哎，好，
6: 你坐。
7: 好好看书啊。
6: 嗯，把门关上，关上。啊，
5: 大林呢？
6: 出去了。
7: 说吧，不有事儿跟大嫂说吗？
6: 啊，有事儿啊，爹。
5: 秋兰啊。这一直没有求过你们什么事儿，今儿我跟二林来，想求你一件事情，希望你给个面子。
6: 哎呦，爹，看您说的，我们这要车没车，要房没房，要钱更没钱的，您老能求到我们什么事儿啊？
5: 这也可以说不是求，是想请你们让一步。
6: 啊。那这大林跟二林都是您亲生的，怎么处处都是我们让步啊？
3: 大嫂，爹都亲自出马了，你这歪歪话给谁听的呀？
6: 哎，我们这都是歪歪的，你们这都是正道。
8: 你这火药味很浓。
5: 秋兰啊，其实爹呢从来没有重这个轻那个，有些情况你还不了解。当初那地呀没有给你们种，那是因为我和你妈还需要它。现在呢，这老房子它也值钱了，你们也没有要。可现在地给你们种了，二林他们什么也没捞着。
8: 是。
6: 爹，我可从来没说过您偏向谁啊。
5: 嗯，没有，你没说过。
6: 对吧？我可。
5: 可是爹呢？我能看到。你心里有点别扭，秋兰啊，爹没别的意思，就是想通过陈玲再挣点钱。现在挣点钱可真不容易，是吧？再说了，爹有钱了，不就是你们有钱了吗？我还能把那钱带到棺材里去？
8: 是。
6: 可是爹，
0: 我们也一样给您利息啊，
9: 您一分钱都不少赚。
5: 是，可是你们这个投资到这个合作社风险太大了，万一老天爷不高兴了，颗粒无收，这不投资越大，吃亏越大吗？
3: 那可不，这是看天儿吃饭。
5: 嗯，
0: 爹，这赔了是我们的，跟您没有啥关系。
9: 再说了，就凭我跟大林的为人，我们还能赖您的不成？
5: 哎，这个我不担心。
0: 是啊，我也这么想的。
9: 所以，您能信得过别人，就应该更信得过我们。
4: 你觉得他们俩人能说得动大哥大嫂吗？
0: 要是二林和老爹没有办法说服他们，咱们就得想别的辙了。
4: 什么辙？
0: 哎，回来了，
4: 怎么样了？
3: 啥咋样啊？喝两杯水让人撵回来了呗。你再想办法吧。
10: 老爹，你坐。
0: 行，咱们就去跟他们耗呗。
4: 那你们耗去吧，我要上班呢。
0: 哎，你不行啊，你可不能走啊。咱们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咱们是一个团队，团队要有团队精神，咱们得拧成一股绳，一致对外，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4: 怎么样，二林，老爹？
5: 嗯。
4: 实在不行，咱们就上他们家炕，轮班倒，就是熬也得给他们熬趴下。
3: 对。啥？熬上来。
4: 这说的慷慨激昂呢，那我没耗出个结果咋办？

0: 董鹏，
1: 哎，妈，
0: 妈一会儿去一下你奶奶家。
2: 嗯，好。
0: 你别学太晚了啊。爸，你要累就先歇着吧，不用一直陪着他。
2: 好了，妈，你放心吧啊。怎么了，妈？还有什么事儿吗？
0: 没了。

0: 非常时期，我们就得动用非常手段了。老爹，我实话跟你说吧，我大哥这一次挪用土来盖他们家地，这是非法取土，这是要罚款的。我大哥那么大一块地，得罚他多少钱？就这事儿啊，我往上一捅，
1: 那可不行。外人没说什么，咱自己先窝里斗起来
2: 了。不行，这主意不行啊！甭说爹不同意了，我都不同意。
0: 那我们只能执行第一套方案了，熬。

0: 行行行行行，就这么地吧，钱我们不借了，丁妈愿意借给谁就借给谁，我们不管了。
1: 大哥，你说这话我绝对信啊。你本来也不愿意掺和这事儿，可我大嫂的愿意掺和这事儿。你说咱老妈呢，还就听大嫂的。
2: 秋兰呢？你真的决定要走啊？我一寻思你要走，妈这心。
3: 妈，大林心肠软，我怕他耳根子一软，我这边不答应都不行了。咱惹不起，躲得起。
4: 行，你走你的，妈一个人照样对付他们，要卡没有，要命有一条。这回呀，咱俩一条心。

0: 我说这个，反正你们妈呀，她说过，秋兰不吐口，她就不出卡。那个，
1: 哎，爹，你就直说了呗，跟我大哥，你这吞吞吐吐的说啥呢？这我也没听懂。
0: 就我这话说的够直了，还不够直啊？
1: 你是不是就说我大嫂听谁的？是不是问大哥？是不是？就这意思。
0: 你就跟秋兰说一下，吐个口。你看大家都这么耗着，尤其你看燕儿城里上班的，请个假也不容易。
2: 哎，别，爸，这要不是你们搬我回来。我根本就不想管这事儿。
3: 行，我跟秋兰说，让她吐口，行了吧？
4: 大哥还是大哥啊，
5: 那你就跟大嫂说一声呗，给打个电话。
3: 咋关机了？
1: 不能是躲了吧？
3: 躲啥呀？大半夜的，他躲哪儿去啊？那除了妈那儿没地方去啊？那肯定在妈那儿呢呗。
1: 这样吧，我上妈那儿跑一趟看看去啊。
0: 腿不好还来回跑呢。
1: 妈，妈，哎妈，我大嫂呢？
6: 别找了，你大嫂走了，让你们逼走了。
1: 妈，我跟你说，大哥说了，说他不打算借这钱了。
6: 他那是借不去，他借不去啊，别人也别想。
1: 哎，你，
6: 妈现在也想好了，除非你大嫂同意，我就把钱借给你。
1: 呀，那你告诉我呗。大嫂在哪儿呢？我跟她好好商量商量呗。
6: 你大嫂刚从这走啊，回你大哥家了。
1: 啊，刚走啊？还走岔道了这。
3: 这腿不好，还来回溜。
1: 哎，大嫂呢？
3: 不是在妈那儿吗？
1: 妈说回来了，刚才跟我说的。我这不赶上着急忙慌往回走呢吗？
3: 回来啥呀？我们都在这儿，都没见着人。说去妈那儿，你去找去了。
1: 那我哪知道？妈跟我说回家了，那我还说
3: 那你接他去，你干啥？
1: 那我哪知道回去？不是你，
7: 哎，大哥，你们这不会合起伙来蒙我们呢吧？
8: 我告诉你，我妈今天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我跟你没完！我走。
7: 这孩子平时蔫不抓的，这事儿还挺洪亮着。
0: 走吧，走吧，别在这耗着，孩子都生气了。
1: 你要不再打个电话问问？
0: 老婆子，知道秋兰去哪了？
6: 秋兰南下了，上深圳打工了。让你们给气走了，
0: 去深圳打工了，真的假的？
6: 我还是那句话，秋兰不发话，谁也别想从我这里拿走钱。

0: 咱能不能说句话呀？别跟这相面，到底是找还是不找？
1: 哎呀，有什么可找的？这黑漆麻糊的，我不都说了吗？人家俩可能联合起来演戏呢。
2: 他应该不会走太远吧？这深更半夜的。
3: 坏了，秋兰真的走了。你妈说她到深圳去打工去了。你妈这次真的是疯了，谁也别想从她那儿拿一分钱。
1: 哎，瞅瞅瞅瞅，我说什么来着？哎，你们非得要熬，你说熬什么熬？
2: 怎么要我们呀？这不全是你的主意吗？
1: 哎呀，没，现在说的也没用。哎，要我说就是第二套方案。我看谁敢去深圳打工，我看谁敢攥着卡不撒手。
3: 狗屁第二方案吧你，千万别在窝里斗了。谁在外边是惹事的话，我就把那惹事的钱全都捐出去，谁也捞不着。
1: 哎呀，这不是把我往死路上逼。

0: 喂，小赵。
1: 江总，我刚跟董事长汇报完，你想先听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0: 你别废话，赶紧说结果。
1: 结果就是基本上不太可能。
0: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1: 哎，就是董事长听完汇报，对压沟村很感兴趣，问了我很多问题，我差点以为他要答应了，可他最后话锋一转，说咱们是搞经营的公司，要有风险意识。公司的规定不能变。
0: 行，我知道了，你赶紧回来吧。
2: 原本打算组建一个合作社的，这有三个哥们儿吧，他们愿意跟着我干，但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吧，就黄了。现在就剩下我在村子里单打独斗，愣扛着了。
3: 这是我们这有名的粮仓，东大便。
4: 要是能把这一大排地全变成绿色种植区就好了。
3: 我一定会努力的，努力把这一大片都建成咱们最理想的绿色种植区，啊，这是我的梦想。

0: 喂，
1: 哎，爸，
2: 我找着我妈了。
1: 别着急了啊，
0: 她上哪儿去了？她关啥机呀？她，
1: 她一个人走了4-5里路，要去王家沟我姨姥那儿。
0: 你把电话给她。
3: 嗯，
1: 我说秋兰呢？
0: 你老置这个气干啥呀？啊，我都答应他们了，钱咱不借了，银行卡咱也不管着了，行吗？
3: 你虎啊！我们不借钱也不能把钱都给他们呀。
0: 你说你老这么憋下去有啥意思啊？咱好好的干活过咱自己的日子不行啊？

0: 那你这
1: 三万呢？这啥也不干，能挣三万块钱？
0: 这上哪儿找这好事去？哎呀，庄稼人脑子让那生意人一看呐，人家要笑话他。手里攥着大笔的资金，不去做投资，这就让人看着傻。
2: 妈，大嫂的面子你也给了，差不多得了。
3: 嗯，你以为我跟你闹着玩呢？
2: 妈，为了大嫂，我的面子你也不给啊？
3: 谁的面子也不给，给你们面子，我就没面子了。
2: 妈，我再问你一句，你亲闺女的面子你给不给？
3: 我也再跟你说一句，不给。
4: 我走，我走，行了吧？我不是您亲生的，我现在就走。我走了，我再也不回来了。我走了，我走了啊！我真走了。妈，我真走了。
1: 这深更半夜的，你去哪儿去啊？
3: 别拦着！啊，这样闺女有没有能怎么地？小燕儿啊，你想想，
5: 补偿款刚到账，
3: 两个哥哥都没动呢，
5: 就给你拿走了20万的养老钱，
3: 爹妈亏待你了吗？你跟着陈玲一溜神气的往外扣钱，陈玲要没给你好处，我倒着走出崖沟村。以为别人都傻呀？喂不饱的狼崽子，以后你少在我跟前装人，你走啊！我怕你走啊！
4: 好，我走，我真走，我走了，我再也不回来。
6: 哎，燕儿，你
3: 回来，别追他。
0: 你这，哎呀这，
7: 我就不信了，咱们还弄不了他一个人。
0: 嗯，
7: 明天咱们接着上。老妈那儿熬去，我也不信老妈也上深圳打工去。明天啊，明天接着熬老妈去。明天得换班，换班熬。

0: 干什么去了？回家了。
1: 怎么，爸妈有事儿？我跟妈闹翻了。还是问银行卡的事儿啊？
0: 我妈拽着那银行卡，说什么都不松手了。你又想用钱啊？
1: 不是我要用，是二嫂要用。你帮她干什么呀？给你好处了，好处还不少，是不是？老太太把这钱不松手就对了，这是把人给看透了。
0: 怎么回事？二嫂什么时候得罪你了？
1: 她不是谁得罪了谁，是你就不该去为虎作伥。

0: 用完带水了吧？
1: 躲了？
2: 不躲了。

0: 的才是我媳妇儿呢。
1: 哎呀，行点儿，夫人。看这一身土。
0: 今天我还不干了，回家，
1: 老小子去。

0: 是我。
1: 心思我做梦了，真的是你呀、啊，真的是你呀、啊！你就不害怕妈扛不住把卡交出去呀、啊？

0: 想明白了。大林说的对，那钱不是我们挣的，我们不应该惦记。
1: 妈，您这么拼死拼活的替我们扛着，就是想给我们争口气。都是您的亲生骨肉，这么对我们，我大林知足了。妈，咱别跟他们较劲了，咱不考虑别人，还得相信二林。二林他有伤了，把卡还给我爹了。

0: 拿走吧，发财去吧。
1: 你这什么意思啊？
0: 秋兰回来了，让我把卡给你。
1: 秋兰她没走啊？
0: 走了，害怕有些人吃不好睡不安，惦记发财发不上再疯了。哎
1: 呀，秋兰让我把卡交给我的。
0: 咱可说明白了，这笔钱我交给你了，你要是把它整没了，你谁也别怨，要怨就怨你自己，要打就往自己脸上打。

0: 行，好了啊，白色，白色适合我的气质。我跟你说，我选了款自动的。
1: 哎呀，
0: 你先等会儿的，我选款这就车就行。
1: 什么自动？什么自动？什么？
0: 不是，这不是买车吗？你不是说给我买车吗？
1: 啊？怎么了？
0: 老妈已经把卡给老爹了，你就得给我买车。我选好了，自动的，你看这款行不行？
1: 给老爹了。
0: 给了。哎，你不信你打电话问问爹，这我骗你的。
2: 这自动挡的我就挺好啊，这个省鞋。
1: 我跟你说，这拿到钱了没？
2: 买，肯定给，肯定拿了。你打的。
1: 喂，爹，老妈把卡给你了。
2: 拿到了。
1: 爹，你看你这办事效率，你这办事的能力。
2: 拿是拿到了，不过我要告诉你，这钱呢不能都给你拿走。
1: 那你能给我拿多少啊？
2: 跟上次一样吧，30万。
3: 哎呀，爹，这30万够干什么的？
2: 这30万太少了。我告诉你，陈玲，你大哥大嫂要是不撤出的话，你连3万你都拿不到。
3: 老人难当啊！按理说呀，
2: 给你们拿多少钱，就应该给你大哥大嫂拿多少钱。
3: 可是人家啊，退出了，不跟你争了。
2: 一是害怕伤了骨肉亲情，这二呢？
3: 是怕我跟你妈呀着急上火，
2: 陈玲啊，就这一点上，你应该向你大哥大嫂学习。
1: 爹，你放心，只要我陈玲有钱了，我吃干的绝对不会让他们喝稀的。
2: 没错，没错。
3: 哎，
1: 我手里有钱了，绝对不让他们穷着。
3: 是，
2: 嗯，好，这样就好啊。
3: 哎呀，咱们这支上啊，二林、大林是亲兄弟。
1: 亲妯娌呢，也就你和秋兰了。我不希望你们之间发生生分。哎呀，爹，这30万真的太少了，能干什么呀？
2: 50万，就50万。

0: 50也少了点儿，那就50吧。但是爹，我要现金啊！
1: 我现在就得。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7: 2天了都不头油，
8: 公主当然不会油。
7: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9: 超能力觉醒了。
7: 不是心飘柔，
8: 2天了还蓬蓬的，
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6: 即将播出幸福来敲门，一探究竟。演员侯金建做客群英会，
10: 跟那个金杰哥能是好朋友是吗？
11: 这样的好朋友。
12: 对呀、啊，就是我，就是他再正面也得有我们这样来反衬他。
6: 酷爱相声，演绎经典。
13: 我对相声的热爱，仨字就能证明。
10: 怎么证明？
12: 逗驴玩儿。
6: 跨界说相声，诙谐幽默。
14: 能不能别挤我了？这人过来拍照片来了啊！您出去，出去。
15: 哎。您说巧不巧，您说今天你看没逗哏。
6: 明晚群英会与您相约。
1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6: 这不可能，
1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9: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9: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7: 尽情流汗，痛快补水。
18: 灯泡补水了，

0: 健康谜题一探到底，欢迎大家来到
1: 一探究竟。
0: 大家好，我是团长韩飞，欢迎大家。
2: 我是探长栾云平。
3: 大家好，我是探长胡家博。
0: 在我们生活当中，的确有一些个大家常谈起的一些个健康谜题，我们乍一听呢觉得很有道理，但是呢一细想总觉得哪里不对劲。今天呢，我们请到了非常权威的一探团的各位成员，给我们来一一解答。欢迎各位，欢迎。
4: 韩哥，你干啥呢？你呲个大牙。
0: 我这个不是刚刷完牙吗？我欣赏欣赏。
4: 不是，你这怎么吃个饭还刷牙呀？
0: 刷挺好。你吃完饭你不刷呀？
4: 不是，我就平时我太累了，然后那个忙完了我就躺床上我就睡觉了。
0: 哎呀妈呀，那简直就是细菌的温床呢。
4: 是吗？
0: 那细菌可在你这口腔里面开派对呢，你晚上这躺下不刷呀？
4: 我也刷，就这样式的。
5: 不都这么刷吗？
4: 对呀。
0: 你这牙齿呀，没被你弄出那车辙印儿呀，你已经很幸运了啊！你这刷了之后，你牙齿全是横纹呢。
5: 那应该怎么刷？
4: 对呀，那应该怎么刷呀？
0: 合着你们俩到现在为止刷牙都是糊弄着刷呀？
5: 我以为我是对的呀。
4: 对呀，就是不是像那拉锯似的。
0: 好，不用慌。所以我们今天的议题是牙齿保卫战，您的牙齿刷干净了吗？你知道为什么我刚说您的牙齿刷干净了吗？因为很多人刷完之后那个牙菌斑呀没有刷掉。你知道啥是牙菌斑吗？
5: 不知道。
0: 李医生给大伙解释解释。
6: 首先呢，牙菌斑它是在我们口腔里面附着在我牙齿表面的一种细菌性的斑块，这种斑块呢通过我们漱口是漱不掉的，只能通过我们刷牙才能把它刷掉。它比较容易待的位置呢，比如说我们牙冠的下三分之一处，也就是这个位置，
0: 牙缝里，
6: 对，包括我们两个牙的中

0: 间，还有我们牙齿在吃东西的这个咬合面上，这些都是容易堆积的位置。然后从牙位上来讲，有两个位置的牙是容易长这个牙菌斑的，一个是在我们下前牙的舌侧，一个是在我们上后牙的颊侧。这两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唾液腺的开口。大家都知道唾液腺开口其实就是我们的唾液是从这个位置进到嘴里的，唾液呢相对来说比较黏，包括里面有一些钙磷的这种比例是比较高的，它就容易堆积在这儿，所以会形成这个菌斑。菌斑堆积在这儿，它会反复的让这个细菌呢在上面附着，不断的聚集，不断的矿化，最后就变成了牙石了，也就导致了我们的牙周炎，或者有时候会导致龋病。所以说牙菌斑是龋病和牙周炎的一个元凶。
1: 这样吧，咱们今天啊就认认真真的跟李医生咱们好好学学怎么刷牙，
2: 好
1: 不好
2: 了，
1: 来咱们中间请。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学习一下改良的 BUS 刷牙法，它也叫做水平颤动浮刷法。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牙齿呢其实分成三个面，外面呢我们叫做唇颊面，然后里面舌头这一侧呢叫做舌腭面，包括还有我们咬东西这一面叫做咬合面。我们要把这三个面都要刷到。我们首先刷上颌的外侧面，将我们的牙刷这个刷头放置在我们牙龈的位置，和牙龈呢大概成一个45度的角，然后轻轻的加压，让这个刷毛呢进入到我们的龈沟之内，做一个水平向的短距离的这样一个颤动。它的目的呢是将龈沟之内的这个菌斑呢进行一个松解，松解之后我们进行一个旋转，按照牙冠的方向这样进行一个旋转，所以它的名字叫做水平颤动浮刷法。那么我第一组牙刷完之后，我们进行第二组牙刷，向前移一个位置。我们的刷毛呢一般是覆盖2到3颗牙，然后再移动到下一组的时候，要和上一组牙齿之间是有个交叉的，
2: 就是一个牙刷两遍。
0: 对，按照这个方式同样的这样去刷，那我们就将牙齿的外侧面都刷干净了。里面其实也是同样的方法，
2: 我张不开那么大嘴
0: 也是45度，然后进行一个浮刷。
3: 哟，这刷完一口牙得15分钟吧？
0: 熟练的话2到3分钟可以。有两个位置比较特殊，就是我们下前牙和上前牙这个位置呢，可能牙刷这样刷不到。
3: 对呀、
0: 因为它是一个拐弯的地方，我们这个位置采用的是竖刷的方式。
3: 这样。
0: 对，如果是下牙的话，就是从下向上的一个提拉。还有就是我们在这个咬合面吃东西的这个面上面，我们是将刷毛垂直的放在上面。然后这样进行一个水平向的，稍微用力，
3: 用点力，
0: 才能把它刷干净。
1: 持续时间呢？
0: 一般我们建议是2到3分钟。那其实我们如果把牙齿分成4个区域的话，右侧、左侧、上面、下面，其实每个区域大概要在半分钟以上。
1: 电动牙刷也这么刷吗？
0: 电动牙刷其实和手动牙刷有一些区别，有什么呢？电动牙刷自己会震动，能够代替一些我们手上的动作，效率相对来说会高一些。
1: 你们通常是饭前刷还是饭后刷？
3: 那可能饭后就漱口水了。
0: 饭后什么时候刷呢？你一般？
3: 吃完了呀。
0: 立刻刷。
3: 那么立刻可能做不到。
0: 其实有的人呢，他可能就偏爱吃完饭立刻要刷。但其实这种方式是错的。
1: 我一直这么刷。
0: 因为我们在吃完饭之后啊，口腔之内相对是处于一个酸性的环境，牙齿表面这个牙釉质会有一些软化。如果这个时候你去对牙齿进行一个刷的话，其实将它这个牙釉质是一个破坏。我一般在建议呢，在饭后可以进行是一个漱口，然后在15到30分钟之后再进行刷牙。
1: 那小孩呢？
0: 小孩的话是要分年龄的。一般在1岁之内啊，我们这个时候呢，可能是我们的家长，我们可以在手上带一个比较柔软的、轻柔的纱布，然后蘸水之后对它进行一个口腔的清洁。虽然没有牙齿，但是口腔之内也是有细菌的。1岁到3岁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牙齿已经开始萌出了乳牙，那么我们光靠这个纱布是清洁不干净的，要通过这个牙刷来协助它去刷。如果再大一点年纪，比如说3到6岁左右，它有一定的自主的能力了，这个时候我们家长要做的其实是一个激励，每天跟着小朋友一起刷，然后两个人比一比谁刷得干净。再大一点，比如说学龄前了，这个时候他已经完全可以自己刷了，但这个时候呢又预防我们的一个龋病，包括预防龈炎，包括我们要去看牙齿有没有错位的畸形。随着年龄不同的增长，它会有不同的一个口腔的一个关注的点，
1: 所以保持口腔的清洁，保持口腔的健康相当重要。谢谢李医生，来请就坐。我刚才认真观察了李医生的牙，
2: 真的非常好，
1: 洁白，而且就是它很整齐，而且
2: 您在哪儿镶的呀？
0: 我们店做的。
1: 就我们学会了刷牙，但是怎么来选牙膏？你看我们经常在那儿哇，琳琅满目，我觉得我选懵了。美白的，然后呢防过敏的，然后各种各样的，怎么选呢？
0: 如果说我们按照正确的刷牙方式去刷，选择最基本款的牙膏其实就足够了。最基本款的牙膏一般主要的成分一个是摩擦剂。会有一些有味道的添加剂啊，让这个牙膏有一些味道，包括可能会有一些它有助于发泡，其实也是起到一个辅助清洁的作用。功能性牙膏，比如说有一些可能是防龋的牙膏，添加了一些氟化物，包括一些美白的牙膏，可能是添加了一些漂白的物质。 但是有一点要记住，功能牙膏它不能代替治疗，通过功能牙膏用好了之后，我所有牙齿的问题都解决掉了，这是不可能的。
1: 但有人说了，家里的牙膏的品种要多，你就是换着用，不能老用一个，是吗？
0: 换不换都可以，我个人认为，对，因为它的基本成分都是差不多的。
1: 你们吃过牙膏吗？
3: 吃过没吃过？
1: 你这
2: 吃确实没吃过，确实挤完当洗面奶用。
3: 不是，但是我确实是把洗面奶当过牙膏用的，这个是。
2: 我都
3: 所以你这说我是吃没吃？
1: 洗面奶好吃吗？
3: 哎呦，太难吃了。
1: 我小的时候把薄荷牙膏挤在饼干上，两个饼干一夹，放在口里面吃了，特别凉。所以这牙膏能吃吗？
4: 从成分上来说，它不是食物，肯定是不推荐吃。
2: 不推荐吃，
4: 对，
2: 饿疯了，行了。
4: 但是咱们在日常的成人刷牙过程中，它其实也会吞入少量的泡沫，但是对成人来说它是很安全的，即使吃到肚子里也会在胃肠道里排出去了。有一点就是小孩，尤其是3岁以下的小孩嘛，他们功能发育的不是很好，有的时候一边刷牙他可能一边在做吞咽，所以呢对这些类的孩子的话，咱们家长监督刷。
3: 那要是误食了是要马上去洗胃吗？
4: 也不至于。还有一个点就是小孩他对氟化物比较敏感，尽量还是选一些无氟的牙膏。
2: 刷牙之前先漱一口水吗？
0: 口腔之内相对湿润的话，可能会有助于它这个，比如说起泡啊。
2: 原来我也先漱一口水，后来让人告诉我干刷更干净，
0: 其实没有特别大的区别。
2: 嗨，
1: 原来刷牙的时候我喜欢刷舌头嘛，我经常把自己刷在那干呕。
3: 那这是到底对不对呀？刷舌头这个，
0: 好多人都是刷的时候会有干呕的情况。这个干呕呢，一个是正常的，每个人都有一个咽反射。那我们在刷的时候可能尽量避免，就是伸得太深，或者是尽量不要碰到上颚的地方，我们可以选择牙刷头可以稍小一点，这样不会碰到这个位置。
2: 软毛的硬毛的呢？
0: 软硬是这样，我们一般真的不建议选择特别硬的，特别硬的它会损伤我们的牙龈，包括牙釉质。太软的牙刷呢，其实我们也不建议选，虽然说能进到我们的牙龈沟里面，但是呢颤动之后这个刷力是有限的，所以一般选择中等硬度就可以了。
1: 你知道现在有一种牙刷很大，还有的是3面的，
5: 它那种是改变你的力学方向，防止你横着刷。
2: 那有的毛特别多，
0: 你要如果说从量上来说的话，够用就行了，不便秘的话可能反而对牙龈的刺激不好。
1: 每天刷牙的频次，
0: 一般我们常规的话就是2次就足够了，早上1次和晚上1次。但是这2次里面，如果您要说我只能刷1次，那肯定是晚上这次相对重要一些。因为在夜间呢，我们口腔之内唾液流速会变慢，唾液就少了，那么细菌呢可能在这个位置堆积的时间就更长，会有更多的一个增殖包括腐蚀的一个作用。如果说条件允许的话，我们可以在每天的中午啊，加刷一次，或者是加一次漱口。
1: 很多人就是为了口腔清洁嘛，他包里面会搁很多很多的，比如牙线、漱口水、洁牙器、喷水的等等等等。它可以帮助我们辅助来洁牙吗？
0: 都是有用的。刚刚我们说使用牙刷来刷牙，这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方法。但是通过我们牙刷来刷的话呢，基本上只能刷到我们这3个面，也就能相当于清洁牙齿上面70%的一个牙菌斑。有一些位置我们是刷不到的，比如说我们2个牙齿临接的地方是刷不到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可能要我们使用牙线，包括间隙刷一些辅助的工具来对牙齿进行一些清洁。其实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专门的口腔清洁工具呢，叫做牙间隙刷，它就是类似于一个小的一个橡皮刷，它能够插到我们这个牙缝里面。这种一般适合牙龈有退缩的人，如果是我们正常的牙龈，它牙龈是比较紧密的，这牙龈乳头中间是没有太大的缝隙的，可能那个间隙刷进不去。
2: 我小时候老告诉说小孩别剔牙，越剔牙缝越大。
0: 不会，主要是你力量用的合适，不要蛮力的去往下按的话，它是不会导致牙龈的退缩的。
4: 牙线我在使用的过程中，我那牙缝特别紧，我塞都塞不进去。那我这个怎么样清洁这种比较紧的牙缝呢？
0: 首先我们要看牙齿排列的齐不齐，如果说我们牙齿之间比如说有错位，它是摞着长的，中间很紧密，而包括它这个形状也是不规则的，那这个时候牙线可能就比较难进去了。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死角，我们可能通过漱口水啊，其实很多东西可能都进不去，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叫医院进行一个清洁，进行洗牙。
1: 定期洗牙是不是特别有必要？
0: 这个很有必要啊，就算我们所有的辅助工具都用上了，我们肯定还有一些死角是刷不到的。
1: 洗牙我有时候真的医生手重一些，我感觉特别酸。
0: 没洗牙之前牙齿表面是有些牙石的啊，它把牙齿给包裹住了，但我们在洗牙之后把这牙齿去掉了，那相当于是我们牙齿暴露的这个位置就已经暴露在空气里了，那它可能一受到冷的刺激啊，可能会有一个短暂性的一个暂时的敏感的症状。再一个呢，有可能是因为我们长期有这个牙周炎，在洗牙的时候它有个冷气冲击的话也会有这个敏感的症状，但是这些呢一般来说都是一过性的，过了那一阵儿它这个敏感性降低之后就会好了。
1: 和医生的技术

0: 有没有关系？
1: 正规机构的医生的话，技术都是一样的。
0: 但是为什么有的医生确实洗得让你觉得温柔一些，有的确实感觉今天下狠手了，那个力度特强？
1: 比如说你去洗了三次，你第一次洗牙的时候可能牙菌比较重，那你这个时候牙齿很多，你洗完之后肯定反应是最大的。半年之后再去洗的时候，牙齿比之前要少了，可能这个时候你就感觉，哎呀，这个第二个医生手好轻啊，好温柔。第三次可能更温柔了。但其实是你牙齿的炎症在慢慢的消退，牙齿越来越少。
0: 我想问一下史医生，您惧怕洗牙这个事情吗？
2: 就是像他说的，我第一次洗的时候就觉得好痛苦啊，后来慢慢的就好了，因为我后来就规律洗了。
3: 多长时间洗一回合适啊？
1: 如果我们平时刷牙刷的干净，不经常抽烟，包括也没有牙周病，我们一般6到12个月洗一次就可以。但是如果说我经常的吸烟，或者说我有牙周炎，那可能要缩短大概3到6个月。
0: 如果说我就是刷牙习惯不是很好，严重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1: 最差的结果就是牙齿都掉光。
0: 但我知道其实呢，固齿中医也有一些个保健的方法，是吧？
4: 对对对，在以前的话其实没有说像有牙膏和牙刷的这种概念，其实最早就是弄点盐含在嘴里，然后那含点温水，就是用手在牙齿进行一个刮。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叩齿，刷完牙以后闭上嘴以后，上下牙就是上下牙去咬，扣个60到124就可以了，对固牙是有很好的帮助的。
0: 所以说一定要爱护好自己的这一口牙齿，从好好刷牙开始。那么接下来也请李医生给我们做第一题总结。关爱身体，健康生活。如果您还想了解其他方面的健康话题，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天使健康小助理为好友，我们小助理会把每期节目的健康知识要点发送给您，也可以拨打电话400-100-0721，把您关注的问题告诉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将在后续的节目中为您逐一解答。
1: 牙菌斑是粘在牙齿上面的细菌老巢，是蛀牙和牙周病的元凶，最爱藏在牙齿的牙龈沟和牙缝里。对付它，咱们可得用对方法。牙刷与牙面呈45度角，对准牙龈沟，以2到3颗牙为一组，做短距离的颤动，再向牙冠浮刷。前牙采用竖刷的方式，后牙的咬合面来回刷，配合牙线清理牙缝，早晚坚持，定期洗牙。菌斑控制没有捷径，只有长期的坚持，牙齿才能陪你到老。
0: 接下来这个议题呢，我们依然要先从一个快乐的游戏开始。来，我们都中间请。
5: 猜猜我是谁？游戏规则：场上八人带上写有口腔疾病的磁卡，通过向他人提问猜测自己头顶的疾病名称，每次只能提一个问题，回答者只能回答是或否，全部疾病猜出，游戏结束。
0: 我这几个字，几个字？
3: 3个字。
0: 3个字。好，来下一个。
3: 我这个是病吗？
6: 铁是病，铁是。
3: 哦，
7: 我这个几个字？
6: 你这字多了，
3: 你这有点过了。
6: 5个字。
7: 5个字，天呀，太难想了。
6: 我这个是黏膜疾病还是牙龈疾病还是牙齿的病？
1: 黏膜的病。
4: 黏膜的病。
6: 哦，
4: 我这个会疼吗？
0: 非常疼，
1: 疼痛比较明显。
4: 智齿吗？我这个是？
0: 不是。来，史医生，
2: 几个字？
1: 3个字。我这个是小朋友和成年人都会得吗？
0: 是的。
3: 你不，你看多小朋友啊。
8: 我这个是牙齿缺失了吗？
1: 它会导致牙齿缺失。
0: 我第一个字是口吗？
3: 是。
7: 这么厉害。
0: 好，
3: 我这是几个字？
1: 2个字。
7: 对，
3: 我俩字我才猜不着。
7: 我这个太难猜了，我蒙我都蒙不着。
3: 他这个照着念他都念不下来。
6: 我这个是感染性疾病。
1: 对
6: 对，
7: 太专业了。
4: 这个疼还特别疼。
7: 你这就4个字。
4: 哎，谢谢啊。我这个是应该是个炎症对吧？
7: 对，
1: 不能说是个炎症，它是一个
6: 时间久了会发炎
1: 表现。
2: 第几个字是口？
1: 没有口。我这个治起来是不是比较麻烦？
6: 确实
4: 麻烦，
6: 确实麻烦。
3: 您这没戏了。您这
1: 没。
8: 我这个是牙龈萎缩吗？
1: 不是不是。
0: 到我了。第二个字是枪吗？
3: 你是不是透题了？
7: 对呀，他咋啥都知道呢？
3: 是，对对，
0: 真的吗？
6: 是是。
3: 我这2个字里边有口吗？
6: 没有，
4: 没有。
7: 但是王总，我给你表演一下，你可能能猜到。太疼了，太疼了。
3: 智齿。
2: 对了一个字儿。
7: 啊？
0: 好，来下一个，下一个。
7: 我这个哎，口腔漱口水
2: 是一个病。
7: 五个字儿，这啥病啊？
2: 提示你一下，就发炎的时候可能腮帮子会肿。
7: 腮帮子肿，这个不就是智齿什么病吗？
3: 急性腮腺炎。
6: 我这几个字，
2: 三个字，
6: 三个字。
4: 我这个是黏膜疾病吗？
2: 是
6: 是，
2: 嗯。
9: 腺体疾病？
2: 不是。我这个是不是跟美观有关系？
7: 哎，就这样，仨字儿。
2: 我要公布答案了，
0: 你可以来试一下
2: 夜磨牙。
7: 哇，还得是医生吧？
9: 专业专业，
7: 我表演的好，
9: 就是
0: 好。来到刘医生了，
8: 我这几个字儿，
7: 三
0: 个字，口跟腔都对了，那第三个字是炎吗？
2: 痛失一次机会。
0: 哦，我快知道，好，来下一个，下一个。
3: 我第一个字是智吗？
0: 不是，
3: 不是智齿还对一个吗？
7: 我给你表述错了，可能因为我看错字了。
0: 好，来下一个。
7: 啊，我这个就。给我表演一下吧，
6: 最后一颗牙齿
7: 是智齿发炎了。
6: 最后，哎，差不多，差不多。
2: 还有一个学名，
4: 有个学名，
7: 智齿肿。
6: 我这什么症状？
2: 口腔之内会有一些白色的斑块。
9: 白色的斑块，
4: 我的疼还是黏膜？
7: 对对对，
4: 口腔溃疡。
7: 四个，哇，
0: 回答对了。
9: 天，我这什么症状啊？
2: 就是出血。
7: 哎，你这很简单。
9: 牙周炎，我。
8: 我这是牙齿畸形吗？
3: 您都问完仨字儿了。
2: 它是一个发育类型的一个疾病，先天的因素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8: 唇腭裂。
4: 哎，对对对对对。
0: 刚才我第一个猜了口，第二猜了腔，第三个我说炎的时候没有口腔炎这个病，口腔癌。
7: 哎呀，对了，
0: 我就这么对了。
2: 口腔癌可以发生在很多部位，舌头、牙龈。啊，包括上了好多地方可以发现、
6: 我勇敢猜，
3: 该我了。第二个字是齿，对吗？
0: 对，
3: 行，我一会儿再蒙一个。
7: 哎，我这个是智齿周期炎，对不对？
4: 就差一个字。
7: 哎呦，我气死我了！
4: 哎，你戴着什么？
7: 戴的这是帽，戴
6: 这
2: 张什么礼拜？
7: 智齿冠周炎。哎呦，我这
3: 上当了！你看，
0: 恭喜你答对了。啊、来，菜菜到你了。
6: 我这个鹅口疮。
2: 对
0: 对对对，
3: 老师们就剩我了。
0: 好，
3: 俩字儿啊，牙齿。
6: 确实是牙齿，但是它是生病的牙齿。
2: 对，生病的牙齿，
3: 蛀齿。
6: 哎，学名，
3: 那我不知道学名，
6: 龋齿。
3: 幸亏是我带着这个了，这要别人带着了，我都念不上来。
0: 了解健康话题，普及正确健康知识，欢迎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天使健康小助理”为好友，我会把每期节目的健康知识要点整理好发送给您。如果您还想了解其他方面的健康话题，也可以发送给小助理，我们将统一整理大家的问题，在后续的节目中为您逐一解答。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确实知道了，原来口腔当中分门别类有那么多非常细致的病症，然后有的我们根本就没有听过，但无论如何我们就知道要好好的对待自己的口腔，对待自己的牙齿，才能吃麻麻香。那接下来我们的议题就是牙齿保卫战，口腔里的那些事儿。有人啊，常年牙龈出血，很容易觉得自己是上火。
7: 对呀、
3: 上火了。
7: 那不是
3: 老这么说。
4: 这个上火其实是我们中医的一个名词，上火它属于我们中药一个热症，会有这种出血的这些因素在里面，但是主要的牙龈出血的问题还是因为牙龈的一些问题。
2: 牙龈出血呢，从我们这个口腔角度来讲，其实就是牙齿周围的一些菌斑、牙石导致牙龈的一个发炎，然后会导致一个出血。那可能在上火的过程当中，我们机体它处在一个相对不是很健康的一个状况，身体抵抗力偏弱，可能会导致一个出血的一个加重，有这种可能性。但是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人说，我吃一些降火的药，我们俗话说败败火，没有特别大的用处。如果确实是因为牙齿来源的这种出血的话，我们肯定要通过治疗才能减轻这个出血。
0: 哎，那比如说我牙齿就是牙龈出一点血，但是又感觉不治病，是不是就不用管它？
2: 我们正常人他在刷牙的时候呢，牙龈是不会有特别多的出血的，可能会有一些少量的。但是如果说你已经出现了出血很频繁的这种症状了，肯定是牙齿已经在报警了。如果说你这个时候不去管它，它可能会越来越加重，最后可能导致牙周炎，像是最后可能牙齿会松动。另外还有一点需要提示大家，就是其实我们牙周炎和全身的一些疾病是有关系的。我们牙周炎当中的一些细菌，

0: 啊，如果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可能会引起我们的一些心血管的疾病，它并不是一个口腔局限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如果说牙齿有问题了啊，不能拖着不管。
1: 我有的时候会牙疼，然后牙疼有的时候呢，我就会吃一点降火药了，或者有的时候家里会有那种牙疼药，吃完就不疼了，那这个就不用去医院了。
0: 症状的话肯定是要去医院看，就算你吃了药可能只是一个对症的缓解，但是没有去根儿。我们从龋病最开始是一个很轻微的疼，到后面疼得越来越严重，到最后可能有段时间不疼了，因为那个时候神经已经坏死了，但实际是病程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很严重的程度。
2: 像这点我特别支持李老师的说法，因为就很多人说，哎，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个穴位说止疼的，确实有很多中医的穴位是帮助你缓解比如说牙疼啊面部的一些疼痛的，然后我们会告诉患者怎么怎么样，但是像那种偶发的啊，不是说频发的这种，其实你可以通过按个穴位去缓解这些疼痛，但是如果你很明显的症状又出血，或者说今天疼一次明天疼明天疼，按了穴位也不管用，那这个时候就一定要去口腔医院或者口腔科去看这个。
1: 那这个穴位在哪？
2: 头面颌骨收，比如说牙疼的时候我们按颌骨穴，颌骨就是在我们的虎口的位置，可以用我们的食指的这个指关节顶在下面，然后用拇指关节按上面。
1: 哦，在左手，我这个
2: 左右手
3: 都有，
2: 两手都两手都有啊，去按起来有酸胀感就可以了啊。
4: 其实我们口腔分的部位很多，刚说了牙齿，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口腔的溃疡问题。你像我常年会被这个口腔溃疡这个事情来困扰。
1: 他们说要是得了口腔溃疡要吃维生素 B2， 这个是对的吗？
5: 维生素 B 族尤其 B2 它是帮助我们皮肤的恢复的，口腔溃疡就是黏膜损伤，那你这样去补充维生素 B2 的话，它有助于你的黏膜恢复啊，像维 C 也是可以的。
0: 反反复复发作的溃疡可能是大家目前来说最常见的，它的学名叫做复发性的阿伯塔溃疡。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它的位置是不确定的啊，在哪都能长，舌头上面牙龈上面都能长。再有一个它的疼痛的特点是很明显的，我们四个字叫红黄凹痛，红就是它的边界是红色的，中间凹下去的地方一般来说是白色或者黄色的，就痛感是很明显的。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会自愈，它一般来说在7到10天左右自己会好。所以说针对这个反复复发的溃疡的话，其实它目前医学上来说没有很明确的病因，可能跟遗传、免疫，包括我们的情绪、压力，然后生活方式、饮食，很多东西都有关系。但是还有一个溃疡它是比较严重的，比如说在一个地方这个溃疡长了很久，一个月两个月也没有好，而且呢它是比较深的，另外它的质地是比较硬的，这种呢其实是一个有可能是一个癌性的溃疡。
5: 我们还有病叫口腔黏膜白斑，它可能就是提示我们是一个癌前病变的一个征兆。像经常会有黏膜损伤溃疡的病人，时间久之后发现自己的口腔里面一块白色的斑块，这个就是有可能是你的癌前病变，但也不全是。像真菌感染还有或者梅毒呀，或者 HPV 也会可能导致你黏膜白斑。所以如果你的口腔里面出现了白斑，我还是建议去医院找专业的医生就诊一下。
0: 上周吧刚刚遇到这样一个病例，他是一个40出头的一个男性，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就说反正是我舌头上面有块白斑，过了一两周他说再次来复诊的时候白斑周围又长一些溃疡，这个时候我们的黏膜科医生高度怀疑可能是一个癌性的一个病变，这个时候就做了一个活检，活检出来的结果确实是一个鳞状细胞癌的一个早期浸润，如果说要治的话可能整个半侧舌体都要切除掉。这是一个男性嘛，就跟他的爱人去聊，他爱人说其实这个白斑已经长了一年多了，然后并且他有一个很严重的就是吸烟的一个情况，所以说这些也会让他的一个病有一个迁延，一个慢慢恶化的一个原因。其实口腔里面光黏膜病可能要就有几百种，所以说如果口腔里面长了一种尤其是经久不愈的这种黏膜的症状，一定要赶快去口腔黏膜科去就诊。
4: 有人甚至说就如果你的口腔跟牙齿不健康，长期有这种炎症的话会跟老年痴呆有关联。
0: 这个主要是牙周炎，牙周炎的细菌会通过我们龈沟然后进入血液当中，可能会运行到我们的大脑，导致像大脑的一个慢性炎症。有一项数据我记得是就是在我们90%的有这个阿尔兹海默症的患者的大脑当中都检测到了一种细菌，这个细菌叫做牙龈嘌呤单胞菌，这个细菌就是导致我们牙周炎的一个元凶。
1: 那怎么样能预防一下这个牙周炎？
0: 洗牙，然后平时刷干净。
4: 所以说呢，其实保持口腔的清洁是让我们牙齿健康包括大脑健康的第一步。其实有时候挺尴尬，就社交有人就是口腔会有味道，所以这口臭到底是口腔的问题呢？有人还说那人胃火胃溃疡，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口腔的异味？
6: 其实在我们消化科门诊也会经常遇到那种因为口气来看病的，总结起来大概80%到90%这种口气还是口腔疾病本身造成的。
2: 是的，
6: 像消化科的相关的疾病包括

0: 或者胃食管反流，还有就是我们的便秘、消化不良，还有一些这种糖尿病代谢出问题的也会有一些口气的问题。但是我们接诊的原则是首要的，会让他们去看口腔，把口腔的问题解决了。如果还有口气的问题，再过来找我们接着筛查。
1: 我们中医在望闻问切的时候，他会先看舌苔嘛，通过舌苔来看他这个人。
2: 这五脏六腑是不是有问题？我们口腔里面认为舌苔呢，其实它成分就是一个是我们的食物残渣，包括一些脱落的上皮，包括一些菌落。如果说这个舌苔我没有疼痛的症状，颜色也没有说特别明显的改变，我们可能不做处理。但如果说舌苔颜色有变化，比如说它有一些斑块，那可能就是一个真菌的感染。如果说有一些黄色的或者是绿色的出现，这些呢可能就是一些细菌性的感染或者是混合性的感染。它就变脆弱了。
3: 你咬腮帮子吗？
2: 腮帮子，嗯，
4: 缺肉了。
2: 今天早上吃饭的时候一个不小心又咬了。我那会儿正在吃肉呢，也没缺肉啊，这跟是馋肉了吗？嗯，肯定不是，是咬破的溃疡。我们叫做创伤性的溃疡，偶尔的咬一次，啊，咬一破一下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但如果说我们反复的在同一个位置一直的咬，反复的破，那肯定是有问题了。比如说我们的牙冠，啊，上面折了一块，那可能变得尖锐了，有个摩擦，它可能会破。 包括有的时候我们智齿长歪了，还有呢，比如说我新做了一个假牙，这咬合面的高度可能做的不合适，它会咬腮帮子。还有的人，就比如说我这个位置之前牙都是在的，但是可能因为牙周炎呢拔掉两颗牙，那局部这个牙龈呢，包括软组织会有个塌陷，那可能这个位置也会经常的咬。检查口腔的情况，然后对症治疗，那可能这个创伤性的溃疡它就不会再反复的去咬。
4: 这个智齿它是分心情长吗？反正我就拔过一颗。
2: 正常来说啊，我们人。 应该是有28到32颗牙齿，其中28颗是我们正常的牙齿，剩下的0到4颗其实就是我们智齿的量。有的人可能4颗都长，有的人2、3颗，有的人可能确实是一颗没长，这个确实是跟先天因素有关系的。这个智齿什么时候需要拔？这个是大家很关注的一个问题，这有一个模型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智齿其实是长歪了，对吧？它顶到前面的牙了，包括这个智齿其实它是水平横在里面的。我们笼统上来讲，智齿什么时候需要拔？一般来说是两类，一类就是智齿本身有问题了，比如说它有蛀牙了。 或者是它疼了，然后或者是这个位置反复的发炎，啊，它容易塞东西。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智齿导致我们正常的牙有问题了，比如像这种，它挤到旁边的牙了，容易出现一个龋坏或者牙髓炎，包括智齿周围会长一些囊肿，有可能像刚才说的咬腮帮子，有的人还会引起挂钩的关节的症状。什么情况下不需要拔？我这个智齿长得很正。
4: 而且萌出是完全的，包括它跟我上面的牙是有一个正常的咬合状态的，能行使功能，啊，我可以不拔，或者它埋得很深，跟我别的地方都没有关系，那我可以让它在里面观察着看。这个智齿的话，它能不能咵给它拔下去，这个瘦了就？
2: 其实理论上讲它是不会瘦的，因为它是跟我们的骨骼、肌肉，包括我们的这个脂肪是有关系的。我们智齿呢，其实长在颌骨里面。
4: 我们智齿呢，其实长在颌骨里面，我们就算把智齿拔掉，这个空洞会长上，它不会影响我们颌骨的外形。从这个原理上讲，它是不会瘦的。但有的人确实说，我拔完智齿就是瘦了，
1: 因为吃的少了。
2: 对，一个是拔完牙之后，这段时间不能吃东西，天天喝粥，确实是一个肌肉萎缩了。再一个饿瘦了，这是一方面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拔完智齿之后都会肿，然后过了一周消肿之后。
5: 显得脸小，其实就是一个对比的一个视觉的冲击。我们聊完了智齿，聊完了舌头，我们得聊聊嘴唇。你看我们嘴唇有的人是经常会干，
6: 对对对，
5: 起皮，这个是不是有的人其实不是单纯的干，没有抹唇膏，是唇炎。
6: 唇炎其实算是你这种干了之后一个延续。我来天津，我就觉得嘴巴会有点干，可能是气候的原因。这还就是唇黏膜不太适应这个干燥的环境，它会起皮。除去这种环境性导致，有些人是过敏性的唇炎，接触性的唇炎、免疫性的唇炎和过敏性唇炎，都是有可能，只是症状不一样，病因不一样。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适度的去补充一些维生素
5: B2，来帮助你的唇黏膜去恢复。
6: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那种口腔问题，它不光是口腔单纯的问题，可能跟我们全身的免疫也是相关的，是吧？
7: 就是严重躯体疾病的人，他有的时候免疫力低下嘛，他就是带状疱疹感染，也会在嘴唇上长的那个结痂疱疹，有的时候是误认为上火，其实那就是带状疱疹的一个表现。
5: 但有些人的嘴唇上面会长痣，像黑色的斑块，
7: 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
6: 对。
7: 基因突变，肠道里面长了很多的这个息肉，这个息肉是我癌变风险的，它的有一个表现就是我的口唇和牙龈的黏膜上会长一些色素的沉着。
2: 有一些性传播的疾病是会在口腔当中有表现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梅毒，它可能会有一些硬下苷、梅毒斑的一个表现。HIV 的症状很典型，它就有念珠菌口炎。 包括在舌头两侧会长那种毛状的白斑。HPV 其实有的时候也会在口腔当中有这种菜花样的这种改变啊，就跟我们的尖锐湿疣其实差不多。另外还需要大家关注的一点就是，小朋友他可能他的一些心理健康其实和我们的口腔疾病是有关系的。有很多小朋友他就喜欢频繁的咬这一个位置，或者有的小朋友如果他比较自闭或者是心理稍微有一些不健康的话，他可能会喜欢拿这个笔啊，或者是拿一些文具去专门去戳这个口腔当中一个部位，最后反映到口腔当中其实就是一个创伤性的溃疡。但可能我们去治这溃疡，但是可能忽视了他其实内心的一个心理疾病的状态啊，所以说还是要关注小朋友的心理健康。
0: 所以你看一个牙齿，我们口腔的这些问题，它不光是口腔的，跟我们全身的免疫是有关系的，甚至于有可能跟一些个传染的病源也有关系，跟我们的心理也是有关系的。保护好我们口腔，其实才能保护好我们整个的身体。非常感谢你们的分享，那接下来有请李医生和袁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关爱身体，健康生活。如果您还想了解其他方面的健康话题，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天使健康小助理为好友，我们小助理会把每期节目的健康知识要点发送给您，也可以拨打电话400-100-0721，把您关注的问题告诉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将在后续的节目中为您逐一解答。
2: 口腔黏膜病常常被大家忽视，溃疡、苔藓、白斑均是常见的黏膜病症状。
1: 日常复发性溃疡呢多可自愈，但若溃疡啊久经不愈，质地变硬，或者说呢症状突然就加重了，需要及时就诊。
2: 口腔黏膜病呢还通常与口腔或者全身的疾病相关，关爱口腔健康，如果出现问题切勿拖延就医。
0: 干啥呢？你
3: 怎么进来的？
0: 你笑你就大大方方笑，你干嘛还捂着嘴呀、啊？
4: 哎呀，我这笑我牙不太好看。
0: 挺好的呀。
4: 不行，我跟你说，我都可想整牙了，我牙就不齐。
0: 你让栾哥看看，
3: 还有我不齐吗？
4: 不是，我就一直想整牙，但是我都30好几了，所以吧，然后我就哎呀，还得戴那个钢牙，然后一呲。不行，受不了，太难看了，
3: 还不知道疼不疼。
4: 疼，而且这个也不便宜，肯定很贵。
0: 但是我就觉得这个牙齿是跟咱一辈子的事儿，我觉得你该弄就得弄啊，这个钱咱值得花，这个时间咱值得付出。
4: 我觉得你说的有点道理。
0: 你看好多人真的就因为自己牙齿长得没有那么整齐，然后显得不自信。
4: 对对对。
0: 但是我觉得呀，如果牙齿真的需要去整的，我们要去咨询一下医生的意见。今天咱们有医生待会儿帮你把把关。
4: 好，
0: 我们今天的议题就是牙齿保卫战，牙丑不是你的错。咱们今天大的方法，咱给医生笑一个，露牙。我觉得他牙齿长挺好看。其实很多人就太过于对自己要求高，什么样的情况需要正畸呢？
2: 两种情况需要做，一种呢就是如果说影响你的功能了，比如说牙齿长得不齐，我嚼东西的时候觉得嚼不烂啊，接触面积太小了，这是一个影响功能了。还有一种呢，其实就是比较主观了，我自己觉得不好看。主观和客观这两个结合在一起，决定我要不要做正畸。
3: 也就是说，我不嫌难看，我也能吃东西，就没有必要整牙。
2: 影不响咀嚼功能，这个可能不是您自己的一个主观感觉，需要我们可能为您做一个检查。如果说确实没有美观的需求，然后呢，功能上也不受影响，那其实可以不做。
1: 因为我这个牙确实就是被智齿挤过嘛，我就不知道我是选择是用那种钢牙套好，还是用那种就是隐适美那种隐形牙套好。
2: 他们两个不存在说哪一个效果更好，具体选哪个呢，一个是要医生给你评估制定具体的方案，再一个呢要根据自己一个主观性去选择啊，因为它正畸它是一个需要医生和患者很好的一个配合的一个关系。
4: 正畸的话它是有年龄限制吗？
2: 其实从理论上讲是没有年龄的限制的，但是它是有禁忌症的，就是如果说我们的牙周炎很严重，正在一个进展期，我们牙齿松动得很厉害，这个期间肯定是不能做的。然后包括如果说我们的关节，双侧的关节在一个关节炎或者关节病的一个活动期，那肯定是不能做的。但是如果说这两种病我们都能够通过治疗稳定下来之后，那其实还是可以再去评估，是可以去做的，它不存在年龄的限制。
5: 我们整形科也会做颌面外科嘛，很多的颌面问题我们要从小抓起。比如说很多孩子地包天，就是他的下牙吧这样的，这个时候从小去给他做正畸，其实会有助于他下颌的发育的。但如果说你一直从小不注意他，等他长大之后再去做正畸的话，大部分时候你可能需要把他的下颌骨切开，要么就是往后 移，要么就要往前移啊，这个手术就会变大了。再严重点，我们叫小下颌，就出生之后他的下颌就是短小的，他的舌头会压住他的口沿，他会影响他的呼吸，他不能自主呼吸的。这种很小，我们就需要给他上一个工具，然后帮他做骨延长。
0: 这样是不是会听说影响智力，影响长高？
5: 经常缺氧的话，你的养分低，对大脑发育可能是有影响的呀。
2: 牙齿不齐的话是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就是说我们的上下颌骨之间的位置是不协调的啊。这个其实打个比方就是说，比如咱们两个应该住在对门，但是你住在三楼，我住在五楼啊，这个是上下颌的颌骨之间的关系出现了问题。还有一种呢，就是颌骨和牙齿之间的关系出现了问题。这个比如说什么，就是我家里可能家具摆乱了，太不齐了。然后这两种原因呢，分别对应不同症状。比如说颌骨不齐呢，我们可能会出现地包天啊，天包地，包括有的人会有这种龅牙。如果说是牙齿和颌骨之间的尺寸不协调的话，那可能会有牙齿拥挤，有的人会有牙缝啊，这种情况。
0: 大人跟小孩正畸的方法会有区别吗？
2: 我们正畸的原理上，牙齿在骨头之内进行一个移动，骨头肯定是要有一个可塑性。小朋友颌骨包括牙齿还没有成型，它的可塑性肯定是更高的。另外小朋友牙齿周围的一些细胞活性会更好，移动起来骨头的改建可能会更好一些。但是小朋友也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配合度可能会差。正畸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成年人在配合度包括执行力上面，这个肯定是要比小朋友强的。
4: 小朋友的话，他是不是从小的话，这个没发育好的情况下，就是这个咬不能可一边咬吧？
2: 对，其实小朋友啊，他如果经常在一侧咬，你可能要去看一下他嘴里面有没有龋齿。比如说我这个右侧牙坏了，啊，我疼，但是呢我又不跟家长说，可能家长也不关注，这个乳牙的这个龋齿会越发展越严重，包括呢会引起根尖炎，那小朋友就一直不用这边咬，可能习惯用那边咬。大人也是，如果只用一侧的话，肌肉包括我们的牙齿其实关节都会出问题。
5: 我们小朋友为什么有些时候牙齿长不齐，就是他在换牙的时候他很喜欢去舔那个牙齿。
4: 不能舔啊？
5: 肯定不能舔呀，你老是有个外力去刺激他，他就会长歪呀。
2: 这就是不良的口腔习惯。比如举例几个哈，有的小朋友喜欢咬上唇，这样那这样倒出来可能就是地包天。
4: 我的天啊，
2: 因为你上牙向里压迫，下牙向外一个挤压，那你可以咬下唇就反过来了，那上牙长得太凸了，下牙长得太缩了。有的小朋友呢可能喜欢咬手指头，然后包括喜欢咬笔啊，咬笔的话呢一般来说可能会导致局部就这一两颗牙可能会有个错位。还有一个需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小朋友还需要哺乳的时候，我们不能躺着去喂他啊，他如果躺着的话我们就这样就够这个奶嘴，
5: 对，
2: 就导致下颌一直习惯性的一个前伸啊，
5: 也会导致角度高一点。
0: 我自己也考虑过去做一个正畸，我有一个朋友他说了正畸完之后牙齿可能会松，
2: 这个其实是一个错误的看法。牙齿它松不松其实是要看它的根基稳不稳，如果说牙周状况是好的，我们的牙槽骨是足够的，那我们通过正畸是不会让牙齿变松的。
0: 有一段时间我觉得特别流行那个让牙齿变得特别白，就贴那个什么烤瓷啊等等那些。
4: 现在不也挺流行的？
0: 对，什么样的牙齿的颜色算健康的颜色？
2: 我们正常牙齿并不是说那种惨白或者是特别白的那种颜色，因为我们牙齿呢这么几个结构，最外面是我们的牙釉质，它是一个比较透亮的一个颜色，向里一层是牙本质，牙本质本身颜色是微黄色的，所以说那如果说牙本质发育的好的话呢，其实在光下看起来牙齿是一个微微偏黄的一个颜色，这是正常的颜色。但是有的人确实是牙齿比较稍微来说偏黄，然后这个黄呢其实一般来说是两种因素，一种原因呢就是我们外源性的，比如说我们经常喝咖啡喝茶，包括有一些牙石，还有就是内源性的，内源性就是可能发育的问题，还有就是如果过度的吸烟啊，我们这个色素可能会进到我们的牙本质里面，然后导致一个局部的黄。
0: 如果你把你的牙釉质打毛了，它不透了，就反而就显白，但那时候你的牙齿就不健康了。
2: 那肯定的，因为牙釉质是牙齿最坚硬的部分，肯定是尽量不要去损伤牙釉质的。
0: 那您会推荐就是我们正常人因为
3: 贴不贴
0: 爱美就贴牙，这个
2: 贴面最终的效果肯定是最好的，就是美观上面包括可能会改善一些形态，但是呢它对牙齿多少来说是有一些损伤，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们自己的就要去权衡利弊了。
0: 每个人对于牙齿的美感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的牙齿很健康但微微的黄，只要是正常范围是我们可以接受的，不必为追求那种大白牙然后去做过多的文章。所以说呢，其实自信是相当重要的，也非常感谢各位的分享。那接下来有请蔡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了解健康话题，普及正确健康知识，欢迎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天使健康小助理为好友，我会把每期节目的健康知识要点整理好发送给您。如果您还想了解其他方面的健康话题，也可以发送给小助理，我们将统一整理大家的问题，在后续的节目中为您逐一解答。
5: 牙齿不齐是由上下颌骨之间或颌骨与牙齿之间尺寸不协调导致，也会受到不良的生活习惯等后天因素的影响。
2: 正畸呢，没有年龄限制，但存在一定的禁忌症，有正畸需求者建议到专业的机构检查评估。
5: 牙齿发黄，分内源性外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心心凉整天。
3: 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4: 所以说今天我们了解了很多跟我们口腔跟牙齿有关的健康的知识，我觉得呢真的是牙好胃口就好，拥有一个好的牙齿，吃饭香了，心情也变好了，我们身体整个就棒起来了。再次感谢一探探的各位成员为我们今天带来的分享，谢谢各位观众，也非常感谢您收看我们的节目，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好，更未来。天津卫视演员侯京健做客群英会，
1: 您跟那个金杰哥能是好朋友是吗？
2: 缺这样的好朋友。
3: 对呀、啊，就是我，就是他再正面也得有我们这样再反衬他。
0: 酷爱相声，演绎经典。
2: 我对相声的热爱，仨字就能证明。
1: 怎么证明？
3: 逗逗你玩儿。
0: 跨界说相声，诙谐幽默。
2: 能不能别挤我了？咱过来拍照片来了啊！您那出去出去。
4: 哎。您说巧不巧，您说今天你看没逗哏。
0: 明晚群英会与您相约。
5: 这怎么办？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两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两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1: 这不可能，
1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两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两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0: 是雷也不一定爆，只是压在心里边，会让人难受，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所以要谨慎，再谨慎。
1: 可我觉得您也不是一个完全靠谨慎的类型。
0: 为什么这么说？
1: 富康大厦项目是咱们行这几年。

0: 最漂亮的一个案例。当初竞争多么激烈，那您除了谨慎之外，我是觉得肯定还有另外一面的考量。
1: 其实这个项目对我而言，还有另外一层意义。我的爱人，他是土生土长的浦东人，从滨江这个地方长到20岁，才拆迁搬走。他告诉我，这个地方叫烂泥土，就这么巧，富康大厦选址在这儿。我时常在想，一栋摩天大楼，不管有多高大上，它脚下的土地就那一块儿。那是我爱人的家，也是我的家，是上海人的家。我们做的是想把自己的家弄得越来越好嘛。这就是我一定要拿下富康大厦工程的底层动机。说说你吧，为什么要到银行啊？
0: 其实是因为我们家吃过银行的亏。
2: 赵航，您知道我是哪里人吧？前些年我们老家很多人因为还不上贷款，以贷还贷，越借越多。
1: 这件事我听说过，起因是银行大力帮扶地方商帮。
0: 对，那几年银行的贷款模式跑得比较顺畅，银行是赚了面子又赚了里子，就疯狂地给那些商户贷款。那商帮有了钱之后呢，他又开始不断地贷款，以各种名义贷款，去炒房子、放高利贷，以钱生钱。那年春节，所有商帮的人都是衣锦还乡的，比名表、赛豪车，这里边就有我姐夫，他原本就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公务员。
1: 这样的快车，开进穷途末路，那是迟早的事儿。
0: 你到最后，高利贷追债，拿着刀棍天天守在我姐家门口，为了逼我姐夫，还去堵我放学的小外甥。你说这日子，那我姐肯定是熬不下去了。跟我姐夫离了婚，带着孩子回了娘家。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如果在放贷之前呢，能给这些人多一些提醒，多一些警告，严厉的制止他们这些行为，那是不是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
1: 银行人做到最后，比的不仅是能力，还有信念和操守。另外，一定要知道平衡。个人感情可能会成为前进的动力，但也可能会成为致命的弱点。将有五味，必死可杀，毕生可辱。
0: 粪俗可侮，廉洁可辱，爱民可翻。
1: 你读过《孙子兵法
0: 》？我没读过，是代行说过的。
1: 代行？
0: 对，我实习那会儿，代行来支行做讲座，我还以我家乡为例，问了他好几个问题呢。他算是我真正的领路人。我不管别人怎么说他，在我心里，他就是一个优秀的银行人。 因为他，我才真正了解这个行业，真正爱上这个行业。

0: 记得带行走那天，你好像是有什么东西要给我，是吗？
1: 对，您等一下。

0: 推荐一个年轻人，有理想，有闯劲，很像当年的你。
1: 赵恒，我能拜您当师傅吗？

0: 赵先生。
1: 这么巧。
0: 啊。
1: 这是你侄子？
0: 不是，是我儿子轩轩。哎，叫叔叔。今天他放假，我就带他过来多玩两天。嗯。他又喜欢吃这里的肉松面包，我就多买了一些。那蕊蕊是不是也喜欢吃这里的肉松面包？
1: 对对对。干嘛了？
0: 哎呀，没关系，多吃点嘛，对吧？
1: 你的结账了，我的还没结呢。
0: 轩轩，过来，走来我们。哎呦喂！
1: 回见。
0: 回去，走来。
2: 奶奶来啦！
3: 哎，轩轩，奶奶接你回家了，走，咱们走。
0: 哎。那个，外面要下雨了，今天就不让他回去了，跟我多待两天，
3: 就不劳烦你了。走，轩轩，跟奶奶走。
0: 宝贝啊，要不要跟妈妈多待两天呢？
2: 奶奶，我们是要回家吗？
3: 对啊，
0: 妈妈家就是你家呀，笨蛋，好不好？
3: 你那个家啊，人太杂了。我们轩轩可不敢走。
0: 你什么意思啊？
3: 我什么意思？你心里应该清楚啊。你跟那个帮你打官司的男人是什么关系？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啊？你大老远的把孩子接到上海，你什么意思？像当妈的吗？走。
0: 你有什么资格这么跟我说话？啊？轩轩的学费是不是我在付？你花过一分钱吗？我真的懒得跟你扯，宝贝，我们回去，走了。
3: 走走，跟奶奶回去。
0: 你放手，说你放手。
2: 我想跟奶奶回家。
3: 哎呦，轩轩，走，跟奶奶走啊。走，跟奶奶回家。给你买好吃的，给你做好吃的啊。

0: 我以为你之前说的都是假的。
1: 我真的很失败。
0: 孩子还小，长大之后他会懂的。
1: 懂什么呀？等他爸妈生他下来，就不管他，没有给他一个完整的家庭，还是等他奶奶口中那个不干不净的坏女人，挣不干不净的钱，去供他吃穿用度啊。
0: 等他再大一点，他会知道你的难处。

许久根本就不了解什么银行，什么信托，我都不知道他们之间有什么联系。但谢居然认为说是我拿下了你，所以你才会签那份合同。但我自己心里知道，你眼里没有我，现在你可能更看不上我。但有什么关系呢？我能赚钱就好了，我能付我的房贷就很好了。

0: 你眼里的我是不是特别愚蠢啊？
1: 别这么说自己，单亲妈妈被逼到那份上了，顾不了那么多，谁也没有资格笑话你。

0: 喂，周琳啊，你在家呢吗？
1: 我在呢。
0: 是这样啊，我给你买了个小礼物，我想给你送过来。我现在就在你小区附近啊。
1: 那个，我今天家里有客人。等我方便的时候再给你回电话，可以吗？
0: 哦，好的。哎，没关系。你这样啊，等你有空了，你打过来给我啊，我等你。
1: 你知道刚是谁给我打电话吗？
2: 谁啊？
1: 苏建仁。他喜欢我，在追求我。我不喜欢他，但是我也不敢得罪他。
2: 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个？
1: 我不知道，可能是你见过我最不堪的一面吧，所以我就想干脆和盘托出吧。我的生活其实就是一地鸡毛，我就想赚很多很多的钱，我就想要有个依靠。

0: 谢志远，
1: 你就是个皮条客，而且是个无良的皮条客。
2: 不是，你这怎么话说的呀？
0: 你敢跟我说，周林不是你介绍给赵辉的吗？
2: 你胡说什么呢？怎么可能啊？
0: 什么不可能？我刚刚看见两个人唧唧歪歪的，都抱在一起进小区的，你还跟我装什么傻？
1: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你是嫌我不行，回头去巴结赵辉，是吧？
0: 我说赵辉这次怎么答应的这么爽快？你用一个女人装两个男人，你卑鄙，你无耻，你知道吗？
2: 不是老苏，你这真是冤枉人了啊！
1: 我没有冤枉你。
0: 还有，这赵辉可以啊，
1: 从大学就这样，跟我藏着掖着，从来没一句实话。可我呢，
0: 我掏心掏肺跟他说的都是实话。当年李莹这事儿就是这样，刚在床上听我谈完了相思，转头就到楼下跟李莹接吻去了。我用了两年时间才原谅了他，今天又给我整这么一出啊！行，这叫死性不改，你知道吗？
2: 你别急，老苏，有没有可能是夏雨你看错了？
0: 我看错个屁！我告诉你，你那点小心思我太清楚
1: 啊！你不就是因为赵辉是个分行副行长，老子但凡有点野。

0: 心，方丈也不在话下。你们俩等着啊！
1: 哎，有一天你们这种投机分子会后悔的啊！哎，等着啊，你们等着。
2: 不是，老苏，你听我说。喂，

0: 那个，你身上都淋湿了，要不要进来坐坐？我帮你把衣服熨一熨。
1: 没用了，没关系的，别再哭了，钱不是拿到了吗？好好睡一觉。

0: 张明然的这个具体的情况以及他担保的这个详细的。
1: 亲爱的淘淘，你有一个快递。
0: 谢谢啊。

0: 这边。
1: 嗯。哎，怎么没用啊？
0: 啊，小慧给我买了一个。
1: 有女朋友了不起啊？
0: 哎，女朋友也买了个新手机。
2: 行。
3: 田经理，
4: 吴总，
3: 今天表现不错呀，小慧。我就说嘛，这家私募基金怎么对咱们的项目表现得这么积极？我就有点奇怪。要不是你，我还真没看出来他们那个条款里面隐藏的意思。
4: 长滩项目一起来，大家都看到甜头了，追着喂饭呢。总算轮到咱们当甲方了。怎么下班了还忙啊？
0: 嗯，有个朋友想开发一个宠物小程序，帮他搭个架子。
4: 你不说不要碰这种程序吗？怎么现在还自己开发上了？
0: 这不管这程序写的怎么样，决定赚赔的是人性。而且我一直都喜欢编程，能有机会把计算机和我的专业结合在一起，还能赚钱，这不挺好的吗？再说了，我不能把压力都压在你一个人身上吧？啊？
4: 算你懂事。
0: 嗯，
4: 甜不甜？
0: 甜。对了，我爸今天寄了几盒阿胶给你跟咱妈的，回家记得带着啊。
4: 咱妈的脸皮真厚，跟谁答应你什么事？
0: 你没看见我正努力赚外快呢吗？我现在就要努力赚钱，等我早日攒够咱们小房子的首付，那个时候你是不是就能答应我了？嗯。
4: 哎呀，首付不是靠这些外快攒起来的。要我说，你还是老老实实在银行好好工作。想要赚钱，那肯定是我们这种公司来钱来得快啊。你看啊，长滩这个项目本来千疮百孔的，现在乌鸡变凤凰，还盘活了我们公司之前很多搁置的工程。很多人特别看好我们公司的，借这波东风，我肯定能吃到不少红利，到时候奖金多到吓死你。
0: 那你的意思是，长滩这个项目是有什么水分吗？
4: 那不是还得感谢你们赵航？
0: 如果是赵航批的项目，那肯定都是合法合规的。
4: 话也不能说那么死吧。
3: 你所能看到的呢，都是我们想让你看到的。至于那些我们不想让你看见的，就是放在你面前你都看不见。知道我祖籍是哪儿吗？那你知道那个赵航祖籍是哪儿吗？
0: 你是不是听到什么？
4: 听到没有？

0: 反正我们银行跟其他的金融机构还不太一样，它承担着社会责任，更强调以实体经济为主，所以它的风控也就更严格。在我眼里呢，赵航是这些原则的实践者，是一个真正的银行家。
1: 哎呀，好了好了，每次跟你说这事儿，你都开始一本正经给我上课。现在重点不是我们公司势头越来越好，我正走在发财致富的道路上吗？
0: 对对对，发财致富当然是好事了，我也想发财致富呢。但是呢，你房地产公司他们这里边的弯弯绕绕太多了，我觉得你还是小心一点。咱们都是普通人啊，所以咱们就赚那些踏实的钱就好了啊。
1: 哦，那普通人掏不起。
0: 嗯，
1: 赚了多少钱了？什么时候能买上踏实的房？
0: 我给你看一下我的买房计划表。我现在银行卡里有70000，到年底肯定会涨工资，加上外快和奖金，刨去这些日常开销啊，卡里还能有留15000，到时候问我爸再借15000，就有30000。如果说按30%首付来算的话，
1: 怎么？你不打算跟我合伙买了？打算当成自己的婚前财产了？
0: 我有那么大脸吗？我，你要是愿意写你一个人名字都行，反正我这辈子也没计划嫁给别人。
1: 算你懂事，我这儿大概有30万吧。
0: 你哪来那么多钱？问你妈要的？
1: 哎，这你别管，如果咱们俩加起来能凑50万，
0: 哎，50万的话能买昆山的房子吗？
1: 昆山
0: 啊，
1: 这都出上海了。
0: 昆山很近的，我查了一下啊。我看一下，昆山到你上班的地方开车50分钟啊，到我那儿坐地铁的话是1.5小时。完了以后，如果是早上6点钟起床，到地铁站6:20，6:20你坐50分钟吃个早餐，7:30差不多收拾收拾8点钟。我这儿其实还挺好的，这个挺好。
1: 来来来来来，咱们融资部的人听一下啊，小吴总让我们下午3点去那个小会议室开个会，你们全部提前10分钟到，不要迟到，然后把那个项目评估方案都准备一下，别出岔子啊，好好准备啊，都看好了啊。
2: 好嘞，田经理。
3: 好。
4: 现在小姑娘都真厉害，她才来上班几天啊，天哪，跟坐上火箭似的。
3: 可不是嘛。
4: 到底给小吴总下啥迷魂药了？说到哪儿都带着他。
3: 是啊，就说年轻漂亮，我觉得他还不如你呢。
4: 别，我可没人家那么贵。
5: 陶姐，你最近怎么不跟我们一起吃午饭了？
0: 这不是小慧给我做了吗？
5: 骗谁呀？你女朋友不是不会做饭吗？
6: 不是，他不去，我们自己去好了呀。
5: 哼，要我说，自从赵航把你调进对工部，我看你就有点飘了。说好的3剑客共同进退，怎么，你不算是有女朋友，也不用故意躲着我们吧？
0: 明天中午咱们一块吃。今天主要是小慧已经做了，不吃的话就浪费了。
6: 是的呀。
5: 搞得好像多稀罕你似的。
6: 啊，慧慧。食堂对面新开了个酸奶店，吃完饭我们去尝尝好了。那个酸奶店听说有很多口味的。起来了。

0: 哎，奥斯汀，
1: 要债的打上门了。
2: 我们贷给你们2000万，合同上写的清清楚楚，专款专用，做产品上市。
3: 是，怎么了？
2: 结果呢？你们居然把钱还给那个姓夏的。
3: 你怎么知道？
4: 好了好了，不跟他们废话了啊！拉东西，拉东西。
5: 干什么？
6: 什么值钱拿什么啊？
4: 什么值钱拿什么？
6: 我看这干什么？
7: 夏姐呢？
8: 没联系上。
2: 我站住！
4: 什么电脑？图纸啊？
6: 干什么呢？这是
4: 注意点，去拿东西，去拿东西，
2: 不要动手，
4: 不要动手，去拿东西。
7: 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
4: 你怎么在这儿？
7: 有话好好说，这是我们客户。啊，
4: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7: 蒋经理啊，蒋经理。

0: 这钱我们是能还上的，在时间上最多再给我们一周，就一周好不好？行，今天先这样啊，给我兄弟面子。
1: 谢谢。
0: 我告诉你，姓奥的，奥斯汀，三天，我只给你三天的时间，到这周五，如果还还不上钱的话。
2: 所有的东西，一样不落我们全拉走，明白吗？好，明白。撤。慢慢走啊，蒋经理。没事吧，小不是？没事。小张，怎么样，不是？没事。
3: 蒋瑞，喂。
2: 这造型整的可以啊。
3: 还行吧。
2: 哎呀，刚才凶神恶煞那一出装挺像啊，我都不知道奥斯汀他们找的 P2P
3: 是你们公司。你不懂，我来点硬的能给钱吗？
2: 你听我说啊，这家公司我认真考察过，技术是真的强，给个面子，多给几天时间，我也帮他们想想办法。
3: 公司又没有你的股份，你瞎掺和什么呀？哪天再把你伤着。
2: 行，知道了，知道了，有时间来家里喝点。
3: 啊，行，加点小金啊，好，
2: 慢点啊。

0: 事情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不说不行了。我之前就不该抱有侥幸心理。
1: 哎，吴姐，我想好了，这次报告呢，我来写。哎呀，我跟苏建人关系你不也知道吗？他对我也就骂一骂，不会动真格的，你就不一样了。啊，这事我扛了。
2: 恒汇公司是我坚持要做的，这个报告我不可能让你写，啊，不过还是谢了，兄弟。
3: 哎，我说你这……哎，你听我说，听我的，好吧？啊，走。你说什么？恒汇公司不仅欠了我们500万，还欠了2000万的高利贷。哎，当初这份报告上写的清清楚楚，啊。
2: 流动资金贷款严格用于公司经营，绝对不可以拆东墙补西墙，怎么解释？苏杭，这个高利贷也是他们刚借的。
3: 嗯，对啊，他们也是资管公司和投资公司嘛。陶无忌，这件事情最初是由你申请的，所以你要负全责。什么资管公司？啊，分明就是高利贷公司！我跟你们讲啊，这些人做事向来不讲原则。 风口一不对，他们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那，到时候出了事情，怎么办？怎么办？我告诉你啊，其他事情我不管。啊，恒汇公司现在已经违约在先了，因为他们私自挪用贷款。你们敢在高利贷公司之前把款项给我追回来，好吧？
4: 苏杭，今天来找您就是看能不能想想办法，再缓一缓，给他们一个机会。
3: 我真的不想看到这么有希望的一个公司因为资金断裂夭折。
2: 陶无忌，你这个调调跟谁学的？啊？你还知道不知道你在哪里？啊？你在对公部，不是在四十三层赵辉的办公室里。你搞搞清楚，这是你第一笔贷款，就造成了银行500万的损失，你等候接受处理调查。
1: 苏杭，这个项目是我跟……
2: 你闭嘴！
3: 一天到晚让人牵着鼻子走，有点主见没有？

0: 您之前说的雷，还是爆了。恒辉的贷款真的雪崩了，我接受处分。不管是回柜台，还是自动辞职。
1: 你这是贷后管理失职。

0: 辞职能解决问题吗？积极靠近客户是好事，但也不能因此失去了判断。
1: 对不起，赵航。
0: 唐浩，您悟性很高，不愿意看到好企业的贷款被轻易否决，也很努力。是我们阳光计划需要的人才。但我还是希望啊，你能够从这件事情当中吸取教训。这家公司资料我都看过，技术和团队都很不错，是卡在资金流动性上了。关键时候如果能挺过去，很可能会成为黑马。这样，我给夏博士再争取点时间，你去重新做份报告。至于资金这一块，我去帮他们想想办法。那愣着干嘛呀？赶紧去啊！

0: 吴显龙跟赵辉是顾家这件事情，我早就知道。吴显龙之前就求过赵辉贷款，赵辉根本没搭理他这茬，直接把他甩给了你姐夫。这次成摊项目不一样，他帮了这么大的忙，肯定不是为了这点子交情。哦，你早就知道，那还会是因为什么呀？
1: 所以就需要你啊，需要你帮我找到更实际的东西，比如说他们之间利益输送的证据。这个，姐，这不是我不帮你啊，一来我刚入职不久，我不太可能接触到这种机密的；二来这也太危险了，这一旦被发现，我以后怎么在这行业里混啊？
0: 不着急，富贵险中求嘛，你再好好想想。我听姨妈说，你跟你男朋友准备买房，打算买什么样呢？就买远郊的吧，四五十方，没办法。别傻了，买房要顶格买，否则将来肯定后悔。我也知道要顶格买呀。
2: 但他现在就是一个普通的银行小职员，我这也才刚刚起步，我们俩能力摆在那儿呢。
0: 我还听姨妈说，你这个男朋友啊，又聪明又本分，就是钱挣得少了点儿。哎，我说呢，姨妈是看走了眼，他现在虽然薪水比较少，但是从长远的角度看，未来你未必比得上他。
1: 你这么看好他？
0: 那当然了。 跟其他的金融机构相比，银行最大的优势不是钱，而在于权力。你姐夫没钱吗？吴显龙他没有钱吗？那不都还得求着赵辉？我要是你啊，我就好好培养男朋友。等将来有一天，他要是成了下一个赵辉，到时候你就知道，这行长的名头有多值钱。 想把权力变成钱，那可是易如反掌。我男朋友他为人很正的，我一直担心以他的单纯程度，很难在这一行顺利走下去，也很难理解我们。你让我做这些事儿吧。他为人正就对了呀，这样才能步步为营，长成大树。你在体制外参与的这些花样。 根本没有必要告诉他，你就应该好好挣钱，好好浇水，好好施肥。等到有一天，你们互相成就的时候，凭你们的关系，别说是房子了，就是别墅，也有人排着队拿着钥匙来送上门。
1: 真的假的？我都有点不敢想象了。
0: 小慧啊，别妄自菲薄。 你姐夫在饭桌上为了你让了好几百万，我相信现在在小飞总的心里，你可是不一般的。有小飞总在明面上拉着你，姐姐在暗地里拖着你，我相信在俊龙，你会更上一层楼。

0: 白发、脱发问题是否也在困扰着你的生活？
1: 跟我同龄人比，我站在与人家一起，我好像比人大十岁。
2: 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啊！
3: 我的天哪，戴的假发呀！
0: 频繁染发造成过敏，发质变差，用健康为美丽买单，真的值得吗？
4: 我的头皮哈、染了一段时间，开始长得小红疙瘩，就是红疹，坐下就不敢染了。
0: 人的头发为什么会变白？为什么会脱发？中医认为主要有两大原因造成。
5: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第二个原因就是瘀。
0: 求助嘉宾述说多年白发脱发经历，顾问老师现场支招，让他重拾黑发希望。
2: 经过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的找对人了。
0: 如何解决白发脱发问题？请收看本期节目，中医专家高泽川老师为大家带来乌发逆龄的好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行之有效的黑发妙招告诉你，让你不染发不遭罪，也能轻松拥有一头亮丽的黑发。
3: 健康生活不打折，乌发逆龄有妙方。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6: 大家好，我是沈丹平，非常高兴能在这期节目和大家见面，一起探索乌发的秘密。
0: 沈丹平，中国内地女演员，代表影视作品《夜上海》《凤凰起舞》《生万物》。
3: 沈老师啊，您有白发的困扰吗？
6: 有，其实我这个是染的。
3: 那沈老师，您今天真的是来着了，因为咱们今天讨论的主题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乌发逆龄的好方法。
6: 哦，那我学学。
3: 今天啊，大家担心的这个白发脱发的问题呢都能够解决，我们邀请到了一位专家，让我们掌声有请高泽川高老师。有请，有请高老师。有请
0: 高泽川，副主任医师，从事临床工作近50年，尤其擅长以中医内调外养解决白发脱发等问题，帮助众多白发脱发人士成功实现白发变乌发，逆龄年轻态。
1: 这白头发呀可让人烦恼了，特别呀，跟我同龄人比，我站在与人家一起，我好像比人大十岁。
2: 不怕大家笑我啊，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啊！
3: 我的天哪，戴的假发呀！
2: 是，
3: 您不说我完全没看出来。您平常一直都戴着假发吗？
2: 冬天的时候一直戴着的，到时候夏天的时候就特别的遭罪，又闷又热。然后呢，时间长了，这头皮啊都跟捂着红疹子了，特别痒，没法挠。
7: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脱发的呢？
2: 大概37、8岁开始，而且呢，不但秃顶，边上还有白头发。
3: 那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2: 50。
3: 其实年龄不算大哈。
7: 是是是，
2: 这次来咱们栏目就想找一个那个好的方法，解决我这个脱发白发这个问题。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的乌发逆龄的好方法，帮助您早日实现白发转黑发，拥有健康的好黑发。您看他这个头发，其实比两位的状态都要好。高老师，您快教教我们是怎么样保持这么黑的头发，以及这么年轻的好状态的呢？
7: 其实，在这个中医啊，保持咱们的头发这个黑啊、光亮啊，是有一些很好的办法的。讲这个办法之前呢，我就想啊，问问大家，这个白发它是怎么来的呢？
3: 不知道
7: 啊。从中医角度来讲啊，不论是白发还是脱发，主要的就是有那么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
6: 体虚。
7: 第二个原因就是瘀。虚呢就是咱们那个身体啊亏虚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那个脏腑啊衰弱了，那么功能呢也就减退了。尤其是这个肝肾，因为呢这个肝是主藏血的，这个发呀是血之余，如果肝不好，就会血虚，没有了充分的这个血液来濡养咱们那个头发的话，就会变白或者脱落。而肾呢则是主藏精的，其华呢是在发，肾精呢可以生化血液，精血同源，共同的来滋养咱们这个头发。如果呀肾精不足了，咱们的头发就会失去了这个滋养了，那么就会变白、干枯或者脱落。
2: 原来是这么回事。
3: 还有一个瘀，
7: 对，
3: 那是哪方面的体现在？
7: 就指啊，瘀滞。
6: 瘀滞
7: 是经络出现了淤堵，气血循环不畅了。你像咱们现在年轻人， 工作压力都比较大，经常的熬夜。如果在生活上啊，或者在工作上呢，又出现了一些不顺心的这些事情呢，就是有点压抑。由于负面的情绪积累的太多了，又找不到宣泄的途径，那么久而久之，经络就给淤堵住了。那么肝气郁结，郁结之后呢，也就影响到肝的藏血的这个功能，气血就不能入上咱们那个头发了，就会变白了，或者就是脱掉了。
0: 高老师指出，困扰我们的白发脱发问题其实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虚，二是瘀。虚是指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瘀是指肝气郁结，气血运行不畅，营养物质无法输送到头发，造成白发脱发。如果您不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白发或脱发，请您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更多白转黑的小妙方告诉您。
3: 这位阿姨，我看您的头发蛮好的呀，乌黑亮丽，您是怎么保养的？哎
8: 呀，其实我原来呀，白发也可多了，我给你们看看我原来的照片，你看看，
3: 简直是判若两人啊。原来这个头发花白就显得比现在要老太多了。
8: 我儿子结婚以后生孩子了嘛，我过去帮他照看孩子，这不是孩子也不太省心，对，哎呀，我就没睡过整宿觉，熬了两三年。本来呀，我也没觉得怎么着，这白头发有几根也无所谓的。有一次侄女儿说：“哎呀，姑妈，我发现你这两年怎么这么老啊？”
3: 或有人一两年没见了，他一眼就能看出来。
8: 对对对，真刺激到我了。哎呀，我这一看，真的是两边鬓角啊全都白了，头顶上、后脑勺全是白发。我就开始染头发，也不敢用太便宜的，我就挑好的用。钱花多还不说，你总染头发，这皮肤也过敏呐。我干脆就急眼了，我也不那啥了，就这么着得了。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高老师这个护发这方子用了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嘛，真的是有变化了。就我这两鬓这个白发吧，就开始有点灰白了。这前额也是有点发灰白，再后来我这就一点点变黑了，偶尔这星崩还有几个白头发没变过来了，
6: 我再上去仔细看看。
3: 行，
6: 因为这个白发也是我的困惑，
8: 还有几根吧。
6: 太幸福了，就不用染发了哈。
8: 是啊，
6: 好，而且头发还特别多。
8: 是，
6: 厉害厉害。
8: 这绝对是自然变的啊，如果要是染的话，不可能有几根白发是吧？出门也爱打扮啦，描描眉啊，擦擦口红啥的，你看精神状态跟原来那大不一样了，是不是？今天呀、也是来感谢高老师的。其实二位嘉宾呢，你们也可以试试高老师这个方子。你看有我这个例子呢，你们啊也肯定会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好。
2: 真挺好。哎呀，我也看到希望了。
8: 那就对了。
2: 非常期待。
0: 嘉宾常女士在高老师的帮助下，通过乌发方很快实现了白发变黑，还有许多人通过高老师的乌发方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亮丽的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黑发小妙招，让您早日恢复一

0: 头好黑发。
1: 你这个头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2: 我45岁呀，这头就开始白了。
1: 大家看啊，他这个头发白的从头顶一直到这个后脑勺，
3: 对、
1: 哎、
3: 对。
1: 那么这个就是啊，典型的肾虚导致的，因为头顶啊和后脑勺呢是督脉和膀胱经循行的那么一个区域，这个督脉呢就贯穿脊柱的正中心，腰为肾之府，这个膀胱呢又与这个肾呢是相表里的，所以啊，你的头顶啊和后脑勺呢，它就产生这白发，都是啊肾精肾气亏虚啊直接的表现。肾精肾气的亏虚，它还会伴随啊一些症状，比如啊精神萎靡不振呐、啊，腰膝酸软呐、啊，记忆力下降啊，尿频呐、啊，怕冷畏寒呐、啊，失眠盗汗呐、啊、等等这些情况。你有这些症状没？
2: 我呀，每天早上起来，这就腰酸呐，都使不上劲儿，还老往哪东往西的，记忆力不好，晚上啊老起夜，这折腾的觉也睡不好，一天也没精神。
1: 那么这就是肾精亏虚的这个影响，而且你看，你现在前额的白头发比较多，肾气亏虚啊，就会直接的影响你的脾气不好，气血的生化呢也不会足，所以你的消化呀，肯定也不会好。
0: 经过现场问诊，嘉宾吴先生的白发主要集中在头顶和后脑勺，这与他的肾气肾精亏虚有密切关系。肾气肾精亏虚还会导致腰膝酸软、记忆力减退、尿频、精力不济、畏寒怕冷、失眠盗汗等症状。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4: 那高老师，像他这种的，由于是肾气肾精亏虚导致的头发花白，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方子可以帮他调理一下的呢？
1: 我给他推荐一个，参茸五法方，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补肾天经，阴阳双补的五法方。它呢侧重于啊温补元阳，填补岁海，就特别呢适合像他这种这个由于精血亏虚导致的，虚发发白，脱发掉发。头发干枯，那么这个方子啊，是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赭石子、苍术、五味子、沙苑子组成的。哇！人参呢，和鹿茸啊是君药。哦。这两者合用可以补元气、益精血，为身体提供最基础、最根本的这个动力源泉，激活咱们身体生精生血的这个活力，那么头发呢才能获得血液的濡养，那么才会啊变黑。这个陈药啊是肉苁蓉、菟丝子、沙苑子，它可以啊温补肾阳。这枸杞子、女贞子、赭石子呢偏于滋阴的，所以这个方子是可以阴阳双补。你像肾阳虚的人，他容易畏寒怕冷，而肾阴虚的人呢，则容易啊手足的心热。那么这个方子都可以纠正这些偏性。五味子呢是收敛固涩的佐药，所谓啊就是过而不熟，异常空忙。咱们补进去的那些精气啊，要让它牢牢的固守在体内，防止它耗散。五味子呢就是帮助咱们守住精气的。珍珠呢是安神的，肾气亏虚啊，常常就伴有心肾的不交、虚烦失眠。这个珍珠就能够平肝潜阳、镇心安神，为精血的化生啊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那么苍术呢是健脾燥湿的，因为像入肾经的这些药材啊，会偏那个滋腻那么一些。哦。苍术呢是燥湿健脾，就可以啊将这些滋腻啊给它疏解出去。而且苍术呢一定要用米的泔水来泡制。这样它的燥性就没有了，而且呢还放大了这个健脾的这个功效。
4: 太好了，听您讲完，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子，而且配伍非常精妙。您看，有补虚的，有守的，有固的，还有疏通的，还有安神的，为精血化生呢创造条件的，真的是太全面了。
1: 不过呢，这个具体的用量啊，还要根据个人的肾精亏虚的程度而定。一会儿啊，下了节目啊，我可以啊给你一个适合你的用量啊，
4: 针对您的方案。
1: 这个方子你拿回去以后呢， 要坚持的使用，28天左右啊，它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整体的一个变化呀，肯定从你现在这个花白的颜色呢，会提高一个乌黑的一个程度。等你用足了8周，也就是56天吧，你的头发呢就可以变成。

0: 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楚石子、苍竹、五味子、沙苑子组成，通过补益肝肾、充盈精血，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你是从30多岁就开始脱发了？
2: 对，那时候上拼事业的时候，工作压力特别大，经常加班啊，熬夜啊，头发就大把掉，这两侧呢还有这个白头发。
1: 那就说从这个两个鬓角开始的是吧？
2: 对对对对，您怎么知道？
1: 你看啊，你这个头发，脱发的白发呢，从这个两个鬓角开始，一点点呢往上延伸，到这个头顶呢，就几乎呢，没有什么头发了。
2: 对。
1: 然后耳后这个位置都是白的，这片呢正好是胆经，循行的这个区域。我们这个足少阳胆经啊，就是从这个外眼角这个
3: 额角，
1: 开始的。再往下走，然后再经过耳后的风池穴，这么一路下行的。你看它这个白的这个位置啊，正好是胆经循行的这个位置，肝胆相表里嘛，所以提示你那个肝藏血啊不足了。加上啊工作压力大，30几岁呢，就脱发白发了。所以啊，你这是属于呢典型的肝气郁结引起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你的肾气肾精的亏虚呢也是很严重的，这就导致了你的白发，加上你严重的这个脱发，而且啊你的脸色呢微黄，这就代表啊你的气血亏虚了，血不能上溶于面，这个脸呢就发黄了。你有没有头晕耳鸣、眼睛干涩这些问题啊？
2: 有，经常有。赵老师，您说的太对了。经您跟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的找对人了。那我该怎么办？
1: 你先回去。咱们慢慢的说。
0: 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经过现场问诊，嘉宾程先生的白发脱发主要集中在两鬓和头顶，这与他的肝气郁结、肾精肾气亏虚有密切关系。肝气郁结还会导致面色萎黄、头晕耳鸣、眼睛干涩、口干口苦、失眠便秘等症状。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我就给他推荐一个益肾乌发方，特别适合像他这种的。主要由于啊瘀导致的这个白发脱发，这个方子呢是由啊七味药组成的，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在这里面呢，何首乌是直接针对病症的，是呢乌虚法的第一个药药，同时又能啊滋补肝肾、益精养血。不过要注意啊，这个何首乌呢一定要用黑豆酒制，没有泡制过的生何首乌啊，它含有胺醌类的物质，它有一定的毒性。经过黑豆酒制过的制何首乌，胺醌类的成分就被破坏了，毒性呢也就没有了，补肝肾、益精血、乌虚法的功效就反而就得以凸显出来了。
3: 生的何首乌有毒性，酒制过的何首乌的作用就完全不同了，就可以用来乌虚发了。
1: 是的，中药材的炮制呢非常是有学问的。那么一味药材炮制前、炮制后，往往它的功效是天差地别的。再看啊，这里面的枸杞子、沙苑子、补骨脂，那么这三味啊是协同何首乌共同的强化补肝肾这个功能的。这枸杞子啊偏补肝肾之阴，沙苑子呢偏固精，补骨脂啊就偏助肾阳，阴中求阳，阳中求阴，那么这样补这肝肾的效果就更全面，也更平和。而这个方子当中最妙的呢，加入了当归和牛膝这两味佐药。那么当归大家都知道啊，

0: 是补血活血，它能够啊让补进去的血液啊给它流动起来，直达咱们这个发根儿。而牛膝呢，引血下行，将这个头面部的虚火呀、啊、给它引下来，引诸药下行，直达呀肝经、肾经，啊把你的瘀滞啊给你疏解了。而茯苓呢是个健脾渗湿的，一方面把体内的瘀滞的这些痰湿呀、水湿呀啊给它利出去，给外邪打开一条通路，守护中焦脾胃，又可以保证入肝肾经的药物啊能够得到有效的吸收。可以说呢，这个方子是补而不滞，阴阳双补，又可以啊是肝肾同调的这么一个方子。这个方子你拿回去以后啊要坚持的用啊，不仅能够疏肝解瘀，还能够呢让这个血能够直接上达到咱们这个头部，早日的白发转黑，生出新发来。按以往的经验，一个月左右你就能看到明显的变化，不出三个月你的头发就能够自然的转黑，包括咱们头顶的这个脱发也会有很大的改善，包括你由于肝气不舒、肝血不足引起的这些症状呢也都可以得到改善。
1: 我一定坚持用。
0: 对对对，
1: 一直用。
2: 对于肝气郁结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高老师推荐益肾乌发方，由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组成，通过补益肝肾、充盈精血，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0: 在使用方子进行内在调理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外养的手法也可以辅助，让你更快更好的把白发转成黑发。
3: 对，您给我们示范一下高老师啊。
0: 这套养发固发按摩操啊很简单，大家记住那么三条路线，也是头部的三条经络，通过按摩把这个三条经络给它疏通了，打开气血运行的这个通路，帮助血液到达咱们这个头发，可以加快这个黑头发的生成。第一条就是督脉，督脉呢是在人体背面的正中间，咱们用这个指腹从额头这个正中发际开始的时候，均匀的画那么小圈的那么按压，一直按照咱们的后脑勺的那么底端有个那个凹陷的地方，这就是风府穴的位置，这就是督脉在咱们头部的这条线，位于头部的这个正中间，
3: 挺舒服的。张老师啊，
4: 会解压。
0: 那么第二条呢就是膀胱经，在头部循行的这个区域，在督脉的两边儿，大概就是离这个正中啊两寸这个左右，左右各那么一条前发际一直往后可以这么按压，
4: 往下走，
0: 一直按压到后脑勺，这就是膀胱经循行的这个区域。那么第三条呢就是胆经，就是从这个两鬓沿着头的这么两侧往耳朵后方就按压，一直这么按压，这就是胆经循环的区域。
2: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乌发方，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经过现场问诊，嘉宾程先生的白发脱发主要集中在两鬓和头顶，这与他的肝气郁结、肾精肾气亏虚有密切关系。肝气郁结还会导致面色萎黄、头晕耳鸣、眼睛干涩、口干口苦、失眠便秘等症状。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0: 特别适合像他这种的，主要由于瘀导致的这个白发脱发。这个方子呢是由七味药组成的，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在这里面呢，何首乌是直接针对病症的，是呢乌虚法的第一个药，同时又能滋补肝肾、益精

0: 养血。这个何首乌呢，一定要用黑豆久制。没有泡制过的生何首乌啊，它含有蒽醌类的物质，它有一定的毒性。哦，哎，经过黑豆久制过的制何首乌，蒽醌类的成分就被破坏了，毒性呢也就没有了。补肝肾、益精血、乌须法的功效就反而啊就得以凸显出来了。
1: 生的何首乌有毒性，久制过的何首乌的作用就完全不同了，就可以用来乌须发了。
0: 嗯，是的，中药材的炮制呢非常是有学问的。那么一味药材炮制前、炮制后，往往它的功效是天差地别的。再看啊，这里面的枸杞子、沙苑子、不固脂，那么这三味啊是协同何首乌共同的强化补肝肾这个功能的。这枸杞子啊偏补肝肾之阴，沙苑子呢偏固精，不固脂就偏助肾阳，阴中求阳，阳中求阴，那么这样补这肝肾的效果就更全面，也更平和。而这个方子当中最妙的呢，加入了当归和牛膝这两味佐药。那么当归大家都知道哈、是补血活血，它能够啊让补进去的血液、给它流动起来，直达咱们这个发根儿。而牛膝呢，引血下行，将这个头面部的虚火呀、给它引下来，引诸药下行，直达呀肝经、肾经，啊把你的瘀滞啊给你疏解了。而茯苓呢是个健脾渗湿的，一方面把体内的瘀滞的这些痰湿呀、水湿呀给它利出去，给外邪打开一条通路，守护中焦脾胃，又可以保证入肝肾经的药物啊能够得到有效的吸收。可以说呢，这个方子是补而不滞，阴阳双补，又可以啊是肝肾同调的这么一个方子。这个方子、你拿回去以后啊要坚持的用啊，不仅能够疏肝解瘀，还能够呢让这个血能够直接上达到咱们这个头部，早日的白发转黑，生出新发来。按以往的经验，一个月左右你就能看到明显的变化，不出三个月你的头发就能够自然的转黑，包括咱们头顶的这个脱发也会有很大的改善，包括你由于肝气不舒、肝血不足引起的这些症状呢也都可以得到改善。
2: 我一定坚持用。
0: 对对对，
2: 一直用。
3: 对于肝气郁结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高老师推荐益肾乌发方，由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组成，通过补益肝肾、充盈精血，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0: 在使用方子进行内在调理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外养的手法也可以辅助，让你更快更好的把白发转成黑发。
1: 对，您给我们示范一下高老师。
0: 这套养发固发按摩操啊很简单，大家记住那么三条路线，也是头部的三条经络，通过按摩把这个三条经络给它疏通了，打开气血运行的这个通路，帮助血液到达咱们这个头发，可以加快这个黑头发的生成。第一条就是督脉，督脉呢是在人体背面的正中间，咱们用这个指腹从额头这个正中发际开始的时候，均匀的画那么小圈的那么按压，一直按照咱们的后脑勺的那么底端有个那个凹陷的地方，这就是风府穴的位置。这就是督脉在咱们头部的这条线，位于头部的这个正中间，
1: 挺舒服的。张老师
4: 特解压。
0: 那么第二条呢就是膀胱经，在头部循行的这个区域，在督脉的两边大概就是离这个正中啊两寸这个左右，左右各那么一条前发际一直往后可以这么按压，
4: 往下走，
0: 一直按压到后脑勺，这就是膀胱经循行的这个区域。那么第三条呢就是胆经，就是从这个两鬓沿着头的这么两侧往耳朵后方就按压，一直这么按压，这就是胆经循环的区域。
3: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乌发方，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乌发方，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近期晴热天气逗留我市，预计未来几天将出现降雨降温。今天夜间我市天空状况以多云为主，市区的最低气温将回落至21度上下，北部地区最低是在18度左右。明天白天到夜间维持多云到阴的天气，白天风力在3到4级，阵风6级，夜间则将会出现一次降雨过程。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28到20度之间，东部的滨海新区最高气温在22度上下。预计降雨系统的影响将持续到18号白天，提示您未来几天外出要注意携带雨具。19号天空状况阴转多云，阴雨天气下，未来几天气温和之前相比会有所下降，最高气温是在23到25度之间，炎热感觉将得到明显缓解，舒适度适中，最低气温是在17到19度之间。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合理调整着装。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多云转阴，21到28摄氏度。滨海新区多云转阴，19到22摄氏度。渤海海面多云转阴，东南风5到6级转6到7级。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回来了，怎么了？这是喝多了啊？啊，喝多了！哎呦，你这去哪儿了啊？
1: 嗯，我去请大师兄喝酒。嗯，
0: 我怎么突然去请大师兄喝酒啊？走走，去那坐着。
1: 他不是五年前去了一家电动车公司吗？不是，不是。不是那个电动车，是电动汽车公司。现在他也做到高管了，所以我刚带着夏博士他们去给恒慧做推销了。嗯，
0: 可是，嗯，要吐啊？啊？什么想吐？去厕所，去厕所。嗯，啊！哎呦！可难受了吧？啊，嗯，可难受了是不是？嗯，下次少喝点啊。那没，你是银行对公部的，哪有帮贷款客户推销产品的道理啊？啊，
2: 少华，现在想尽办法给他们争取时间，那我也得尽一切的可能，对，把这些时间变成效益。让官网的人都看到恒辉的潜力，才能盘活这块企业。
3: 我要是你啊，我就好好培养男朋友，等将来有一天他要是成了下一个赵辉，到时候你就知道这行长的名头有多值钱。
0: 你为了银行这碎银几两真是豁出去了。嗯，缓过来了没？好点没？
1: 不，
0: 走。哎呦，
4: 那我就好好培养培养你。
0: 走，去床上躺着去。
4: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这脸红的，哎呦，嗯。
5: 嗯，天经理，早。
6: 早。
0: 早。
7: 文秘书，
0: 请进。
7: 小吴总他在吗？
0: 小吴总还没来上班，你找他有事啊？
7: 你这连衣裙真好看啊，这个应该很贵吧？
0: 在网上随便买的，衣服好看有什么用啊？和你们这种刚毕业的大学生没法比。
7: 我哪有？其实我觉得这个连衣裙也就是缺根腰带的事儿。哎，我这正好有一条，要不您试一试？
0: 上班嘛这。
7: 哎，没有没有没有，就试一下，还用不了多长时间。哎，这腰真细。嗯。好看，这怎么我买的腰带在你身上更好看？
0: 正好最近想要配条腰带的。
7: 行啊，那您就带着吧。
0: 那怎么行？
7: 哎，别别别别，这个腰带我试过了，这在我身上真的不合适，这在您身上更好看。
0: 妹妹，我把钱转一下。
7: 不用不用不用，这我男朋友就在网上随便买的，没几个钱。您要真转给我了，我还不好意思收呢。我帮您把吊牌摘了吧。
0: 什么时候有男朋友的？
7: 我一直都有男朋友啊，我们都在一起四年了。
0: 这么好啊？嗯，
7: 不像您跟小吴总啊，自由单身贵族。
0: 哎，你拿这个干嘛呢？哦，
7: 这个是一份合同，小吴总让我交给他，但是他不在，我能放在桌上吗？
0: 哦，不行的，公司有规定，除了老吴总和小吴总，别人不方便进。
7: 那拜托您。
0: 当什么呢？当然了。
7: 谢谢龙秘书啊，那我继续上班去了。
0: 谢谢妹妹，
7: 腰带好看。
8: 哎，这件事儿你就不用管了，赵航说他会拖住的。
6: 这是赵辉跟你说的？
8: 那倒没有，他跟陶无忌说的。你不也知道吗？赵航挺欣赏陶无忌的。
6: 那你呢？你也很欣赏陶无忌吗？
8: 嗯，
6: 还有个事啊，我要问问你啊，你是不是喜欢营业部的一个小丫头叫胡月？
8: 谁跟你说的？
6: 谁跟我说的不重要啊。儿子，爸爸是过来人，

0: 我要教教你，你要真想得到胡月呀，你一定要带着她坐好车、吃西餐、卖珠宝，还有远离陶无忌。
1: 好了呀，你不要瞎讲了，好的了。
0: 我怎么是瞎讲呢？我观察过了呀，这个陶无忌啊，长得比你帅，又讨女人喜欢。我看那个小丫头，满心满眼全是陶无忌，她没有你啊。
1: 你不懂吗？
0: 只有你这么傻。
1: 还在那儿搞什么三剑客？三剑客里边只要有一个女人，那就是战争，不是友谊。
0: 你不知道你就不要乱讲好了。人家陶无忌有女朋友的呀，
1: 再说了，他替我问过胡月了，他没有喜欢的人。
0: 你自己整天朝三暮四，就把别人往坏地方想。你能不能？你等等等等等，你最近病得很厉害啊，你有空的话你去看看他。
1: 嗯，
0: 听清楚了吧？
1: 晓得嘞，没事的嘞。

0: 啊，监管部李总吗？是我，苏建仁啊。是这个样子的啊，我们这里边有一笔贷款呢，可能是有一些问题。虽然这个贷款啊是赵航亲自报上去的，但是你知道，作为对管部的负责人，我还是觉得我有义务啊，说明一下。
1: 今天最后啊，还有一个事儿啊，赵航，这儿有一份您亲自提交的贷款申请，麻烦您给解释一下吧。一个连正经产品都没有的科技公司，从滨江支行带走500万，现在出现了违规行为，您不说赶紧派人去追加抵押物品，尽快挽回损失，反而申请了展期。
2: 李航是这样的，我仔细的研究过他们开发的所有产品和设计，只要他们能够进入市场，他们很可能会成为新一代汽车软件最大的黑马。
1: 那您知道他们在外边借了2000-3000万的高利贷吗？
2: 我报告里面都如实说明了。
1: 那轻描淡写几行字儿，能叫如实说明了？在别人眼里那叫掩人耳目。
2: 李航，这不是一时的莽撞。是我跟客户经理陶无忌，经过深入的企业考察之后的慎重决定。这个报告里面有50多页纸的风险评估，不是只有几行字啊。
1: 行了，少航，我理解啊。我们都知道这个阳光计划呢，是领导考察的重要标准，领导们也不希望看到有人为了出风头、争业绩，给这种负债率高、还款来源不明确的企业放贷。这不就是拿着广大储户的钱给自己谋求上升的资本吗？
2: 李航，我从业20多年了，业绩大家有目共睹。说实话，手上经过的贷款，比500万高出10几倍的也数不胜数。这500万的贷款，真的成不了上升的资本。以我的经验和判断，这家公司是值得扶持的。
1: 我不觉得经验和资历能说明什么。我保留意见啊，我不同意。行了，先这样吧，散会。
0: 你好，
1: 那个什么恒伟公司已经是风雨飘摇了，再被那高利贷催一下，迟早得完蛋。那赵辉非要插出这烂摊子啊，典型就是一个坏账死账啊。
3: 这个锅他要想甩呀，不好甩了。
1: 我倒觉着呀，这锅太小了，才几百万。
4: 你好。苏杭，
0: 你来干什么？
4: 有笔款今天得付出去，快到下班时间了，所以我才到这边来找您的。
0: 你就不能等我回办公室然后再签啊？就这么急干什么？你们年轻人都这么毛毛躁躁吗？拿过来。跟你讲啊，该听的听，不该听的不要听啊。有些事情啊，不是你该操心的。

0: 谢总，
1: 非常有戏啊！哦，对了，我还要告诉你一个更有戏的。昨天啊，那个远州信托找到了我们，还主动表示呢，要把贷款可以转接过去。他们的利率啊，就比你们银行高那么一丢丢。
2: 远州信托，那有说是谁牵的线吗？
1: 哎，这不是你吗？我还以为是你呢。远州信托的人只说是申茂行的人。
2: 哦，我知道是谁了。行，那就先这样，你们加油，等着你们好消息。
1: 好嘞，谢谢啊。
2: 好，不客气。嗯，
1: 再见。
2: 拜拜。
3: 你的车啊？
4: 啊，我妈的。
3: 哦，还挺好看啊，
4: 随便开一开。
3: 哎，咱们今儿吃饭都有谁啊？
4: 就我们四个呀，小桃还有他女朋友。
3: 这不会又是你跟陶无忌刻意安排的吧？
4: 没有，就吃个饭。
3: 没关系，反正我也想看看陶无忌那个女朋友到底有多好。
5: 小慧啊，
6: 啊，
5: 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6: 嗯，
5: 咱们一会儿打一下配合，帮帮程家园呗。啊，
6: 帮他什么？
7: 哦，你是不是想说帮他追胡月？你好像说这个程家园对这胡月有点意思哈。上次好像还送手链什么的。
5: 是，家园人挺好，但是吧，他这方面比较钝。哦，我也钝了，所以说可能得你出马。
6: 行，没问题。
5: 好好好好，看看他们到哪儿了啊。
6: 嗯。
5: 哟，到了到了，我去迎一下啊。
6: 行。哎，
4: 什么人到了？对。
6: 哎。哇。嗨。
5: 哎。哎呀，
8: 来就来吧，带什么东西啊？这多不好意思吧！
9: 自己这第一次来嘛，空着手都不合适啊。
4: 哎、哪里不好意思？接那么顺了。
5: 嗯，不能。
6: 哎 ，hello，
5: hello， 这我女朋友田小慧，胡月，陈佳云。
6: 啊、哦，你好，你好，胡月，我听陶陶说起过你，说你是那个营业厅三剑客里你是那小女侠。
4: 小女侠，
5: 来，
9: 我可不想当什么女侠，还是你比较好，温柔又漂亮啊。嗯，怪不得陶无忌整天把女朋友挂在嘴边呢。
6: 啊，他说我什么了？
5: 我肯定说你是温柔、漂亮、大方、美丽吗？
6: 是吗？
5: 对对
10: 对，这个我作证。哦哟，每天在我面前撒狗粮，这个铁粉小，什么东西烧焦掉了？啊？
6: 哎，我这个蛋，啊，怎么办？
5: 别动，
6: 糊底了。哎呀，
5: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等会儿吃完饭再说吧，吃完饭再。
6: 怎么办？这锅我刚买的。
9: 那个，要不我来？
5: 啊？
9: 这个，我以前做饭的时候也总容易把锅弄糊，这活儿我熟。
5: 那咱先吃吧，吃完再弄呗。
9: 你先帮我拿着包。
5: 行，
9: 有没有小苏打？
5: 应该有，我找找，我找找。
9: 好，结果一下。
5: 先坐，先坐。
10: 没事没事，扇扇风，扇扇风。
5: 小苏打。
6: 啊，没事没事，这窗一开就好了。

0: 坐吧，
1: 。
2: 我来吧。
1: 一会儿拿那个百洁布一擦就可以了。
2: 行。我说你真厉害啊，我这个。
1: 哎呦，这就厉害了。
2: 来，快坐吧，来先坐吧。
3: 来。
2: 那西红柿炒鸡蛋就不要了。
3: 不要了。这么多菜够了。
2: 行，一会儿不够再说。喝什么？冰箱里还有饮料、酒。
3: 就喝这个吧。
1: 就喝这个吧。
2: 行。
3: 来。
1: 谢谢。
2: 来，欢迎二位。
1: 欢迎光临。
3: 辛苦了。做那么多菜。
1: 吃吧。
2: 吃。
1: 尝尝看啊，尝尝这做的菜。
2: 你
1: 尝尝这个，你不是喜欢吃咸口？这是我们家那儿的酱牛肉，秘制的。
3: 好吃啊。
1: 是吧？
3: 好吃。
2: 这跟我们家那边有一种做法特别像。好吃。
1: 你要是喜欢吃，我就让我妈多寄一点，然后带到银行，我们一起吃。
3: 好呀。
2: 那谢谢胡月。
3: 谢谢胡月。
1: 胡月，听淘淘说陈家园很喜欢你。
3: 不是，我今天怎么什么都说？
1: 我们俩有什么不能说的呀？胡月，这陈家园多好呀，单纯善良，还有钱，住大房子，开豪车，恭喜你了。
4: 你那么喜欢有钱的，换你好了。
1: 我不换，我有淘淘了，我们无忌哥哥才是我的真命天子。你看你一个人在上海也不容易，你就找个又有钱的又对你好的男朋友才是上上之策。来，我们四个喝一个，祝我们都可以得偿所愿啊，得偿所愿。来，
2: 小慧。不好意思啊，胡月，那个小慧话糙理不糙，咱们跟家园也都很熟了，人好，仗义厚道，你是可以好好考虑考虑。行，
5: 不说这个，吃饭。
1: 吃吧。
2: 来，喝一个。
1: 来，喝一个。
2: 来，欢迎，再次欢迎啊！开心。来，胡月，
1: 喝一个。
4: 我有点不舒服，你慢慢吃。
3: 不是，胡月，你先吃。胡月，你不要听他们乱讲。

0: 不是你说好好撮合他们俩吗？我说错什么了？
1: 你没说错，是我草率了。我去看看他们。
2: 五月，五月，你怎么了？怎么突然走了呀？
3: 自走干嘛呀？留在那边看别人秀恩爱吗？
2: 不是，他们本来就是两口子，不正常。这小慧说话是直了一点，这
3: 陈家园，我知道你喜欢我，但是我一直喜欢的人都是陶无忌。是，你是家里有钱，对我也很好，可是感情的事情不是因为这些就改变的呀。我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2: 那陶无忌之前知道吗？
4: 到底问他，他喜欢谁啊？
5: 问了，他说根本就没有那个人。
6: 佳媛，胡月走了，这事整的，我刚把小慧好好说了一顿，本来想帮你的，你看这事弄。
2: 你一直知道胡月喜欢你啊？我把你当最好的兄弟，你真把我当傻子。
6: 佳媛，

0: 这赵辉还行啊，让他这么平稳的把恒慧这个事儿，结果也过渡了。恐怕他下回啊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喽。老苏啊，
1: 哎，
0: 你在赵辉手下干了那么久，应该对他最了解。从你的角度，他真的这么无懈可击吗？
1: 这个，李航啊，这个怎么讲呢？那你要是从表面上看啊，那赵辉肯定是一个正人君子，财色不倦。对于男女关系方面呢，相对慎重。但是，私底下什么样子，不知道，也不好问。是吧？
0: 老苏啊，哎，以您的这个资历和背景，在这个位置上一干就是这么久，哎，有没有觉着有点憋屈啊？
1: 不憋屈。我这个人啊，对做官呀没有什么兴趣。我爸爸那个官呀做得蛮大的了，可是每天看他回家吧。
0: 都很痛苦，所以我是不希望做官的。理解，坐。
1: 哎，好。
0: 要我说呀，这赵辉啊，就是个不识趣的人，早晚得失了鞋滑到水里去。可是你我不一样啊，咱们合作，那才是强强联合。你看我刚来不久。 想在这边分行立住了，那身边还缺几个啊，考得住的朋友，所以在我离开总行之前呀，宋行就交代我要和你多联系。<笑>我看这个赵辉啊，接任那个滨江支行行长啊，时间够久了。老苏，只要你愿意，这个职务随时可以是你的。
2: 李航都这样讲了，那我谢谢李航。<笑>中人，光会说不行，书也要看。啊，行了，到这儿，那报吧。
3: 哎呦，
2: 那个，
4: 啊，
2: 早点睡啊。
3: 爸，爸，
2: 哎，怎么？
3: 能不能开个房间？今晚就留在这儿，我们终于就要走了，留在这儿吗？
2: 我回去还有两个文件要弄一下，我这样明天早上过来，咱俩一块儿吃早饭，
3: 小鹿，
2: 好吧？你姐，
3: 你拿着房卡先回房间，我有事跟你爸说，快点。
2: 行，我明天早上过来吃早饭啊，一定一定。
3: 先回去。
2: 嗯，慢点，哎。
3: 有件事我必须跟你说。嗯。虽然有点匪夷所思，但真的发生了。
2: 捐款呗。
3: 对。捐款井喷了。
2: 多少钱？
3: 100万美金。

爸，我们的房子真的保住了吗？啊！终于啊，真的保住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国际友人真的太给力了！你还怪我追星，看到了没有？这就是追星的力量！我现在就要去录一个感谢视频，发到社交平台上去。耶！

老赵，我信你的人品，但我不敢相信别人的。捐款表面上看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但你还是警惕一些，别让别人钻了空子。树欲静而风不止。

0: 佳媛，姐姐、姐夫们都来了。走，老爸，怎么样啊？感觉舒服点吗？爸，哎，你来了。嗯。佳媛妈妈来了啊！老爸，我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宣布啊。这个我跟佳媛妈妈已经复婚了啊！从现在开始起呢，我们就。 百年好合，白头到老了，能哭叫，对吧？哎，开心了，开心了，拿好了。十三了，哎呀，这个不着急啊，老爸啊，你拿好吧，这是老爸的遗嘱，跟我没关系的啊，都是你和家园的事情。老爸，你放心好了，你身体好着呢。
1: 算了，诺，啊，你死掉了，你不要搞好啊，
2: 爸！
1: 哎呀，拜托，老爸，你不要搞好吧？啊，不要闹了啊！
2: 你看，你看，
1: 赵医生啊！
2: 啊，
1: 赵医生，
2: 爸，爸爸，你醒醒！
1: 爷爷。
3: 我叫医生，我叫医生，我叫医生。姐，顺便回去，姐，顺便，姐，姐，姐，
4: 姐，我们要走了，保重身体啊。
3: 慢走啊。
4: 先休息。
3: 老三，你别喝了。你让他喝好了，反正家产也拿到了呀。这孩子，
2: 你怎么跟你爸爸说话呢？
3: 结婚证啊！
1: 老三，你干什么？
3: 姐。
1: 假的，就是想让老爸走的时候能开心点儿。啊，你干什么？
3: 我不想，我对钱没有概念。佳媛，分你多少，你就拿多少。 啊，钱不够，我可以再挣。啊，但今天家里人都在，我要说两句。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思？只有爱，有你心爱的女人对你的爱。 我没有，有你的同学、同行对你的爱，我也没有。现在连老爸对我的爱都没了，这一杯让世界充满爱。
2: 行了行了，老三，你放心。该给家园的，我们一分都不会少。

0: No,喝水呢？
1: 家园，如果爸爸有一天不在了，你会哭吗？
0: 写地王的去。
1: 陪爸爸聊聊天，不吵架的那种，好吗？
0: 聊什么？
1: 聊聊你女朋友。
0: 不要瞎讲好了，人家又不是我女朋友了。
1: 让老爸猜对了吧？啊？那个女孩子是不是喜欢投机？这个投机，我看到她我就知道这不是个好东西啊！她那里左搂右抱的。让我儿子伤心难过，我饶不了他。你看我怎么搞他啊？你努努苦来给我怎么搞他？这是有什么师傅就有什么徒弟。
0: 哦呦，好嘞，不要讲了呀。
1: 儿子啊，你要听老爸一句话，这个行业的水啊，太深了，你不能信任何人。更不能掏心掏肺，晓得吧？他们骗了你爸爸一辈子。不过你也不用害怕，只要有老爸在，老爸一定会帮你一路上去，我打算马上把你调到审计部去。老爸有这个能力的，相信我，
0: 相信相信，
1: 我要把你调到分行去。
0: 好的好的好，
1: 那个好，
0: 好好好，
1: 分行有前途。
0: 好，有前途，啊，你快点睡，快点睡，我下来，
1: 我打几个电话，我想办那个投机。
0: 哎呦，好了好了好了，睡觉睡觉睡觉，
1: 能回来点啊？
0: 我回来回来。
1: 好。

0: 喂，奥斯汀。
1: 喂，
2: 小桃，桃无忌。我告诉你啊，华丽签约了。
0: 真的假的？签下来了？
2: 当然是真的啦！我跟你讲啊，这新闻刚一出来啊，很多的投资方都找上门来了，都被我们给挡掉了。
1: 我们现在是资金充足，订单爆满，而且啊，今天我跟我们的财务部已经说了啊，按你们银行的所有本息都还清。
2: 我们的夏博士呢也特别强调，小桃这小子啊，在我们公司最困难的时候帮了不少忙，从此以后
1: 无论是贷款本息还是结算全部找你。
0: 行行行，好嘞好嘞，那太感谢太感谢了，感谢支持感谢支持，那就先这样，你们继续努力。哎，好，再见，
1: 回头见啊。
0: 成了，我们做成了。
3: 什么成了？
0: 刚刚奥斯汀给我打电话说恒慧跟华丽签下来了，我们做成了。
3: 蛮好嘛，恭喜你啊。

0: 恒慧公司的新闻大家都看到了，
1: 这次我们对公部啊，成功的扶持了汽车软件业的一匹黑马，并且做到了开拓客户金融综合业务的顶子。那这是个不小的成绩啊！
2: 对对对，
1: 我提议，下面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来祝贺陶无忌、程家元。这个谈完了成绩以后啊，我们就要谈谈不足。那在这里边呢，我就不得不点名批评一位同事，陶无忌。在恒慧公司高速发展的过程当中，曾经出现了向高利贷借款几千万的这种事情。
3: 可是我们陶无忌呢，
2: 没上报。
0: 怎么回事？
4: 苏杭，我
0: 陶无忌，你作为这个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你的客户出现了借贷现象，
2: 你却试图隐瞒，
0: 你这个贷后管理是怎么做的呀？
4: 对不起。
0: 这个对不起比较轻佻啊，太轻描淡写了吧。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行里准备严肃处理的。那老百姓把钱存到我们的银行里面，那是对我们的信任，可你辜负了这种信任，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表现啊。当然了，我有时候也在想哈，在这个项目的进展当中，陶无忌确确实实有功劳，我也不好对他太严厉太苛刻。那么正好呢，行里下派了一个惠农任务，需要我们呢派一位同志到崇明岛去。我看这样，你呢就先到崇明岛去打一个前站，这次派你下去其目的是希望你能够沉淀下来，深刻的反思反省自己的错误，争取做到亡羊补牢，防微杜渐啊，是吧？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刚刚接到了咱们分行人事部的一个通知，华东审计部需要一位年富力强、能力比较强的同志啊，到他们那里去工作。分行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推荐我们支行的程家元同志到那里去工作。这个是好事情啊！像程家元这样的人才，分行、审计部都抢着要。小程啊，星期一啊，你就去审计部报到，期待着你能够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再立新功。再接再厉，
2: 好，谢谢。家人，真的没看出来啊，恭喜恭喜啊！
0: 好事情，好事情啊！好，散会。
5: 坐会。

这里是地球的蓝宝石，这里是万物生灵共同的起源。减少塑料制品使用，减少海洋污染，加强对珊瑚礁的保护，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拥抱蓝色海洋，守护蔚蓝家园。

0: 爸，什么时候说我要去审计部了啦？
1: 这费了这么大的力气，好不容易把你搞进去了，怎么还不开心了？
0: 不是的呀，我本来好不容易想跟陶无忌在一个平台上，我想靠我自己的努力去赢他呀。你现在这么一搞，我一下就撸掉了，好不啦？
1: 你先坐，你先坐，坐你坐下，不要着急。怎么会漏掉呢？你想一想啊，如果你去了审计部，你再见到陶无忌，你就是降维打击，晓得吧？还有啊，那个胡月，如果有朝一日他知道我是你的父亲，你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又上一大截。
0: 什么操！我不需要这些呀。再说审计部哪里好了啦？人人看到审计部都避而远之的。
1: 对的。你表面上看审计部确实不是一个招你喜欢的地方啊，可是在关键时刻呢，特别是在内部，那可是一个杀伐决断的部门啊。我感觉着最近银行不太平，特别是对内部的高级管理人员，是吧？如果你去了审计部，就等于老爸在审计部多了一双眼睛啊。老爸可不年轻了哦，这在未来的十年我可不想出任何事情，你就算帮帮老爸，你也该去啊，好不好啊？哎，你这就对了嘛，啊？还有啊，你去了以后切记多听、多看、少说话，特别是在苗哲那里，懂吗？
2: 恒辉这个项目是你们两个人一起做的，结果一个被下放去崇明岛，一个调去审计部，这也太欺负人了。
3: 我一直给自己说，不要去嫉妒别人，有的东西是别人生下来就有的，但是这种事儿真的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还挺难过的。
2: 要不你去找找你们赵航。
3: 找赵航干什么？
2: 不是他把你调到对公部的吗？那他不能把嫡系部队调到对公部就这么不管了呀。
3: 赵航是跟我隔着好几层的领导，我因为这种事儿我去麻烦他，我心里过不去这道坎儿。
2: 那他之前让你加班查东西的时候怎么就不觉得麻烦了呢？
3: 那这不一样啊。

0: 虽然说我对这次横会的处理结果挺心寒的，但是这不代表着我就得去找关系走捷径啊，去逃避这个惩罚吧，是不是？
1: 找关系走捷径，行，你道德标兵，你正义之士，行了吧？让你去支农，跟你说多久能回来吗？你要去个三五年，你在那儿买房子，人家算了。
0: 不是小慧，小慧，不会的，只要我完成任务，很快就能回来的。再说了，这次本来就是我的失误，这个结果我也能接受，我就是心里有点膈应，啊。
1: 好话都让你说了，我这么着急，我是为了谁呀？
0: 为了我，我错了，我错了，好，我错
1: 了。错哪儿了？
0: 我哪儿都错了，我哪儿都错了。我有眼不识泰山，我反正我就错了，请吃冰淇淋。
1: 你每次都请
0: 冰淇淋。好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哎呀，你看你还哄不好了还？
1: 哎呀，那我不想让你走了。
0: 我知道，我肯定会很快就完成。

0: 请进。
1: 赵航，
0: 哎，老头，正好有事儿。
1: 咱们行里最近不是有那个惠农计划吗？
0: 哦，苏先生让你去长明岛。
1: 是。
0: 哦，那你是想让我？喂，李航。
2: 哎，赵航，我想问一下，那个恒惠公司是通过您从那个信托公司拿到钱的吧？
0: 是您拒绝了恒惠的续贷啊，而且远洲信托这2年正在转型，做高科技企业的集合信托计划，他们觉得恒惠是有潜力的。
2: 哦，但我听说远洲信托那个老总是你老同学呀。你转头就把这么好、具有潜力的银行客户介绍给他们了。我还听说这个远洲已经和恒惠要启动新一轮的融资，
3: 那不就是变成这远洲里外赚钱，咱们错过最好的时机了？那这一切可是拜您赵航所赐呀！
0: 您听谁说的？是苏建仁吗？
2: 我听谁说的不重要，苏建仁、谢志远不都是你的老同学吗？
0: 我是财大毕业的，金融系的老同学多了。
2: 那你敢确定这里边就一定没有什么利益输送吗？
0: 李航，我们都是银行人，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得有分寸。当初是您不看好恒惠，现在这帽子不能乱扣。
2: 我说的每句话都是有根据的，可能我了解的比你想象的更多。赵航是这样的，分行的工作呢肯定是离不开你的，但我觉得滨江支行的全面工作呀，我需要你推荐一个合适的人选。
4: 当然不用着急，我可以给你1到2周的时间，你考虑一下。
0: 这不是我应该考虑的事情，这应该是您考虑的。您是领导，您安排，我接受。嗯，老头，你刚才说什么？崇明岛，怎么了？
1: 对，我来就是想跟您说一声，我要去崇明岛了，而且我会把这次惠农计划当做是去拿学分，学分修够了才能毕业。
0: 好，去吧，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 好，那赵航保重。

0: 小总，咱们公司还有东南亚的客户呢，这还是我工作以来头一回碰到。
1: 你没碰到的还多着呢，以后跟着我好好看，好好学吧。
0: 嗯。
1: 哎，那边酒店确认没问题哈。
0: 嗯，确认过了，去那儿直接可以登记入住了。
2: 我这几天没回来啊，这内地的发展实在是太快了。
1: 那这两天有时间带您在上海好好转转。
2: 好，一定去。
0: 齐总，给我一下您的证件嘛，我帮你 check in。
2: 好，谢谢你。
0: 嗯，没事。
1: 这边坐。
2: 你们这个房地产呀，赚钱真是太容易了。
1: 那也不如你们来钱快呀。
0: 好的。
2: 我们呀，挣的都是辛苦钱，而且还冒着很大的风险呢。
1: 不过这次这事儿也是多亏了有你，事情办的是天衣无缝，我也算是托了您齐总的福，让我爸难得夸我一回。
2: 小吴总，你看，扫尾需要注意的事项，还有详细的账目，我都已经通过 email 亲自发给你了。你看看还有什么问题？
1: 齐总办事儿，滴水不漏啊。
2: 只要你和老吴总满意就好，我们别的不多，就是服务器多，人头多，卡多。我们最擅长的呀，就是这种把大事化小、小事化没的事情。
3: 小姐，您的房间。
2: 哎，别说是800万，就是8000万，我们都能消化得掉。
1: 再次感谢齐总。
2: 小吴总，希望以后我们多多合作。
0: 齐总，您的房间办好了。
2: 好，谢谢您。
0: 您的证件。
2: 好，走。
4: 嗯，王丽，赵蕊东西我都收拾好了，明天上午9点。我送你们去机场，
5: 后面的事情就麻烦你了。
6: 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蕊蕊对我来说啊，就像亲生女儿一样。你放心吧，我一定安安全全的把她送回来。
4: 嗯，好，大案不言谢，明早上见。
7: 要帮忙吗？

0: 喂，
1: 哎，文姐，
0: 赵先生，
1: 你看见人了吗？我刚回来，他不在家。
0: 他刚接了个电话，急匆匆的跑出去了。他没跟你说吗？哎，那用不用我先过来呀？
1: 我先给他打个电话吧。
2: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哎，周丽，
3: 干嘛？
1: 你看见蕊蕊了吗？还没在家。啊？
3: 文姐不知道吗？
1: 文姐也不知道。这是一个小时前的吗？
4: 对。
5: 你最近有跟蕊蕊闹什么矛盾吗？
1: 没有啊。就有一次他要去跟同学看演唱会，我没答应，可能挺长时间的事了，不至于啊。
4: 我们的范围就到这里，您要是想查看外面的监控，那就得报警了。不过孩子这么大了，失踪才一个小时，警察估计会让你们等等再说，正常情况下24个小时才会受理。
3: 找到了，蕊蕊喜欢的那个 idol 现在在世博园开演唱会呢。
1: 世博园？
3: 嗯。走啊，看我干嘛啊，我找孩子比你有经验。是蕊蕊发的消息吗？
1: 不是，是王磊妈妈给我发了一个定位。
3: 左边200米，你还没有入场。
1: 过来。
6: 哎呀，你放开我！我好不容易来看这场演唱会，
1: 你知不知道把爸爸急成什么样子？你知不知道我差点报警？
6: 我不是打算一进场就给你发信息吗？我现在告诉你，你肯定不让我进去啊！
1: 不行，这么多人，你万一跟同学走散了，你被踩了怎么办？
6: 哎呀，你有没有一点感恩之心啊？要不是Nathan号召给我捐款，我们现在连家都没了。
1: 捐款跟他有什么关系？
6: 怎么没关系啊？当然有关系啊！人家做了这么好的事情，你还不许我张扬？我现在连个微博都不敢发。而且等我明天走了，上了手术台，我怎么知道我这辈子能不能再看到他一眼了？
3: 哎呀，你就让他去嘛，没那么可怕的，怎么会被踩着呢？这他又不是小猫。手机带好了没？
6: 啊，
3: 要是万一待会儿走散了，就马上给周玲阿姨打电话，知道吗？这有没有什么黄牛票啊？你说实在不行，我买张票，我就来陪你的。我看看啊，谁手上有多余的票呀？
6: 周玲阿姨，
3: 高价收！
6: 周玲阿姨，
3: 高价！
6: 周玲阿姨，这没有黄牛票。
7: 叔叔，
6: 这票可难买了，
7: 你就放心吧，我保证，我一定安全的把蕊蕊带回来。
3: 这票这么难买的，你怎么抢到的？
6: 可难抢了，那肯定没有黄牛票。
1: 好吧，宝贝儿。进去好好看，使劲喊，啊！爸爸和周玲阿姨在外面等着你。
6: 谢谢爸，谢谢周阿姨，
3: 去吧。
6: 那我进去了。
8: 拜拜，
1: 谢谢你，周林。
3: 谢什么？我不是说过了吗？蕊的事情我能帮，我一定会帮的。
1: 对不起。
3: 对不起什么？对不起什么？
1: 对不起，那天我话说的有点重了。
3: 你还会道歉的。不过没事儿了，我呢只希望啊，以后你这样的大人物啊，不要动不动的变脸，我受不了的。
1: 下次注意。
3: 对了，你那个房子都没有过户，蕊蕊的治疗费哪来的？你要不方便说就不说了。
1: 没什么不方便的，是善款。
3: 善款。
1: 机缘巧合，这个 Nathan 在网上看到了蕊蕊的一段视频，所以他就号召海外的一些平台募捐，结果响应的人很多，短短几周就补上了缺口。
8: 这种事情在网上往往会比较有争议，所以我才盯住蕊蕊的。
3: 我是不是说过呀？我是不是说过，可能有好心人会看到蕊蕊的故事，会给予帮助的，是不是？啊？

0: 是，所以真心的感谢你的建议，也谢谢那些帮助蕊的人。
1: 我刚才说这些，你可以告诉谢志远。又来了，又变脸了，又开始对我充满戒备了。不敢不戒备啊，因为你是致命武器。我致命。 我治谁的命啊？哈！可是这个捐款听起来完全正常啊，这都是海外账户，又那么多人认捐，有名有姓的，就算是纪委来了也查不出什么问题啊。你真心这么觉得呀？我看不出来有什么。怎么了？想到什么了？ 就刚才，我突然想到小吴总让我接待的一个客户，为什么想到他？什么公司干什么的？他是东南亚的做博彩的一个公司老总，前不久刚跟俊龙合作过。他自己说自己什么？
2: 我们别的不多，就是夫妻多，人头多，卡多。博彩啊，真聪明。这种公司。
1: 最擅长把大宗现金化于无形，用他们来捐款，再合适不过了。
2: 对呀，我就奇怪我们公司怎么突然跟一个做博彩的公司有合作，怎么也没想到会跟赵辉联系在一起。小慧，你一定要把他们合作的项目查出来，无论你看到什么，邮件或是账目，拍照留证据。
1: 姐，我就是一个小小的业务经理，我恐怕真的接触不到这种机密的。那就要看你的本事了。小吴总让你接待这个齐总，说明他已经把你当成自己人了。你现在是左右逢源，机会难得，要好好把握。
3: 喂，小吴总，哎，您说。哦，好，好，我马上来。哦，哎，哎，来这儿。哎，新来的同事都认识了吧？程家园。哎，欢迎欢迎欢迎。哎，
4: 冯景辉，
3: 冯景辉，哎，把给新同事的材料拿过来。
4: 好。
3: 谢谢，没事，客气。 这些呢，都是过去的经典案例，给你2天时间背熟吃透。纪律手册，背熟吃透，外加一条：少说话，多做事。所有的成员都要做背景调查，有什么要向组织汇报，敢早不敢晚。
5: 嗯，好的，磊哥。

0: 谢谢啊。哎，
1: 这护照已经拿好了啊，
2: 自己买张票。
1: 在国外就相当于
0: 说什么
1: 中国的身份证，明白吗？
3: 教点孩子长大，自己现在大了，能干的事儿自己干啊，不用都依赖你妈，需要什么跟爸说。啊，
0: 行了，你们就送到这儿吧，我们该进去了。
1: 好，好。
3: 那个，去爸爸一定要注意了，有什么可以给
1: 你？不怕，宝贝儿啊，不怕啊，勇敢一点，到那儿看眼睛的啊，有玛丽干妈陪着呢啊，要乖，要听干妈的话，听见没有？啊？
2: 没事，没事。
1: 干妈陪着
0: 你。放心吧，我会好好照顾蕊蕊的啊。
4: 行。爸，我会坚强的。没事，你们等我回来。你们放心吧。
0: 乖孩子，我们进去，进去了啊！好了好了，就你啰嗦，走了走了，走了。
5: 走，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0: 你干嘛呀？
1: 不要找我回来啊！
0: 行了，你好好自己照顾自己啊。
1: 好，好，好，
0: 走了走了，
1: 走了走了，
0: 拜拜拜拜。
3: 好，这。

0: 那天晚上给你发微信，为什么不回啊？
1: 怎么回啊？是已阅呀，还是谢谢提醒啊？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这种事儿，大家都看见过，但真轮到自己头上，我也觉得很不可思议。事出反常必有妖，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好心人啊？我心里的问号只会比你多，不会比你少。首先，账号是玛丽开的，我放心。但是会不会有人趁虚而入呢？如果有人趁虚而入的话，那我该怎么办？成千上万笔捐款，我该拿哪笔不拿哪笔啊？啊？
0: 你看，你把审计部该问的问题都问了，我怎么回答呀？
1: 还好，你目睹了全过程。我倒是不怕，我只是担心有人拿这事儿做文章。
0: 知道你处境难，我在你这儿多少还是有私心的。提醒一句啊，李森呢，心胸宽窄度你自己心里有数。老苏又在你手底下干活，万一想找个麻烦也没那么难。你得有个准备啊。
1: 干了坏事才需要准备，我有什么好准备的？再说了，不是还有你呢吗？怕他们干嘛呀？
0: 嗯。

0: 喂，大哥。
1: 瑞瑞送到机场了吧？
2: 送到了，您放心吧。
1: 好啊，那这几天你可以安心踏实的工作了。
0: 没有什么可以安心踏实的。
1: 我也是听说到一点，是不是李森在找你麻烦？
0: 大哥，一会儿你有空吗？
1: 小辉，你说吧，什么事儿？
0: 你帮我约上谢志远，我们三个一块儿坐坐吧。

0: 老丈母，表个态啊！你不会要主动放弃滨江支行吧？
1: 凭什么呀？凭什么要输给他呀？
0: 那就好。那你说，这李斯跟苏静仁下一步会有什么动作？
1: 找人举报，说谢志远拍了个美人住我隔壁，所以我才批了你那个资管产品。苏建仁会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的，然后递上一把刀，李森拿着刀砍。其实这么多年也没留下什么把柄，真要查起来倒也不怕，只是之后你们俩可不能再找我办事了。
2: 其实这件事啊，正邪不重要，输赢才是关键。支行行长这个位置不能丢，否则的话更被别人给架空了。小辉二十多年了，我是看着兢兢业业走到今天这个位置，凭什么现在被这两个小人设计陷害？李森，新来的，我们可能现在拿他没有办法，但是这个苏建仁不一样，

0: 谢总，你说呢？
1: 苏建荣倒是一堆把柄在我这儿，那怎么着？先办他，把他捅到纪委去，等他下来之后，看李森有什么反应。

0: 办法嘛，倒是有一个，就看赵航那边能不能配合。
1: 你说说看。
2: 这点礼物你随身带着，记住，一定得让他们收下。
3: 是又有什么事儿求他们吗？
2: 不该问的就别问，别弄错了就行。
3: 放心吧，不会错的。
2: 时间地点你就等我电话。
3: 知道了。

0: 罗秘书，啊，我不说了。
1: 罗秘书，小吴总刚刚交代了我一个合同，他让我找您帮忙打印出来。他说就在他电脑里。啊，我一会儿要送到附近的酒家，比较着急要。
2: 特别着急让我送过去，麻烦你了。
1: 帮我看一下几月的？哦，他说在7月份的那个文件夹。对，就这个。景富船公司，帮我打2份啊。
2: 嗯。
1: 我去拿一下。嗯，谢谢啊。

0: 行，那你跟对方沟通吧，我就不管了。
1: 你怎么在这儿？
2: 我来帮您打印那个景富船公司的合同。您不是让我着急送过去吗？这么快就回来了。
3: 小吴总，怎么在这儿？
1: 对方有事儿重新约了。
3: 哦，
1: 行，你忙吧。嗯，
2: 那这份合同就先放您这儿了。如果没别的工作的话，我就先回去了。
0: 等一下，
1: 正好下午没什么事儿，跟我去个地儿。
2: 去什么地方？
0: 不该问的别问，到了你就知道了。
1: 走。

0: 这不是咱们公司头几年开发的楼盘吗？您带我来这做什么？
1: 你觉得这房子怎么样？
0: 这当然好啊，这离地铁那么近，离市区也那么近，我每次路过都忍不住多看几眼。
1: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想买房子，你要想要，我让他们给你个最高的优惠啊。
0: 哎，你们别逗我了，我这首付还差一大截呢，我。
1: 我帮你算过了，这套房子市值大概600万，优惠完能到500万，按照35%的首付来算，只要175万就够了。
0: 175万，真的假的？
2: 我这个老板怎么样？
0: 我

0: 之前一直都想好好谢谢您，差没来及谢呢，您又给我这么大一惊喜。对不起啊，小吴总，我是觉得受之有愧。我想问一下，这是您的内部员工都有的福利吗？
1: 你觉得呢？你做事利索稳妥，帮了我不少忙，这都是你应得的。而且在这个公司里，能让我信任的人不多，好好干。
2: 今天还有件重要的事要跟你说。
0: 为什么是我？
1: 不瞒你说，这做房地产的嘛，多少都有点小迷信。而且也真是邪了门了，自从你来了之后，我这办事就莫名其妙的顺利了很多。
2: 自然，你就是这次任务的最佳人选。
1: 你聪明、机灵，也好学，是个难得一见的好苗子，所以不培养你，培养谁啊？
3: 当然了，
1: 如果你不愿意的话，我可以另找他人。小慧，我们想要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就得跟各个方面的实力博弈。而你想要更进一步呢，就不可能永远只做一个旁观者。小慧，
2: 那这次任务对你来说，
1: 就是进入一个核心圈子的第一步。如果你没有这个野心的话，可以当我今天的话没说，而且我保证，以后不会再提。
4: 说明他已经把你当成自己人了。你现在是左右逢源，机会难得，要好好把握。
0: 只要是为了公司好，我愿意做。
5: 用不用我送你回去？啊，
0: 不用了，不用麻烦您了，我自己回去。
1: 那我不管你了啊，我这边还有点事儿。
0: 好，老板再见。

0: 加哪一个？
1: 哎，小陈老师来，你等我一下，
2: 我来吧。
1: 小陈老师给你拿好吗？喂，
3: 表姐，我看到他的邮箱了。
1: 找到了？
3: 没有，所有和那个博彩公司有关的邮件都已经被他删掉了。
1: 这个吴家父子还真是小心眼，越是欲盖弥彰越能说明问题。
3: 还有小吴总最近给了我几个项目，所以我最近可能会比较忙。
1: 是好事儿，你跟人家好好干，咱们两边都不耽误。
3: 洗漱用品都给你放这儿了啊。
4: 嗯，
3: 牙刷拿个新的吧。
4: 好，
3: 你放边上了啊。
4: 好，
3: 你到底要去两个星期还是三个星期啊？
4: 我也不知道呢，这得看项目完成的情况。好了，别不开心了，我中间有时间就回来看你好不好？
3: 这个驱蚊液都给你带上了啊。
4: 你带的有点太多，拿这一个。
3: 哎呀，你那么招蚊子咬，那指不定有什么虫子呢。嗯，也许像你说的，这个惠农计划也未必是个坏事，你先好好干，说不定以后还能成为你履历上的资本呢。
4: 谢谢你给我打气。
3: 充电器在这儿啊。
4: 好，
3: 我这儿也有个好消息要跟你说。
4: 什么好消息啊？
3: 我们公司有个内部员工的福利，内景花园的房子可以打八折卖给我。我算了一下啊，按35%的首付的话，只要175万就可以拿下原价600万的房子。
4: 这么好
3: 啊？嗯，
4: 所有员工都有的福利吗？
3: 那当然是给少量优秀员工的。
4: 啊，他们是不是又让你……
3: 哎呀，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又不会干违法乱纪的事儿了，我只会竭尽所能为我们这个小家庭奋斗。我想到那个房子的时候，我满脑子都是我们俩住进去的样子。你放心吧，我有分寸。
4: 行，我相信你。
5: 来，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呀，好了好了，
0: 你能不能不要走啊？
5: 很快就回来，很快就回来，尽快，有事回来跟我说行吗？
6: 怎么样，分量还够足吧？
7: 嗯，又特别嫩。
6: 嗯，
7: 贵有贵的道理啊。嗯，
6: 服务员，
8: 哎，
6: 帮我们撤了吧。
8: 好的，
6: 上两杯咖啡，我们聊聊天。

0: 今天这身衣服特别漂亮，很衬你的气质。
1: 是吗？其实我自己平时不喜欢穿裙子的，我干活不方便。但今天我知道要跟你见面，我都挑了好久好久的裙子。其实我平时不这样的，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怎么了，不想被你拿捏，但我又控制不住我自己。
0: 别这么说，周小姐，你很有魅力，也很勇敢，我远远比不上你。我倒是希望有一天，我能够胆子大一些，可以配得上周小姐的动人心魄。
1: 这好像说话吧，就是一听就是老江湖了，滴水不漏，斗不过。
2: 您的咖啡。
0: 谢谢。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
13: 吧。
14: 行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列侯，西汉早期仅次于皇帝和诸侯王的第三等贵族。对于那个时代的历史书写者来说，他们虽然显赫，但还不足够重要。除非有大事件发生时，他们参与其中，否则极少被载入史册。这导致长期以来，我们对这一群体的认知只能停留在有限的文本层面，而文献中的寥寥数笔也大多琢磨于工业，很少描述他们的具体生活。这让他们很像是一群面目模糊的历史隐身人。直到现代考古提供了另一种信息途径。记录往昔岁月的不只有文本，还有实物。它们鲜活生动，有效弥补了文本缺失的遗憾。我们因此得以贴近更为真实可感的历史细节。
1: 2100多年前的人吃什么呢？穿什么呢？他们主要有娱乐生活吧，都要玩些什么？这个单元就给大家展示的是一个。
0: 作为汉代最早的墓葬之一，50年前完成发掘的马王堆汉墓群，以异常丰富的实物，在历史文本的空白处填补了最直观的信息。我们终于有机会如此近距离地观察一个汉代列侯家族的内部，端详一件件有缘相逢的古物，就像推开历史的一扇扇窗户。在这些还留存着墓主人使用痕迹的日常器物上，仿佛能感受到2000多年前一个阶层的岁寒日暖，世俗人情。

0: 其实我常常在想，我觉得历史是有温度的，这些勇人们他们在历史上没有任何的踪迹。其实我相信可能2000年前真有这么一个好看的姑娘，你看她多漂亮呀，是不是？为什么她画得这么精致？
1: 1972年至1974年，马王堆三座汉墓的陆续发掘，开启了一个巨大的地下宝库。以木俑、漆器、简帛、纺织品等为代表的3000多件器物，在重见天日的那一刻，似乎重新拥有了生命。当这些随葬品从最初寄身的棺椁，进入博物院的展厅，其使命不知不觉已经发生了变化。此刻，他们就像一个个历史的讲述者，静默无声，却胜过千言万语。他们也有了新的名字，文物。
2: 好看，
3: 肯定很珍贵。
1: 他们不再仅仅指向某一座墓葬、某一位逝者，更指向一段历史，一种生活。每一件马王堆墓葬出土文物就是一个领航者，不管我们从哪个端口进入，最后都会抵达共同的终点，2000年前的戴侯之家。
4: 作为一个富贵的戴侯之家，他们家是如何的富可敌国？文简之治他是提倡节俭的，所以他宝藏的话不可能有金银器，于是我们就用这些陶器、木器做了各种各样的金银财宝。
1: 泥制的半两钱、朱漆以及木质的象牙、犀角均为陪葬用的名器，当年它们都是财富的象征。在马王堆汉墓最后一位逝者辛追夫人的晚年，家族封地的人口已经从最早的700户增长到了1000多户，越来越多的人口创造出越来越多的财富，支撑起了戴侯一家的品质生活。
5: 我们看到这一件漆盘呢，它是用作于盥洗的用具，因为在当时西汉的时候，不像咱们今天啊，生活条件这么的好，要进行简单的擦澡该怎么办呢？就是用这种器具来进行这个擦拭。
1: 这种绘着精致的云龙纹和几何鸟头纹的大口径漆盘，在古代被称为木盘，主要功能是承接沐浴之水。汉代时，中国人对个人卫生已非常在意，尤其是贵族家庭。
5: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前方这一组器皿，有一双手托举的这一件文物呢，叫做漆仪，它是专门用作于盛放这个干净的水的。下方的这一件文物呢，叫做漆盂，它就是用作于盛脏水的。一个人呢捧着这个漆仪，还有一个侍者呢端着这个漆盂，第三位侍者呢，他就是递上洁净的金帕的啊。洗完手之后呢，必须要用金帕去将自己的手给擦干净。在当时，这个洗手的这个礼节呢，叫做卧冠之礼。
1: 卧冠，意思是浇水洗手。这曾是商周贵族在宴享、祭祀等场合所奉行的一套极具仪式感的礼节。在数百年后的戴侯府，或许已演变为普通的清洁习惯。戴侯府从来不会为吃而发愁，他们愁的可能是该怎么吃。马王堆一号墓的浅册上既有近100道菜肴，三号墓浅册上的记录还有更多一些。这些犹如菜单一样的竹简，不仅留下了每道菜的名字，还透露着他们的做法。最常见的是羹，纯肉烧的浓汤叫夸羹，清炖的叫白羹，加芹菜的叫金羹，用蒿烧的叫冯羹，用苦菜烧的叫苦羹。从这些细致到令人眼花缭乱的菜名看得出来，戴侯 侯一家热爱精烹细致，也能领略一番2000年前中国人的饮食风貌。对于农业社会来说，肉食始终是一种奢侈品，但在戴侯府并不稀缺。考古人员从一号墓清理出了30个盛放食物的竹肆，其中24个都装着肉食。除了猪、牛、羊等常见的六牲之外，还有鹿、雁、雉、鹤等各种野味。戴侯府对食材的要求很高，拿猪肉为例，就有很多特别要求，比如猪的生长时间都不超过半年，多数在3个月左右。
4: 2100多年前呢，实际上跟我们今天的人吃的东西啊，八九不离十，差不多了。
1: 当然，西汉时期的烹饪方式跟今天相比有些简单，受限于炉火的温度。当时的中国人还没有能力炒菜，但制作食物的方式已经很多样。羹指煮汤，炙是烧烤，熬是干煎，灼是涮煮，炉是清蒸，快是把鲜嫩的生肉切成刺身，锡指熏成腊肉，釜指风干成肉釜。食不厌精，快不厌细，与花样繁多的烹制手法相匹配的，自然是推陈出新的烹饪工具。
4: 这个是野陶冶，陶冶它一般是由2部分组成，下面的是一个釜，里面盛满着水，上面就是一个镇，把水烧开，把蒸的东西放在镇里面，放在一起就是陶冶，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蒸锅。
1: 除了陶冶，马王堆还出土了釜、鼎、甑等不同功能的炊具，透露出汉初制造工艺和日用场景等诸多讯息。有一点为我们继承至今，不仅食材和烹制讲究，餐具也得讲究。能看到墓中食具大部分是漆器，鼎本是炊具，不过眼前这些云纹漆鼎却是例外，它们均为木胎，无法在火上加热，显然已经演变为盛食器。鼎曾经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是权力和身份的标识。周礼中明确规定了各等级的贵族在祭祀、丧葬和宴请等礼仪场合使用鼎的数量。西汉时期，鼎虽然回归实用，但仍具备一定的礼仪功能，只是对使用数量已经没有明确的限制。马王堆一号墓共出土了7个这样的云纹漆鼎。那时的中国人，无论普通百姓还是王公贵族，都是一日两餐，这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情感来准备每一顿饭。这个来自马王堆一号墓的云纹漆案一直保持着棺椁中的摆放。刚出土时，漆盘里还有食物，漆耳杯上放着一副竹筷，于是这是辛追夫人专属的食案。当时人们奉行的是分餐制，这一源自原始社会均分食物的习惯，逐渐演变成贵族的礼仪。而我们今天流行的同桌共食，还要好几百年后才开始出现。
5: 漆案里边呢，它盛放了非常多的食盘，里面写的君姓食3个字。然后食盘的旁边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件酒具，这件酒具的名字呢叫做耳杯。这个耳杯里面呢，它也写有3个共同的汉字，里面写的是君姓酒。
1: 作为古代饮食文化的重要构成，酒在戴侯府中担当的角色不容忽视。这种方形的酒器叫漆方，出土时里面还存有酒的陈渣，容量比今天我们饮水机上的水桶还要大，上绘云纹，盖顶上有4个 S 形钮。除了漆器，还有陶器，上面大多是有漂亮的彩绘。 这个叫交，三足有柄，流口呈兽首形，是温酒器。这两件名为尊的盛酒器，一大一小，造型极为别致，材质、形制、容量各异的酒器似乎在告诉我们，戴侯府的宴饮不仅频繁，可能对应不同的场合与时间，喝什么酒，使用什么器具也都有讲究。这种两侧呈羽翼状的双耳杯又称羽觞，以双手执耳杯饮酒是贵族的社交礼节。古代天子饮酒用爵，公卿以下用羽觞。马王堆汉墓出土了200多件这样的耳杯，不用时他们会以10个为一组，存放在专门的聚杯盒里。聚杯盒由上盖和器身两部分以子母口扣合而成，上面会有云纹、漩涡纹和几何图案，极具艺术审美。汉代饮酒之风盛行，男女皆可饮酒，无论婚丧嫁娶、日常宴饮还是佳节聚会，酒都必不可少。贵族和官僚甚而将饮酒称为佳会之好。从浅册里我们得知，戴侯府至少珍藏着白酒、米酒、温酒和类酒共4种类型的酒。不过这里说的白酒是米酒的一种，并不是今天

0: 的蒸馏白酒。但口腹之欲只是满足身心的一种方式，除此之外，他们又如何打发一天中的闲暇时光？
1: 西汉时期非常流行的一种棋类游戏，这个骰子呢，总共是有18个面，其中1到16呢，上面写的都是数字。
0: 这是马王堆三号。

0: 可惜，由于棋谱的缺失，博戏究竟怎么玩，至今是个谜。相传春秋战国时，博戏就已出现，汉代更是风行一时。汉文帝、汉景帝都是博戏迷，博具甚至被当成皇室的嫁妆，赐给远嫁的公主。博局即棋盘，设计灵感来自于商周时期的占卜，其中蕴含着古人对宇宙的想象。当时人们认为天上的神仙也酷爱博戏，所以博具还常常作为通神之物用于祭祀。一些墓葬的绘画中还用二人对弈来象征仙境。我们可以猜测，墓主人生前想必也酷爱博戏，或许为了娱乐，或许也想据此试探获取上天的意志。他下棋时，旁边可能还会有人鼓瑟助兴。这是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一件古瑟，25弦完好如初，每根弦下都有可移动的调音柱，这也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完整的古瑟之一。在中国历史上，音乐始终与礼仪相关，瑟因为声音婉转多变，可以更好地表达情绪，而成为文人雅士修身怡情的良伴。马王堆出土的乐器中以瑟为最多，此外人们还看到了失传已久的柱，它曾在史书中频频出现，但自宋代以后便消失不见。幸运的是，人们在马王堆三号墓发现了柱，虽然只是一件名器，却让我们知道了它实际的模样和演奏方法。
1: 刘邦的大风歌也就是用这种乐器来进行击唱出来的。这一件呢，就相较于其他的人俑呢要高大一些的，他的这个身份呢相当于大夫府中的一个大管家，起了一个统管全府的这样子一个作用。
0: 生在侯门，他们或许很少为世俗之事操心，琐碎繁杂的家长里短自有人帮助处理。作为西汉20等爵位的最高一级，列侯享有一项特权，可自制以家臣为首的家吏系统。这个官人俑极有可能就是家臣的替身。
1: 官人俑左右两侧的这两组人俑，他们的服装除了有彩绘的之外呢，还有进行雕饰，这种呢就被称之为雕衣女士俑。
0: 马王堆汉墓一共发掘出266个墓俑，浅册上的数目还有更多，仅三号墓浅册记录的男女名童就多达856人。据史记所载，一个2000户的列侯可以有同1000人。代侯家族虽然不足2000户，但拥有的侍童应该不在少数，他们被分为不同的类别，有些是管理者，比如三号墓的家臣1人、家吏10人、宦者9人、业者4人。业者即掌传达通报等事宜的进士，其他大部分为底层奴婢、出入的随从或护卫的兵卒，还有一类为代侯的妻妾。

据三号墓前测记，陪葬墓主人利希的冥童有80人美人，念人才人。汉代列侯之妻被称为夫人，妾则有美人才人等称号。我们无法确知三号墓主人利希生前实际有多少妻妾，但从当时的文献记载看，加起来有上百人或许并不夸张。在汉书中就曾记录了西汉初年有多个列侯都是妻妾以百数。

形形色色的墓俑中有一类格外引人注目，他们是为数不多的奏乐俑和歌舞俑，造型灵动，似乎正在演出。有人在吹竽，由22根竹管构成的竽曾被尊为五音之长，竽仙则钟瑟皆随，竽唱则诸乐皆和。有人在弹奏，几乎能看到细腻的指法。下方摆放的乐器是瑟，屏息静气，我们仿佛能听到曾经飘荡在长沙国上空的鱼色齐鸣的声音。有乐队就少不了歌舞，这一类俑多发现于大型墓葬，墓主人的身份通常较为尊贵，生前酣歌醉舞，死后也希望这种安乐能够永续。有意思的是，浅册上标明了歌舞俑的来处，河间舞者、正舞者、楚歌者，这些字样意味着他们中有来自河北的河间人，有来自河南的正人，还有本地的楚人。可见那时候的诸侯国长沙已经成为一个区域中心，聚集了周边很多人口。在以祭祀为主的宫廷雅乐走向衰落，以百戏为代表的民间俗乐开始兴起的西汉初年，这些歌舞艺人为代侯府带来了家乡的曲调和杂技，也为那个蒸蒸日上的时代添上了一笔饱含色彩与温度的注脚。

0: 然而，再富贵的生活，再极致的享乐，终有结束的一天。面对死亡的来临，戴侯一家似乎很早就做好了准备。在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这副黑地彩绘漆棺上，各种怪神贡献了另一场演出。
1: 这个是有两个怪神在跳舞，一个怪神在弹四，还有一个怪神呢在摇那个铃，这里有个吹竽，这个是在击竹的，都是表演这种欢快的场景，这个欢迎墓主的灵魂进入这个地下世界。
0: 他们与墓中的奏乐俑和歌舞俑形成了一种合奏和呼应。
1: 他觉得死就是一种很美好的东西，死一点都不惧怕的，死就是生的一个继续。
0: 时空的转移并不会改变什么，他们平静地迎来生命的终点。这是2000多年前中国西汉一个高级贵族家庭由生到死的世俗生活图卷。在史书没有记述之处，一件件承载着生之欢愉和死之安然的器物，以形象的方式完成了对历史的另一种书写。当我们的视野逐渐打开，会看到这样的书写几乎无处不在，像沉默的历史以绚丽多姿之态

文物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身上承载的历史和文明，是客观的去认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或缺的因素。而革命文物更是从历史中走来的中国革命的见证者。作为一

0: 在宣教岗位多年的博物馆人，同时也是一名党员，我有幸能够站在这里，向更多的人去讲述革命先辈们，他们勇敢探索救国之路的这么一段历史。
1: 我们之所以呢站到这一张面前呢，是因为这是觉悟社社员们拍的唯一一张合影，但是这张照片却被称为不全的全家福。因为各种原因，生病、就学或者地下工作的需要，有六位社员当时没有来拍照。那么我们来看看照片上的这一群青年，和当时的那群普通的人群相比，他们脸上一脸的笃定。他们当年选定的这样一条路还不能确定在中国能否成功，但是他们坚信是可以成功的。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坚定的信仰，他们愿意为此付出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
0: 我希望通过自己带有温度的讲解，让每一位英雄的形象和那段历史更加饱满立体。
2: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3: 读书使人眼界更加开阔，更有智慧和见识。读书使人心灵得到慰藉和滋养，永不空虚。尽享读书之乐，阅读伴我成长。从自己做起，不做舌尖上的浪费者。从家庭做起，不做餐桌上的浪费者。从社会做起，不做公共场合的浪费者。厉行粮食节约，拒绝粮食浪费。遵守交通规则，享受美好人生。手作即手工手艺，每一笔每一刀都在诉说着内心的故事，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步骤都需要用心去感受，用眼睛去观察，用双手去创造。每一件作品承载着对完美的追求，对细节的执着。每一件作品让生活变得更加有趣，更加有温度。每一件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它们不仅美观而且实用，不仅是日常的点缀，更是生活的一部分。这就是手作人，他们用双手连接着生活与艺术，他们的作品温暖了时光。民间手作人，带你感受平凡生活中的小美好。绿色在你眼中，绿色在我心中。关注燃气安全隐患，创建幸福平安。燃气无隐患，家家都平安。关注老年人心理健康，

其余长辈沟通交流，老有所养，社会关怀不缺席。

0: 又是一年毕业季，莘莘学子们带着对校园的不舍与热爱，即将踏入职场，站在人生的新起点。
1: 毕业了，
2: 毕业快乐！
1: 耶！
0: 他们将如何规划属于自己的职业未来呢？
3: 我是计算机专业的，
4: 网络与新媒体专业的，
5: 化学生物学专业的，
6: 纺织学专业的，
7: 法学专业的，
8: 我是学视觉传达的。
4: 之前和伙伴们准备大学生广告艺术节的时候，我们一起熬夜剪视频打磨脚本，最后我们的作品也获得了奖。
5: 我在当时备战六级的时候，从早上学到晚上，我记得一回中午点了外卖，但是我都忘了吃了，直到图书馆闭馆之后，我才想起来我的外卖还挂在我的自行车上。
3: 每个礼拜都要挑出五天去跑3公里，去锻炼我自己。最终呢，我也在校运会得到了学校30名的成绩吧。
4: 我毕业后想从事宠物行业的有关工作。
5: 对我当时的化学老师也非常的喜欢和敬佩，所以我就是想当一名化学老师。
3: 我理想的第一份工作是心理咨询师，能够为他们疏解排难，
6: 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一些同事在有爱的环境里面共同成长。
7: 相信在未来，如果我真的当上了人民法官，我也会感到很开心很幸福。
3: 希望你能够继续热爱着你的生活。
9: 我相信自己未来一定会闪闪发光的。
4: 请你继续保持初心，找到热爱，
5: 愿自己落子无悔。
7: 加油，你一定会成为更好的你自己。
0: 今天三位应届毕业生走上舞台，当专业与兴趣碰撞，梦想与现实交织，他们将如何选择？非你莫属最美毕业季，应届生求职专场即将开启。

0: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上微博关注天津卫视，参与官方互动，赢取众多惊喜好礼。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时要欢迎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职业规划导师王恒老师，人力资源专家王亚云老师，和我们的老朋友职场观察员朱佳英。欢迎佳英总。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位面试者的面试关键词。当梦想遇到现实，不得不向前看。来吧，让我们掌声欢迎。谢梦娜，22岁，成都文理学院法学专业，本科学历。
1: 各位企业家，诸位老师，大家好，我叫谢梦娜，今年22岁，来自四川省成都市。我今天主要是想找一份助理、带货主播，还有外贸业务员的工作。谢谢。
0: 好，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欢迎你们啊。学法学的？
1: 哎，对。
0: 大几啊？
1: 刚毕业。
0: 怎么想到学法学呢？
1: 其实我初中的时候就是想学法学，因为当时我的亲戚受到了一些委屈，然后不知道怎么去维权。
0: 所以那个时候你就立下了一个心愿，
1: 对，
0: 一个志向，要学法。
1: 嗯。
0: 你生活当中如果遇到自己权益受到损害的时候，会用所学的知识来捍卫自己的权益吗？
1: 会用。就比如说之前我在外卖平台买一个汉堡，然后收回来发现与实际的大小小了一圈，然后我当时就先跟客服协调沟通，给我退掉。他说不行，我们有规定怎么怎么样。然后我当时就给他列了几个法律条款呀，然后协调沟通下来，他觉得我说的有理有据，最后既退了款又赔偿了我一些损失。
2: 那您是如何去识别这个他这个广告法的一些基本条款，然后你怎么去选择最后去完整的链条呢？
1: 先说我是怎么发现这个汉堡

0: 哦，它是会小一圈，因为我平时是经常点这家汉堡，我原本以为只是它降价，结果收到实物之后才发现它小了很多。
1: 不是，我先说两件事啊，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现在我们就要反思了。今天在谢孟娜同学从到我们台里来参与录制到上场前，有没有哪些我们做的不对的地方？我们要及时得到小谢同学的原谅。我从你上场到现在，没有什么说的不得体或者损害到你权益和权利、有辱你人格、有损你尊严的事情吧？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如果有的话，我希望我们台上发生，台上解决哈。这个网络流行语嘛，表情包里狗头保命。第二，我给你出一笔路费，你去良师益味吃一吃呗。你要能够挑出他有什么问题，那就是帮助我们企业，
2: 帮助我们成长。
1: 对对对啊！哎，你这个法学的这个意识是很强的。那你现在想转到带货主播？
0: 对。
1: 还有什么？
0: 助理呀，然后外贸业务之类的。
1: 为什么呢？要转到这些岗位呢？
0: 其实也是因为一些客观原因吧。我现在就想赚钱。
1: 为什么？
0: 我爸失业了，然后我妈妈的话工资比较微薄。
3: 小谢，这个是你自己的想法还是你家庭对你的期许？
0: 其实我父母的话，平时他们有什么压力啊或者什么的话，他们都不会跟我说。
1: 别拿衣服擦，擦脏了咱还得洗啊。来来来来，
0: 谢谢。
1: 你发现的家里有变化？
0: 对。
1: 那为什么想要找带货主播呢？是因为赚得多？
0: 对。
1: 今天在你面试之前呢，我们的节目组也采访了你的母亲，我们先来听一听孟娜妈妈是怎么说的。
4: 经济状况不好嘛，他爸爸失业了，为了减轻家里负担，他就出去做兼职呀。用钱这方面他都挺节约的，我心疼我女儿，我说这么苦，当妈妈的又不能给她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她想做什么我们都挺支持她的。经济方面的话，这边的话，我的确我觉得挺亏欠他的。
5: 亲爱的宝贝丫头，第一次以这种形式和你说话，是不是感到很惊喜？丫头，还记得你小时候拽着我一脚不敢过了马路的小女孩，如今能勇敢站在求职舞台去追寻自己的梦想，妈妈真的为你感到挺自豪与骄傲。妈妈只想告诉你，你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你已经做得足够好了，记得常回家看看哦。妈妈会给你做你最爱吃的干拌面，爸爸会给你做你最爱吃的红烧肉。亲爱的丫头，不管你做什么，妈妈永远都支持你。
1: 你看我们观察员嘉莹总都哭了。
6: 是是是，感觉像看自己的闺女一样。
7: 我也哭了哈，因为我父亲已经去世了。就是那个孟娜，我也跟你一样，我大学的时候也经历过就是家庭的变故，但是你看我现在坐在了这儿，我相信你也没有问题哈，因为苦难会成为我们成长的利器。
3: 因为我觉得百孝为先，就是当我看到你有充满着孝心部分，我会肯定你一定是个负责任的员工。所以说其实我刚才一直在看你的表达，我觉得妈妈也长得很好看，你遗传了妈妈的这个很好的一个基因，所以你有非常好的做主播的外在的条件，然后你声音也很好听。现在面对这点人生东西，我觉得它是个很再正常不过的一个选择了，并不是说你现在出来工作了，你之后就不能再回去深造，反而当你赚到一定的钱再去念一个研究生的时候，那一刻你可能更为自己感到骄傲和自豪。
1: 其实刚才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哈，这个在视频当中，无论是背景还有妈妈的这个衣着，看起来好像和这个小谢刚才提到的家境不太相符。我们节目组说女儿要来面试啊，妈妈特别高兴，特别激动，想给你录个视频加油打气。但是呢，考虑到小谢同学的家庭情况，妈妈是借了一个地方，然后把自己最得体的衣服拿出来，生怕在这种展示的场景下给女儿拉后腿。你们这一家人是有爱的一家人，永远都在为彼此而着想。所以我想，苦难本身并不值得歌颂，值得歌颂的是我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不抛弃不放弃，敢于面对的这种精神。我们也给他，给王倩，给所有曾经经历过苦难的人鼓励和掌声，好吗？

0: 不哭了啊，这个黛西总说的对，你长得像妈妈多一点啊，我相信你的这段经历会成为你今天面试当中的一个特质，但是最终能不能面试成功还要靠你的能力和潜力。你在日常消费当中，你用法律的知识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假设你入职以后，消费者向你提出你的这款产品跟我收到的实物不相符，他用法律的武器来捍卫他自己的权益，请问你将如何面对？
1: 这
0: 样吧，你就是当年那家汉堡店的直播间的主播，现在有一个叫王梦娜的人跟你说，我买了你家的汉堡，我觉得大小跟你宣传的不一致，我要投诉，你如何在直播间里应对？
1: 我会说，我们这块汉堡呢，虽然你看它的大小是缩了一点的，但是它缩在筋啊，它里面肉菜蛋奶都是非常的足量足标的。
0: 等会儿，汉堡里边还有奶？
1: 沙拉酱。
0: 好，你继续，我没吃过。
1: 好，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您和我私信解决，我现在就可以为您。
0: 不，我为什么要私信解决？你私信解决就是试图掩盖我要反映的问题。
1: 这个虽然它的大小不一样，但是呢它
0: 好，你承认了。
1: 但是我们这个是缩小版的精酿套餐，虽然大小不一样，但它克重是一样的。
0: 那你直接在宣传当中为什么不写你是精华款？那你这就涉嫌违反广告法。怎么办？
1: 让我想一想。
0: 你给我一个说法。
1: 您看啊，我们这个套餐都是不一样的，它肯定是会有区别
0: 的。我不看套餐，我就看套餐里的汉堡。
1: 那这样好不好？就是我们这个套餐呢，请您试吃一下。但是直播间说请他试吃好像也不太好。
0: 不要帮他啊。要不你下播吧。
1: 不能下播。
0: 不能下播啊？你还要坚持是吧？或者你主播离开直播间一会儿
1: 也行，就说
0: 真离开。
1: 不行，但弹幕万一炸了怎么办？
0: 炸呗，
1: 要解决。
0: 解决，对呀，你学法的呀。
1: 但是一般人这样说好像就……
0: 哎，你在侮辱我。
1: 没，要不然这样吧，宝宝，您看我们能不能
0: 叫什么？
1: 先生。
2: 叫宝宝好，
3: 叫宝宝
2: 大概两只心都碎了。
3: 叫宝宝他就不要求你赔偿了。
0: 他刚才叫我宝宝，那没有问题了，这个汉堡就这么大吧，我认了。来，我们把掌声送给孟娜，不难为你了啊。来，既然你有意向企业，而且是我们今天台上有两家做这个行业的企业家，
2: 我也想说，孟娜，我也是做珠宝的，不要只盯着那边。
0: 来，我们先请二位姐姐给你分享一下，就如果你想做珠宝行业，在直播间里遇到类似的问题，有什么样的解决的建议？
3: 我首先我很庆幸我们直播间没有这样的宝宝，因为我们是珠宝首饰嘛。首先你并不知道客户拿到手的那件商品到底出现了什么情况，所以这个时候用户说的任何问题你都可以先说，我们希望拿到这个你买到的这个商品，然后我们请工作人员后台去分析一下你这个情况怎么造成。当然刚才讲的这些宝宝呀，然后好言相待呀，表达品牌的诚意都是需要的，但是你不要代表品牌承认任何用户提到的问题。
2: 孟娜，因为我们不太涉及到线上，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问题呢，大概率首先会安抚客户的情绪，另外呢就是我们会有一些专家团队，就是在彩色宝石领域已经是非常非常权威了，所以你的主要任务其实是安抚情绪，再加专业的人士去解决专业的问题就好了。
1: 学到了。
2: 我们要不让他卖卖珠宝吧，就是比如说他卖我这套在你的直播间，然后你来评判一下。
3: 那你这样吧，因为我们的品牌呢，它是一个轻奢的珠宝，我们日常卖的都是银镀金的这样的标品，那今天我们直播间来了一个这样的高定的一个新的一个项目，那你把这个新项目推给我们的用户，
2: 就我带的这一套
1: 哦，
2: 对，它是有点传承意义的。它这个是世界五大名贵宝石排第一位的红宝石，鸽血红，非常稀少，产地是缅甸。然后我脖子上这条价格是500万加。
0: 等会儿多少钱？
2: 500万加。
0: 在直播间门口，我属于这样，我走了，我就不进了啊。
2: 你要过来看一下吗？
1: 可能需要一下。
0: 来吧，来到台上吧，来，有请。来，王倩作为展示的模特站到中间，然后孟娜，现在你就是合璧珠宝的主播，准备一下，开始。

0: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宝宝们，我是主播孟娜。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带来一款新的产品，是一款高定款项，红色的宝石镶嵌在这个钻上哈，它非常的耀眼，就您穿一身黑色都能体现出您的华丽贵气。
1: 哎，你们何必珠宝直播间怎么改风格了呢？以前不都是轻奢吗？
0: 我们平时呢虽然是轻奢的嘛，但是我们今天我们来到了一款定制款项，可能会更凸显大家的需求，就是你们可以专属为你们的风格而定制。
1: 哎呀，定制好贵呀！
0: 我们虽然定制贵哈，但是我们的货有所值，货有所价，定制才能凸显您的华丽。平时的一些珠宝的话，可能您不是那么满意，虽然我们的目标群体，
1: 我挺满意何必珠宝的呀，那你怎么又给我推其他的款呢？它跟何必珠宝有什么关联吗？
0: 何必珠宝它是我们的轻奢的群体，因为它我们平时的话嘛，我们是走轻奢的风，因为是想为广大的消费群体所喜爱，因为
1: 哦哟，广大的消费群体消费不起哦。
2: 没有，我喜欢这款，这款什么价位啊？
0: 这款的话，我们现在以10000元的价格起拍。
2: 是跟模特戴的一模一样是吗？那我要下单，
1: 我出20000。
3: 它原价是多少？
4: 不用了，哎，我们就到这儿吧。我给你四，我给你
5: 四
4: 万，我给你四万，你把王倩脖子上这一套给我，
6: 我出50000把人带
4: 上。然后我原地我就从非你莫属，我就辞职了。
5: 我这一年白干了，全赔在这一单了。
4: 来，我们先把掌声送给孟娜啊，也感谢一下王倩，谢谢王倩，先回到座位上啊。来，我们请两位出题的姐姐给你点评一下吧。来，王倩先说说。
7: 是这样的，孟娜，我还悄悄地跟你说了一句话，我说红宝石，我都没用话筒，就是你看我刚才总共跟你介绍了几个点，你只听到了钻石、缅甸红宝石、宝石之王，你通通没有说，肯定是不太 OK 的。
5: 最核心的犯的错误肯定是信息的错误，这个是真的是任何一个直播间都不被允许的。因为今天我们说了，我们日常卖的是标品的珠宝，可是谁说25到35的女性就不可以戴真正的贵价的宝石呢？所以你应该找一个点，比如说你们有没有自己梦想的第一件高珠的珠宝，它应该是什么，然后你要通过这种方式让你的直播间的用户觉得，哎，对哦，我真的需要，然后当我需要的时候，我首先考虑这个缅甸的鸽血红。那为什么要选择缅甸鸽血红？这是一个创造需求的一个过程。
3: 你有报司法考试吗？
0: 我是报了的，当时差了10分
3: 就没有考过，是不是？
0: 对，
3: 我其实是觉得有点可惜。
4: 我把话说得再直白一点哈，不得不向前看这个事儿吧，我觉得我们所有人包括工作人员都要面对。但是你为了追求你的梦想，实现你的目标，你做出了哪些努力？我们先不考虑你适不适合做珠宝的带货主播，你要说你毕业之前一个法考的相关证书和资质都没有考下来，首先讲这个是不让人满意的。
0: 说实话，我其实是喜欢法学，但是我可能也要去探索一下我适合哪一行业，因为我现在其实还是算比较迷茫的状态，因为刚应届毕业生嘛，不知道哪一行可以去试探一下。
2: 所以你有点自相矛盾，孩子，每个行业都可以有法务部，而且如果以法学为背景，你还有很多相关的岗位可以选，但是你是完全脱离了这个岗位，你跟我说你很热爱这件事，是自相矛盾的。
4: 这样吧，雅云老师刚才说了自相矛盾，我们来看看你在情商上的表现会不会也出现同样的情况。来，同事故意把难搞的顾客推给你，你拒绝还是接手后找机会沟通？
0: 就是如果是他难搞的范畴在我能接受的范围内的话，我会先把顾客给接待好，让顾客先满意，接下来再跟同事沟通，就说你的工作任务是什么，我的工作是什么，我们得拎清。
2: 坦白说，我在你的回答当中，我个人觉得缺少职场经验，他没有反映出你的面对冲突的处理态度。那假设啊，同事是故意把一个难搞的客户推给你，你去再事后找他沟通也没有意义，因为在我看来，如果你是进攻力很强，你还想做一些销售类的岗位，这个故意其实也对你是一个机会，本来就难搞，而且别人搞不定，那我搞定了是我的本事，没搞定也是一个没有什么问题的事儿。那我要选择的是什么？我的经

0: 现如果这个客户很复杂，我的上级能不能支持我，然后他在难搞的背景当中，也许虽然他故意给我，但是我要收取一些信息，能知道这个客户的特点，就能看到你的思维缜密性是解决问题。至于要不要跟这个同事沟通，我觉得不重要。
1: 我最后再问你一下啊，如果一会儿人家给你提供你意向岗位之外的职位，你考虑吗？
2: 考虑。
1: 你能接受的最低无责底薪是多少？
2: 最低的吗？
1: 这个6000要更改吗？
2: 更改吧，4000加。
1: 那么你的工作地点浙江省以外考虑吗？
2: 也考虑吧，我觉得多一份机会也是好的。
1: 全国都可以哈。
2: 嗯，
1: 好的，各位企业家请根据谢孟娜今天的面试表现做选择。好，祝贺你姑娘，还剩下3盏灯，进入到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3: 隔壁珠宝给你的岗位是助理主播，然后4000的底薪加提成。我们的电波的主播一般一个月能拿到10000多。
1: 地点
3: 啊，北京
4: 乖乖宠物医院，在运营部呢给你一个新媒体的工作啊，负责我们线上的视频号啊的运维啊拍摄。工资呢5000加，在天津。
5: 孟娜您好，地彩呢是一家从事高端珠宝定制的公司哈。那我给你的岗位呢，先从销售助理开始，也是需要学习哈。那底薪是3K 加，然后地点呢是在天津。
1: 来，姑娘，考虑一下，3家企业你只能保留2家，灭掉1盏灯，有请。好，请回到我们的舞台上，有请2位企业家走上竞价台。来，王倩，
5: 孟娜，因为有相同的经历嘛，是吧？然后呢，所以呢，我是给你抛了橄榄枝。我想在这强调一点呢，就是说我虽然底薪给你低，但是呢，因为我们的珠宝价格是上不封顶的，所以它的提成也是非常可观的。
1: 你可以问一个问题。
2: 老师，这个销售助理的岗位是线下的，对吧？
5: 对，我们是以线下为主。
3: 我们是一个就是定位在新中市的一个这样子的轻奢的一个珠宝品牌，那给你的岗位是助理主播，可能会在一些非黄金时段可以让你先试播一下，那可能日常你还要再做一些其他的辅助工作，然后给到的这个底薪4000加，如果你上播的话会有提成。
2: 北京的话包住宿那些吗？
3: 这个我们珠宝行业是不包住宿的。
1: 好，孟娜，考虑一下，合璧珠宝、地彩珠宝2选1，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2: 合璧珠宝吧。
1: 祝贺戴琪总，感谢王倩，去吧姑娘，跟企业家握个手吧。
6: 谢谢，加油。加油。
2: 好，谢谢老师。
1: 祝贺你面试成功哈。
2: 好，
1: 希望你在合璧珠宝一切顺利，再见。
2: 去选这家珠宝，我觉得它在北京那边，我个人觉得能更好的锻炼我为人处事的态度。同时呢，我也觉得这家珠宝企业它是一家非常好的企业，给我的带来的成长的空间更大一点。
1: 好，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速度与态度。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位求职者追求什么样的速度，又有着什么样的态度。张文七，25岁，宁波诺丁汉大学翻译专业，硕士学历。
7: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叫张文熙，来自于宁波诺丁汉大学翻译专业。今天我的求职意向是能找到一个教师或者媒体宣传的实习工作。
1: 你的关键词叫速度与态度，你觉得在人的成长当中，速度重要还是态度重要？
7: 对于我本人来说，我觉得态度，因为我本身就不是一个速度很快的人。在我考研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和我说过一句话，叫赢是一种长期主义。
1: 那你当时就有了考研的想法吗？
7: 应该可以说我的考研的想法是因为我做大创项目叫核心素养视角下美育融合儿童英语教学的创新实践研究，用我们现在一种很流行的话叫优绩主义，

0: 养出来的孩子，哪怕我小时候成绩不好，我爸妈还是日复一日日复一日的不断让我从这个机构上课那个机构上课。那时候可能评价的方式很单一，你这个孩子好不好，你这个学生好不好，就是你的成绩好不好。但是我做的大创项目呢，我希望评价是更加多元的，可以通过核心素养的方式来评价一个学生，例如他是否有正确的学习态度、学习意识、他的学习方法，我认为这些都比我们可以量化的结果要更加重要。
1: 那来找这个实习岗位，你想做什么样方向的教师岗位？
0: 我希望自己能够自由地去冲破固有的观念，然后并且可以勇敢地面对机会和挑战。
1: 你这段话是 AI 给你写的吗？
0: 当然不是，这是我一直就是会和自己说，然后何时都要以好奇心去面对生活中的任何一个开始。
1: 你刚才提到了一个词，优绩主义啊，你怎么理解优绩主义？
0: 社会总会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包括我们的考试呀，我们的求学呀，总有第一名，也总有最后一名。但是我们要时刻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只要我们努力地做自己，自己跟自己比，然后不断地超越自己，做到自己理想中的那个自己，我认为这就是你自己的优绩主义。
1: 那你在做这个辅导机构的老师的时候，优绩主义这个词有没有影响到你的教学和你对学生的培养？
0: 确实是影响到我了，因为机构嘛，机构要看成果的，你作为一个老师，你一定要培养出让孩子成绩提高，这才是你所在的为机构能带来的价值之一。然后我和一个学生，那个学生他是一个成绩不太好，并且他不喜欢英语，他讨厌英语，他跟我说他在家的时候一个小时十个单词都背不下来，然后我就带他一个单词一个单词的过，并且用那种滚轮的方式。
1: 那你觉得从育人的角度来讲，速度重要还是态度重要？
0: 我还是觉得态度更重要，因为作为老师，教育叫用一朵云去推动一朵云，我们做的是助力，而不是去把完全的把这个孩子去塑造。学习还是课堂，我们应该把主体还给学生。我有时候和我妈妈会聊到一个话题，什么样的人才是优秀的人呢？我妈妈就说，可能小时候我们认为你学习好，我们就满意就开心，但是现在他希望我有一个健康的心理、健康的身体，并且每天开开心心的有一份自己喜欢的职业。其实人的这种想法，包括育人的想法，也都是在随着时代的推移、年龄的推移而不断变化的。
2: 你刚开始上台的时候，我觉得你是个机器人，我甚至怀疑你每句话都是提前背好的。
1: 所以我刚才问的，我说那话是 AI 给他写的吗？
2: 对，你就完全是机器人逻辑。但是你发现了没有，当你回答即兴问题的时候，你是有独立思考的。那延续这个事，我问你个即兴问题，你如何看待 AI 对教育的带来的改变和冲击？你是怎么思考的？
0: 我上学期正好学了一门课叫做科技英语翻译，开始我觉得这课特别烦，这些中文我都看不太明白的东西，我该用怎么英文学呢？后来老师们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 AI 不是来替代我们的，它会成为我们好的帮手。就像在我们的教育中，有了 AI 技术，我们可以让孩子的多媒体视觉变得更加的具体形象化，并且帮助老师提供更多的教学方法。
2: 完了，这个问题又都让你痛苦了，又有点像机器人回答。把这个问题升个维，如果 AI 一定会替代90%以上我们老师教学生的传统知识，那你认为你怎么去教孩子在这个时代赢得未来？
0: 在这个时代，我觉得可以赢得未来的一定是，又回到我们刚才主持人老师的问题了，态度。你要对你自己有信心，对自己的人生有规划，有你自己要坚持的东西。可能就像刚才老师说的，我特别像个机器人，有的同学也会经常和我说，他说觉得你有时候有点滴水不漏，做什么事情都是很机械化的去做这个做那个，可能是也会因为一些考试呀，经常去做题呀，在我心中总有一个标准答案，有了这种思想之后会更机械。
2: 你说特别对啊，我对你的这段分享的评论感受就是，你永远会把一个复杂的问题绕回到你擅长的问题上，最后用你的标准答案 再给所有人解答一遍，所有都是这套循环。但我给个小建议，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更想看到教，就是你从事这个岗位

0: 给孩子带来的创造力的可能性。
1: 因为做教育本身是激发孩子学习的主动欲望，尤其是好奇心背后才会有创造力。就是那您在做这种标准化教学的过程当中，怎么能够去引导孩子把这部分的兴趣激发出来？
2: 老师，对于您的问题，我的回答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一个非常标化的答案，但是
3: AI 的开头来了啊。
2: 我做了一个大创项目，叫做核心素养视角下美育融合儿童英语教学创新实践研究。我所用的美育教学，把美育和英语做这种复合性人才的培养的这种方式，我认为是有创新点的。首先呢，我的美育融合的是一些我们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化，例如苗绣啊，还有我们的踏染呢、像我们上小学的时候，我们最喜欢上的永远是什么美术课呀、音乐课呀、体育课呀，所以我们要用他们喜欢、他们能接触的方式来做这个研究。
0: 大老师，我可以拆解他的算法了。他的算法分四步，他所有答题逻辑是一套 AI 系统。第一步，确认问题，表达观点，我是什么样的。第二步，讲一个自己的故事。第三个，把这套案例背后的方法论做一个总结。第四个，升华，一二三四，你每个问题都是这样。
3: 还是回到你今天找工作这件事儿啊，你找的这个教师岗，是哪个方向的？翻译？
2: 英语老师。
3: 英语老师有翻译的这个内容吗？
2: 我们的翻译，其实在我们学校的翻译课程体系中，我们不只会学翻译。
3: 停，我要点一下那个停止啊。你告诉我，你今天来找的英语教师是翻译方向的还是线下教学方向的？
2: 线下教学方向的。
3: 一些影视作品科幻题材的，就担心将来啊 AI 像人。其实我一点不担心，但是我最担心的是，我不是说你啊，但也是因为你而引发，我害怕现在人像 AI。
0: 所以我们想在你身上看到的事情是，我们如何提高教育孩子的创造性。
2: 虽然大家老师可能就有点机械感，有点 AI， 但实际我是一个相当跳脱的孩子。在我高考的时候，我做了一个非常大的大家不理解的事情，就是我自己每天大概12点多，我写完作业学完习之后看电影，然后练习写影评，然后通过自学去参加了天津市的影视统考，然后当时考的是编导专业，成绩还是很不错的。因为我从小就是非常坚定的喜欢做，喜欢看电视，喜欢看影视，喜欢做这一行。包括现在的短剧行业，我还特别印象清楚的是，我看的第一部短剧叫做《我在80年代当后妈》，之后有什么裴总他总想富贫子贵。
3: 你想表达的是看的短剧你要把它翻译过来？
2: 我有过这种想法，因为短剧出海我相信是一个非常大的趋势。
3: 你就把刚才这个裴总他总想富贫子贵
4: 翻译一下，
3: 用英语给我们翻译一下。在这之前，来，各位拿出你们的手机，请求大模型给你们把这句中文翻译成英文。我们先来听一听我们求职者啊，文熙，你的翻译是什么？
2: 我的翻译是 Fall in wonderful love with boss pay。
3: 你慢点，我英语比较好，我怕他们接受不了。
2: Fall in wonderful love with boss pay。
3: 回来后期上字幕吧，你听懂了吗，后期老师？我觉得你专八的水平应该没问题哈。你们说说你们的大模型给你们输出的是什么？
5: 我放出来我的好吧。
6: Mr. Pay is always hoping to gain glory and status through his son's achievements。
3: 这个我大概听懂了，就是按照中文的这个语序，对吧？这不行，这个不信达雅啊。
4: 他给了我7-8个答案，比我加一个附加条件，我说这是一个短剧的名字，然后他要出海到英文国家。
3: 会用、
4: 然后他第一个给了2个相对直译的版本，保留原意，但是他说这种对欧美观众来说不太像一个剧的名字。然后又给了我2个，说这是短剧平台常见的表达，并且说适合哪2个海外出海的短剧平台。第三个又给了更短剧风格更抓人的2个名字，最后说如果你的剧情是霸总家孩子的那种，这样更容易爆。他给了一个最简单的翻译，叫做 My Song My Reads。
1: 他还有很多什么甜宠轻松霸气爽文搞笑沙雕，就是翻译出来的就是都不同版本，
3: 都是有条件的。
1: 对，
3: 我们此刻啊在现场恐怕没法就求职者和我们企业家使用的大模型给出的这些英译做一个权威的评判，但是我想在当下这个时代，人人有手机，

0: 几乎每个人的手机里都会有大模型，那你面对他们使用的大模型，你作为活人，你怎么战胜这些 AI？
1: AI 一定没有我懂，没有我懂大家的想法，因为包括我身边都是跟我同龄的女孩子嘛，经常我会听他们讨论一些今天最近又出了一个什么什么短剧啊，这个点短剧吸引我的点在哪？
2: 很明显你刚才找的不是优势，我挑战你一下，你刚才说你和你的小姐妹同学会讨论最新的短剧，你一天能讨论几部啊？
1: 当然没有 AI 多了， AI 大数据放上去可以放100部。
2: 是的，所以这种案例数据没法支撑你的观点啊。你觉得还有哪个点是你更容易打败 AI 或者 AI 不容易替代的地方？
1: 针对老师的问题，因为我前一阵嘛，我在跟同学聊天的时候，
2: 讲一个故事。
1: 对，我这个非常不 AI 的故事，非常非常不 AI。然后我就跟他提到了，哎，最近有一个女明星，然后我说我给你模仿一段她吧。
0: 你模仿完了以后，结论是什么？
1: 说明的就是，其实，在我们人去看一个电视剧的
2: 方法论，
1: 在我们看到这个人物角色，我们会觉得他这个角色让我们直接表现的是他出圈了。当时他的出品公司恒星引力在业内没有很大的名气，但是通过苍兰诀、通过小兰花、东方青苍这个角色的出圈，让整个公司扩大了他的价值。
2: 所以接下来价值观升华？
1: 不是，不会升华。其实我们人是能判断出来，通过这一个个成功的案例， AI 可能会特别机械， AI 会给你生成这样一段话，如果我是 AI 我会这样说。
3: AI 不是这么说的， AI 就是跟你刚表现是一样的，完美印证了 AI 的那个逻辑。
0: 人是一定有价值的，我们一定要借助这些工具去提升生产效率，但如果单纯的就在翻译的角度，你说你能赢技术，我觉得远志输入一个指令会给出七八条，而你可能只能给出两三条。我们一定要思考如何跑赢技术，这就是你活人要去做的事情。
4: 因为我们现在公司就在做短剧出海，当然我们主要出海的区域就是东南亚，基本上都是 AI 加人教。这个活人往往没有选你这个翻译专业的，比如说我们出海到泰国的短剧，我们选择的是一个曾经在中国生活了10年，他同时又在泰国专门做中国小说出海到泰国的一个译者，他给我们做人教，那翻译的绝对是非常非常地道的。因为你出海有一个很重要的本土化的方法论，就是你的内容要足够的 local， 你现在学习的这些基础技能，说实话 AI 真的都能做到，并且比你做得好。你如果在这个技能基础之上，你说哎，我对英国哪怕只是一个小的区域某一个群体我非常的了解他们的文化，你才能找到今天起码我们目前还要用人教那个部分的人的工作提供给你。
0: 所以回到你今天想找英语老师，你有没有这方面的专业技能要跟我们展示？
1: 我最大的特点就是非常懂学生的内心，尤其是一些成绩不太好的学生的内心。
5: 那我觉得我们那还不如现场试一试啊。
6: 我来扮演我女儿，因为她平时就这么跟我犟嘴的，就是你作为老师你怎么弄她，我回去学学。
0: 你愿意接受蓝总的这个邀请吗？
6: 我12岁啊，我12岁。
1: 好，
6: 老师干嘛呢？
1: 当然是给您，当然是来给你教英语的呀，宝宝。
6: 我知道啊，我没带书包。
1: 没带书包没关系，老师这有教材还有 iPad。 啊，
6: 行啊，弄吧
1: 弄吧。好，那我们先把第一单元的单词和老师读一下。第一个单词 abandon 抛弃，来读一下吧。
6: 什么
1: abandon？
6: 老师你平时看小马宝莉吗？
1: 小马宝莉我知道呀，我知道你们还抽卡呢。如果你把这些单词背下来之后，我相信你的运势就能增加，直接能抽到你最想要的 SR。
6: 我跟你说，我今天抽到了 SR 卡了，不好。
1: 有什么？
6: 我妈不让我玩了都。
1: 那咱们下课之后老师陪你玩玩，老师帮你和妈妈沟通一下，你觉得怎么样？
6: 那你现在给我妈打电话。
1: 那我们先上完课呀，毕竟我尊重你，你尊重我，我的工作呢？
6: 那你说要给我弄卡的啊。
1: 平静下来，平静下来，宝宝，这都不是事儿。我们把这个组单词背完。
6: 电话说要打电话，妈妈，老师说话不算话。
0: 差不多了啊。首先呢，蓝总其实没难为你啊。再一个，我想说你也没放开。如果要是在一个教室里头，他花钱付费一对一，你教他女儿，你跟我说实话，你会这样吗？
1: 会，因为我
0: 也会这样。
1: 是的，我有一个学生，他上着
0: 讲故事了啊。
1: 我们两个坐在那儿，我就这么给他对着。

0: 题，他正常的写一秒钟，他在我都没有反应过来的前提下，他跳了起来了。他跳起来去找他的滑板，开始站在那跟我说：“老师，好玩吗？”但是我觉得这种孩子有一个特点，
1: 升华了啊，
0: 特别聪明。因为我们经常说的就是说这个教育工作呀，包括在我学教育学的过程中，它会分为几种类型的学生。
1: 错，教育是有教而无类。
0: 是的，
1: 因为人人都不一样。
0: 我说的这个类型老师可能是他们不同的性格呀，不同的脾气秉性啊。
2: 往好了说，是你呈现了一个作为面试求职的一个基本素养，但除此之外，你的这个过度的 AI 化，真的老师我认为应该是最有人味的那个部分，这一定是最有人味的职业之一。
1: 除了英语老师之外，你还有什么岗位感兴趣且具备技能？
0: 一些短剧行业的实习工作，因为我觉得我需要更多的学习。
3: 你说你想做短剧行业，你想做短剧行业哪个工种？
0: 之前是比较喜欢会在番茄上连载一些小说，然后
3: 想当编剧，
0: 就是会在大家知道很多短剧都是由番茄小说所改编的，我想说，有没有机会就是可以发掘到更好的 IP， 做这个 IP 的发掘？因为现在很多都不是原创剧本嘛，都是需要一个改编的。
3: 所以你想当制片人？
0: 就是做这些发掘
3: 呀。请你直接回答我，你要做什么工种？
0: 发掘改编。
4: 但我觉得你真的有点被带跑偏了，因为我原来写过一些东西，然后我要去做那个工作。那你把你的专业、你的优势放在哪儿了呢？我觉得你现在需要冷静下来，要不然你就做老师，做一个很有活人感的、有经验的老师；要不然你可以来短剧行业，但是就发挥你翻译的优势嘛。
1: 再跟你确认一下，来找的是教师实习岗，工作地点是空白，哪里优先？
0: 我大概的一个范围就是江浙沪地区，还有京津冀地区。
1: 其他考虑吗？
0: 比如说比较近的高铁，能两三个小时到达的，我也会考虑。
1: 好，接下来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张文熙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还剩下最后一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4: 那我提供的这个工作岗位就是我们的翻译实习生吧，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出海项目的实习生啊。然后工作的地点是在厦门，提供的实习薪资是150一天。
1: 你可以问他一个问题。
0: 我没有问题了，我对老师非常的，刚才通过老师对我的
1: 文熙不用输出了，知道你要表示感谢。
4: 收到，
1: 都收到。好，接下来你考虑一下，选择冠生文化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张文熙，你的选择是？
0: 我选择怪声文化。
1: 祝贺张文熙，也祝贺杜远志。也希望你能够在怪声文化学到更多。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再次祝贺你面试成功，再见。
0: 谢谢各位老师，谢谢大老师。我没有想到，我开始会以为，我只是来打个酱油的，然后很开心有老师会愿意给我这么一个实习的机会，让我不断的输入，然后不断的去增加自己的经历，学习到更多更新的东西，拓展以后的事业发展前景。
1: 好，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10年工作经验的应届生，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这位有10年工作经验的应届生走上舞台。马明冉，21岁，河北师范大学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本科学历。
5: 主持人老师好，各位企业家老板们好，我叫马明冉，今年21岁，就读于河北师范大学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目前大四在读。今天我想来寻找的是新媒体和编导专业的工作。我的就业宣言是：马年招小马，一个能顶俩。谢谢大家。

0: 你才21，可是你这关键词10年工作经验，你11岁就职场人了，
1: 甚至更早一点，就是说我在接触互联网，然后并且能从中赚起些费用的时候，是从小学开始的。哇哦，当时有一个非常火的视频平台，然后我就先接触了，然后没想到大家可能觉得一个小孩就

0: 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开始分享自己的一些旅游的过程、生活的经历，然后也得到了一些很多大家的喜欢。然后从那时候开始就经营了自己的账号，一直到初中、高中，再到现在。对，
1: 朋友们，先给他鼓掌来。哎呦，互联网时代真的是影响、改变，甚至造就了一代人。所以你这个工作经验不是我们认为的上班工作经验，是吧？
0: 啊，是的，比较的自由。
1: 在校期间成绩很优秀，拿过一等奖学金。你今天来找什么岗位啊？你现在是实习吗？
0: 我想来找正式岗位，因为我已经大四了。
1: 有没有带来什么作品？
0: 有一些数据还有画面展现在我的 PPT 里面。那我之前除了互联网的经历之外，主要还负责过大概四个领域的工作。
1: 咱先说一句哈，就是你入职以后啊，这个做 PPT 的这个版面的美感还是希望要培养的啊。马年找小马，一个顶过俩，完了都是这些，尤其是中间这个有点像任天堂这个很古早的像素风，你这个排版也是很抽象的吗？
0: 这个感觉能表现出我思维的跳脱性。
1: 行吧，好。哦，这下边是你的个人标签。
0: 嗯，是的。
1: 戏剧制作人、内容导演、宣传策划、AIGC 执行。完了呢，这几个字儿跟前面那个图案还都对得不齐，确实挺抽象的啊，确实挺抽象的。好，下一页。
0: 这是我的一个目录，然后分别代表了四个板块。
1: 忘情了，没命了，走马上任，飞马行空，立马成功，一马当先。好，下一页。
0: 这是我相关的一些实习的经历。
1: 嗯，你这个经历的第二行，你在某互联网企业的直播事业部做内容导演，是吧？
0: 是的。在这里呢，我工作最长的一段实习经历，不仅做过一些咱们直播事业部的工作，然后还负责了该企业的年度盛典的这种直播的整流程的一个跟进。然后从项目的提出到落地，舞台的搭建到主播演员的排练，我都是有参与进去的。然后并且负责了其中整个的宣传板块，还有这个节目执行板块。
2: 你主要负责的是宣传的这个板块是吗？
0: 对，宣传和制作我都是主要负责人。
2: 主要负责人，那我觉得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项目，它可能年度盛典其实是可以提到一个公司级的层面来去做的。那你是主要负责人，我对这个我是打一个问号，因为我觉得在一个年度盛典的这么一个项目中，我们有多少的宣传经费，你知道吗？
0: 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公司它的年度盛典的管理团队加上我总共是四个人，然后我是从招标计划一直到这个方案提出，还有最后执行，包括找第三方团队以及具体的一些方案的提出制作是我主要来负责的。所以
3: 招标计划你是这个甲方公司还是乙方提报？
2: 是甲方公司。
0: 我是甲方公司，
3: 也就是说你负责招投标。
0: 对，我参与了、这个、
3: 然后选择供应商，供应商给你提报方案，然后你们这个四人团队然后来选择供应商，然后挑一个然后落地执行。
0: 是的，
3: 四个人能做没问题啊，这是可以的。但是他不是你去做，你是甲方。
4: 你得说说四个人分工你在里面充当什么角色。
0: 我是负责的是方案提出，因为可以提前提一点，就是这个公司的年度盛典整个宣传方案是全部由 AIGC 制作的，然后这个方案是我首先提出并且最终执行落地的。然后按照以往来说，这一部分都是由真人拍摄，并且呢要通过再一次的向乙方公司招标来进行完成，但是我省略了这个步骤，并且呢也是为公司省了一大笔的预算在里边。
1: 懂了。
0: 对，
1: 是，就说白了，今天我们在职场上培养造就你，就是加速赵小叶他们的灭亡。看见了吗？这就是把你推向火坑的那一代人啊。
3: 还好他们是一个很好的一代。就他刚才干这活特别理解，他其实不是最后出方案那个人，但是他是写招标需求的。
1: 所谓的具体

0: 执行就是开会告诉你你要写一个东西，他就负责去写这个了，然后给到你们下边这些乙方。
1: 对不对
0: 啊，
2: 而且我觉得其实他非常非常优秀，他可以用 AI， 可能说我们在他那个年龄的时候没有办法去做到，但他现在借助 AI 工具确实能做到，他
3: 一个人能顶一个团队了，他
2: 是的是的，所以他
0: 所以你看他 slogan 叫什么，新年招小马，
4: 马年招小马，一个能顶俩，
0: 一个能顶俩，
2: 对，
0: 你这不是顶俩，你这能顶好多啊。
2: 所以我觉得你很棒，
1: 就是因为你今天主要说的是你擅长 AIGC 对吧，
4: 对
1: 吧，然后你使用 AI 工具，然后并且生成东西，那么我们能看到的这个内容你写的还是 AI 写的？
4: AI 帮我写底儿，我锦上添花。
1: 明白，
0: 你告诉我们一下这个 AI 是哪个，我们以后就不用了。
1: 对、大佬你改到我的点了啊，
0: 视频播放22.5万，然后中间一黑格，旁边还探出来一黑条，我就在想那画的是个菜刀吗？我这我也没看懂啊，太抽象了，而且标题也不押韵也不合辙，
4: 是吧？这就是 AI 始终超越不到人类的这一点，
5: 就是我喜欢这个风格。我觉得这个抽象的很棒，我现在就愿意看这种傻乎乎的东西。
1: 明白。
2: 但是我觉得他态度有问题，他连改都没改。
5: 不用改，这多好啊！我就喜欢这样，
2: 改都没改，
5: 对齐了，我就觉得他老了。
1: 因为他要干的是一个活动的内容，
5: 可是活动报的没有问题啊，
1: 他有标准规范的。
5: 有什么规范呢？他就是00后的，就今天我在看
1: 了吗？
5: 我这儿有这种岗位啊，他有有人愿意看这种东西啊？
0: 你们两个，你们两个的争执就在于他现在这种比较自由化的、比较随性的展现，
5: 我很喜欢。
0: 像小叶就觉得说缺乏一些你认为应该有的一些格式上的规范。
1: 对，我觉得还是要严谨。
4: 其实这个我本人是比较散漫凌乱的人，但是在真正的工作中，我也是
0: 更散漫凌乱。
4: 我也是能严谨到把一个打印机干报废的人。
0: 好，下一杯 ，AIGC 概念片啊，话剧融合，音乐制作啊，这些都是你干的吗？或者你会做是吧？
4: 这些都是我干的，包括图，然后包括我在那个直播公司里边具体干的事情。
0: OK， 下一张。
4: 依旧很灵活。
0: 执行制作。
4: 是的。我是其中制作团队的主要负责人，然后这是我跟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一个剧组一起合作的一项戏剧，然后目前呢获得了。也包括咱们天津本地的青年戏剧节的入围，然后也是，截止到目前也是在全国进行过多次的演出了。
0: 我请教一下，岗位介绍最后一句话，是在后台和排练室时间最久的职位。你在后台和排练室待时间这么久，你快乐吗？
4: 我快乐。
0: 你会觉得烦和累吗？
4: 不会，因为我从小学开始我就在搞戏剧这一块，我已经习惯了，并且我真的觉得在后台和在排练室或者说在舞台，不论在哪里，只要我感觉我是和戏剧在一起的，我就非常的幸福。我觉得这是我的爱，我有自己拿到它。
0: 笑容不会骗人，感觉到你是真快乐。下一张。
4: 这是我在初中的时候，包括大学签约的小说公司，其中我自己一笔一笔写出来的最高最高全部的浏览量是100万。
0: 那自己写的
4: 啊？对，我自己写的。
0: 纯原创。
4: 纯原创。
0: 来下一张。
4: 炫耀一下我家的猫，就是很可爱。
0: 对对对，零零后啊，领教了啊。好，下一张。
4: 没了。
6: 不错不错不错。
0: 我想问问他，不是前头讲的他有4个章节吗？怎么到第3个章节猫那儿就没了呢？
6: 那个 ending 也算一个章节。
4: ending
6: 也算一个章节。
4: 最后一个是。
0: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对他的印象哈，他的资料就是真的，你看完之后作为主持人我是挺欢乐的，就是你看着看着会笑。
1: 确实，
0: 他在跟我们工作人员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很久没有从我们的求职者身上收获到这么饱满而正向的能量和快乐了。今天一见面真的觉得是一匹快乐小马哈。 PPT 咱该批评还得批评，
4: 是
0: 甭管你是什么时代，得让你知道以后无论是工作当中工作用还是个人发展当中个人用，

0: 你做好一个 PPT 和面试材料，咱们该怎么做，有哪些规定要求，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好吧？来，雅云。
1: 哎，明然你好。因为其实从职业化素养来看，办公室的软件是汇报也好，或者是你展示自我素质也好，首先它是个认真的态度，字号啊，对齐啊，这是个认真的角度。然后美学美感搭配，这是你的才华，你要把两项都展示出来。然后刚才在两位企业家，一个是认为不够好，另外一位非常欣赏。我个人觉得在职场里面，就是你的资料是看你述职汇报对象是谁，那以用户需要为导向。
2: 我给小马解释一下哈，我和叶总这边呢，他的甲方是 B 和 G，我们的甲方是 C， 就是是年轻的 Z 时代的 To C 的那个部分，他们不是很在意，因为我知道他们不在意，但是他的客户在意。我们的目标客户群体是不一样的，我能接受他这样，因为我要的是流量，我的客户都是不在意这些的人，但并不是因为我没有要求。
0: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姑娘的职场情商课，来看大屏幕。你是一个客服，遇到用户要求赔偿超出规定，你怎么解释你们的规则，又体现出对客户的人文关怀？
3: 这个其实我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我作为一个剧组的客服，我遇到的用户就是演员老师们，包括剧务老师们、场务老师们，他们遇到了困难，比如说那我这个来不了，或者说你给我的这个薪水不足以让我干这些，我该怎么办呢？首先我会先去同理他们，然后我再去提出解决方案，因为人都是感性的。然后如果我只站在制度的角度去想我给你什么方案，我其实应该怎么做的话，那其实我作为客服我也能被 AI 顶替掉了，我没必要站在这里。那所以说我一般都会跟语言老师说，哎，我也很气这件事儿呀，老师你不知道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说那咱俩都气的事情，我觉得我们应该一起去干这件事情，那我们一起去干，我给你的方案就是我要做这个，你同意我做这个吗？如果你同意，我帮你去干，他如果同意，那么这件事情就解决了。而且一般情况下我没有遇到不同意我的。
4: 我非常喜欢他，而且我觉得这个标准答案，他这个逻辑很清。第一，我认可你的需求，认可你的感受。第二，我们建立共同目标，就咱俩一块儿干什么。比如说你们做一个剧，那把这个剧做好是我们的共同目标。那么我们盘一下手里的资源，如何能够做好？我在现有资源底下，我如何能够帮助你？一定是有一些东西是在制度之外，不影响底线，但是你能为他做的事情。
0: 那万一要影响底线了呢？
4: 那当然，他没有说要挑战底线呀。
0: 你看，小叶是这样。他要求赔偿又超出规定，所谓规定肯定是底线啊。
4: 对，
0: 你赔的100，他现在跟你要1000、1万，
4: 对，
0: 那你这个就是超出底线了。
1: 现在考的是他对这道题的理解，他怎么回答，他跳跃出这个题讲了一个他过往情景，这是一个事实。然后他那个过往的情景是他过往解决方案的思路，大家可能买单了。但这道本身的题目他就压根没回答呀，而且他的这个边界他也没讲出来呀。
5: 我同意雅云这个事，他要解决问题而不是共情，他解决了一半。一般我们共情非常好，我给你打50分，但是结果是公司要紧解决问题，而不是说这事儿你看我们一起干，他我去我们一起怎么样，最少有一个替代方案，我们现在在什么原则下面来解决这个问题。
0: 你今天来找实习岗对吧？
3: 是的。
0: 你未来对于甲方和乙方有没有倾向？
3: 我更期望留在的是甲方公司。
0: 你想入职一家什么样的甲方公司？你对这个公司的产品业务有哪些要求和期待？
3: 首先我个人是一个具有创造力并且也能有实干能力的人，所以说我希望我能入职实习，并且如果以后有荣幸可以就职的公司，也是能够让我发挥出我的创造力还有我的实干性。然后我是一匹千里马，也希望能够有伯乐可以选择我，然后我们俩一起驾驾驾，然后走得更远更长更好。
0: 你要不要最后再说说你对哪些行业或者赛道感兴趣？
3: 那我就是希望能够跟喜欢玩的人打交道。
0: 那行了，喜欢玩的人，
6: 销售接受吗？
3: 销售的话

0: 我是可以的，因为线上主播的行业以及新媒体的行业就是隔着一个镜头在干销售。
1: 看到年轻的边界了哈，认知的边界很清晰，可差着行似的啊，慢慢学吧。
0: 好嘞。
1: 那你的期望实习地点写的是京津，京津以外考虑吗？
0: 不考虑。
1: 不考虑。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马明蕊面试表现做选择。对。哎呀，祝贺你姑娘，还剩下四盏灯。
0: 最后有四盏灯为我留下的时候，我非常的惊喜，因为中间确实我的 PPT 的展示，或者说我个人的性格都是比较的个性，或者说有不足的。我没想到刘老师愿意能给我这么多机会。对，
1: 进入到了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2: 我们地彩珠宝的是一家从事高端珠宝私人定制的。首先，我很喜欢你哈，快乐小马，我觉得你可以让团队啊、客户都会很快乐。那我给你的岗位呢，就是珠宝的销售加新媒体，然后底薪呢就4000+。
3: 小马，你也看得出来我对你的喜欢，对吧？但是喜欢归喜欢，岗位归岗位。墨星文化呢，我们是主要是传播墨家文化的，我们有短剧、慢剧、AI 智能体。这个岗位呢，我非常明确，也是现在我的确是缺的，这个叫新媒体运营的岗位。同时呢，最主要的方向是 AI 动漫的那个，我可以给你一个单独的账号，就是我们有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板块，我们也有一定的粉丝量和基础，我会对你进行粉丝量包括浏览量的考核。当然呢，这个基础薪资就是你的实习工资，现在目前来讲我们都是4000+。地点的话是北京和济南，你得两边跑，因为你得大约了解一下我们墨客驿站的那个主营地方的大约的情况，后面的时候就可以在北京。
1: 好，
4: 天王到家是一个做家庭服务的一个平台，希望你从事的工作是新媒体运营的岗位，同时呢帮助我们去做年轻的服务者的招募，那么薪酬是每天200块钱，同时有项目奖金，工作地点是在北京。
5: 小马你好，我是映宇宙集团。当然你也知道我们的线下的产品有这个映客直播，所以我给到你的岗位呢是我们的这个活动运营和新媒体运营。我们的工作地点在北京。
1: 好，小马留下两个岗位，灭掉另外两盏灯。3、2、1，请出发吧。
0: 祝你马到成功。对，策马奔腾。为什么面雕天鹅到家和鹰宇宙？首先我个人比较跳脱，然后也更喜欢一些更新潮的或者说是更值得我去探索的玩法。或许我就不太适合在大厂然后与制度打交道，我觉得这是我个人的选择，也是对两位老师对我信任的负责。
1: 好，有请二位企业家走上竞价台。
3: 小马你好，我们是墨星文化，我这个岗位呢是通过 AI 动漫的方式去运营我们的墨客驿站一些小的账号，当然我会给你基础流量，后面的时候呢底薪加上你的对你的粉丝量的考核、阅读量的考核以及基础收益的考核，等于是底薪是4000加提成。对，你可以创作这个故事，也可以创作小的剧，以及一些小的你的思维，只要你能吸引你的目标客户群体就可以了。
0: 了解了解。
2: 你好小马，那地彩呢是一家从事高端珠宝私人定制，我们是一线品牌的供货商，也跟一线的拍卖品牌有合作。然后呢你说你喜欢好玩的东西，那其实珠宝是非常好玩和有意思的，而且它有很大的历史背景。那我给你的工作呢是新媒体销售，那底薪是4000+，但是呢你未来可能会赚到很多很多钱，就是玩着赚钱，地点是在天津。
1: 好，马明蕊，地彩，墨行，2选1，或者都拒绝，说一声谢谢再见，考虑一下，倒计时开始。好，你的选择是
0: 我想要选蓝院长。
1: 祝贺蓝总，感谢王倩总，去吧。
0: 最后选择了蓝院，也是因为

0: 会让我觉得，哎，他好像也是一个能跟我玩到一块的人。在 AIGC 上，那我确实我的技术是可以得到发展的。它不仅是要有工作上让我觉得，哎，我可以玩得爽，然后除此之外，我也要给公司能够带来一些什么，那我的技术就可以为它带来相应的价值。
1: 祝贺你求职成功哈！但是不管你在哪儿，希望你都能做那个快马加鞭、不虚扬鞭自奋蹄的人。再次祝贺你求职成功，再见。
0: 我希望我能够一直保持对于专业还有对于我工作的热爱。马年招小马，一个能顶俩。
1: 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上微博关注天津卫视，参与官方互动，赢取众多惊喜好礼。我们都曾年轻过，包括此刻正在看节目的您，也许正在年轻。人的一生会走过很多的十字路口，在面对选择的时候，我们确确实实会很难，包括很难选。但其实人生有这样12个字：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兼程是状态，但无惧风雨应该是我们共同的心态。希望所有的青年求职者，包括即将走出校门的大学生，能够穿过风雨，走向成功的黎明。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2: 手作即手工手艺，每一笔每一刀都在诉说着内心的故事，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步骤都需要用心去感受，用眼睛去观察，用双手去创造。每一件作品承载着对完美的追求，对细节的执着。每一件作品让生活变得更加有趣，更加有温度。每一件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它们不仅美观，而且实用，不仅是日常的点缀，更是生活的一部分。这就是手作人，他们用双手连接着生活与艺术，他们的作品温暖了时光。民间手作人，带你感受平凡生活中的小美好。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1: 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
2: 群英会，
1: 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裘英俊。
3: 大家好，我是婷婷。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
1: 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
3: 来，首先向大家隆重介绍我们今天喜咖城的老师们啊。第一位，马氏相声传人马六甲老师，欢迎。
1: 欢迎马六甲老师。
3: 欢迎影视剧喜剧演员郭金杰，欢迎金杰哥。
1: 欢迎金杰哥，欢迎啊，也再次欢迎我们的各位相声演员们，欢迎大家。今天啊，我们要请到这位嘉宾啊，可以说是我们记忆当中的一位老演员了啊，因为说到他当年演

0: 演的戏非常经典，而且当年都是大火的戏啊。但是可能比较年轻的小朋友们，你们可能没看过。比如我先问小芳，你听说过过把瘾吗？
1: 没有，
0: 完全没听说过，
1: 完全没听说
0: 过。哦，能猜出来大概演的是什么吗？
1: 过瘾的那个人，
0: 过瘾的那个人啊。
2: 什么叫过瘾的那个人？
0: 我再问问小霍啊，你听说过这个大撒把吗？没听说过。
3: 我们骑车的时候学过大撒把
0: 啊。你还学大撒把呢是吗？那违反交规那个
3: 啊对。
0: 许健老师给他们讲讲当年这个戏火到什么程度。
4: 只要过把瘾这个电视剧一播，胡同里就没人了，都在家里看。
0: 当年的这个电视剧，今天是没有任何一个戏能复制那种火爆的场景的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到了啊，这个当年出演过《大撒把》和《过把瘾》的老演员张慧忠老师，掌声有请。欢迎您，欢迎您，欢迎上面，欢迎您，欢迎您，欢迎
5: 您。老师您好，
6: 您好。
7: 天津的父老乡亲们，大家晚上好。
8: 我还真出咱们新来的馆长，来不来吧？嘿，眼睛一瞪，嚯！
9: 我倒是不出馆长，我烦咱们那主任喝茶。哎，你说他那动静就不能控制点儿，跟绝地似的，真受不了。
8: 哎，范爷啊，你住你哥们那儿一人
9: 啊？怎么了？
8: 叫哥俩到你那儿搓去啊！
0: 看到张老师啊，应该是勾起了我们很多的回忆啊。我先别说那阵儿您多大，我先汇报一下，那阵儿我刚上小学四年级，
2: 我两岁。
0: 你两岁，嘿，这个其实这一面应该说，也就我跟许健可能对这个戏还算有点印象，
4: 哎、
0: 是吧？因为那阵儿就十来岁，是吧？这个六甲老师和金杰哥应该印象也很深啊。拍这戏时您多大呀？
7: 我今年70。我当年有40出头
0: 啊，
7: 42、43好像，
0: 40左右啊，
7: 刚40应该，
0: 刚40，
7: 王志文比我小9岁，或者是8岁半，
0: 哦，
7: 王志文当年正当红，
0: 对对对，那也是当时这个戏一下就成为了这一线顶流的明星了啊，那这个我们也有一个片段啊，咱们一块来回顾一下当年这个大撒把还有过把瘾，
8: 又快当新郎了，
9: 少跟我斗啊。
8: 喂，找谁？哦，潘友军吧。
9: 哎，给
8: 我。哦，哎，你等会儿啊。
9: 找他呢。姓潘的，你害我呢吧？
8: 我怎么听这话怎么那么别扭？
2: 哎，
8: 我都报名了。
2: 是啊。
8: 那您的意思是不是就是说，连最坏的人都报名了？
10: 哎呀，我呸！
11: 这是谁呀、啊？嘿，你怎么老没露面了你、啊？
10: 忙吗？不是。
11: 嘿，快进来，进来。
10: 以后就常来了，少不了麻烦你。
11: 啊，得。嗨，哥几个，哎呦，嘿，找一铁哥们儿，
10: 哎，你好，
12: 潘总，
10: 你好。
12: 不瞒你说，我这儿也正纳闷这事儿呢。这结婚都俩多礼拜了，你天天下班就回这儿，嘿，这些日子你说咱闲着了吗？家具都挪了有8片了，就说这床吧，你说他哪儿没去过？
0: 哎呀，刚刚啊看这个视频的时候啊，张老师跟我小声说，那阵儿我还真年轻啊。是，不光那阵儿您真年轻，我还都真小呢那阵儿啊、哎、这个还有真没有的呢啊。对，当年啊过把瘾这个戏应该说是太火了啊、那当时您是怎么样一个机会能接到过把瘾这个戏啊？
7: 本身也是跟宝刚也是有过接触、导演啊。然后呢，他也认为里边这个角色，比较合适于
0: 适合您
7: 啊，是这样。导演直接打电话，因为他熟嘛，
0: 对，
7: 年龄也差不多。哎，我这有一个戏，你过来吧，就这样就去了。然后呢，也是因为早几年在长影啊，也发展的不错啊，导演呢有一个角色，那个戏叫势不两立
0: 啊，
7: 让我演彪三儿这么一个角色，很重。接完那个之后，跟着宝刚来电话，他等于是后来的
0: 啊，
7: 我就说，哎呀，我说我去不了了，我说我看完，他说你看完剧本是不是扔不下？我说扔不下，那时候8集嘛，
0: 对，
7: 就看完了，就是这样。一开始让我演潘友军，结果宝刚说的，那你不能来哪行啊？说你这样，你演董延平吧。
0: 这您要不说还真不知道。
7: 你看，
0: 您再走上街头，是不是认识您的人就特多了
7: 啊？对对对，
0: 啊，
7: 他有的时候就说出你戏里边的名字
0: 啊，
7: 董延平，
0: 嗯，
7: 然后再说出你戏里边一些比较嘎咕的，北京话叫嘎咕的话，
0: 对对，这观众都记着，
7: 对，都记得。说相声的那个叫什么？咱们那个叫刘
0: 刘
7: 钊，刘钊，他见到我第一次，他说这。

0: 张老师他就开始说我戏里边的台词，我一看就是当年的，因为他年龄够。
1: 对对对，
0: 对他年龄够。
1: 您说的太对，他在我们这些人里是年龄最够的。
0: 哎，对对，他说您说的什么什么什么，
2: 值了，他那时候肯定记事儿。
0: 你看，你看，
1: 但我们还有很多小朋友，我们很多观众也都是小朋友啊。这个您给他们介绍一下，这戏当年火到什么程度？
0: 大家奔走相告。嗯啊，实际上这个戏当年在中央一播出的时候是11:45，万万没有成想。大家在一起，特别是年轻人啊，特别是江山和王志文的表演感染了年轻人，说昨儿你看一个戏吗？说什么戏？过把瘾，真好。嗯，这样。嗯，
1: 那我能稍微的八卦一下，就当初拍这个戏您得了多少劳务费？
0: 那可不能说。
1: 不能说啊。
3: 究竟多少？
0: 究竟很少。
3: 哦，究竟很少。
0: 究竟很少。
2: 您就别说零头了，您把那整数说出来就行。
0: 不是，那个时候确实没多少啊。哎，拍一些比较大的制作的戏，还像山神呐、啊、像吕梁英雄传，这你知道是吧？都是按集拿钱。
2: 哦，哎，那是给了多少呢？
0: 那
4: 还得问啊，
0: 真不多，
1: 真不多，
0: 真不多，
1: 就是
0: 包括一线的都不多。
2: 哦，因为本子好，是不是？就这本子这角色我喜欢，而且预估这部戏能火，所以就会也不会去谈这些。
0: 就那时候还没有走向今天这个。对，说这个人他能够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效益，就说的是老板啊，或者是公司。那时候好多人就觉得这个本子好。
2: 对对对，
0: 大致谈一谈就行。
1: 就是我的理解，就那个时候他是一份可能比一般工人的工资要高一些的工作。
0: 对，
1: 但是可能也没有高那么多。
0: 没有，每天的补助是25，作为普通工人不得了啊。
2: 对对对对对，
0: 那就不得了啊。其实这样
2: 啊，那家里的别墅是后来挣的。
3: 人家还有好多部剧呢
0: 啊！聊着聊着就把这事儿给聊开了，
1: 真是交朋友，反正您不能交这样人，我们觉得他俩还可以。
2: 我呀，
1: 那这个当年您说到您在长影啊，长春电影制片厂，当时也是风生水起，那是一个什么机缘？您到的长春啊？
0: 到的长春是因为在北京拍了一些戏以后，长春电影制片厂那个时候呢，厂长就特别英明，就说一定要从北京啊或者所谓大城市吧，找一些不错的来振兴，然后当时他们弄一好剧本，高朋满座，相当好，让我里边演卤煮这个角色，就这么去了，
1: 就这么去了。当时我听说您在长春还得了奖了，是吗？
0: 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就这部戏我得了个小百花。小百花
1: 刚提到的啊，这个王志文、葛优是吧，江山、徐帆，
0: 对对 对，
1: 在今天来说都是非常一线的演员。
0: 没错，
1: 我们大家都非常的喜欢
0: 王志文特别好。王志文他给我的这个触动哈、有一场戏拍完之后呢，赵宝刚导演他们就派这个道具，就说转景，因为就租了这个文化馆就是半天嘛。我也不懂我哪儿不好，不知道，就是心里别扭，觉得自己没拍好。然后我就在那儿不吃饭，说哎你怎么不吃啊，马上转景了。我说我不吃，我跟宝刚说，我说宝刚，我这今天上午的戏拍得特恶心。怎么了？我说我不知道，我特别不满意。那你什么意思？我说我想重拍。作为一个小演员，在那个时候啊，你重拍，你凭什么说重拍就重拍？而且这场景我们就签到中午，就是不行。就蹲在那儿就抽烟。就生闷气。这个时候王志文走过来。为什么说王志文是好演员呢？他尽管比我小，但他特懂你，他很温暖。他走过来，他蹲在我面前，他也从我兜里拿出一根烟，他点着，反过来把这根烟给我。哎，我当时一愣，他说大哥，你觉得你这一上午的戏拍得不好？我说对，我觉得挺好。我说真不好。他说那你既然觉得你自己不好，你知道哪儿不好吗？我抽着烟，我说我不知道哪儿不好。这就是茫然，是吧？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不够从容？哎呦，就这一句好像我就开了。后来我就觉得在我以后的道路上哈、就是说不管谁大谁小年龄哈、就是人家的某一句话，可能不知道，就在无意也好有意也好，就是触动到你的那根神经，就是从容。比如我们的英雄走上刑场，比如大演员在演戏的时候，你跟他搭戏的时候，你的灵魂都出窍，这个感觉我有画面。一下我就哎呦，他叫我们跟他叫阿文，我说哎呦阿文你太牛了，一下我说来拍，道具又往回搬，又重新补。
1: 对，
0: 这当时是一件 哎，特别感人。

0: 真是。我觉得首先啊，虽然他比您小，但是他点出这两个字，可能到今天您都还觉得非常受用啊。
1: 对，嗯，王志文的戏吧，你可以不用看，嗯，真的，就是他在那演戏，你不用看，嗯，你就听，嗯，就听他的台词，嗯，如同画面在那儿翻滚，嗯，就活灵活现。
0: 是这样，是这样，
1: 真特棒。他是中戏的台词老师嘛？哦，
0: 是的，是。而且他一度被认为以为是北京人，但其实他是上海人，
1: 上海人，上海人
0: 啊。所以他的这个台词功夫真的是很了不得，很了不得。说到您当年演的这个过把瘾啊，大撒把这很火，这个角色也非常好。但是后来我听说您还演了一些其他角色，比如说，据说您还演了好多太监，
1: 不是？
2: 是不是有点反面的角色？
1: 很早很早，我拍过一个，觉得当时有这吴孟达呀、焦恩俊呐、张庭，哎，那个戏。叫角色双骄，我在里边演了一个大太监刘瑾，哦，而后才有了电视剧版的茶馆。哦，嗯，
3: 太后，这20年来奴才跟随着您老人家一直是忠心耿耿，水里来火里去，从无半句怨言，不料您老人家翻脸就像翻书似的，竟叫人来对付我，哼！现在问我怎么样？那我就告诉你吧，我要把那个一直替你隐瞒的秘密，让皇上知道。
4: 这一些呢，像猴儿崽子们啊，他们把我当成什么了？当成什么了？
5: 老爷，查清楚这书包是谁的。
4: 是哪个小猴儿崽子的呀？
5: 是玉太掌柜王立发的二儿子的。
4: 那么个小小茶馆掌柜，他都敢骑在我脖子上拉屎啊！
1: 这市场他就是这样啊。然后从制片人、老板哈，在导演，他就觉得啊，太监你找他啊，哎。然后咱们呢，还有那些老伴儿，比如说，哎，我演过，我不能再演。嗯。可是呢，有很多亲情啊、朋友啊，然后别墅啊，就促使你。
6: 你还你这我可没说啊，
0: 金杰哥知道你为什么没别墅了吗？
6: 我没咋演过太监。
0: 那您看啊，您这个当年演了这么多非常好的戏啊，这个导演看到您的什么特质，一般会给您安排不同的角色呢？
1: 比如像我合作过的导演，现在已经故去了，我的好朋友叫何群，在他的眼里可能就跟别人不太一样，你看我跟张嘉译合作过《使命》，然后跟着就是连续的神圣使命，然后又是连续的姊妹篇，叫沉默，
7: 造成目前清水市的社会治安状况，他们二位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样的人能当局长吗？所以在我们局党委讨论的时候，他们俩就没有被通过。
8: 可你们提出的那个林荫，也没有看出他有什么过人之处。
7: 林荫是个不张扬的人呐，当然他更不会跑官。说实话吧，我们对他的考察啊，不是一天两天了。
8: 那好，但愿你没有看错人。光靠你一个人不行啊，要配备得力的助手。现在分局连刑侦副局长还没有配上。
9: 任大侠，你具体说说。
8: 行，我觉得他确实行。黄淼同志工作有经验，政治觉悟高，当政委非常合适。只不过就是资历浅一些，再加上是女同志，所以一直没向市委推荐。
1: 我跟张嘉译合作了，大概加起来有200集，200集，差不多吧。很多戏都是。特别像公安系列，都是张嘉译的男一，我的反一。哦，
6: 都是何寅当时拍的戏。这200多，那得挣多少钱呢？
2: 还围绕着别墅呢。
0: 那这个，比如像郭金杰这样的演员，您觉得您要是导演，您给他安排什么角色比较合适？
1: 有他的戏路子可宽啊，比如说
6: 我准备个吊凳，您再说。
1: 准备个吊凳，
6: 准备个吊凳，
1: 他挺棒的啊。他等于是我们来说啊，咱说行话，应该是戏虫，对吧？差不多，
6: 我跟那个，我跟张老师还有一份缘分呢，就是他说这个那个已经先逝的这个何群导演何爷，那也是引我入行的恩师，
1: 对对对，
6: 我拍的第一部主演的电视剧就是

0: 何爷找我拍的，当时我还没演过电视剧，然后跟人家何爷也不认识，他是看在电视上看我一段专访，然后当时他们正筹备那部戏叫零炮楼，
1: 零炮楼，
0: 然后直接就让副导演联系我，我说这咋可能，他说你查查何爷，第二天你来剧组咱看一眼，我去了一看，哎，坐上老头跟那人还真是，就
2: 是还真是一个人，
0: 真是那何爷。
1: 嗯，
0: 然后直接就问的那个制片人，说你敢用这个人吗？
1: 嗯，
0: 说你只要敢用，我这边我就敢用。他俩一拍即合，直接就找到
1: 我。我跟你说啊，第一次没有合作过的，他能给你370多场戏。那天你跟我讲，
0: 对，
1: 那你不得了，
0: 真的，
1: 一般的导演不敢那么撒手。
3: 这是也不是一般的
0: 没演过，我是没演过，
3: 不是一般的大
1: 导演，等于是大梁了，接了大梁了。
0: 对，当时我记得我们拍那部戏，然后拍到中间的时候，我陪何爷在我们那个住那个宾馆里边那个遛弯就走，他说。你拍完这部戏，你算是一只脚踏入影视圈
1: 了。没错。
0: 但是以后的路还要靠你自己去走，我只能算是给你带进来了。真是何爷，
1: 真是
0: 对我知遇之恩。
2: 大导演也是慧眼识人啊，也是这个金杰哥的贵人啊，同时也跟这张老师有过非常愉快的合作啊。
0: 对。
2: 这个40来岁时拍这《过把瘾》，那您最早出道拍这影视剧是哪一年？
1: 我最早啊，应该。特别有纪念意义的是我跟疯狂的石头那个道哥
2: 啊，
1: 刘化上的是中央二的多棱镜，我们就上的那个，那是我第一次触电
2: 哦。
1: 我们两个同时，我演哥哥，他演弟弟。
2: 那是哪一年？您还记得吗？
1: 一九八四年。
2: 除了拍戏之外，您还做过什么其他的工作吗？
1: 其他的工作等于还是就制片人
2: 啊，
1: 对
2: 哦，
1: 就是比如说你拍到一定程度，
2: 嗯，
1: 然后你对制作各方面你又有一定的见解了，肯定的哈，
2: 嗯，
1: 然后你又演过男主演，
2: 嗯，
1: 怎么制作，包括剧本，
2: 嗯，
1: 怎么平地抠饼，就咱讲那个哈，哎，对，弄出来拿着那东西找资金，
2: 嗯，
1: 社会的朋友又信任你，那时候不讲平台，现在是讲出口，
2: 嗯，
1: 那时候就先拍
2: 啊，
1: 先闭门造车，拍完之后拿着去
2: 再去卖
1: 啊，再去卖，所以呢。干了几年很累，
2: 是的，
1: 很累很累，操心，上百号的人吃喝拉撒都得你来
2: 管，
1: 对，
2: 嗯，那后来呢？觉得这太累了，还是干演员吧。
1: 太累了，是。
2: 那您小的时候是从小就喜欢表演吗？
1: 喜欢表演
2: 啊，那是当年跟谁学习的这表演呢？
1: 跟谁也没学过，跟谁都没学过
2: 啊，
1: 就是喜欢。我跟你说，可能是有一个，就是这人吧，他也不爱乎什么灵性，不是，他喜欢，他脑子里自然就
2: 哎。
1: 他就往这儿钻，
2: 对，
1: 包括，比如说，我们家那时候住在前门，骑着自行车，那时候也没钱，到中和剧场听，那时候门口有喧闹的什么的，听戏啊，咱还跟人急，特别是在，最关键的时候，比如说裘盛戎的《我祖国开放》，你要让着我跟你急，我听的就是这句
2: 啊，
1: 他就是一个吃了，就在门口。就听完之后差不多，人家也散场了，咱骑车也回家了。
2: 您等于是没钱买票，您在外边听。
1: 哎，对，
2: 哦，
1: 小时候，
2: 也就是从小其实就喜欢，有这个种子啊。
1: 对。
2: 那这个除了表演，刚您说到京剧啊，您还爱好什么呀？
1: 京剧啊，评剧啊，
2: 评剧
1: 啊，京韵大鼓啊，
2: 京韵大鼓也喜欢。
1: 对，反正都是这儿来两句，那儿来三句，就不是。
2: 那您这么着吧，您今天既然来了，也提到了您喜欢唱，您给我们来两句好不好？
4: 好。
1: 我给大家唱一段，侯宝林老师的《吊炉烧饼》
2: 啊，刘宝全卖粥
1: 啊，刘哎对，
2: 嗯，
1: 吊炉烧饼啊，边岸又远呐，那油炸的麻花脆又甜。碾米粥贱卖俩子儿一碗，煎饼大小的来看看，贱卖三天不是为把钱赚，为的是传名啊，我的名字叫刘宝全呐。
4: 好，
0: 哎呦，
2: 除了这个刘派，我们天津还有一位这个大师骆玉笙老太太。
1: 骆玉笙老太太
2: 啊，您喜欢吗？
1: 我特别喜欢。
2: 您也喜欢啊？
1: 要说起来，还有一段故事。

0: 来天津呢，要说我跟天津还真有缘。
1: 嗯，
0: 我拍过一个戏叫《文化圈》啊、当年是我把江山带到这个剧组啊、那时候江山刚拍完《过把瘾》，所以江山，唱的插曲。
1: 嗯，
0: 当时我有幸见到了雷雷跟佚名。
1: 嗯，
0: 是《重整河山》戴厚生的作曲。
1: 嗯，
0: 是雷振邦老师的闺女。
1: 嗯，
0: 是他负责我们这戏的作曲。我就跟他聊到，
1: 嗯，
0: 因为我特别喜欢骆玉笙。
1: 嗯。
0: 然后呢，我在天津拍戏呢，有一个工作人员是天津的，我老哼哼。
1: 嗯，
0: 他说张老师你还行啊，
1: 嘿，您这
0: 他说我跟那个骆老熟啊，我有他们家电话啊，就打通了。我一接，咱激动啊。
1: 嗯，
0: 我说骆老师，我说我可稀罕您，可喜欢您的玩意儿了。是吗，老太太？当年应该是70来岁。
1: 嗯，
0: 那你给我来几句
1: 啊？
0: 我来了，
1: 您还真唱了，
0: 我真唱，我也斗胆。
1: 嗯。
0: 嗯，不错不错，
1: 这
0: 个挺好，哪儿都挺好。
1: 哦，嘿，这个
0: 有过这么段故事。
1: 哦，那我们得听听啊，这骆玉笙老太太都说不错不错，对吧？啊，
0: 我清唱，清。

0: 笼里头。
1: 哎呦，就是啊，
0: 对对对，
2: 真不错。
3: 哎呀，
1: 真好，
3: 这个
1: 嗓子
4: 还真是有落派的特点啊，真好，真好，真好！我再跟您多介绍介绍，我们现场呢有一位这个马六甲老师，您知道我们天津有两位这个国宝级的艺术大师，一位是骆玉笙，一位就是六甲老师的爷爷马三立大师啊。
5: 因为刚才张老师唱这个啊，就是略微的起的有点高，如果您要再稍微降半格的话。这嗓子富裕，骆先生的这个音域很宽，
4: 对
5: 对吧？能高的时候非常的高亢，然后低音的时候呢也特别的婉转，
3: 没错，
5: 特别的醇厚，
3: 没错。
5: 哎，您不能追求他的那种高度
3: 哦，
5: 哎，您可以略微的降一点，
3: 再降一点，
5: 哎，适合您自己的嗓子，因为我觉得您的嗓子特别好，
4: 对，
5: 起码比我们嗓子强，对，我们家这都是云遮月的嗓子，
3: 我这今天太突然来那么一下，
5: 唱的，
3: 然后把自己给扔出去了，
4: 确实，六甲老师，我也不知道您能唱落派吗？您要
5: 我这个嗓子不行，但是呢，就是可能能找点那个味儿吧。
4: 哎，那这样，您简单给示范一下，好吧？示范一下，
5: 七。

0: 个笼里头，就唱那么点吧，行吗？
1: 还没学习，
2: 特别有韵味啊！
1: 有韵味。
2: 我今儿还真第一次知道，您不光能唱白派，还能唱落派啊！
0: 因为我父亲爱唱京韵啊，有的时候这个落奶奶总给他打电话啊，干嘛呢？最近没事上我这来呀？啊，我爱吃你那炖牛肉啊，你来我给你说说活。哦，到那儿给老太太炖牛肉，然后老太太给他说活。我爸也是一个有心的人，拿着这个当时那磁带哦，就录了一些，然后回家来呢，再慢慢的去哎学习，哎录。一些非常珍贵的资料，
2: 没错。嗯，我觉得你刚刚说的这个京韵大鼓啊，嗯，我觉得张老师慢慢的消化，你现场教张老师两句，比如说太平歌词什么的，好不好？咱做一个小的互动，您学两句好不好？啊，
0: 来个那个白蛇传唱两句就得了，行吗？来两句，要不对，许健你给多听。哎呦，

0: 好似寄清香，那春有苏堤桃红柳绿，夏上荷花映满了池塘，那秋观明月如同碧水，冬看瑞雪铺满了山岗。咱就来这几句。
1: 真棒，好，
2: 真好。这个张老师，您有压力吗？
3: 有压力，
2: 有压力，
3: 来不了。
2: 那这样，我们这相声演员啊，其实他们现在也对这传统啊继承的不太好，是吧？对，这个看到谁那脸现在已经不是人色了，是吧？哎，自己就站起来了，来吧。今天跟这个六甲老师学两句太平歌词，行吗？
4: 太好了，
0: 他们肯定会，这是相声本门的基本功。
4: 是是，哎，您别架我，您别，
2: 那一会儿不带歌了，重唱一个，那五音不全，
1: 把后路都堵死了。
4: 我是群英会导演。
2: 您走过去，离六甲老师近点。
3: 这不好，好。
0: 你来两句，我还真没听过你唱，就是太平歌词这些传统的东西。
4: 哎呦，还真是。
0: 上次学过一次京韵，反正不在调
4: 儿。明霞，
0: 别打住，你就来太平歌词吧。
4: 是《白蛇传》是吧？
0: 对，来两句。
2: 还会别的呀，这个。
4: 那杭州美景。盖世无双，戏不断。
0: 你还来京韵吧？
2: 哎呦！今天我们除了有相声演员，还有一位也是您的老朋友金杰哥啊，是这优秀的二人转演员。二人转我知道有个绝活是这手绢，是吧？来吧，金杰哥，你上来吧，
5: 你来，
2: 拿着手绢来吧。
5: 你看这里边有个圈，这个能顶起来。
2: 哎，可以，
5: 太好了，太好了！您这那一转，哎，也掉。
4: 对，嘿，哎呦，地道，哎
5: 呦，飞出去，再整出来啊！哎呦，是，
2: 看，我还能回来，
4: 地道，也行，行，啊，
5: 回来。这要不是来好朋友，我都不爱展。
4: 你
2: 这个，我觉得张老师之前说一直没学会，是不是窍门没教给你？有什么窍门啊？这个
5: 有窍门。这个窍门就是得多练。像它这个顶转呢，这个叫顶转。顶转它是里边的有门子，就是里边有这个圈，有这个门。其实这个还严格意思讲，不是专业的那个二人转表演的这个手绢。其实专业定制的，它这个重量和大小
4: 都不一样，
5: 这个做有些技巧是做不了的。像我们做有些技巧，像什么过腿这些，哇，这个都有，这个是做不了的。还有什么像这个立转，这整不了。这
4: 你瞧瞧，
5: 这个呢，会的太多了，这没看着搞这。
2: 你也别美，我们就是借张老师给你展示的机会。
5: 得嘞，得，
2: 谢谢金杰哥。这个张老师，您看啊，您这个对于我们这个曲艺，也刚说了什么京剧啊、评戏啊，包括我们曲艺的京韵大鼓啊、太平歌词，这都已经有所涉猎了啊。那这个相声您以前学过说过吗？
3: 没有，
2: 没说过，
3: 真没有。
2: 喜欢吗？
3: 喜欢听，真的喜欢听啊。但是真没有，没敢尝试过，
2: 没敢尝试过。
3: 没有。
2: 那今天您来我们这群英会啊，肯定是要跨界来说相声了啊。
3: 对。
2: 咱们先来听听我们年轻演员们他们的表演，好吧？
3: 好。
2: 那咱们就先请上这个佘岳东和周培岩，好吧？有请两位。
6: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0: 相声演员周培岩
1: 啊，
0: 周老师，
1: 谈不上老师，
0: 哎，太喜欢您的表演了，
1: 是吗？
0: 哎，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说相声年头长吗？
1: 也干了几年了，
0: 是吗？
1: 嗯，
0: 哦，
1: 哦什么呀？
0: 挣钱吗？
1: 挣点儿啊。
0: 哦，挣钱
1: 啊，
0: 太好了。问问您
1: 啊，
0: 月薪能挣多少？
1: 啊，这一个月就是不到三万。
0: 多钱？
1: 2500。
0: 天一脚地下一脚，你跟我怎么比？
1: 不是，您是干嘛的呀？
0: 哎呀，
1: 啊，
0: 说了半天您不知道我，
1: 不认识。
0: 好
1: 啊，
0: 今天我让你认识认识。
1: 干嘛要打我？
0: 打你干嘛呀？
1: 啊，
0: 不是，我自我介绍一下
1: 啊，您说说，
0: 我是一个戏曲。
1: 啊，
0: 哎，那叫什么来？戏曲
1: 演员
0: 啊？不不不，
1: 啊，
0: 演员这个词语太。

0: 太至高无上，
1: 哦，
0: 我们高攀不起。
1: 哦，那您是
0: 大师？啊，谢谢啊，
1: 谢谢。不是，
0: 谢谢啊。
1: 您能不能稍微谦虚点？
0: 我这还谦虚着呢，
1: 哪有一上来说自个儿大师的呀？
0: 著名的戏曲表演艺术家。
1: 您这脸皮是够厚的。
0: 哎，
1: 啊，
0: 唱京剧的。
1: 哦，您是唱京剧的，
0: 唱京剧表演艺术家，
1: 表演艺术家，
0: 当然，
1: 您是来自天津京剧院的？
0: 我不在天津，
1: 那北京？
0: 也不在北京，
1: 上海？
0: 更不在上海。
1: 那您是
0: 新疆？
1: 我在新疆京剧团。
0: 哎，不，我们这个团特别出名。
1: 您是哪个团呀？
0: 新疆河北梆子豫剧团，我是个京剧演员。
1: 我都没听说过啊，这剧团还有遮罗的。
0: 遮罗的嘛，就是我们团什么都唱，我主要是唱京剧。
1: 哦，
0: 哎，你到新疆一打听，打听我的名字，
1: 您叫
0: 叶里红。
1: 哦，那咱俩拉了手。
0: 你也叶里红？
1: 我叫半夜欢。
0: 哎呀，你这是欢什么呀？你
1: 叶里红什么呀？
0: 是有原因的
1: 啊！
0: 你看我们新疆啊，
1: 哦，
0: 跟咱们这儿有点时差。
1: 哦，
0: 我们那天黑的比较晚。
1: 哦，
0: 知道吧？10点多那太阳才落山。
1: 哦，
0: 再弄上舞台呀，灯光啊，布景啊，弄乱七八糟，后半夜才唱。
1: 哦，
0: 明白了吗？夜里红。
1: 哦，这么个夜里红。
0: 对喽。
1: 那您这回就到天津来是干嘛来了？
0: 哎，就你刚才说的那个，天津京剧院
1: 啊，
0: 知道吧？
1: 啊
0: 啊，邀请我。
1: 哦，
0: 邀请我。
1: 哦，让您唱京剧。
0: 我给天津京剧院排一个小品。
1: 您这怎么哪儿也不挨哪儿都？
0: 怎么能不挨着呀？
1: 您那团儿刚才我听着就挺乱套的了。您
0: 新疆河北梆子豫剧团，我是个京剧演员。
1: 我知道您作为一个京剧表演艺术家，然后到咱们天津京剧院给排个小品，
0: 这是戏曲小品。
1: 哦，戏曲小品，
0: 明白了吧？
1: 哦，
0: 哎，邀请我来，
1: 哦，
0: 给咱们排完练。
1: 啊，
0: 哎，我听说咱们电视台录节目，
1: 哦，
0: 我就来了。
1: 哦，
0: 好家伙，那保安不让我进。
1: 那您怎么进来的呀？
0: 我是又作揖。不鞠躬，
1: 您这叫拜拜
0: 啊！就我懂，我是怎么的呀？我讨厌，
1: 反正能进来就不易啊。
0: 哎，给人说点好话。
1: 哦，
0: 哎，让我进来了。
1: 哦，
0: 不错，我觉得挺好的啊。
1: 是吧？
0: 因为咱群英会，
1: 哎，
0: 这么多帅哥美女，
1: 哎，
0: 哎，您挺好的。
1: 我说那个叶老师。
0: 哦，怎么这样？
1: 瞅这模样，
0: 什么事？
1: 您既然是来了哈，您看您在那么专业的院团，
0: 河北梆子豫剧团，我是京剧演员。
1: 您这名儿不太好记，反正。你这么着，
0: 怎么着？
1: 既然来了，你给我们大伙儿你展示展示，
0: 在这唱一回
1: 啊？
0: 行吗？
1: 行，我们对您，
0: 谢谢啊，真的很感谢各位的掌声。
1: 嗯，
0: 但是真唱不了
1: 啊？为什么呀？
0: 你看一人唱不了一出戏，我自己来的，我怎么唱？
1: 您看不？还有我呢吗？
0: 啥意思？
1: 还有我呢呀？
0: 你唱京剧，
1: 我陪着您唱呗。
0: 你是专业的？
1: 我不是，我不会，我就是平常听。
0: 大业余。
1: 啊，确实业余。
0: 是吗？
1: 是。
0: 太好了
1: 啊！
0: 你是唱什么行当？
1: 我花脸呀。
0: 哎，这模样倒像
1: 啊，
0: 大花脸。我呢是唱旦角的。
1: 啊，我看出来了。
0: 我是唱旦角的，你挑戏，你挑一出，咱们俩一块唱，我教教你。
1: 行，
0: 我教教你好吗？
1: 我也谈不上挑啊，因为我也不怎么会，我就
0: 是
1: 平常喜欢听。
0: 你挑，
1: 咱们这样，咱就来这个《霸王别姬》。
0: 霸王别姬
1: 啊？
0: 那不行，那边都过来着。哎呀，别姬！哎呀，不行！
1: 您这可不是霸王别姬，
0: 我这是
1: 您这模样像霸王来呀。啊，
0: 对，他说话的这是，不是
1: 就霸王别姬成不成？
0: 行，你我问你
1: 啊，
0: 你还会别的吗？
1: 我不会了，就这还稍微听过，
0: 别的不会了
1: 啊？
0: 真不会啊？
1: 啊，
0: 那行吧，
1: 啊，
0: 就这出吧。
1: 是您换别的我也不灵。
0: 你会行，就这出
1: 啊。
0: 分分人物。
1: 哦，行，对，
0: 你全来。
1: 我全来，你来干嘛呢？
0: 妹妹，你躲开，让我坐着。
1: 哥，那你上这听戏来了？
0: 我给你鼓掌。
1: 啊，您不艺术家吗？您不是啊？
0: 我叫叶里红。
1: 我知道叶老师。
0: 行，你挑，你挑，
1: 就我来这霸王啊。
0: 我来谁？

0: 您来虞姬呀？
1: 咱们俩什么关系？
0: 夫妻呀。
1: 你是我的
0: 爷们儿，
1: 我是你的
0: 媳妇儿。

0: 那头发呢？
1: 哎，好好好，
0: 别烦人啊。嗯，全唱完吗？
1: 咱不唱完，咱就唱那一节。
0: 唱哪一点？你说吧。
1: 就是九里山困住霸王项羽。
0: 嗯，
1: 前有乌江拦路，后有追兵赶到。
0: 嗯嗯嗯。
1: 霸王跟虞姬在这儿洒泪分别。
0: 哦。
1: 后来霸王自刎于乌江。就这一段，
0: 就这一点啊。
1: 对，
0: 太好了，我就爱这一点。
1: 是吗？
0: 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
1: 什么问题？
0: 因为我是艺术家。
1: 我知道
0: 我是专业的
1: 啊。
0: 问您啊，我还穿着衣服唱吗？
1: 怎么着，你还想脱了唱啊？
0: 不是，什么都不懂，这人是跟人说话真费劲。我穿上那花花绿绿的，就那玩意儿，
1: 那叫行头。
0: 有没有？
1: 没有，咱这儿没有。
0: 那怎么办？
1: 咱就这样唱。
0: 就这样唱
1: 啊？
0: 可以。那我简单化化妆。
1: 哦，
0: 你也分出一下男女嘛，对不对啊？
1: 行，您好好化化。
0: 哎，
1: 对，您好好捯饬捯饬。
0: 哎，
1: 好家伙，新疆来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在什么梆子什么豫剧团儿，我老天。他这团儿挺乱呀，他这团儿，哎，咱一会儿看看咱们叶老师这京剧，看唱到个什么份儿上啊？嗯，
0: 好了，
1: 那个叶老师，
0: 什么事儿？
1: 那个您家呀，要是出这么大事儿，咱就别唱了。
0: 我们家出怎么大事儿了？你们这什么都没有，怎么那个花花嘛站着嘛？
1: 那也没有白花啊。
0: 什么都没有，总比成样嘛，对不对？
1: 行，
0: 对不对？烦人家宝剑呢？
1: 宝剑，咱没有，你拿这代替吧。
0: 啊，这就是宝剑
1: 啊！
0: 太好了，那咱们可以唱了吧？
1: 可以了，
0: 可以开始了吧？
1: 啊，
0: 太好了，来吧，
1: 嗯，
0: 对对词儿。
1: 哎，啊，
0: 对词儿啊，
1: 还得对词儿，
0: 多新鲜！你记住。你是业余的，
1: 嗯，
0: 我是专业，
1: 我知道。
0: 你是天津的，
1: 嗯，
0: 我是新疆的。
1: 哦，
0: 万一你唱错，大伙笑话我，不笑话你。
1: 哦，
0: 笑话我影响我在梨园行的名誉。
1: 哦，
0: 一笑话我啪不声誉了。
1: 啊？不怎么着了？
0: 不对，就我没有名誉了。
1: 哦，
0: 对不对呀？
1: 哦，这我能理解。
0: 对词
1: 儿
0: 吧？对词
1: 儿，
0: 对词儿，对词儿。
1: 我这词儿啊，就是。就是您先说话，
0: 我先说话。
1: 对，
0: 啊，
1: 您说江边的风浪真大呀。
0: 好好好。
1: 我说啊，虞姬，你说啊，霸王。我说你且过来，你说你叫我作甚？
0: 啊，然后
1: 我说你且上路吧。
0: 然后呢？
1: 完了。
0: 啊
1: 啊！
0: 行了，就这点啊？
1: 这还不行吗？
0: 可以
1: 啊，
0: 这行啊。哥，我先上是吧？
1: 啊，对对。
0: 我先说话是吧？
1: 啊，
0: 我说我是什么词来着？
1: 你说江边的风浪真大，
0: 江边风浪真大。开始，正儿八经唱戏
1: 啊，
0: 咱们都严肃一点。
1: 嗯，
0: 开始唱戏了，开始啊，江边风浪真大，旦角
1: 啊。
0: 江边的风浪真大呀！呼呼哈哈哈
1: 哈！嗯，您这是项羽。
0: 嗯，
1: 您这怎么改花脸了？你怎么呀？您不旦角吗？
0: 哦，对对，会太多，旦角，就听旦角。
1: 哦，
0: 旦角啊，
1: 嗯嗯。
0: 江边的风浪真大呀！
1: 啊，虞姬！
0: 啊，王八！
1: 我要是王八，我早游走了。
0: 那你快点，别让我踩着你。
1: 怎么，我还真是啊？
0: 怎么着？
1: 霸王
0: 不能翻个吗？
1: 得翻回去
0: 啊！不能翻个啊！就明白了。江边的风浪真大呀！
1: 啊，虞姬！
0: 啊，王。不对，霸王，
1: 王八王，你且过来，
0: 干嘛呀？
1: 怎么着了？
0: 干嘛呀？这儿
1: 啊，
0: 这不是入乡随俗，学两句天津话吗？
1: 哦，到天津就得这么说。
0: 啊，对呀，到哪儿就得学哪儿话嘛。
1: 那您要到北京，
0: 麻烦。
1: 到河南，
0: 弄啥嘞？
1: 您不能这么说呀。
0: 那什么，
1: 您得有韵呀。
0: 有什么？
1: 有韵。
0: 哎呦我天，你让朋友们看都唱成这么，还有什么韵呢？这孩子的，
1: 我说的是戏韵，
0: 就跟你一个味儿呗。
1: 戏韵
0: 跟你一个味儿呗。
1: 啊，
0: 来吧，知道了。江边的风浪真大呀。
1: 啊，虞姬。
0: 啊，那个霸王。
1: 啊，你且过来。
0: 韵啊，韵。干嘛呀？对啊，到北京啊，妈嘿，哦不，河南弄啥嘞？什么？
1: 不太行。
0: 怎么了？
1: 不是您这就别上韵了。
0: 那你让我说什么词儿啊？
1: 你叫我做甚？
0: 切腰子呗。
1: 切腰子干嘛呢？
0: 什么都不，甚不就是腰子吗？
1: 没腰子事儿就叫我做甚。
0: 行，明白了，叫我做甚。
1: 你且上路吧。

0: 我跟你说，我还不乐意呢。我这么大艺术家，我跟他唱，然后他让我走，我就走呗，拜拜吧，
1: 您
0: 了。
1: 您过来，您过来，
0: 怎么了？
1: 我跑那边聊天去了。
0: 你不是让我走，我就走了呗。
1: 这没完呢呀，后头啊。
0: 我就上路了，不就走了吗？
1: 不行啊。
0: 那我应该怎么着？
1: 稳呀。
0: 什么玩意儿？
1: 稳。
0: 我稳不就完了吗？干嘛了？叫我做甚？
1: 你且上路吧。
0: 嘴巴嘟嘟嘟嘟嘟。
1: 你给我打住！
0: 这不是稳吗？
1: 哪个稳啊？
0: 哪稳？
1: 自稳。
0: 自稳不就完了吗？叫我做甚？
1: 你且上路吧。
0: 社会很单纯，复杂的是人呐。谁把谁当的真，套路玩的深。
1: 叶老师，您能稍微消停会儿吗？
0: 真没一会儿吗？
1: 自稳，自稳是这样吗？
0: 自稳什么意思啊？
1: 就是抹脖子。
0: 不费劲，你说抹脖子不就完了吗？你说这个黑话谁能听得懂啊？
1: 那是黑话吗？那个
0: 到底怎么着？
1: 你就
0: 抹脖
1: 子，
0: 行，明白了，叫我做甚？
1: 你且上路吧。
0: 哎呀，遭罪啊！
1: 咱别扭的了，行吗？
0: 我不是带着我美一下吧？
1: 你别美了，这时候你得快
0: 点。你说快点不就完了吗？叫我做甚？
1: 你且上。哎哎哎！明天取了，明天啊。
0: 够快了，
1: 我这话还没说完呢呀！
0: 啊，等你说完话。
1: 对，你等我说完了
0: 呀，我就拽这儿就行了呗。
1: 您也别拽地下。
0: 什么意思？
1: 您往这桌子上一躺，
0: 哦，
1: 就好比是躺到了霸王的怀里。
0: 然后呢？
1: 然后我说虞姬，虞姬。
0: 哦，明白了，明白。再来，再来啊！叫我做甚？
1: 你且上路吧。
0: 哎，哪啊？
1: 虞姬，虞姬，虞姬。
0: 干嘛呀？
1: 去你的吧！

0: 啊，正好啊，给你们推荐一本我上个月正在拜读的国外名著。
1: 哪一本呢？
0: 《鲁迅漂流记》。看过吗？
1: 我给你们推荐另外一本。
0: 哪本呢？
1: 《海底捞两万里》。因为你父亲姓徐，所以你只能选择姓徐。
2: 对呀、啊，
1: 你想改姓姓裘，人裘英俊不同意。
2: 我更不同意。
1: 对呀、啊。
3: 哎，怎么样？就气你，就气你，就不买，就不买，了了了了了，嘿嘿，就不买。
2: 哎呀，
3: 哎
2: 哎哎，
3: 不买不买，讹人是不是？讹人啊！大伙都看见了啊，跟我没关系啊。
4: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
1: 群英会，
0: 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裘英俊。
1: 大家好，我是婷婷。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
0: 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
2: 天津的父老乡亲们，大家晚上好。吊龙烧饼啊，边岸有缘呐，那油炸的麻花脆又甜。
3: 啊，杭州美景盖世无双。
4: 你看这里边有个圈，这个能顶起来。
0: 哎，可以，
5: 看啥？江面放了真的，蛋卷啊。
6: 江边的风浪真大呀！呼呼哈哈
0: 哈哈！感谢窦培岩、寿月东，谢谢，请坐。《霸王别姬》啊，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相声啊，这个是新创作的吗？
5: 对，这是新写的一个，
0: 是这个。

0: 岳东写的。
1: 对
0: 啊，为什么写这么一个节目呢？
1: 本来就是喜欢唱戏嘛，
0: 嗯，
1: 而且这算是一个小腿子活嘛，嗯，特别喜欢梅兰芳先生的《霸王别姬》，
0: 哦，
1: 一直在看，包括后期那个程派张火丁老师，
0: 嗯，
1: 他不是也唱了程派《霸王别姬》，嗯，我非常喜欢，然后就写了一个这个，
0: 哎，喜欢这个《霸王别姬》就写了一个这个，嗯，
1: 对，
0: 刚刚张老师聊到也喜欢京剧，那，嗯，那个时候您听这些大师的这个戏，看他们演出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感受吗？
2: 就觉得哎呦，身临其境，
0: 嗯，
2: 就过瘾，
0: 嗯。
2: 而且我父亲带着我，嗯，去听戏，
0: 嗯，
2: 他就跟我说，你注意啊，
0: 嗯，
2: 这角儿一出来，
0: 嗯，
2: 那时候我小的时候赶上吧，嗯，什么嗑瓜子儿的吃花生，地下踩的乱七八糟，呱啦呱啦响哈，
0: 嗯，
2: 那时候，
0: 嗯，
2: 但是你要听评戏，比如说新凤霞，比如说小白一双，
0: 嗯，
2: 他只要一出来，锣鼓点一响，
0: 嗯，
2: 也奇怪了，这观众什么鸦雀无声，
0: 就安静了，
2: 也没人嗑瓜子儿，都没有。
0: 嗯，
2: 我爸跟我说，你看没有，这就是角儿。
0: 哎
2: 哎，那时候
1: 说这个魏荣元先生是不是这个他的铡美案是不是跟裘荣荣先生学过，是吧？
2: 对，据听说他跟裘荣荣先生学过，
0: 嗯，
1: 对，
2: 然后他把他引进到评剧
0: 当中了。
1: 对，
2: 你像那个渔夫马大佐。开封堂上，
0: 哎，
2: 对，
1: 对，
2: 听。

0: 的多，这个他就引进了。
1: 对
0: 对。
2: 从容的，
3: 您这几句学位相声还真是有味儿啊！我们掌声再送给您吧啊，再送给您吧啊！确实，这些艺术大师们有他们的魅力啊，有他们的魅力。这个说到京剧啊，这个四平喜欢京剧啊，这个岳东也喜欢京剧，唯独呢，就我们两位年轻演员啊，这个小芳和小霍，对于这个传统的戏曲是了解的不太多的，是吧？
4: 我还好一点，因为我前任是唱梅派青衣
3: 哦，是前这个，
4: 对对对对对，就
3: 我前任这么家传学的，
4: 对对是的，所以自从我们分手之后，我们就我也对这个传统曲艺上就断根了
3: 啊。
1: 那你不是真喜欢戏曲？
4: 我听你的，
3: 行吧，我们这个戏曲也不能靠这种方式来振兴。这个，那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节目？
1: 给大家带来一段作品叫《
5: 白帝城托孤》。
3: 其实京剧也有这个，但我想你的作品跟京剧应该没什么关系 啊。
1: 不可能，不可能。
3: 接下来有请方家伟、霍兴臣，有请两位。
4: 好，好，好。
1: 感谢您的掌声鼓励，
4: 谢谢各位。
1: 哎呀，我们哥俩呢是来自上海的两名相声演员，
4: 没错，
1: 我叫方家伟，他叫霍兴臣，
4: 老搭档。
1: 其实每次来到咱们群英会都特别的开心，
4: 那确实，
1: 抱着一种学习的态度。
4: 哎，
1: 这在座的都是前辈跟老师，
4: 我们又有新收获了。
1: 这都是有知识、有文化，而且都能唱的相声演员。
4: 您是个例外。
1: 确实啊，我唱的不好，
4: 哎，
1: 但是你要说这个知识性、文化性
4: 啊，
1: 咱们得跟人家多学习。
4: 这个说的对呀，
1: 这个咱们后天是可以弥补的，
4: 没错
1: 啊。我呢，这两年我就进步不小，
4: 真的
1: 可以说是做到了手不释卷。
4: 哦，每天都看。
1: 哎，对了，
4: 那么厉害呢？
1: 啊，我看今天现场好多观众朋友应该是学生，对不对？
4: 啊，那咱同龄人
1: 啊，正好啊
4: 啊，
1: 给你们推荐一本我上个月正在拜读的国外名著。
4: 哪一本呢？
1: 《鲁迅漂流记》。看过吗？
4: 我给你们推荐另外一本。
1: 哪本呢？
4: 《海底捞两万里》。
1: 有这本吗？
4: 有你说的那本吗？啊，
1: 我真读过
4: 《鲁滨逊漂流记》。
1: 哦，还差个字儿是吧？
4: 多幸运呢！你看过没看过？
1: 大家见谅
4: 啊，
1: 因为干我们这行的，平时工作太忙了，
4: 哦，
1: 就做不到烂熟于心。
4: 哎呦，
1: 你就前两年，我读那个《三国演义》，
4: 哎呦，
1: 我都没有读完。
4: 读三国合着都没读完？
1: 这个跟工作忙没有关系
4: 啊。
1: 因为什么呢？您不了解我。
4: 怎么着？
1: 就是我读书，我是特别容易读进去。
4: 容易有代入感，
1: 因为我其实生活当中是一个特别性感的一个人。
0: 哎呦我的天哪，
4: 这用这词儿太糟糕了。
1: 怎么了？
4: 反了感性
1: 啊！我是一个特别感性的一个人，
4: 很敏感。
1: 就三国里边很多故事给我留下的烙印特别的深，
4: 冲击比较大，
1: 感触特别大。
4: 是，
1: 所以后面的一些情节、一些故事，我不忍心看。
4: 哦，那您是大概读到什么地方呢？
1: 我当时是读到这个十常侍死了之后，我就不读了。
4: 嗯，您这不叫不读了，

0: 那叫根本没读过。
1: 各位，
0: 读过三国的都知道，
1: 十常侍，那十个太监，第二章就死了。哪的龙宫就读了一章半，你跑这吹什么牛？他舔着脸说自己读三国，你可拉倒吧你！
2: 你别光说我，你怎么样？
1: 我比你强多了。
2: 你读到哪里？
1: 我读到大将军何进死，我才不读的。
2: 这俩不是一天死的吗？
1: 对。
2: 那你跟我抬什么杠呢？
1: 这跟你逗着玩。三国从头到尾我全看过。
2: 全看过？
1: 必须全看过呀。
2: 我也不差。
1: 不差。
2: 我是读到十常侍那一章之后，我开始跳着读。
1: 那你这不求甚解，这能读出能耐来吗？这不行。
2: 但我对三国依然很了解。
1: 你不如我。
2: 你呢？
1: 三国我熟读。
2: 你别为了气我你就服毒。没有必要。
1: 我说的是熟读。
2: 熟读。
1: 我熟读三国呀。
2: 你啊，熟读三国
1: 就敢这么说
2: 哟。
1: 要不说他读十常侍呢，声音都像，你看看，哎，就是熟读三国。
2: 别吹牛。
1: 不吹牛。
2: 现场当着这么多观众朋友还有老师前辈的面，考考你。
1: 你随便问。
2: 问你啊，历史当中是谁统一了三国？
1: 哎呀，这个问题太简单了。司马炎。
2: 谁？
1: 司马炎。
2: 谁？
1: 甭不服气。司马炎。
2: 不是，我意思是问司马炎是谁。
1: 这您都不知道，晋朝的开国皇帝。
2: 哦，他
1: 啊。
2: 啊，我不管是不是他
1: 啊，
2: 反正你答错了。
1: 怎么可能答错了？
2: 就是错了，不是他统一的三国。
1: 来来，你来说，谁统一的三国？
2: 想知道吗？
1: 想知道。
2: 给你提个醒
1: 啊。你说。
2: 曹操知道吗？
1: 太知道了。
2: 曹操有五子良将知道吗？
1: 知道。
2: 五子良将之首是谁？
1: 于禁。
2: 哎，最后就是他统一的三国。
1: 凭什么呀？
2: 因为三国最后都写了
1: 啊，
2: 三国归于禁。谢谢。
1: 来吧，
2: 谢谢。
1: 来来来来，几位几位先别鼓掌啊。啊，
3: 怎么了？
2: 哎，
1: 什么玩意儿？你
2: 干什么？
1: 什么毛病？哪个三国归于禁？三国归于晋朝司马氏。
2: 你不懂
1: 啊！
2: 你不懂就不要跟我抬杠。
1: 谁不懂啊？
2: 就是于禁终结的三国。
1: 你可拉倒吧！
2: 你不懂你就应该深造。
1: 哎呦，你的脑子有点疾病，这事儿你造吗？这就是归于晋朝，三国归晋。
2: 好，就听你一次。
1: 哎，我的三国读得非常熟悉。
2: 你对三国熟悉？
1: 太熟悉了。
2: 那我问问你啊，
1: 行，
2: 就《三国演义》里边，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个故事？
1: 哎呦，这还真是问准了。
2: 哪个？
1: 我个人特别喜欢的一个故事。白帝城托孤。
2: 哦，那你介绍介绍。
1: 哎，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君臣之间的典范。
2: 哦，
1: 当时是这个关云长被这个东吴的吕蒙给偷袭了，败走麦城，最后阵亡了。当时这个刘备呢，为了给自己的二弟报仇，点起75万大军要去攻打东吴，最后呢被这个东吴大都督陆逊火烧连营，70多万大军是灰飞烟灭。最后刘备是只身逃亡到了白帝城，最后死在了那里，
2: 然后要托孤。
1: 哎，对了，
2: 这个我知道。
1: 知道了吧？
2: 为什么叫托孤呢？
1: 啊，
2: 就刘备要将自己的儿子刘禅托付给他的姑姑小龙女。
1: 托孤就是托付给姑姑是吗？啊，
2: 托孤嘛，
1: 把国政托付给丞相诸葛亮。
2: 哦，
1: 哎，请他们这个君臣二人一起完成这个兴复汉室的大业。
2: 看他还真了解，
1: 必须得了解。
2: 这个故事我也了解
1: 啊，你也熟悉。
2: 我甚至我当年我翻阅了一点这个野史的记载
1: 啊，
2: 你们应该都不知道啊。
1: 啊，那您给科普一下。
2: 据野史记载，当年刘备将这个刘禅托付给这个孔明先生之前
1: 啊。
2: 事先在这个周围埋伏好了500名刀斧手。
1: 为什么呀？
2: 因为他托孤的时候他要问这个诸葛亮，假如刘禅不成器，你能不能取而代之？
1: 哦，让诸葛亮当这个皇帝。
2: 要是诸葛亮没有同意还则罢了，他一旦同意了
1: 啊，
2: 刘备就会一声令下，500名刀斧手当时冲进屋内，砍死刘禅，保诸葛亮登基。
1: 把儿子杀了啊！刘禅做什么孽了？把人宰了，什么毛病？
2: 您帝王心术啊！
1: 这野史太野了啊！咱就按人演绎的故事就挺好
2: 啊。演绎故事我也了解，
1: 咱把这个熟悉，大伙是最喜欢的。
2: 你不光熟悉，
1: 嗯，
2: 咱们是相声演员，
1: 对，
2: 咱们得学会演。
1: 那我就演得不错呀。
2: 今天现场咱们俩就表演一回，
1: 可以。
2: 为什么要表演？
1: 嗯，
2: 你看今天正好这个张慧忠老师
1: 啊，
2: 人家是老戏骨，
1: 那确实。
2: 咱们俩现场把这个白帝城托孤的故事演一回
1: 啊，
2: 哎，让大伙看看啊，尤其让张老师看看，
1: 对对对，
2: 我们俩谁演技好
1: 啊，还想比划比划，
2: 到时候带谁拍戏去。

0: 没问题呀、啊，那肯定是我比你强啊。
1: 行
0: 啊，
1: 行，那咱们俩就分一分角色。
0: 哎，可以。
1: 我就演这个诸葛亮，啊、你演那个十常侍。
0: 我演不过来啊，
1: 不行吗？
2: 十个人那不是一时候的事儿。
1: 那你演那个白帝城。
0: 哎，你告诉我这城怎么演呢？
1: 就你死我怀里，行吗？
0: 什么毛病呢？这个，您要是来诸葛亮，我就来刘备。
1: 你来刘备，
0: 哎，那必须的。
1: 那我就来这个诸葛孔明
0: 啊，行，
1: 这儿就是白帝城了，
0: 没问题。
1: 这是你的病榻，
0: 我的行宫。
1: 那咱们正式开始，
0: 好，
1: 演一回，
0: 来一回。嗯、
3: 孔明何在呀？
1: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0: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来者可是诗仙李白？
1: 正是。怎么又给我一下呢？
0: 你一个三国人物是怎么背出唐诗的？啊，穿越了你。
1: 这儿不就是白帝城吗？
0: 是白帝城，
1: 我得有情绪，我得念一首诗，我才有情绪。
0: 你这情绪错了。
1: 怎么了？
0: 你跑着观光来了你？哎，我作为你的主公，你的皇上，我都要死了啊！你作为臣子，作为丞相，你不应该是忧心如焚吗？啊，
1: 我是谁？
0: 您是臣子，您是丞相。
1: 丞相？
0: 丞相？
1: 丞相不是曹冲吗？
0: 曹冲丞相。怎么说出这么糟糕的话来呢？你说
1: 这是我最满意的梗。
0: 下回您到别的电视台去啊。什么毛病？
1: 丞相不是曹冲吗？
0: 不是，您是我的丞相，宰相，明白吗？
1: 哦，宰相。
0: 哎，
1: 所以说我的情绪应该是
0: 忧心如焚。
1: 忧心？
0: 对，
1: 着急一点。
0: 那必须的。
1: 好的好的，
0: 好好好，
1: 找找感觉。
0: 来一回啊。
1: 好。
3: 孔明何在呀？
4: 陛下。
3: 孔明，
4: 陛下，
3: 你总算是来了。哎，哎，朕只怕是不行了。
0: 小贼，你告诉我你乐什么啊？
1: 我突然想起了我的曹冲称象。
0: 想想值钱的东西好不好？
1: 啊，有点开心了，不好意思。
0: 你敢开心吗？我都要死了，说点好听的安慰我
1: 啊。还得说点好听的。
0: 啊，对呀、啊。
1: 哎，陛下定能痊愈，望陛下保重龙体。
3: 夷陵一战，我韩军七十余万灰飞烟灭，朕真后悔没有把你带在身边呐、
1: 啊！我谢谢你啊！
0: 你是真怂啊！你是啊？
1: 放我一马。嗯，
3: 今日朕召你前来，是要将太子阿斗托付于你。
4: 陛下，带不动啊！
0: 这叫什么话呢？啊，
1: 这个他呀，他不用带。
0: 他凭啥不用带？
1: 因为我玩过这个刘禅，攻击力不行，他只能打野，你知道吗？
0: 没人跟你聊游戏的事儿、啊，
1: 带不动他。
0: 不是哪个太子刘禅，明白吗？
1: 谁？
0: 我儿子太子刘禅阿斗。
1: 哦，他呀。
0: 对呀、啊。
1: 那你说清楚、啊。
0: 那就说嘛。
1: 他更不用我带了。
0: 凭啥？
1: 这个刘禅太厉害了。
0: 嗯。
1: 刘禅当年两岁就可以在曹营之中杀个七进七出啊。
0: 你要脸吗？他给赵云当个挂件也算功劳是吗？
1: 那也了不起啊！
0: 啊，
1: 当年刘禅跟赵云在长坂坡上嗷嗷乱杀呀。
0: 那是啊，赵云负责乱杀，阿斗负责嗷嗷。什么毛病你？答应起来就完了
1: 啊！行行行，
0: 嗯，
1: 哎，臣一定鞠躬尽瘁。
3: 倘若太子刘禅堪当大任，你便尽心辅佐；若他难堪大任，你也可取而代之。
4: 不，万万不可，朕绝对不能答应。朕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呢？哎，孔明，你呀不要谦虚了，我们众人都认为应该由你继承王位呀。是的，孔明，你就答应下来吧，答应下来吧。哎，你们给我闭嘴，我孔明怎么是那样的人？哎哎，这是干什么？是谁把黄袍穿在了朕的身上啊？你们可真是害苦了朕呐。
0: 先生，你一个人玩的挺嗨呀，什么毛病？这词儿是你用的吗？
1: 我不得谦虚谦虚？
0: 你谦虚谦虚出朕来了，
1: 不能这么自称吗？
0: 当然不能，
1: 不行啊！哎，寡人不能同意，
0: 人也不对，
1: 孤不能。
0: 谁是孤呢？
1: 我是
0: 臣，
1: 臣不能同意。
3: 这心腹汉室的大业。

0: 就交与你们君臣二人了。
1: 陛下，来人呐，吃席了，来，快快快！
2: 哎，老爷子，快！哎，我堂堂的皇上啊，死了。他们乐我就不说什么了。
3: 对，有现挂。
2: 光吃席，你有点出息没有啊？
1: 我没词儿了，你死完咱不演完了吗？
2: 你这诸葛亮光想着席的，哪村来的你？
1: 演
2: 的
1: 多好啊！
2: 会演诸葛亮吗你？
1: 我这是有人物小传，你不懂。
3: 你这人物太糟心了。
1: 你以为你那人物好？
2: 我这比你刻画的强多。
1: 大伙儿都看在眼里。嗯。他那个刘备没有把那种病态演出来，你也不在人物。
2: 我这还不到位。
1: 咱俩换过来。
2: 换就换。
1: 你看我这个刘备。
2: 可以。
1: 我这刘备就很在人物。
2: 你来。
1: 孔明何在呀、啊？
2: 陛下啊！算我杀的是吧？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
1: 等会儿我一脑袋磕醒木上了，太疼了，
2: 下回磕雪碧啊！我跟您说啊，您死的有点急了啊，死的有点急了，
1: 急了。
2: 废话，我还没来，你先死了，
1: 那得怎么着呢？
2: 你晚点死会死吗？
1: 这都不是人话，
2: 来吧。
1: 孔明何在呀、啊？
2: 陛下，陛下，
1: 孔明，
2: 陛下，
1: 你可算是来了。
2: 臣来晚了呀，
1: 朕快不行了。
2: 陛下保重龙体，定能痊愈、
1: 啊。泥泞一战，75万大军全军覆没，朕真后悔没有把你带在身边啊。
2: 陛下何出此言呢、啊、
1: 这次把你叫过来就是想把朕的儿子蝌蚪托付给你。
2: 陛下放心，臣一定带他找到妈妈。
1: 找妈妈干什么？
2: 太子蝌蚪。
1: 蝌蚪
2: 阿斗
1: 啊，阿呀，
2: 阿斗、
1: 哎、啊，把太子阿斗托付给你，
2: 臣定当竭尽全力。
1: 你若发现阿斗他堪当大任，你便尽心辅佐；如若发现阿斗他难堪大任，你也可取而代之。
2: 臣万万不敢，臣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 这兴复汉室的大业就交于你们君臣二人了。
2: 他给自个儿后事料理挺清楚啊。
4: 陛下，陛下呀，您就这样驾崩了。这兴复汉室的大业叫我孔明一人如何承担得起呀？陛下，您把臣也带走吧。
1: 可以啊。
5: 感谢方家伟、霍星辰，谢谢两位啊，来请坐。这也算是一个有点像腿子活，但其实是用这个戏剧演这个话剧的方式啊来表现出来的。张老师觉得这一段怎么样？
6: 不错，
5: 不错，
6: 真的不错。
5: 就是你们说的时候，张老师一直就跟我说挺好的，这俩孩子
6: 真的好，有台缘，
5: 嗯，
6: 可爱，
5: 谢谢张老师，
6: 真的有人缘，嗯，而且你们这年龄能说出这个，我觉得地道，真的好，
5: 这个得到了老师的肯定啊。确实下了功夫了，而且他们其实真的很年轻。你说说你们俩都多大了吧？
7: 方龄23，
2: 我28。
5: 你看都是非常好的年纪啊，所以真的是希望你们多创作好节目啊。这一段是谁的创意啊？
7: 我的。
5: 你的创意啊？这个磕醒木，这是现挂还是原本设计好的包袱？
7: 这就现挂，
5: 这是现挂。
7: 确实磕醒木太疼了
5: 啊，
7: 太疼了。
5: 那他那个以后。磕什么？
7: 我磕雪碧，
5: 磕雪碧是吧？
7: 对，
5: 也是现挂。
7: 这个更是。
5: 对对对，这个说明年轻人在台上反应是非常快的啊，就随时就可以抓包袱，抓到现挂啊。接下来咱该听听这个四平和许健了啊。这二位也是非常擅长创作的演员，而且呢，这个四平的很多节目非常有书卷气，就是很有学问。今天又给我们带来了哪方面的研究啊？
8: 姓名学的研究。
5: 又开始研究姓名学了。那接下来咱们就来欣赏这一段，有请四平、许健。
1: 好。
8: 哎，您看这个相声演员呢，应该多观察生活。
9: 哎，对，
8: 您看我往这儿一站，通过我这个观察呀，我就发现对面连相声演员带嘉宾老师，连男带女，连老带更老，
9: 怎么都老啊？还哎，
8: 他们都有个问题
9: 啊？什么问题呢？
8: 哎，他们都有自己的名字。
9: 对，废话，谁没名字呀？那
8: 不，这名字取得还特别好听，
9: 是吗？

0: 你看那个裘英俊
1: 啊，裘英俊
0: 姓裘，他叫英俊。
1: 对，
0: 这就说明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这个人呢，缺什么呀，名字里就愿带点什么。
1: 你这么一说啊，有道理。
0: 杨婷婷
1: 是
0: 亭亭玉立，
1: 还真是
0: 落落大方，
1: 没错。
0: 裘英俊、杨婷婷，杨婷婷、裘英俊，
1: 是
0: 还没发现他们俩人的问题吗？
1: 什么问题呢？
0: 他们这名字竟然不一样。
1: 你这句话比你之前说的还没营养，知道吗？
0: 这就值得研究啊！
1: 这研究什么呀？
0: 为什么咱们中国人都有自己的名字，大多数人这个名字还都不一样呢？
1: 对，你以为呢？跟外国人似的。都叫一个名字，剧场里坐着20多位史密斯，门口呢堵着100多位托马斯，厕所里还200多个詹姆斯，不像话吗？
0: 都叫詹姆斯不好听啊。
1: 确实吗？
0: 你都叫杨婷婷多好听啊。
1: 那都叫杨婷婷，那谁知道喊谁呀？
0: 不是你取号啊？
1: 取号？
0: 杨婷婷1号啊，杨婷婷2号，杨婷婷3号。哦，你别急。
1: 那怎么？
0: 你杨婷婷1368号。
1: 嚯！那中国有14亿人了，那排得过来吗？那个，
0: 哎，你加入域名，加英文字母，
1: 英文字母，
0: 杨婷婷，金 A5M0S7，
1: 这是人名吗？这不车牌照吗？这不是
0: 杨婷婷，金 KFJ5233。
1: 哎呦，这杨婷婷还是新能源。哎，
0: 对，你，杨婷婷，金 C3W6U5。
1: 啊，我。
0: 那什么，你赶紧回家。
1: 为什么呀？
0: 你今儿限号，知道吗？嗨，
1: 还有限号的事儿，
0: 这样行吗？
1: 那还真不像话。
0: 知道为什么不行吗？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它不符合咱们中国的姓名学。
1: 哦，您这姓名嘛，还有学？
0: 那你能没学姓名，能没学吗？我就是专门研究这姓名学的。
1: 那您能把您这研究成果给大家汇报汇报？
0: 首先来说，一个人姓什么叫什么，这里有他自己能决定的部分，有他自己决定不了的。
1: 那您先说说这个决定不了的部分。
0: 你比如说吧，一个人姓什么他自己决定不了，
1: 是吗？
0: 你姓什么？
1: 我姓许啊。
0: 你为什么姓许呢？
1: 我爸爸姓许，
0: 对，
1: 我就得姓许。
0: 因为你父亲姓许，所以你只能选择姓许。
1: 对呀，
0: 你想改姓，姓裘，人家裘英俊不同意。
1: 我更不同意。
0: 对呀，这你自己决定不了啊。
1: 那是
0: 因为咱们中国人这个姓氏最讲究的是传承啊，这叫什么知道吗？
1: 子随父姓，高曾祖遗留。
0: 太对了。中国不是有本古书吗？叫百家姓。
1: 有，
0: 里面记录了成百上千个姓氏呢。
1: 是是是，
0: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杨朱秦尤许何吕施张孔曹严华金卫陶江器械邹玉白水窦张云苏潘葛西范彭郎鲁威昌马苗凤花方余任元柳风暴史唐费连岑薛雷赫泥汤藤阴罗碧是好无安常。
1: 咱就不鼓掌，咱憋死他。
0: 这里都是常见的姓氏，
1: 还真是，
0: 也有不常见的姓氏。
1: 您给说说。
0: 你比如说评书大师单田芳。
1: 哦，姓单。
0: 姓单。
1: 对，
0: 还有姓易的。
1: 姓易的。
0: 百家讲坛著名学者易中天。
1: 哦，易教授。
0: 姓文的。
1: 有姓文的。
0: 文天祥。南宋名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赵汉卿。
1: 您听听。
0: 还有姓武的。
1: 还有姓武的我知道。武大郎。
0: 对对对。
1: 三寸钉古树皮。
0: 没错没错。
1: 挑着扁担卖炊饼。炊饼。炊饼。
0: 还真是，
1: 对吧？
0: 你看，没有点血缘关系，他都学不了那么像，你知道吗？
1: 谁呀？谁呀？
0: 还有姓姬的，
1: 还有姓姬的。
0: 你看，周文王叫姬昌，周武王姬发，还有武王的弟弟给咱解梦那位周公也姓姬啊。
1: 那他叫
0: 姬旦。
1: 对，那这名字差点。
0: 历史上管他叫周公旦。
1: 哎，对了，
0: 还有姓狗的。
1: 哦，还有姓狗的。
0: 你狗不理吗？狗不理的。
1: 那这不是人名啊。您这是买卖字号。
0: 不是，这个狗啊不是你这狗。
1: 对，我哪狗啊？是谁狗？
0: 不是你理解的这狗啊。草字头一个句子的句。
1: 哦，就是那个狗富贵勿相忘那狗。
0: 对了啊，战国名将狗变。
1: 有。
0: 先秦名将狗长。还有他舅舅。
1: 对，
0: 叫狗东西。这都姓狗。
1: 你舅舅狗东西。你叔叔狗东西。 你们全家狗东西。
0: 不是，
1: 怎么说话了？
0: 我到你们家

0: 去，我老听你母亲说呀。
1: 说什么呀？
0: 你舅舅那个狗东西呀，借钱不还。
1: 那是我妈妈埋怨我舅舅呢。
0: 那我哪知道啊？我以为你舅舅叫狗东西呢。这
1: 你舅舅狗东西不是？你叔叔狗东西
0: 没完了。
1: 你们全家狗东西，你知道吗？
0: 没完没了，这人
1: 光骂街不行，
0: 逮着骨头不撒嘴呀、啊！你这真是哎哎，还有一些个姓氏叫复姓，
1: 复姓
0: 就是俩字的姓氏
1: 哦，也有。
0: 你比如姓公孙的，
1: 对。
0: 欧阳，诸葛
1: 是
0: 夏侯、您看这个姓氏来讲、有一些个姓氏不光是稀有、而且这个姓氏写出来还是生僻字
1: 哦，还有生僻字，
0: 好多人不认识
1: 啊。您给举个例子，
0: 举个例子啊。您比如一个工厂的厂，里边一个车，有知道这字念什么的吗？
1: 有吗？
0: 有吗？这字，哎，知道吗？
1: 没有。你看，还都不知道，
0: 都不知道，
1: 八成没这字儿。我告
0: 诉你，什么叫没这字儿？没这字儿，我能说吗？
1: 哦，有这字儿啊？
0: 对呀、
1: 那您说这字儿叫什么呀？
0: 我也不知道，
1: 那不还是没这字儿吗？
0: 不知道我能说吗？这字儿念社，
1: 不？你怎么知道他念社？
0: 哎，我有个大学同学就姓这社，
1: 哦，就姓这个字。
0: 哎，他单名一个修字，
1: 哪个修啊？
0: 杨修的修啊，
1: 修为的修。
0: 您看这个姓有个好处，
1: 什么好处？
0: 就是老师上课叫人回答问题呀、老也叫不着他。
1: 哦，对，老师怕叫错了，
0: 怕叫错了呀。
1: 对对对，
0: 其实我们那阵儿啊，上学的时候打开花名册一看呢，头一个就是这社修，
1: 哦，就是他。
0: 二一个是谁呢？
1: 谁呀？
0: 是我四平。
1: 哦，第二个是你。
0: 这一学期老师叫我回答问题，叫200多回。
1: 哎呀，
0: 四平起来回答问题，四平起来回答问题，给我烦的呀。
1: 可不嘛。
0: 赶等第二学期，我高兴了。
1: 怎么呢？
0: 换了个新老师。
1: 哦，那行了。
0: 我一琢磨，他再叫我回答问题呀、我也不答应。
1: 你不答应，
0: 我给他来一个不见面。
1: 这怎么能不见面呢？
0: 哎，他一看没人应声，他自动跳过去，他不就叫下一个了？
1: 那也不行啊。他一叫你，你不答应，那老师以为你旷课了呢。
0: 选修课无所谓。
1: 你看这鬼点子都走这儿。
0: 赶到我们一上课，果不其然，老师拿过花名册来，又要叫人回答问题。
1: 开始了。
0: 头一个就是这社修
1: 啊，对呀，
0: 他也不认得
1: 啊，不认识。
0: 不过这老师还比较执拗啊，看半天不认得呀。他做了个大胆的决定。
1: 什么决定啊？
0: 瞎蒙。
1: 瞎蒙啊，这怎么蒙啊？
0: 中国这个汉字啊，不认识没关系，叫一半没准这读音也是对的。
1: 哦，有可能。
0: 他拿过来，
1: 来吧，
0: 车修。
1: 车修。
0: 我们全班50多同学看老师。
1: 哦，叫错了。
0: 老师立马意识到叫错了。
1: 对。
0: 哦，不对不对
1: 不对。
0: 厂修。同学们看老师。修车厂。
1: 对，修车厂啊。
0: 连叫三遍没叫对，
1: 全不对。
0: 他也不好意思往下叫了。
1: 对呀、
0: 这就要跳过去叫下一个。
1: 哎，下一个就是你呀、
0: 四平。起来回答问题。
1: 对，
0: 全班同学看我。
1: 你
0: 我装着没听见、低着头不看老师。
1: 哦，不见面这是。
0: 四平起来回答问题。
1: 对呀、
0: 同学们看我、我低头。
1: 哎，对，
0: 四平。四平，哎呦，四平没来啊！
1: 哎，对，
0: 四平没来没关系。那什么，低头那同学，你来回答问题。
1: 又是你、
0: 左右躲不开。
1: 您看看，
0: 还有些姓氏呢、这个字写出来不是生僻字
1: 哦，
0: 很容易认，但是放到姓氏里，读音发生改变，容易叫错了。
1: 哦，就改变读音了。
0: 哎，你比如说，姓裘的。
1: 裘
0: 写出来是复仇的仇、放到姓氏里念裘、
1: 念裘。
0: 还有姓谢的、写出来是解放的解，
1: 也有啊。
0: 还有姓查的写出来是检查的查。
1: 哎，对，
0: 哎，咱们中国有一个写武侠的文学家叫金庸，
1: 有啊，
0: 他不姓金，
1: 对，
0: 他就姓这个查，
1: 是
0: 他叫查金庸嘛、
1: 他还捅古龙了，他查金庸啊，查良庸。
0: 哎，对，查良庸。
1: 哎，
0: 我小时候有个同学就姓这个查。
1: 是吗？
0: 嗯，
1: 那他叫什么呀？
0: 上左下叶
1: 啊，
0: 左是辅佐的左，
1: 哦，
0: 叶是那个刘叶那个叶。
1: 哦，一个火，一个中华的华。
0: 没错
1: 啊。
0: 我们那阵上课呀，
1: 嗯，
0: 新老师来了一点名，那都是我们班一项重要的文娱活动。
1: 怎么还是文娱活动？
0: 老师拿个花名册来。
1: 哎，开始
0: 查作业。
1: 对，查作业，
0: 我们全班给他纠正
1: 啊。
0: 查，老师查作业，我们查。老师查作业，我们查。老师说怎么意思？我教了一班太监呢，我教了啊。你们老扎扎的干嘛？
1: 嗯，
0: 那阵儿我比较义勇。
1: 哦，你
0: 蹭我站起来了。
1: 是，
0: 我说老师
1: 啊，
0: 你念错了。
1: 对，
0: 那个字儿不念查。那字念渣。
1: 哎，
0: 你怎么当老师的连这字都不认得呢？
1: 呵，
0: 老师听完了之后这脸腾就红了。
1: 哦，是啊。
0: 哦，对不起对不起。哎呀，谢谢这位同学纠正老师的错误。来来来，请你到讲台上来。
1: 哦，要表扬你。
0: 你来回答我的问题。

0: 这老师报复心太强了。
1: 姓名，姓名，这个姓是姓，名是名
0: 啊。对，
1: 咱们中国人小孩出生之后，第一件事儿就是取名字。
0: 哎，是，
1: 名字取得好，取得响亮，不光叫着好听，而且能影响这孩子的一生。
0: 嚯，您这说的都悬了。那名字那就是个代号。你看那过去那个俗话都说得好，
1: 什么话？
0: 歪名好养活，随便取个名字就行了。
1: 取名不能随便，必须得较真儿。
0: 怎么还得较真
1: 儿？名字取得不好，您自己叫着都别扭，
0: 是吗？
1: 举个例子
0: 啊，您说，
1: 您比如说姓于的，
0: 哦，干沟鱼，
1: 没错
0: 啊。
1: 这个名字呢，您要取的话，非得带点水才好听。
0: 带水？
1: 于得水
0: 啊，可以。
1: 于俊波，
0: 哎呦呵，
1: 于浩洋，
0: 您听听
1: 这名多好听。
0: 好听啊。
1: 姓于的
0: 啊，
1: 你叫于进锅。
0: 于进，
1: 这名就差点，
0: 你就熟了。那就啊，
1: 于上屉，
0: 哎呀，
1: 于清蒸，于红烧，于垮炖，鱼香肉丝，这都差一点。
0: 您这不是人名啊，您这是菜名啊。这是。
1: 再有姓吴的也不好取名字，
0: 是吗？
1: 什么口天吴啊，有吴的吴啊。
0: 啊，对呀、啊。
1: 人姓赵的赵有才，
0: 多好。
1: 姓张的张有德，
0: 您听听。
1: 姓吴的、
0: 啊、
1: 赵方都爱要，也这么取名字。
0: 你没问题。
1: 吴有才，
0: 吴。
1: 吴有德，
0: 哎呀。
1: 吴有钱
0: 啊，
1: 吴有命。
0: 我们取名字给自己取死了，
1: 对。
0: 那比方说，那姓吴的得叫什么才能响亮呢？
1: 无法无天。
0: 对，
1: 嚯！
0: 啊，
1: 哎呀，嘿，
0: 无法无天，
1: 这名多响亮！
0: 是，那进去还快了。
1: 咱们中国人讲究取名字，尤其现在很多年轻人，不光追求好听，
0: 是，
1: 还追求有点寓意。
0: 哦，是吗？
1: 能啊，实现自己的美好愿望。
0: 哦，
1: 我有个好朋友
0: 啊，
1: 姓杨。
0: 哦，姓杨，
1: 叫杨磊。
0: 哦，
1: 三个石这个磊
0: 是
1: 光明磊落，这名好吧？
0: 可以啊。
1: 对儿子取名字更讲究，
0: 是吗？
1: 那前段时间娶了个媳妇儿、媳妇儿生了个大胖小子。
0: 哦，
1: 接过这孩子一看，
0: 嗯，
1: 孩子70多斤，
0: 七十，怎么生一杠铃啊？是怎么着？
1: 7斤多，
0: 吓我一跳。
1: 把孩子抱过来，能不爱吗？
0: 啊，是。
1: 哎呀，看我这儿子，
0: 多好，
1: 多好啊！
0: 对。
1: 肉的，
0: 素的不好吃。
1: 哎呀，
0: 您这买包子呢？
1: 哎呀，我这儿子取名字那一定得认真对待。
0: 那应该
1: 跟媳妇商量。
0: 是，
1: 媳妇听我的
0: 啊，
1: 这孩子取名必须得听我的
0: 啊。你给取名字，
1: 我希望我这儿子将来能继承我的事业，
0: 哦，
1: 逐步走向人生的巅峰。
0: 可以。
1: 哎，对了，咱这儿子就叫巅峰，怎么样？
0: 哎，够响亮。
1: 媳妇听完了抡圆了一个嘴巴，
0: 哎，打上了。
1: 你是不是忘了你姓杨了 啊？杨巅峰，杨巅峰了，那玩意儿好听吗？
0: 那光剩抽了的。
1: 哪知道这杨磊啊，这轴劲儿上来了。
0: 啊，是，
1: 我不管了
0: 啊，
1: 反正我这儿子就得叫巅峰。
0: 好嘛，还来劲了。
1: 媳妇一听，这眼泪都下来了。
0: 啊，是，
1: 哎呦，你看我怎么碰着你这个死轴子呢？
0: 那对呀，
1: 你要叫巅峰的话，那就不能跟你的姓了。
0: 那跟谁姓？
1: 干脆这孩子跟我的姓吧。
0: 那你姓什么呀？
1: 我姓白呀。
0: 哦，
1: 白巅峰啊。
2: 好。感谢四平取剑，谢谢两位啊，来请坐。张老师，您看咱三段相声都听过了啊，
3: 听过了。
2: 接下来该您来跨界说相声了，现在您心情怎么样？
3: 一个是激动，
2: 嗯，
3: 二一个是紧张，
2: 嗯，
3: 怕拿不下来，
2: 嗯
3: 啊。因为我觉得他们这个每一段说的都太好了，
2: 嗯，
3: 而且我觉得今天看到，说晚辈不敢说啊，就是比我年轻几岁，
2: 嗯，
3: 我觉得自己很虚度，真的，你们真好，真的好，真的好，我就觉得一会儿我上场我看吧，我刚才暗暗的我使了半天劲，
2: 嗯，
3: 也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2: 对，
3: 希望大家伙多提携。
2: 好。那这个今天您来跟谁合作呀、啊？
3: 方家伟，
2: 哎，也是我们很年轻的演员、啊，
3: 真棒。
2: 嗯，那这个，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一段啊，老少配，好吧？有请这个张老师还有方家伟，有请两位。
4: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3: 哎呀，感谢大伙儿的掌声鼓励。
5: 哎，谢谢大伙儿。
3: 头一次啊，在群英会上说相声，
5: 嗯，
3: 我这心情啊特别的激动。
5: 我更加的激动。头一次跟张纪中导演合作。
3: 谁呀？
5: 嗯，
3: 张纪中干嘛呀？
5: 您不张纪中吗？
3: 会。
5: 哦，张纪慧导演。啊，
3: 纪慧谁呀？
5: 嗯，
3: 我叫张慧中。
5: 哦，张慧中老师，头一次跟您合作，
3: 也是最后一次。

0: 次了。哎，干嘛最后一次啊？
1: 废话，你干嘛念错我的名字呀？
0: 这不头一次合作难免吗？
1: 叫对嘉宾的名字，难道不是对嘉宾最起码的尊重吗？
0: 哎呦，对不起老师，
1: 你看我哈，我就不可能叫错你的名字，是吧？大张伟吗？
0: 谁是大张伟？您连我姓儿都记不住是吗？我叫方家伟。
1: 其实我呀，我对相声还是有一定的了解。
0: 你看他不理我，看到没有？
1: 我平时吧，我特别喜欢听相声。说相声的人呢，也都是轻松愉快的话题。
0: 对，就说一些个轻松的内容。
1: 对，不说那些个沉痛的。
0: 说那种沉痛的，影响大伙儿心情。
1: 哎，没错。我今天啊，就给大伙儿说一段轻松愉快的。
0: 好啊。
1: 我被绑架了。
0: 哎呦，好突然啊，老师。
1: 我真的被绑架了
0: 啊！这我们管不着。主要您刚刚自己讲的，不是说不讲那些吓人的话题吗？说点轻松的。
1: 我这绑架不吓人，
0: 不吓人啊！
1: 我没受罪，
0: 直接撕票了。哎呦，朋友们看见了吗？这个演戏啊，少演那些坏角色，容易碰上比自己更坏的。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您说的，
1: 我说的不是你理解的那种绑架。
0: 那您说的是哪种绑架？
1: 你说的那种是什么呀？先调查人物关系、人物背景、行动规律，然后踩点儿，跟踪，再找机会把头蒙上，然后找个僻静的地方再打电话要钱，然后再观察附近的状况。当然我是不太了解绑架啊。
0: 您还不了解呢？哎呦，我都怀疑您有前科呀，老师。
1: 我说的呀，不是那种真的绑架。
0: 那您说的？
1: 我说的是啊，我被人道德绑架过。
0: 这不可惜了吗？
1: 可惜什么呀？
0: 不是，这不可惜没碰上我吗？要碰上我，无论什么样的道德绑架他都得失败。
1: 你怎么这么自信呢？
0: 我没有道德。
1: 那你也别骄傲啊。
0: 不，我意思是说，没有人能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要挟我，我不吃那套。
1: 我跟你说啊，还真有人上套。
0: 有吗？
1: 有两个小情侣晚上逛街，遇见一卖花的，这个卖花的就会用道德绑架的方式强买强卖，这男的呢抹不开面子，最后他准得买。
0: 那个男的没经验，要碰上我，这花我肯定不买。
1: 这样啊，咱俩演一回，
0: 表演一回。
1: 我就演那卖花的，
0: 那我就来那个过路人。
1: 好，
0: 我们小两口出来逛街，正抱着呢，碰见您了。
1: 哎，得嘞，
0: 好不好？
1: 好，
0: 看您怎么绑架我。
1: 哎，得，
0: 正式开始。
1: 好。哎，先生，买一束十块，您是支付宝还是微信？
0: 哦，我微信啊。太愣了吧。咱不是说好道德绑架吗？上来就让我买是吗？
1: 我还以为您能买呢。
0: 我没那么傻啊。再来啊，再来。宝，今天玩得开心吗？
1: 哎，儿子，居然是你啊，儿子。哎呦，儿子，哎，你支持一下爸爸吧。你看爸爸多可怜，是吧？爸爸现在正在大学生创业。
0: 行了行了行了，什么？这是我这个耳朵该听到的词汇吗？您都这岁数就别大学生创业了，没有大学生。
1: 嗯，啊，行，我知道了，儿子。
0: 也没有儿子的事儿。老师，我们俩之间没有血缘关系，好吗？我跟您就不认识，不认识。哎
1: 呀，你说这孩子大了吧？不认就不认吧。
0: 您怎么还自己加戏呢，老师啊？行了，哎，老师您别逗我玩，我们俩之间不是父子关系，咱们就萍水相逢。我也知道您不好意思上来就道德绑架，对不对？那您没有经验，一般卖花的看见过路人，他都得拍两个马屁，先捧一捧人家，给他哄开心了再卖。
1: 好啊，再来
0: 再来啊。宝，今天玩得开心吗？
1: 先生，买束花吧。啊，
0: 对不起大爷，我们不需要。
1: 哎，先生，你看你长得多帅多好看，你们家狗狗也这么可爱。
0: 什么？哦，我在大街上抱着我们家狗呢是吗？能这样吗？老师您看清楚，我不是这个动作，这是遛狗。哦，我们俩平视面对面，这能是狗吗？这个
1: 哦，狗熊。
0: 狗熊也不合适啊，这是我对象。
1: 哦，大象。大，
0: 我在马路上，我跟一

0: 象拥抱，这是我女朋友。
1: 再来，
0: 再来，再来。嗯，宝，今天玩得开心吗？
1: 先生，嗯，哎，先生，啊，买束花吧。
0: 对不起，大爷，我们不需要。
1: 嗯，哎，先生，先生，女孩子是最喜欢花了，你要不给她买，你就是不爱她。
0: 对，嗯，我不爱她，亲爱的，不，前妻，从今天起咱俩离婚，房子归你，车子归我，孩子归他，闭嘴，滚。
1: 嘿，你还给你媳妇推地上了是？
0: 哎，对了，推地上都不买你的花儿，嘿嘿，
1: 哼。先生，
2: 服了吧？
1: 哎，先生，是这样啊，我孙子得了重病，我这儿卖花吧，我就是为了给他攒医药费。你看我们爷俩多可怜啊。行行好吧，先生。
0: 大爷，我对象也得了重病，我得给我对象攒医药费呀。啊，
1: 他得的什么病？真的假的呀？
0: 脑震荡，刚得的。这也不知道谁下手那么狠。哎呦，
1: 大伙儿都看见了吧？他为了不买花啊，他连他媳妇儿他都喝得出去。哎，你说你这是什么人呢？
0: 您啊，您不用煽动大伙儿。哎，看到没？我给我对象啊扶起来，他没事儿，他没病。要是买了你的花儿，他才有病。嘿嘿，就不买。
1: 哎，先生，啊，我求求你了啊！我跟我孙子吧相依为命，家徒四壁，我们俩吧连吃顿饭都成问题，都不知道明天怎么过。先生，你看这样，如果你看到这个情况，你要是不管，你是不是真的有点说不过去了呀？
0: 大爷，
1: 先生，
0: 大爷，我比您还要惨呐！想当年，我刚出生的时候，我连一件衣服都没穿，我身边没有一个朋友来医院看我。我都出生两个月了，我都不能做到独立行走。20多年以来，是我父母用他们的真金白银才把我养那么大的。我都这样了，还没有卖惨，麻烦大爷您也不要卖惨了，好不好？
1: 你说你气不气人？你说咱俩究竟是谁绑架谁呀？哎，
0: 怎么样？就气你，就气你，就不买，就不买，嘿嘿，就不买。哎呀，哎呀，哎哎哎，讹人，讹人，是不是讹人啊？大伙儿都看见了啊，跟我没关系啊。来来来，我给您扶稳了，来站稳了。老师，我告诉您，今天无论如何这个花我都不买。
1: 你买不买？
0: 不买。
1: 你必须买。
0: 我凭什么必须买呀？
1: 小伙子，我跟你说，你说了不全算啊。
0: 那我不说了不算，谁说了算啊？
1: 你问你媳妇儿。
0: 问她也不买。
1: 他必须买。
0: 为什么呀？
1: 因为你媳妇儿啊，啊，她是我闺女。哎，
0: 别演了。啊，好，好，
3: 好，好，感谢张老师，感谢小芳，谢谢，再次请上我们的各位演员们。再次感谢两位啊。这个小芳啊，嗯，我觉得你也够狠的，你给老爷子写这么多台词啊，这个
0: 这已经是最少的了，已经是
3: 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张老师啊，您这个不光表演的好，这说话这语音就跟一个说相声的老先生那感觉是一样的啊。哎呦呦呦呦，口风特别好听啊。您这次跨界说相声感觉怎么样？
1: 感觉我要了亲命。人家朋友，朋友还有包括这个我们这行的说，张老师你胆儿可够大呀。啊，但是保重啊，人家说。
3: 但是我觉得确实张老师也下了很大的功夫啊，这么多的台词应该说是一气呵成把它表演下来，
1: 没
3: 也非常不容易。掌声再次送给张老师，也谢谢大家，谢谢
4: 观众朋友，下周我们不见不散，
3: 再会，谢谢大家。

放风筝躲电线，避免搭挂出危险，电网连着千万家，安全系着你我他。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在岁月的织锦中，有一门艺术以其不朽的风华流传千古，这便是盘扣。盘扣是中国传统服装中使用的一种纽扣，主要用于固定衣襟或作为装饰。在细腻的真丝与坚韧的铜丝的交织中，这也使得盘扣得以自创一门，成为与旗袍制作相得益彰的非遗技艺。在张杏梅的盘扣图稿中，记录着她各式造型的盘扣设计。当下的年轻一代对传统之美心生亲近，也让那些精致却也极好人工的老手艺有了更多的被了解与被赏识。手把手的教授是匠人初心的传递，是文化的延续。拼心在指尖方寸的穿引缝制，秉承初心的手工匠人，让传统手工艺与现代生活水乳交融。盘扣不仅是服饰的装饰，更是东方美学的传承。文明是友爱互助，文明是绿色环保，文明是弘扬新风，文明源于细节，美好始于行动。路遇突发情况，切记不开斗气车。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出行，需正确佩戴安全头盔，遵守交规，安全出行。一束阳光的温暖，一次辛苦的劳作，才结出一颗谷物，一颗汗水，一粒米。珍惜每一粒粮食，从我做起，让我们的地球更加美好。这里是地球的蓝宝石，这里是万物生灵共同的起源。减少塑料制品使用，减少海洋污染，加强对珊瑚礁的保护，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拥抱蓝色海洋，守护蔚蓝家园。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老有所养，敬老光荣。了解水情状况，树立节水观念，掌握节水方法，养成节水习惯，弘扬节水美德，参与节水实践，保护水资源，需你我同行。

0: 哎，
1: 姑娘，怎么这么不小心啊？钱都掉了。哎，
2: 谢谢你。
1: 哎，细皮嫩肉的，还挺水灵。
2: 你干什么呀？
1: 陪爷几个好好乐呵乐呵啊！
2: 放开我！
1: 哎，
2: 放开！
1: 来，这，哎，这，你谁呀？敢管大爷的事儿？兄弟们，给我上！
2: 徐律师。
1: 站住！

0: 我算是摆脱那帮小混混了。今天的事，谢谢你了，徐律师。不客气。哎，你一个姑娘家，跑到那闹市口去干什么？我听说闹市口这边的鱼市上卖的金鱼品种特别齐全，我想去那里挑几条金鱼。
1: 买金鱼啊？
0: 是啊，我好久都没有看见我姐姐了，想去看看她，所以。 准备买几条漂亮的金鱼送给她当礼物，可是我好不容易从家里偷偷跑出来，都怪那帮小混混，打乱了我的全部计划。家里佣
1: 人那么多，随便叫一个帮你去买不就行了吗？
0: 那不行，这可是我送给我姐姐的礼物，我要自己挑金鱼送给她。
1: 你怎么了，
0: 徐律师？
1: 啊，没事，我只是。 觉得你长得特别像我的一个故人。哦，对了，我知道有一个卖金鱼很好的地方。
0: 真的？那你能带我去吗？
1: 好啊，来，上车。

0: 沙一寸鱼。
1: 走。
0: 嗯。
1: 哎呀，大老板，
2: 徐先生，您来了。
1: 啊，我带朋友来挑几条金鱼。
2: 哦，好，您随便看，看中哪条您尽管拿走。
1: 好，谢谢谢谢。啊，您先忙。
2: 哎，您看您看啊。
1: 这家的金鱼还不错吧？
0: 嗯。
1: 这家铺子的老板很有名的，他们家族养殖金鱼在江州已经有200年的历史了。
0: 哦。
1: 别看这个生意小，他们家祖祖辈辈靠卖金鱼已经置办了好几处宅子了。
0: 真的？
1: 嗯。哦，其实我也养金鱼，因为我觉得跟人比起来，金鱼活得简简单单，无忧无虑。
0: 可是我觉得这条金鱼看起来很忧伤。
1: 金鱼的感情没你想的那么丰富，据说它们的记忆只有半支烟的时间。过了这会儿功夫。

0: 不的话，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1: 金鱼真惨。如果他的记忆真的那么短的话，那一辈子快乐的事情就都不记得了。你反过来想，悲伤的事情也会不记得，不也挺好？不，如果我是金鱼。 我宁愿选择快乐也记得，悲伤也记得。
0: 快乐也记得，悲伤也记得。

0: 我到家了，谢谢你。
1: 啊，不用，你赶紧回去吧。
0: 嗯。
2: 小姐回来了。
3: 徐律师，我们都要做一只快乐的金鱼。

0: 我不嫁，你别说了。春霞呀，
1: 爹，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我是郑家的儿媳妇，我谁也不嫁。你怎么那么糊涂呢？郑家人都死绝了，你说你年纪轻轻的，怎么就那么死心眼呢？叶家哪点不好？家大业大，任玉鹏又是个独生子，名门之后啊，你嫁过去绝对亏待不了你呀。
0: 我生是郑家的人，死是郑家的鬼，我死也不嫁。如果你觉得叶家好，那你嫁去吧。放肆！我告诉你，这事儿还由不得你了。你是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我就不信了我。

0: 你看看啊，你看看你弄得乱七八糟的，书生气十足。你看看你浑身上下哪一点像我叶振山？都是你娘把你惯成这样子，这门婚事怎么了？辱没你了？
1: 爹，冯家那老姑娘都快三十了，您又不是不知道。爹，您知道现在外面的人怎么议论咱们吗？人家说叶八爷千挑万选，就给自己儿子找了个小妈，小妈多难听啊！这个
0: 你懂得个屁！冯家在江州城有七成以上的海运和漕运码头，你知道这些值多少钱吗？你知道这些钱对我们隆兴大业有多大的价值吗？
1: 难怪，原来您是看上人家的钱了。为了一个什么虚无缥缈的光复大业，您就把我一辈子的幸福搭进去了。我是您儿子，您到底有没有替我想过？
0: 混账东西，没有钱你在这世上就寸步难行。我看你是当逍遥少爷当惯了，要是没有你爹苦心经营，哪有这份家业？靠你！等你什么都没有了，看你上哪儿吟诗作赋，上哪儿笔墨丹青，你就等着趴在你爹的坟头上哭吧你！我告诉你，赶紧洗把脸，跟我到冯家换龙凤帖。如果你再敢闹腾，别怪

0: 请叶八爷和冯老板放心，这一对新人的更帖，在下一定会好好收藏，放在月老庙中求签问卜，到时候择一个大吉之日，花好月圆。
1: 有老马先生了啊！马先生说了，这俩孩子有福，命里注定要做夫妻。玉鹏啊，来。
2: 给你的老泰山行个礼，拜见岳父大人。嗯，好孩子，以后呢，你就是我冯家的半个儿子了。我们家春霞呢，什么都好，就是倔强了一些。你呢，知书达理，多担待着点啊。来。
0: 我知道你是个读书的好坯子，我专门让人去给你挑的上好的端砚、湖笔、宣纸、徽墨，粗陋了一些，你就将就着使吧，啊！
1: 谢谢岳父大人。
0: 客气什么？这以后就是一家人了嘛，啊！<笑>老冯啊，我就这么一个独生子，嗯，给你做了女婿，这以后。
3: 他就和你的女儿一起把你供养到老。
4: 八爷，我女儿蹉跎多年，能有个好归宿，我也就踏实了。连日来，因为春霞的突然出现，徐查理内心波澜起伏。 他发现自己动了恻隐之心，甚至暂时迷失了方向。徐查理意识到，现在需要做出决定。冯广玉是自己不共戴天的仇人，他必须放下一切杂念，继续自己复仇的脚步。

0: 雨来了，和尚背了鼓来了，那里藏要里藏，一藏藏了个小儿郎，儿郎儿郎你看家，锅台有个大西瓜，
1: 你一口我一口，旁边坐着只馋小狗，
2: 狗也叫猫也闹，洗脸洗脚去睡觉。

0: 老爷，客人送走了。另外，叶八爷临走留下话，马先生说明天就是个好日子，马上筹备婚事。
1: 女大不中留，留来留去都是冤仇。
0: 老爷，小姐是有情有义的，所以才会为了一桩娃娃亲的承诺守节至今呢。我斗胆猜测啊，这肯定是小姐的精诚感动了天上的神仙，所以才会送上门来这么好的一桩亲事啊。
1: 是啊，叶家公子，你说要人品有人品，要才貌有才貌，可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家婿。哎，但愿吧，但愿春夏能够回心转意。
0: 老爷放心，小姐会想明白的。

0: 妹，一定要好好活下去。
1: 老柯啊。
2: 哎，老爷，
1: 我把闺女嫁出去了，我这心事啊也就了了一大半了。然后把冯家的这生意都收一收，一打到我们冯家从打杂干到管家，这一晃也20多年了吧。你跟林掌柜的如果想干点生意，言语一声，我给你们出本钱。
2: 老爷，
1: 嗯，
2: 咱冯家这航运买卖在江州城那可是独一份啊，您这收了生意干什么呢？
1: 什么也不干了，这大半辈子在生意场上摸爬滚打的太累了，找个清静的地方。哎，大悲院就不错，跟住持另间草舍，早闻佛经，晚听木鼓，再向菩萨赎赎我的罪，挺好，过两天清静日子也就足矣了。
2: 老爷，咱们家现在家里有钱，外头有事，
1: 嗯，
2: 这又刚结了叶家这么一门腰杆硬的亲家。

0: 您这怎么突然说起这大和尚四大皆空的话来了？
1: 要真能四大皆空就好喽。
2: 谁？
0: 老爷，那个刀尖上有个纸条啊。

0: 春霞，春霞，春霞，春霞，
1: 小姐，
0: 春霞，孩子，孩子，你怎么能这么想不开呢？你怎么能自寻短见呢？你，
2: 爹，我求求你，不要把我嫁出去。
0: 孩子，爹是为你好啊。爹最不放心的就是你。你说你要有一个好归宿，爹也就了了这个心事了。
2: 爹，我就这么陪着你不好吗？我已经是郑家的人了。
0: 你糊涂啊，孩子。你表哥郑弘毅已经死了，郑家人全死光了，你总不能为郑家守一辈子寡吧？
2: 不，表哥没有死，他一定还活着。我刚才迷迷糊糊还听见他跟我说话，他让我好好活下去。
0: 不是你，这一定是雷晕了，说胡话呢你这啊！快快快，快请杨大夫来给小姐看看。
1: 好，
0: 快。
1: 好，
0: 哎，等等啊！找几个听话的丫头，把小姐给我看好了，不能有半点差池。
1: 明白，我这就去。嗯。

0: 谢谢你之前救了小女一命，谢谢。冤有头债有主，我不滥杀无辜，但是也绝不放过任何一个害我们郑家的人。我知道你是来要我命的，可是我求你宽限我一天，就一天。明天小女出嫁。 你让我亲眼看见他，他有个好归宿，我也就死而无憾了。我欠你的，一定拿我的命来还，并且我答应你，在我临死之前，会把我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求你了，我求你。
1: 时候也不早了，我们得给您开脸闭头，讨个好兆头啊！
2: 是啊，哎，就是不嫁，小姐，
3: 春霞，你听爹一句话，你嫁过去吃不了亏，叶家那孩子啊，人品才华都是一等一的好。
1: 我不嫁，
3: 你
2: 要是再逼我，我这一头撞死你！
3: 反了你了！把他绑起来，快给他穿嫁衣。
4: 哎，小姐，来来来来来来。

0: 把衣服给我。
1: 家还能发财吗？
2: 老爷，老爷，花轿已经进大门了。
0: 小姐，小姐，带手啊！哎，快起来，起来！
1: 好了，
0: 小姐，听话呀，小姐。
3: 把他嘴巴给我堵上，盖头盖上。
0: 好。
3: 哎，找块干净点的布啊。
0: 哎，好，哎，好。
2: 来，是。
0: 小姐，小姐，哎，起来啊！
4: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5: 局长到，
6: 律师去查理。
5: 徐大律师到，
7: 谢谢谢谢。
8: 来啊，好好好，走起走起。谢谢大家，谢谢。哎，里边请里边请，好好好。谢谢大家看得起我叶老啊。
9: 恭喜恭喜，到齐到齐了。
8: 啊，好好好好，待会儿大家吃好喝好啊。好，别客气啊。好，
10: 恭喜啊！
11: 谢老爷，恭喜啊！
8: 叶八爷，尚某给您道喜来了。
12: 哎呦，尚爷，能够惊动闭关修行的尚爷前来，我叶振山脸上着实是有光彩啊！
8: 一切恩爱会皆由姻缘和呀！哎呀，即使身为方外之人，看到小儿女喜结连理，总是替他们欢喜的。我在这儿祝他们百年好合，早生贵子啊！
12: 哎呀，聪明人就是聪明人，这几句话一说，听着就舒坦，简直是心花怒放，真是受用啊！
8: 哎，西蒙，把贺礼给八爷瞧瞧。
0: 是。
13: 哎呦，就是兄弟，真漂亮！
14: 哎呀，这跟真的似的，太
0: 好了！这是我连日赶工亲手绣的，送给两位新人，祝他们鸳鸯鱼飞，琴瑟和谐。
12: 哎呀，喜宝大侄女的手工手艺真是越发精巧啊！
8: 好，谢了。
12: 少爷，请，
8: 请。
15: 里边请。哟，
16: 小少爷，您来了。
15: 刘老板，您也来了。
16: 恭喜了。
0: 哎，查理哥，你也在这儿。
6: 啊，是。
0: 来来来，里边坐，里边坐，走。你的金鱼还好吗？
6: 啊，还好，还活着。
17: 新娘子到了。

0: 哎，这新娘子怎么被嫁了走了？难道这门好亲事她不情愿？
1: 不会吧，她比新郎大那么多岁，能嫁过来，晚上睡觉都得乐醒了。
0: 哎，走走走，新娘子。
2: 一拜天地！二拜高堂！
1: 可是我求你，你宽限我一天，就一天，因为明天小女出嫁，你让我亲眼看见她，她有个好归宿，我也就死而无憾，并且我答应你，在我临死之前，我会把我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
2: 夫妻对拜。

0: 恭喜二位
1: 啊！同喜同喜。少爷，雅间落座吧，我随后就来。
0: 好。
2: 就是啊。
3: 哥，新娘子看起来好像不高兴似的。
4: 人家盖着盖头，你哪知道人家高不高兴？
3: 你没发现吗？新娘子红衣下面绳子都露出来了，好像是被绑着的。
4: 这个时候你可别乱说。哎，对了，咱俩去看看新郎怎么掀盖头。走。
3: 查理哥，你跟我们一块儿去吧。
5: 啊，我
3: 走吧，一起去嘛。
6: 一把栗子一把枣，生了孩子满地跑。新郎官，挑盖头了。
7: 挑啊挑啊，快点挑啊！
4: 哎，是吧？
3: 哥，没想到这么热闹。
8: 哎呀，我的姑奶奶，这天地都已经拜过了，这生米啊都已经煮成熟饭了，你就别闹了啊！你不闹啊，我就把绳子给你解开啊！听话，别动。
9: 赶紧让我看看，
10: 别盖头了。
11: 老娘跟着办了这么多回亲事，还是头一次碰到新娘子跑了的。
12: 哎呀，可不是嘛！

0: 我在后花园设了酒宴，还请了小四喜的戏班搭台唱戏。能喝酒的多喝几杯，愿意看戏的多听几出，如果有怠慢的话，还请各位多多谅解啊！
1: 陈军长到，
2: 八爷，人气儿挺厚啊！
0: 哟，陈军长，
2: 哎呀，恭喜八爷，贺喜八爷啊！哎呀，
0: 陈局长，军务繁忙，还能够前来贺喜，使我叶府蓬荜生辉呀！
2: 八爷，这话就见外了。你儿子是谁呀？不跟我亲生的一样吗？是吧，嫂夫人？今儿个是儿子的大喜之日，我老陈一定到场，小的们上礼。
3: 看人家这里
2: 好东西呀、啊！这是我大哥张作霖从关外夹皮沟金矿给我整过来的竹翅金条。你说八爷，这世上那么多好东西，我都不稀罕，我就喜欢金条。送给小两口，讨杯喜酒喝。
0: 陈局长，这礼太贵重了吧？
2: 嗨，这算什么呀？有我大哥张作霖坐镇关外，那金矿就是我们家开的，要多少有多少。诸位，可以报个数啊！哎呦，来了，感
0: 谢老冯啊，陈军长送来的可是一份厚礼啊！
4: 是，冯某，谢谢陈军长。
2: 冯老板，哎，多日不见呐！哎呀，你们冯家码头可是忙得很呐！啊，我的粮草和给养等了多少天了，愣是不能停泊靠岸呐！你让我望眼欲穿，都成了长脖老等了，冯老板。
4: 陈军长，息怒。只因这两天春茶跟药材从南边运过来，所以码头忙了一些。您放心，明日我即刻派人手安排码头的工人卸货。军务是大事，谁也耽搁不起，不是？嗯，
2: 这话我爱听。今天是大喜的日子，咱们不提那些不愉快的事儿
4: 啊。是是是，
2: 正好你也嫁闺女，我也给你备了一份厚礼
4: 啊。不，岂敢岂敢，让您破费了，破费了。
2: 来呀，抬上来。
5: 哎呦，怎么这么大箱子呀？还有还有，这箱子里什么东西？
6: 就大箱子。哎
5: 呦，什么东西啊？
0: 陈局长，这么大一箱子，难道里面装的都是从夹皮沟出的足翅金条？
2: 他妈了巴子的！我要是有这么一箱子金条，我还在这儿当差啊？我早回东北老家享清福去了。八爷。嗯，这里边另有乾坤。
0: 好，
2: 小子们，把箱子打开。
7: 是
8: 是。
4: 陈军长，您这一箱子普洱是送给我的。
2: 哎呦，冯老板呐、啊。你真是买卖太多，家大业大，忘性也大。这是我打发人从你们冯家码头的轮船上砌出来的。嗯嗯，你仔细看一看啊，这上面的封印每一柄都盖着你们冯家店铺的印章，只是戏码变了，狸猫换太子。诸位，上等的滇西一方土啊！哎呀，
9: 这是干烟啊！啊，天哪！
4: 陈局长，

0: 就这一块，就价值千金。方老板，民国政府规定，禁止私人倒卖烟土。你借着轮渡倒卖烟土，该当何罪？
1: 陈局长，他们倒卖烟土，
0: 冤枉！天大的冤枉啊！我们冯家从云南采购茶叶跟药材，从不染指着这烟土的买卖呀！
2: 不可能，不可能！
0: 方老板呐，我就知道，光有确凿证物，你是不会承认的。你非得咬死说栽赃陷害，来啊，带人着！
3: 走，快点！老爷，老柯。
0: 10盒，买10盒送3盒，买的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1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高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纳盒您留下。 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健康好生活，不只是吃吃喝喝，更需要通通排排。一个只知道吃，不懂得排，就像貔貅那种只进不出的人，身体肯定好不到哪儿。就像这碗刚接来的自来水，静置放这儿4-5天。 它就会变质发臭，留存在肠道里，长期排不出去的宿便也一样，产生的毒素会让健康危及四伏。如果3天不排便，就是往身体里边藏毒素，出现口臭、色斑、皮肤差；如果5天不排便，就是往体内埋炸弹。如果您经常超过3-5天不排便，现在用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还不晚，国药药材。 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增选增强肠道蠕动，提高肠胃功能，抑制肠毒生成，预防恶变发生的菊粉益生元，能够帮助1天1变的第3代功能性水果西梅，阻止滋润润肠通便的火麻仁，还有清凉止渴、健胃消食的水果黄后、草莓，这些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经科学配比，并特别添加。 获得发明专利的鼠李糖、乳酪杆菌、动物双歧杆菌亚种等复合益生菌粉，采用先进工艺加工而成，能够帮助大家养成1天1变好习惯的大健康产品。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国药药材是国内一家以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为理念，以健康产业集成合作为发展方向的质量百家企业，对咱们国家。 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企业，该企业名下的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品质过硬，效果。

0: 突出。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
1: 好消息，好消息！针对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的中老年人发布一条好消息，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1升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对，您没听错，只要9.9。等等，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一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那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
0: 一个人能吃能喝不一定是福，能把吃进肚子里的及时排出来，而且排得轻松畅快，这才叫能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来自大健康产业国药药材大品牌，从原材料采购到各成分之间的科学配比，再到整个生产过程灌装成品，都一丝不苟严格把关，确保每一片每一瓶都是原厂原装正品。如果您正被大便干结、排便困难折腾得精疲力尽，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如果您正要摆脱宿便大量滞留、长期不排便带来的健康风险，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这也正是大江南北的中老年人都在抢着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的原因。
1: 抢抢抢！大江南北的人都在疯狂抢购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来自大健康产业国药药材大品牌，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对，您没听错，现在打电话只要9.9，只要9.9。等等，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一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那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
2: 关键是啊，你现在打电话订购还要9.9，这么好的一个机会错过了，想再买估计是真的买不到了。
0: 为了确保咱们广大中老年朋友每天都能轻松排大便，现在打电话是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错不了。益生元西梅纤维片，一款专为大便干结、排便困难、长期不排便的中老年人研制的辅助排便的健康产品，因为它采用的是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制作而成，还是百家企业国药药材的大健康产品，所以大家尽管放心购买，放心吃。只要您能坚持每天吃一片，就能帮你养成一天一便的好习惯。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体验，只要9.9。9.9是来自国药药材的益生元西梅纤维片，从此摆脱宿便大量滞留、长期不排便带来的健康风险。
1: 好消息，好消息！针对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的中老年人发布一条好消息，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对，您没听错，只要9.9。等等，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一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那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坚持吃，按时吃，每天都吃一片国药药材

0: 益生元纤维纤维片，不仅是能及时排空肠道内积存的宿便，还能帮您养成一天一排、一天一便的好习惯，宿便统统排干净。总而言之，一句话，排便有障碍、长期不排便的人用上它，都能做到大便回归正常，身体才能健康。现在打电话只要9毛9。
1: 很多人在问，国药药材益生元纤维纤维片不是药品，为什么助力排便、帮助大家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的效果？现在我来告诉大家，因为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这款益生元纤维纤维片本身具有常规产品比不了的三大优势。优势一，用料讲究，特别甄选菊粉益生元第三代功能性水果西梅，润肠通便的火麻仁、决明子，还有水果皇后草莓等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同时还特别添加了专利五合益生菌粉，这是常规产品做不到的。优势二，工艺领先，采用目前国际领先的崩解工艺，保证每一片的益生元西梅纤维片进入到胃肠以后，快速崩解成超细微分子，利于肠道快速吸收，发挥润肠通便作用，这是常规产品做不到的。优势三，品牌保障，来自以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为理念，以健康产业集成合作为发展方向的质量百家企业国药药材大品牌，品质过硬，效果突出，这是常规产品做不到的。我建议平时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以及由此造成口臭、大肚子、皮肤暗黄、精神不振等这些问题的观众朋友，可以赶快用上这款益生元纤维纤维片，从此摆脱宿便大量滞留、长期不排便带来的健康风险，
0: 轻松排除宿便，摆脱健康风险。现在开始吃益生元纤维纤维片，真的不算晚。益生元纤维纤维片源自质量百家企业国药药材，甄选增强肠道蠕动，提高肠胃功能，抑制肠毒生成，预防恶便发生，菊粉益生元第三代功能性水果西梅，润肠通便的火麻仁、决明子，还有水果皇后草莓等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同时还特别添加分别获得专利的鼠李糖乳酪杆菌、动物双歧杆菌、亚种等复合益生菌粉，排宿便毫不手软，通肠道说一不二。如果您正被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即由此造成口臭、大肚子、皮肤暗黄、精神不振等这些问题所困扰，现在打电话只要9毛9。
1: 要想排得舒服，一天一排，国药药材的益生元纤维纤维片不能少，它采用药食同源好原料，由国药药材品质保证，所以我敢承诺大家，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哪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
0: 您几天没大便了？您知道排便困难、长期不大便都有哪些危害吗？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是西梅、火麻仁、决明子、松子、白云豆及被誉为水果皇后的草莓等多种药食同源的珍稀原料秘制而成，排便有障碍、长期不排便的人用上它，
1: 排便一天一便是身体健康的重要指标，但是很多人却排不出来、排不畅快，以其身心备受煎熬，不如赶快试试国药药材益生元纤维纤维片，纯粹药食同源珍稀原料，没有任何违禁添加，每天只需一片，做到一天一片，现在吃很实惠，只要9毛9，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吃益生元纤维纤维片，养成一天一片好习惯，现在打电话只要9毛9。对，您没听错，真的只要9毛9就能吃到助力排便的国药药材益生元纤维纤维片。等等，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一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那盒您留下，其他几盒。

0: 毒素出现口臭、色斑、皮肤差，如果五天不排便，就是往体内埋炸弹。如果您经常超过三五天不排便，现在用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还不晚。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甄选，增强肠道蠕动，提高肠胃功能，菊粉益生元能够帮助一天一便的第三代功能性水果西梅，多指滋润润肠通便的火麻仁，还有清凉止渴健胃消食的水果皇后草莓，这些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经科学配比并特别添加，获得发明专利的鼠李糖乳酪杆菌、动物双歧杆菌亚种等复合益生菌粉，采用先进工艺加工而成，能够帮助大家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的大健康产品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国药药材是国内一家以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为理念，以健康产业集成合作为发展方向的质量百家企业，对咱们国家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企业。该企业名下的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品质过硬，效果突出，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
1: 好消息，针对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的中老年人发布一条好消息，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对，您没听错，只要9.9。等等，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1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那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
0: 一个人能吃能喝不一定是福，能把吃进肚子里的及时排出来，而且排得轻松畅快，这才叫能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来自大健康产业国药药材大品牌，从原材料采购到各成分之间的科学配比，再到整个生产过程灌装成品，都一丝不苟严格把关，确保每一片每一瓶都是原厂原装正品。如果您正被大便干结、排便困难折腾得精疲力尽，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这也正是大江南北的中老年人都在抢着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的原因。
1: 好消息，针对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的中老年人发布一条好消息，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对，您没听错，只要9.9，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1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那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
0: 因为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这款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本身具有常规产品比不了的3大优势。优势一，用料讲究，特别甄选菊粉益生元第三代功能性水果西梅，润肠通便的火麻仁、决明子，还有水果皇后草莓等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同时还特别添加了专利复合益生菌粉，这是常规产品做不到的。优势二，工艺领先，采用目前国际领先的崩解工艺，保证每一片的益生元西梅纤维片进入到胃肠以后快速崩解成超细微分子，利于肠道快速吸收，发挥润肠通便作用，这是常规产品做不到的。优势三。

0: 提升合作为发展方向的质量百家企业，国药药材大品牌，品质过硬，效果突出，这是常规产品。
1: 楚家姑娘，哎，等等，等等，
2: 你是谁？
1: 别紧张，我只是一个参加你们婚礼的陌生人。你们家的事我了解一些，作为一个旁观者，我想给你一些建议，当然你可以不采纳，我希望你可以听一听。你们家现在和叶家联姻，对你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归宿。无论你是否心里边还有所属，但是既然等了这么多年都没有结果，真的没必要再等下去了。
2: 我的事不用你管。
1: 楚家姑娘，你再闹下去也不是办法呀，我还是送你回去吧。既然你跟叶公子已经拜过堂了，心里边有什么放不下的事情你可以跟他讲，他应该会理解的，好吗？
2: 不不，我不能回去。
3: 冯姑娘。
1: 哎，
4: 查理哥。
1: 哎呀，
5: 这是怎么回事？找实了说，
6: 大人，是他，就是他，是老爷让我们私下贩卖烟土谋取暴利的。
7: 你放屁！你
1: 别动，别动！
8: 你们这两个没良心的，我平时待你们不薄啊，
7: 为什么要陷害我？为什么？
6: 老爷，你就痛快招认了吧，我和老林这也是没办法，都说了实话了。咱们从民国三年开始，在滇西打通了大土司的天地线，每年都以贩卖普洱茶砖为名，向内地输送大批上等的云土，这些都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了呀！
7: 你胡说八道！你陈局长，这完全是诬陷，诬陷呀！
8: 老爷，事情已经败露了，就全招了吧，争取从轻发落。
7: 我招什么？我招什么？我什么都没有做，这是诬陷！
8: 你们两个是谁收买了你们？是谁想让我冯广玉死无葬身之地？谁？
9: 没有人想要你的命，只是你这个事儿做得太出圈了。
8: 叶八爷，叶振山，在我背后戳刀子的人是你，这是你做的局。
9: 哼，没有人给你设局，人作孽不可活。你走私烟土也就罢了，可是你还用自己的货轮从日本走私军火，你想把军火卖给谁呀？难道你不知道现在南方乱党正在兴风作浪吗？
7: 你血口喷人！
9: 哼哼，把证据拿上来。
10: 是是。
11: 这事情怎么样？
9: 打开。
10: 是。
12: 这是军火。
6: 这是要杀头的，
13: 这听说来小命不保了。
9: 诸位，大家都看清楚了吧？这满满一整箱的各种枪支的零件，我叶振山明人不做暗事，向陈军长举报你的是我。冯广玉，
6: 他们俩不是亲戚？
9: 你贩卖烟土是重罪，可倒卖军火，那可就是死罪了。如果我知情不报，早晚有一天你们冯家会连累到我们叶家。
8: 叶振山，我明白了，你太狠毒了，你跟我结亲那是包藏祸心呢。
9: 人证物证都在，我劝你还是低头认罪吧。念你我亲家一场，我会向陈军长求情，让他法外开恩。
7: 呸！你个王八蛋，我让你死！你

0: 你们在意的那份名单，托付给了我一个朋友。只要我的女儿有个三长两短，那个名单就会在报纸上登出去。你们谁都跑不了，一个一个的都得死啊！
1: 开枪！

凤凰月色间为什么会提到名单？他是在威胁在场的某个人吗？难道18年前的同谋就在这里？

0: 妈了巴子，什么人都敢用枪支啊，滚一边去。
1: 少爷，这闺女你不能带走。
2: 那是为什么呀？
1: 冯家倒卖烟土，走私军火，他们冯家的人跟此案脱不了干系呀，我得带回军部逐个审问。
2: 军长啊，您看清楚，一个养在深闺的姑娘家，她对做生意知道多少啊？
1: 哎呀，少爷呀，冯广玉已经死了，这个账总得有人认吧？现在是民国政府，法律社会，是你能认还是我能认？总得他冯家的人认这个账吧。
2: 凡事让一些，日后好相见。现在冯老板已经死了，他的财产你跟八爷已经平分了，何必还要赶尽杀绝呢？凡事啊，还是替人家想一想。我尚红发，念经吃素，我就只知道这人呐，存善念，会帮自己的子孙积福的。军长，你今天要是能够网开一面，你明天呢，就会得到福报的。李海，把他抱回去。
3: 哥，我帮你。
2: 上午
4: 在，
2: 带几个人帮冯老板料理后事。
4: 是。
0: 不是你，他就这个。
2: 军长，告辞了。
0: 是不是？什么情况啊？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
5: 陈军长。上爷就这脾气，不要去理会。待会儿咱们还要商议冯家的事儿，请到内堂说话。
0: 他妈了巴子的，真是的！
5: 诸位，诸位，诸位，今天犬子成婚，中途出了点变故，不碍事儿。啊，爱喝酒的多喝几杯，想听戏的多听他两出，大伙儿尽欢，尽欢了啊！
6: 谢谢，
7: 只要我的女儿有个三长两短，那个名单就会在报纸上登出去，你们谁都跑不了，一个一个的都得死啊！
8: 徐查理脑海中闪过无数种猜测与假想，冯广玉临死前的那番话是对谁发出的警告？难道那场婚礼在场的宾客之中，也有当年加害自己家人的同谋？冯广玉临死前提到的那份名单，真的存在吗？
5: 想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吧？冯广玉已经死了，现在就剩下我们四个。虽然我们不知道彼此的真实身份，但是这个时候我们更要同心同德，共同进退。上次冯广玉那么的失态，就已经注定了他活不长。胆小之人注定靠不住，迟早会出事，所以这个下场已经是便宜他了。但是诸位，如果你们有谁想像冯广玉一样置大家的安危于不顾，

那么冯广玉就是他的下场。不过话说回来，我还真是低估了冯广玉的心机，没想到他能在临死之前掏出一份名单，所以想让大家给我参详参详，这番遗言到底是真是假？难道他真的藏了一份名单吗？

空城计。吕洞宾呐，我们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我也觉得冯广玉临死前是在耍诈，他就是怕我们赶尽杀绝，谋害他的宝贝女儿。冯广玉，此去黄泉路上，你就放下前尘往事，一路走好吧。

0: 来啊，八爷
1: 啊，
0: 无事不登三宝殿。您这亲自到我这小小的律师事务所来，有事儿啊？
1: 现在人人都称赞徐大律师是个聪明人，果然不假呀。你看，前些日子小儿的婚事，没想到，你也知道，出了老冯这档子事儿，哎，你说这门亲事办的，新人还没入洞房呢，老家先，血溅当场。哎，这恐怕就是命吧。
0: 一场喜气洋洋的婚礼突逢惊变，这原本是谁也不想看到的事情，但既然已经发生了，还望八爷节哀。
1: 是啊，也只能如此了。徐大律师，我今天来呢，只是想问问，我家小儿与冯家姑娘，这门婚事是确凿无疑的，当着上百名的宾客，天地也拜了，洞房也进了，这在法律上应该就算是夫妻了，这件事情应该是毫无疑义的吧？
0: 啊，八爷，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叶公子跟冯小姐已经成亲，是法定夫妻。
1: 啊，那照这么说，冯家的产业，我家小儿是可以接受的喽？
0: 啊，当然。冯老板去世后，其产业应该是由冯小姐继承。鉴于叶公子和冯小姐的夫妻关系，那么叶家是有权接手冯家一半产业的，这在法律上是合法有效的。
1: 哦，
0: 八爷，如果您信得过在下，关于冯家产业分割的若干事宜，在下愿意替您出面办理。
1: 好啊，就这么办了，有徐大律师出面，我是一百个放心。
0: 八爷，请。
1: 好，好，好。
2: 全都搬走，搬走，慢点。
3: 是是，
2: 一样也不许剩啊。
3: 是。
4: 说抽就给抽了，是啊，就
2: 是。哎，放那儿，放那儿。
5: 哎，抢救这冯广玉，因为一个莫须有的走私罪名就给杀了，现在还要被军部抄家，他这辈子真是为谁辛苦为谁忙啊。
3: 抄家算什么呀，你还没瞧见冯家名下的那些铺子和码头呢，据说全被叶八爷给独吞了。
5: 这可真是让自己儿子娶人家老姑娘，就是为了吞人家家产啊。
3: 哼，
5: 这一招啊，可真是绝了。

0: 他眼睛的伤势目前还不明朗，你们平时要让他注意休息，还有不要让他太悲痛。钟流泪对受伤的眼睛非常不好。
1: 好，您说的我记住了。
0: 好，那我走了。
1: 嗯，您慢走。
0: 尚小姐，尚小姐，尚小姐，
1: 来坐。
2: 少小姐，少小姐，少，少小姐，来坐。少小姐，我爹的葬礼什么时候办？
3: 你别着急，就这一两天，放心，叶海哥已经带着人去办冯伯父的白事了，尽心尽力，不会有差错的。
2: 谢谢。
1: 二小姐，大小姐来了。
2: 姐姐，你怎么来了？是来看冯姑娘的吗？春霞，我是喜宝的姐姐林小谷，我来是想告诉你，叶家 已经准备开始瓜分你们家的财产了。理由是，你跟叶玉鹏已经成亲，他们有权代你来管理一切。你要是再不出头的话，恐怕就什么都来不及了。
1: 姐姐，
2: 如果再不说的话，你家的财产就要被仇人瓜分了，你知道吗？
1: 姐姐。
2: 喜宝，
1: 姐姐，天大的事现在都不能跟冯姑娘说。汉斯大夫说了，她的眼睛伤得很重，如果心情不好，天天流泪的话，就更不好恢复了。
2: 傻丫头，她爹现在已经死了，她眼睛能不能好也不一定。她一个弱女子，如果再没钱傍身，你让她以后日子怎么过？
1: 姐姐，这几年我听爹诵经念佛，也听熟了几句。《
2: 金刚经上说：“人生有违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
1: 当作如是观。”冯姑娘现在最需要的就是静心修养，而不是在与她憎恨的那些人争个你死我活。
2: 就算她不争，那些人也不会放过她。
1: 总之，这件事情先放一放，实在不行，就让爹和叶海哥出面。
2: 叶八爷，总是要给咱们震天门面子的。叶振山现在是利欲熏心，谁的面子他都不会买。还有那个徐查理，我真没想到，他能帮叶家的人去瓜分冯家的财产。姐姐，你是不是对徐律师有偏见啊？我感觉他不是坏人。在你眼里，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坏人。哟。
4: 这又是什么坏人敢惹我们尚家大小姐生气呀？哼，大小姐，你娘她还好吗？这一个人在外面开了个中医堂，不累吗？
2: 喜宝，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4: 站住！好歹我也是你二娘，这见了长辈连声安都不会请吗？
2: 做长辈，得有做长辈的样子。
4: 人贱，就是自取其辱。姐姐，好你个林小谷，给你几分颜色，你就要开染房。好歹我也是你爹明媒正娶讨回来的二房。你们娘俩看我不顺眼，有本事让你爹帮我给休了。娘，你干嘛要跟小谷姐斗气啊？
5: 哎呦，我的乖女儿啊，你怎么一点都不像你娘呢？
4: 要不是我日日护着你，就冲你这好脾气。
5: 早让那娘俩给你活吞了，还不吐骨头呢！
4: 哎呀，娘，我这面子都为谁争的？不都是为了你呀？以后啊，少跟那两个臭婆娘亲近，知道吗？
5: 娘，你就少说两句吧。这么多年，大娘为了躲避是非，都带着姐姐搬出去住了。
4: 娘，你就消停会儿吧。哎，哎，你这孩子，对别人。 都是棉花脾气、棉花嘴，就对你娘，嘴巴上硬硬的。哎呦，哎呦，我这心口啊！

0: 徐大律师，怎么在哪儿都能遇见你啊？所谓何来？春霞姐，难道是来散步的？
1: 我来给冯老板送行了。无论如何，我与他也有数面之缘，对他的不幸我深感悲痛。你没搞错吧，徐查理？ 你那边刚刚帮叶家瓜分了人家冯家的财产，这会儿你带出破花来，你不觉得你这戏演得过了吗？
0: 林探长，现在没什么人，我斗胆跟你说一句：如果不帮着叶八爷分冯家的财产的话，那叶八爷很有可能连正常的法律途径都不会走。现在春霞姑娘无依无靠，想从世界上灭掉这个人。 非常简单，
1: 什么意思？他们还想杀人灭口？
0: 我什么都没说，我只想提醒你，别太冲动，别太着急把我看作是为难春霞姑娘的小人。

0: 你是谁？你要带我去哪儿？
1: 别乱动，要不然摔死你！站！

0: 凤家码头是不是在附近？对，就在前面。着火了！那边，快呀，快点！那边，你快点！
1: 快点！快点！快点！八爷，八爷，这火是怎么着起来的？
2: 我也不知道，就看那黑衣人一闪而过，就不见了。
3: 黑衣人？你眼睛是不是看花了？
1: 天时再太黑，根本就看不清啊，八爷。
3: 这库房里装满了刚刚运来的上等的云土，这下，哼，损失大了，一定是仇家来捣乱。 调查清楚，究竟是谁放的火？
4: 这边
5: 是。
4: 来人！来人！

0: 烧没了几箱货，好歹救出了七成。烧掉的都是白花花的银子。
1: 八爷，八爷，有怪事儿！
2: 什么事儿？
1: 小的也不知道怎么说，您看。
0: 杀无赦，黑夜判官，难道是他捣的鬼？
1: 八爷，您看。

0: 去看看。
1: 八爷，这不是冯广玉的女儿吗？从这么高的地方摔下来，估计是活不成了。要不我去把她埋了吧。
2: 哼，你懂个屁，现在那黑衣人跑了，这丫头可不能死。听着，把她给我带回府里，想办法救活了，我有话要问她。
1: 是。快点把她抱上车，快点。
3: 叶正山。

0: 黑夜判官真的出现在冯家码头，老夫亲眼所见，阴魂不散呐，果然是有人为郑家报仇来了。
1: 张国老，原本我们大家互不相识，18年前咱们立下规矩，彼此之间绝不探究对方的身份，也不追问对方的底细。如今大家重聚于此，已是迫于形势，你实在不应该当众摘下面具，坏了我们当初定好的规矩。
0: 哼，你们愿意戴，就接着戴吧，我呀。 是不想再玩这遮遮掩掩的游戏了。不错，当年我叶振山为了报效朝廷，和在座诸位联手，除掉了郑高奇这个同盟会逆贼，绞杀郑家满门的有我叶振山。我不管现在是谁在暗中装神弄鬼、搅浑水，我都不怕。

0: 冯家查抄出来的所有文件都放到我的书房，我要亲自过目。
1: 是，八爷。
0: 另外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你一定要查清楚。想法查明冯广玉在江州的所有银行的密码保险箱，要检查其中的物品。
1: 八爷，您就放心吧。
0: 你去吧。

0: 老爷，
1: 什么事儿啊？
0: 震天门的上爷来了。
1: 他身边还跟着别人吗？
0: 还有他们家二小姐。
1: 明白了，请。
0: 哎，上爷。

0: Batman.
1: Ayo.
2: 少爷，
3: 八爷，
2: 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呐？怎么，闭关修行的高人又要搅染红尘，过问俗事了？啊，请，请坐，
3: 请，请，
2: 请。
3: 哎呀，八爷啊，实不相瞒，今天我带着女儿喜宝来，是向老哥你负荆请罪的。
2: 哎呦，少爷，这话是怎么说的？我怎么听不明白啊？
3: 自从啊，你们叶枫两家联姻之后，春霞姑娘就在我家休养，这件事情全城人都知道啊。可昨天老冯他出殡，春霞姑娘被一个来路不明的黑衣人给抢走了。啊？哎呀，当然了，也怪我的手下他们疏忽，叫他们连夜去找。后来，他们打听到是八爷的人把黑衣人给吓走了，而且把春霞姑娘接到了您家，这我才放了心。
2: 是我的人把她救了？
3: 是啊，就在冯家码头。不，现在应该叫叶家码头了。八爷，啊，老冯都走了，以前的恩怨，是不是可以一笔勾销了？再说了，他们冯家的产业都由你去打理了，我是再放心不过了。啊，春霞姑娘在您府上，毕竟啊，你是她公公，玉鹏也是她的夫婿，你们叶家上上下下都会好好照顾她，那我更是放一百个心。只是啊，
2: 都已经说放心了，怎么还只是什么呀？
3: 是这样的，春霞在我那儿，我请了个大夫，给她医眼睛，这个治疗不能断呐。
2: 哦，这是简单呐，以前怎么治的，换个地方到我这儿来，还继续怎么治，不就完了吗？
4: 叶伯父，我现在想去看看春霞姐，可以吗？
3: 会说话，插什么嘴啊？八爷，别怪小孩子不懂事，他也着急呀。他听说这春霞被人抢了，他担心了一夜呀。后来他知道春霞在你的府上，他才放的心。八爷，现在老冯就剩下这么一个女儿了，如果有什么好歹的话，这百年之后，我们两个怎么跟老冯交代呢？你说是吧？
2: 少爷，这话我听进去了，我这心里跟明镜似的。大侄女，不就是想看看春霞姑娘吗？好，我带路，你们跟我走。
3: 好，
2: 请。
5: 老爷，
4: 老爷，
2: 少爷请。

0: 什么都不知道，春霞姐。夫人，春霞姑娘好点了吗？哦，大夫说只是皮外伤，倒是不碍事，只是吓得发烧了，一直在说胡话呢。哦，善爷，大侄女儿，你们就放心吧，春霞在我这儿不会受委屈的。再怎么说。
1: 她也是我们叶家明媒正娶的儿媳妇，啊，看到春霞被照顾得这么体贴，那我们也放心了，
2: 啊，
1: 好，时候不早了，回去吧。
2: 爹，
1: 哎，春霞姑娘于情于理也应该留在叶。

0: 家呀。
1: 您几天没大便了？您知道排便困难、长期不大便都有哪些危害吗？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是西梅、霍麻仁、决明子、松子、白芸豆即被誉为水果皇后的草莓等多种药食同源的珍稀原料秘制而成，排便有障碍、长期不排便的人用上它，大便回归正常，身体才能健康。
2: 排便一天一便是身体健康的重要指标，但是很多人却排不出来，排不畅快，以其身心备受煎熬，不如赶快试试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纯粹药食同源，珍稀原料，没有任何违禁添加，每天只需一片，做到一天一片，现在吃很实惠，只要9.9，打个电话送到家。
3: 9.9是益生元西梅纤维素片，
4: 9.9是益生元西梅纤维片，
5: 9.9是益生元西梅纤维片，
6: 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国药药材大品牌，一天吃上一片，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
1: 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现在打电话只要9.9，对，您没听错，真的只要9.9就能吃到助力排便的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等等，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1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那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
2: 健康好生活不只是吃吃喝喝，更需要通通排排。一个只知道吃不懂得排，就像貔貅那种只进不出的人，身体肯定好不到哪儿。就像这碗刚接来的自来水，静置放这儿4-5天，它就会变质发臭，留存在肠道里，长期排不出去的宿便也一样，产生的毒素会让健康危机四伏。如果3天不排便，就是往身体里边藏毒素，出现口臭、色斑、皮肤差；如果5天不排便，就是往体内埋炸弹。如果您经常超过3-5天不排便，现在用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还不晚。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甄选，增强肠道蠕动，提高肠胃功能，抑制肠毒生成，预防恶便发生的菊粉益生元，能够帮助一天一便的第三代功能性水果西梅，多脂滋润润肠通便的火麻仁，还有清凉止渴、健胃消食的水果皇后草莓。这些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经科学配比并特别添加，获得发明专利的鼠李糖乳酪杆菌、动物双歧杆菌亚种等复合益生菌粉，采用先进工艺加工而成，能够帮助大家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的大健康产品——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国药药材是国内一家以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为理念，以健康产业集成合作为发展方向的质量百家企业，对咱们国家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企业。该企业名下的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品质过硬，效果突出，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
1: 好消息好消息，针对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的中老年人发布一条好消息，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对，您没听错，只要9.9。等等，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1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那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
2: 一个人能吃能喝

0: 定是福，能把吃进肚子里的及时排出来，而且排得轻松畅快，这才叫能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来自大健康产业国药药材大品牌，从原材料采购到各成分之间的科学配比，再到整个生产过程灌装成品，都一丝不苟严格把关，确保每一片每一瓶都是原厂原装正品。如果您正被大便干结排便困难折腾得精疲力尽，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如果您正要摆脱宿便大量滞留、长期不排便带来的健康风险，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这也正是大江南北的中老年人都在抢着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的原因。
1: 抢抢抢，大江南北的人都在疯狂抢购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来自大健康产业国药药材大品牌，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遍好习惯。对，您没听错，现在打电话只要9.9，只要9.9。等等，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一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那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会多少。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
2: 关键是啊，你现在打电话订购还要9.9，这么好的一个机会错过了，想再买估计是真的买不到了。
0: 为了确保咱们广大中老年朋友每天都能轻松排大便，现在打电话吃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错不了。益生元西梅纤维片，一款专为大便干结、排便困难、长期不排便的中老年人研制的辅助排便的健康产品，因为它采用的是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制作而成，还是百家企业国药药材的大健康产品，所以大家尽管放心购买，放心吃。只要您能坚持每天吃一片，就能帮您养成一天一遍的好习惯。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体验，只要9.9，9.9是来自国药药材的益生元西梅纤维片，从此摆脱宿便大量滞留、长期不排便带来的健康风险。
1: 好消息，好消息！针对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的中老年人发布一条好消息，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遍好习惯。对，您没听错，只要9.9。等等，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一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那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坚持吃，按时吃，每天都吃一片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不仅是能及时排空肠道内积存的宿便，还能帮您养成一天一排、一天一便的好习惯，宿便统统排干净。总而言之，一句话，排便有障碍、长期不排便的人用上它，都能做到大便回归正常，身体才能健康。现在打电话只要9.9。
0: 很多人在问，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不是药品，为什么助力排便、帮助大家养成一天一遍好习惯的效果？现在我来告诉大家，因为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这款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本身具有常规产品比不了的3大优势。优势一，用料讲究，特别甄选菊粉益生元第3代功能性水果西梅，润肠通便的火麻仁、决明子，还有水果皇后。

0: 草莓等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同时还特别添加了专利复合益生菌粉，这是常规产品做不到的。优胜二工艺领先，采用目前国际领先的崩解工艺，保证每一片的益生元细酶纤维片进入到胃肠以后，快速崩解成超细微分子，利于肠道快速吸收，发挥日常通便作用，这是常规产品做不到的。优势三，品牌保障，来自以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为理念，以健康产业集成合作为发展方向的质量百家企业，国药药材大品牌，品质过硬，效果突出，这是常规产品做不到的。我建议平时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以及由此造成口臭、大肚子、皮肤暗黄、精神不振等这些问题的观众朋友，可以赶快用上这款益生元细酶纤维片，从此摆脱宿便大量滞留、长期不排便带来的健康风险，
1: 轻松排除宿便，摆脱健康风险。现在开始吃益生元细酶纤维片，真的不算晚。益生元细酶纤维片源自质量百家企业国药药材，甄选增强肠道蠕动，提高肠胃功能，抑制肠毒生成，预防恶便发生，徐分益生元第三代功能性水果西梅，润肠通便的火麻仁、决明子，还有水果皇后草莓等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同时还特别添加分别获得专利的鼠李糖乳酪杆菌、动物双歧杆菌、亚种等复合益生菌粉，排宿便毫不手软，通肠道说一不二。如果您正被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即由此造成口臭、大肚子、皮肤暗黄、精神不振等这些问题所困扰，现在打电话只要9.9。
0: 要想排得舒服，一天一排，国药药材的益生元细酶纤维片不能少，它采用药食同源好原料，由国药药材品质保证，所以我敢承诺大家，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哪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
1: 您几天没大便了？您知道排便困难、长期不大便都有哪些危害吗？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是西梅、火麻仁、决明子、松子、白云豆及被誉为水果皇后的草莓等多种药食同源的珍稀原料秘制而成，排便有障碍、长期不排便的人用上它。
0: 排便一天一便是身体健康的重要指标，但是很多人却排不出来，排不畅快，以其身心备受煎熬，不如赶快试试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纯粹药食同源珍稀原料，没有任何违禁添加，每天只需一片，做到一天一片，现在吃很实惠，只要9.9，打个电话送到家。
1: 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片好习惯，现在打电话只要9.9。对，您没听错，真的只要9.9就能吃到助力排便的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等等，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1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那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
0: 健康好生活，不只是吃吃喝喝，更需要通通排排。一个只知道吃，不懂得排，就像貔貅那种。

0: 留存在肠道里长期排不出去的宿便也一样，产生的毒素会让健康危机四伏。如果三天不排便，就是往身体里边藏毒素，出现口臭、色斑、皮肤差；如果五天不排便，就是往体内埋炸弹。如果您经常超过三五天不排便，现在用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还不晚。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甄选，增强肠道蠕动，提高肠胃功能，菊粉益生元能够帮助一天一便的第三代功能性水果西梅，阻止滋润润肠通便的火麻仁，还有清凉止渴健胃消食的水果皇后草莓，这些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经科学配比并特别添加，获得发明专利的鼠李糖、乳酪杆菌、动物双歧杆菌亚种等复合益生菌粉，采用先进工艺加工而成，能够帮助大家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的大健康产品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国药药材是国内一家以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为理念，以健康产业集成合作为发展方向的质量百家企业，对咱们国家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企业。该企业名下的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品质过硬，效果突出，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
1: 好消息，针对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的中老年人发布一条好消息，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对，您没听错，只要9.9。等等，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1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那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
0: 一个人能吃能喝不一定是福，能把吃进肚子里的及时排出来，而且排得轻松畅快，这才叫能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来自大健康产业国药药材大品牌，从原材料采购到各成分之间的科学配比，再到整个生产过程灌装成品都一丝不苟严格把关，确保每一片每一瓶都是原厂原装正品。如果您正被大便干结、排便困难折腾得精疲力尽，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这也正是大江南北的中老年人都在抢着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的原因。
1: 好消息，针对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的中老年人发布一条好消息，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对，您没听错，只要9.9，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1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那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
0: 因为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这款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本身具有常规产品比不了的3大优势。优势1，用料讲究，特别甄选菊粉益生元第三代功能性水果西梅，润肠通便的火麻仁、决明子，还有水果皇后草莓等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同时还特别添加了专利复合益生菌粉，这是常规产品做不到的。优势2，工艺领先，采用目前国际领先的崩解工艺，保证每一片的益生元西梅纤维片进入到胃肠以后快速崩解成超细微分子，利于肠道快速吸收。 发挥韧

0: 通便作用，这是常规产品做不到的。优势三，品牌保障，来自以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为理念，以健康产业集成合作为发展方向的质量百家企业，国药药材大品牌，品质过硬，效果突出，这是常规产品做不到的。
1: 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变好习惯。

0: 春霞姐，
1: 夫人，春霞姑娘好点了吗？哦，大夫说只是皮外伤，倒是不碍事，只是吓得发烧了，一直在说胡话呢。哦，善爷，大侄女儿，你们就放心吧，春霞在我这儿不会受委屈的。再怎么说，她也是我们叶家明媒正娶的儿媳妇。
2: 看到春霞被照顾得这么体贴，那我们也放心了。啊，
0: 好，时候不早了，回去吧。
1: 爹，
0: 哎，
2: 春霞姑娘于情于理也应该留在叶家呀。老爷，那我告辞了。
0: 哎，行啊，慢走，不送了，
2: 留步。
0: 好。

0: 哼，跟我来这一套，你还嫩了点儿。老婆子，
1: 哎，
0: 你给我听好了，把这个丫头给我看住了，别让她再从我的眼皮子底下溜走。
1: 好的，老爷。

眼睁睁看着春霞被叶振山带走，一切吉凶未卜。徐查理无法摆脱内心对春霞的担忧，他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先设法救出春霞。

0: 再问你一遍，冯光宇死的时候跟你说了些什么？
1: 你就是那个从坟地把我抓走的人。
0: 没错，上次算你命大，被我从屋顶上摔下去却没有死，可这次就不一样了。就算你什么也不说，只要我杀了你，冯光宇留下的那份名单就会被登在报纸上，那些十八年前的凶手，隐藏了十八年的凶手就无处可逃了。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也不知道什么名单，我真的不知道我爹曾经对你做过什么让你这么恨他。可是你不能随便杀人呢。
0: 不能随便杀人，这句话你应该去地下告诉你爹。还有那些手上沾满鲜血的凶手，他们一个个都得下地狱。

0: 你是谁？你又是谁？为什么假扮黑夜判官出来害人？黑夜判官，
1: 我不知道你跟这个春霞姑娘有什么过节，但是杀一个无还手之力的女人，不是大丈夫所为。你不用跟我说这么多，言辞冠冕堂皇的人，往往都是伪君子真小人。

0: 身手不错呀，可惜你只配当恶人的走狗。
1: 你跟冯家到底有什么过节？一定要置春霞姑娘于死地？
0: 不管你是，反正今天一定要杀了他。
2: 什么动静？那边怎么了？
3: 怎么了？
2: 那边，
4: 死下去了。

0: 春霞，还是痛快地说吧，那个黑夜判官到底是谁？我根本就不知道你说的什么黑夜判官，我只知道那个人想杀我。那是因为他想得到你父亲临死之前说的那个名单。
1: 春霞，只要你说出那个名单的事儿，我就放了你，而且还把冯家的一半产业还给你。别忘了哦，按名分，你可是我叶家的媳妇。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名单，名分算什么？叶冯两家之间。
0: 本来就没什么交情，我是被你们强娶过来的。谈名分，能让我爹活过来吗？啊！冯广玉养的好女儿啊，一个嫁不出去的老姑娘，居然也这般牙尖嘴利。
2: 既然你不想活了，好，那我就成全你。
3: 爹，我给您念一段佛经吧。
2: 好好好，老爷，叶家出事了。
4: 出什么事了？
3: 听说叶府半夜进了刺客，把春霞姑娘杀死了。什么？
5: 怎么回事？
6: 不是，是
7: 咋回事？
8: 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

0: 老爷，这怎么回事啊？这人好好的，说没就没了。是啊，真是家门不幸啊！昨天半夜，窃贼闯入家中盗窃，正巧摸到了春霞的睡房。春霞眼睛不好，这您是知道的，她可能就叫嚷了起来。那贼就慌了，抽出刀来乱扎一气。 正好有几刀正扎在要害上，哎，就是华佗在世，扁鹊在生，恐怕也救不活了。哎，
1: 这个事情来得这么突然，那八爷您报官了没有啊？
2: 一早就去报官了，也来人验过尸体，家中惨遭不幸，都是犬子，无福啊。
0: 叶伯父，那您能不能让我见春霞姐最后一面呢？大侄女啊，我劝你还是不要看，那贼狠心，尸首真的是看不得了。
2: 可是，
0: 好了好了，人已经死了，就不便。

0: 我觉得春霞姐死得蹊跷。
1: 何止蹊跷，但人已经死在她手上，我们再生疑也是于事无补了。

0: 上背了鼓来了。
1: 风来了，雨来了，大家围坐吃西瓜，你一口我一口，旁边坐着只馋小狗。
2: 真乖哟，林夫人，
3: 哎，
2: 辛苦你帮着照顾这些孩子们。
3: 没关系。
0: 你饿了吗？
1: 有一点儿。
0: 这个送给你，送给你，好看吗？

0: 来追我呀！
1: 你干嘛追呀？来追我呀！
2: 撞着没有？
3: 你没事吧？
0: 没事。
2: 疼不疼？哎呦，先生，真是太谢谢你了。
3: 没伤到哪里吧？
4: 不客气。
0: 没有。
2: 你的手受伤了。
4: 哦，不碍事，不碍事。
2: 幸亏是皮外伤，抹上点云南白药，会痊愈的快些。
4: 谢谢您。
2: 我应该谢谢你呀。如果这个孩子要出了什么意外，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向天主交代了。小亮，快过来，谢谢这位先生的救命之恩。
0: 谢谢叔叔。
4: 乖。
2: 好了，孩子们，去到那边看金鱼吧。
5: 哦。
4: 林夫人，这些孩子都是您的还是？
2: 哦，他们都是天主的孩子，是这样的，是美善堂抚养的孤儿，我只是有时间帮助嬷嬷照顾一下他们的起居。
4: 是这样啊。
6: 娘，我回来了。
7: 大娘。
4: 林探长。
0: 徐律师。
6: 你来我家干嘛？
4: 我
8: 一拍一，我拍一，一个小孩穿花衣，拍二，我拍二，两个小孩说。
2: 闹了半天，原来您就是大名鼎鼎的徐律师啊！最近这几个月，在江州城，您的名声越来越大。没想到，您本人这么年轻，听说在上海也颇有盛名。您真是前途不可限量。
6: 娘，您可不要被他给蒙蔽了。

0: 有些坏人偶尔干了一两件好事，不代表他就已经变成了一个好人。
1: 小谷，你怎么说话呢？
0: 娘，您不了解他，他这个人无论好人坏人，只要给他点钱，他什么人的忙都帮，而且满脑子坏主意，一眨眼就是一个坏点子。你看你看，又来了。
1: 呀，小谷，徐律师，您千万别跟他一般见识。这个孩子呀，我从小就当儿子养，从小学的口无遮拦，别往心里去啊。
2: 林夫人，林探长对我有些误会。哦，
3: 徐律师，还得多谢你带我去那家金鱼铺子挑金鱼，我姐姐喜欢的不得了。
2: 啊，林探长也喜欢金鱼啊？
0: 哎，你什么时候跟他混一块了？我可警告你啊，他可不是什么好人，你最好离他远一点。
1: 小谷，怎么说话呢？啊，徐律师，如果您要不嫌弃的话，就留在这儿吃顿便饭再走吧。
0: 娘，徐律师人家挣了那么多钱，山珍海味都吃惯了，一定不稀罕在咱们这儿吃这些家常便饭。
2: 林夫人，我一会儿确实有事，所以我就先告辞了，改日再来拜访。
1: 哦，是这样啊，那啊，我今天就不留你了，
2: 我先告辞。
1: 好，
0: 不送。
3: 那我也先走了。
1: 你看看你这个孩子，把客人一个个都撅走。
0: 娘，我饿了。吃饭吧。
2: 喜宝，
3: 是我，你不会不欢迎我这个不速之客吧？
2: 不会，只是我这房子太小，怕你见笑。来，来，请进。
3: 房间布置得很雅致吗？不像一个单身汉的住处。对了，我刚从唐老板那里买了条金鱼送给你。
2: 送我金鱼干什么？
3: 唐老板说徐律师是个怪人，别人养金鱼都是一养好几条，只有你永远只养一条。你想想，被你养的金鱼得多孤单呢，我猜他会因寂寞而死的，所以我给他找了个伴儿，你看好看吗？
2: 好看。
3: 你看他一个人多孤单呐。

0: 现在他们两个在一起多开心。对了，你养的金鱼有名字吗？
1: 名字没有。
0: 难怪唐老板说你养的金鱼都死得特别勤。你养它就要对它好一点嘛，给它起个名字，没事的时候跟它说说话，把它当成家人一样。要不我给它俩起个名字吧。你的呢叫喜喜，这个新的呢叫乐乐，你觉得怎么样？
1: 为什么想起这个名字？
0: 就是平安喜乐的意思呀。像我爹说我娘怀我七个月的时候就把我生下来了，我又瘦又小，就像小猫一样，所以我爹就给我起名叫喜宝，就是希望我做一个平安喜乐的宝贝。
1: 看来你爹真的很爱你。
0: 其实我爹也很爱我姐姐，只是我姐姐跟她不亲，她很难过，总说是她自己的错。不提这些了，查理哥，你今天不要怪我姐姐那样说话，她最近心情不好。因为春霞姐姐突然过

0: 过世了，我们都挺难过的。徐律师，姐姐说，春霞姐姐死得不明不白，就是因为这个世界上太多黑暗，太少光明。据说春霞姐死得很惨，被捅了很多刀，叶伯父都没让我看见她的遗容。
1: 哎，你是说你没有见到春霞在棺材里的最后一面？
0: 嗯，没有，叶伯父说太惨了，怕吓着我。
1: 哦，对了，你这么长时间在外头闲逛，你家里人难道不担心吗？
0: 没事儿，因为我骗家里人说我去钢琴老师那上课了。
1: 回去吧。
0: 嗯。查理哥，如果有时间，多跟喜喜和乐乐说说话，他们是你的家人。
2: 小姐，你回来了。

0: 亚哥，
1: 喂，
0: 你怎么在这儿？
1: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你这外面现在有多乱吗？
0: 我不怕，有朋友陪着我呢。
1: 什么朋友？在哪儿认识的？
0: 是我一起上钢琴课的朋友。
1: 女的？
0: 嗯。
1: 那就是朋友在一起，那也是两个女的呀。你知道现在什么世道吗？晚上不早点回来。
0: 哥，我知道了，下回不会了。看你这么板着脸，我都害怕了。嗯，
1: 好了，赶紧回去吧。对了，我去南城给你买了点糕点，前几天你不是说想吃的吗？
0: 嗯，
1: 去吧。
0: 嗯，谢谢哥。

0: 哎呦，潘公公啊！哎呀，
1: 八爷，
0: 您早到了。
1: 到了一会儿。哎呦，
0: 这次您好不容易来自江州，我可得请您吃点新鲜的。
1: 哎呀，谢谢八爷了。
0: 野丁，
2: 是，
0: 帮着潘公公拿着包袱。
2: 是。
1: 哎，别，这包袱里的东西贵重，还是我自己拿着吧。
0: 哎，行，那您就自个儿抱着。潘公公，请吧。
1: 八爷请。
0: 请。

0: 哎呀，不是，怡春院新来那个胖丫头可不错啊！是吗？都说肥狗胖丫头浑身肉瓷实，舒坦。听我说，听我说啊，要我说呀，女人呐、啊，还是软绵绵的才够舒坦。就像那个冯春霞，哎呀，那才是一身的好肉啊！
1: 嘿，你说的没错，
0: 也不知道那冯春霞被咱八爷卖到鲶鱼窝怎么样了。
1: 要不咱哪天去关照关照他？哎，鲶鱼窝呀，那可是咱江州最下贱的妓院了。女人被卖到那儿了，一个月浑身上下就没什么好肉了。你还想去关照他？小心你得扬眉大疮！哎，站住！
2: 安公公，那东西弄到手了吗？八爷，您看，这尊金座翡翠九重佛塔，可是乾隆爷当年为潜心修佛的老太后打造的物件儿。 这翡翠可是早年间上等的缅甸老坑货，您瞧这成色啊！哎呦喂！哎，慢着，八爷，这回咱得好好谈谈价钱。嘿嘿嘿嘿，
3: 潘公公，这价钱不是早就定好了吗？放心吧，亏不了你。
2: 我这可是提溜着脑袋帮你啊！
3: 偷出这件宝贝，可是最后一次了，所以啊，这次的价钱得翻倍。行，行，翻倍就翻倍，你放心，好处肯定少不了你的。我叶振山一言九鼎，苍天可见呐。庞公公，
2: 哎，
3: 来，咱们俩干一个。
2: 哎，干一个。
3: 好，好。

0: 吃了一辈子的鱼，最后也成了一条死鱼。我叶振山的眼里只有两种人，我的人，死人。你倒霉就倒霉在跟我不在一条心上，该死，把他给我扔到河里。我看见这没胡子的老娘们儿，我心里就烦。
1: 是是。
2: 八爷，佛塔到手了。
3: 得是不错，
4: 那是啊。
3: 哎呀，可惜是个瞎子不说，还乱哭乱挠的。你看看，把我浑身给挠的。
4: 哎呀，哎呀，真是对不住啊，刘二哥。你改天再来，改天啊，我让他好好的伺候伺候您。
3: 好，好，我先走了。
4: 哎，慢走啊。
3: 哎，好。

0: 就知道哭啊！你一个瞎子，不就长得白净点吗？啊！现在难得有客人看上你了，赏你口饭吃，你就偷着乐去吧。你还敢哭啊？你还挠人？你长本事了是不是啊？你个扫把星，我让你哭，我让你哭，我让你哭，你哭啊你啊！你哭，你哭，你长本事了是不是啊？你哭，你哭，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
1: 哎呦呦呦呦！你消消气，消消气！哎呀，别生那么大气，至于吗你啊？别气坏了身子。
0: 大白米饭，大鱼大肉的喂着你，你看他哭给谁看呢？
1: 哎呀，不是，他不懂事，惹您生气了。
0: 这是请了尊菩萨回来给我了，你给我打，你给我打！哎，
1: 不是，
0: 你不打是不是？不打我打！
1: 别！
0: 不打我打！
1: 别打了，打会没法接客了。哎呀，走，消消气，消消气！生那么大气干嘛？
0: 给钱都白花了。
1: 气坏了身子，你快点看病是不是？
0: 谢谢你。

0: 我想跟你们打听一下，你们有没有见过一个眼睛受伤的姑娘？
1: 啊，没见过，
2: 没见过。
0: 哎，我问一下，你们有没有见过一个眼睛受伤的姑娘？
3: 爷来啦！
0: 我可以给钱。
1: 没见过。
0: 谁能告诉我？
4: 来

0: 先生，
1: 记得想我呀。
0: 你要找的人就在这个院子里倒数第二个门。
2: 谢谢。
0: 我不是为了这个。

0: 这个我输了。您几天没大便了，您知道排便困难、长期不大便都有哪些危害吗？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是西梅、霍麻仁、决明子、松子、白芸豆及被誉为水果皇后的草莓等多种药食同源的珍稀原料秘制而成。排便有障碍、长期不排便的人用上它，大便回归正常，身体才能健康。
1: 排便一天一便是身体健康的重要指标，但是很多人却排不出来，排不畅快，以其身心备受煎熬，不如赶快试试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纯粹药食同源，珍稀原料，没有任何违禁添加，每天只需一片，做到一天一片，现在吃很实惠，只要9.9元，打个电话送到家。
2: 9.9元是益生元西梅纤维素片，
3: 9.9元是益生元西梅纤维片，
4: 9.9元是益生元西梅纤维片，
5: 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国药药材大品牌，一天吃上一片，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
0: 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对，您没听错，真的只要9.9元就能吃到助力排便的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等等，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1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那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
1: 健康好生活，不只是吃吃喝喝，更需要通通排排。一个只知道吃，不懂得排，就像貔貅那种只进不出的人，身体肯定好不到哪儿。就像这碗刚接来的自来水，静置放这儿4-5天，它就会变质发臭，留存在肠道里，长期排不出去的宿便也一样，产生的毒素会让健康危机四伏。如果3天不排便，就是往身体里边藏毒素，出现口臭、色斑、皮肤差；如果5天不排便，就是往体内埋炸弹。如果你经常超过3-5天不排便，现在用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还不晚。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甄选，增强肠道蠕动，提高肠胃功能，抑制肠毒生成，预防恶便发生的菊粉益生元，能够帮助一天一便的第三代功能性水果西梅，多止止润润肠通便的火麻仁，还有清凉止渴、健胃消食的水果皇后草莓。这些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经科学配比并特别添加，获得发明专利的鼠李糖乳酪杆菌、动物双歧杆菌亚种等复合益生菌粉，采用先进工艺加工而成，能够帮助大家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的大健康产品。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国药药材是国内一家以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为理念，以健康产业集成合作为发展方向的质量百家企业，对咱们国家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企业。该企业名下的国药药材

0: 生岩西梅香味片，品质过硬，效果突出。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
1: 好消息，好消息！针对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的中老年人，发布一条好消息：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对，您没听错，只要9.9。等等，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一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那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
0: 一个人能吃能喝不一定是福，能把吃进肚子里的及时排出来，而且排得轻松畅快，这才叫能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来自大健康产业国药药材大品牌，从原材料采购到各成分之间的科学配比，再到整个生产过程灌装成品，都一丝不苟严格把关，确保每一片每一瓶都是原厂原装正品。如果您正被大便干结、排便困难折腾得精疲力尽，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如果您正要摆脱宿便大量滞留、长期不排便带来的健康风险，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这也正是大江南北的中老年人都在抢着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的原因。
1: 抢抢抢！大江南北的人都在疯狂抢购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来自大健康产业国药药材大品牌，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对，您没听错，现在打电话只要9.9，只要9.9。等等，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一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那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
2: 关键是啊，你现在打电话订购还要9.9，这么好的一个机会错过了，想再买估计是真的买不到了。
0: 为了确保咱们广大中老年朋友每天都能轻松排大便，现在打电话是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错不了。益生元西梅纤维片，一款专为大便干结、排便困难、长期不排便的中老年人研制的辅助排便的健康产品，因为它采用的是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制作而成，还是百家企业国药药材的大健康产品，所以大家尽管放心购买，放心吃。只要您能坚持每天吃一片，就能帮您养成一天一便的好习惯。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体验，只要9.9。9.9是来自国药药材的益生元西梅纤维片，从此摆脱宿便大量滞留、长期不排便带来的健康风险。
1: 好消息，好消息！针对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的中老年人，发布一条好消息：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对，您没听错，只要9.9。等等，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一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那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坚持吃。

0: 实施，每天都吃一片。国药药材益生元纤维纤维片，不仅是能及时排空肠道内积存的宿便，还能帮您养成一天一排、一天一便的好习惯，宿便统统排干净。总而言之，一句话，排便有障碍、长期不排便的人，用上它都能做到大便回归正常，身体才能健康。现在打电话只要99。
1: 很多人在问，国药药材益生元纤维纤维片不是药品，为什么助力排便、帮助大家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的效果？现在我来告诉大家，因为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这款益生元纤维纤维片本身具有常规产品比不了的三大优势。优势一，用料讲究，特别甄选菊粉益生元第三代功能性水果西梅、润肠通便的火麻仁、决明子，还有水果皇后草莓等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同时还特别添加了专利复合益生菌粉，这是常规产品做不到的。优势二，工艺领先，采用目前国际领先的崩解工艺，保证每一片的益生元西梅纤维片进入到胃肠以后，快速崩解成超细微分子，利于肠道快速吸收，发挥润肠通便作用，这是常规产品做不到的。优势三，品牌保障，来自以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为理念，以健康产业集成合作为发展方向的质量百家企业国药药材大品牌，品质过硬，效果突出，这是常规产品做不到的。我建议平时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以及由此造成口臭、大肚子、皮肤暗黄、精神不振等这些问题的观众朋友，可以赶快用上这款益生元纤维纤维片，从此摆脱宿便大量滞留、长期不排便带来的健康风险，
0: 轻松排除宿便，摆脱健康风险。现在开始吃益生元纤维纤维片，真的不算晚。益生元纤维纤维片源自质量百家企业国药药材，甄选增强肠道蠕动，提高肠胃功能，抑制肠毒生成，预防恶便发生。菊粉益生元第三代功能性水果西梅、润肠通便的火麻仁、决明子，还有水果皇后草莓等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同时还特别添加分别获得专利的鼠李糖乳酪杆菌、动物双歧杆菌、亚种等复合益生菌粉，排宿便毫不手软，通肠道说一不二。如果您正被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即由此造成口臭、大肚子、皮肤暗黄、精神不振等这些问题所困扰，现在打电话只要99。
1: 要想排得舒服，一天一排，国药药材的益生元纤维纤维片不能少。它采用药食同源好原料，由国药药材品质保证，所以我敢承诺大家，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哪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
0: 您几天没大便了？您知道排便困难、长期不大便都有哪些危害吗？国药药材益生元纤维纤维片是西梅、火麻仁、决明子、松子、白芸豆及被誉为水果皇后的草莓等多种药食同源的珍稀原料秘制而成，排便有障碍、长期不排便的人用上它。
1: 排便一天一便是身体健康的重要指标，但是很多人却排不出来、排不畅快，以其身心备受煎熬，不如赶快试试国药药材益生元纤维纤维片，纯粹药食同源珍稀原料，没有任何违禁添加，每天只需一片，做到一天一片，现在吃很实惠，只要99，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吃益生元纤维纤维片，养成一天一片好习惯，现在打电话只要99。对，您没听错，真的只要99就能吃到助力排便的国药药材益生元纤维纤维片。等等，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一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

开那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

0: 它就会变质发臭，留存在肠道里长期排不出去的宿便也一样，产生的毒素会让健康危机四伏。如果三天不排便，就是往身体里边藏毒素，出现口臭、色斑、皮肤差；如果五天不排便，就是往体内埋炸弹；如果您经常超过三五天不排便，现在用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还不晚。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甄选，增强肠道蠕动，提高肠胃功能，菊粉益生元能够帮助一天一便的第三代功能性水果西梅，多止止润润肠通便的火麻仁，还有清凉止渴健胃消食的水果皇后草莓，这些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经科学配比并特别添加，获得发明专利的鼠李糖乳酪杆菌、动物双歧杆菌亚种等复合益生菌粉，采用先进工艺加工而成，能够帮助大家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的大健康产品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国药药材是国内一家以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为理念，以健康产业集成合作为发展方向的质量百家企业，对咱们国家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企业。该企业名下的国药药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品质过硬，效果突出，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
1: 好消息，针对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的中老年人发布一条好消息，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对，您没听错，只要9.9。等等，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一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那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
0: 一个人能吃能喝不一定是福，能把吃进肚子里的及时排出来，而且排得轻松畅快，这才叫能耐。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来自大健康产业国药药材大品牌，从原材料采购到各成分之间的科学配比，再到整个生产过程灌装成品，都一丝不苟严格把关，确保每一片每一瓶都是原厂原装正品。如果您正被大便干结、排便困难折腾得精疲力尽，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这也正是大江南北的中老年人都在抢着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的原因。
1: 好消息，针对排便困难、没有便意、长期不排便的中老年人发布一条好消息，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对，您没听错，只要9.9，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3盒，买得多更划算，收到货后打开一盒免费试吃。本次活动很超值，优惠幅度很给力，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郑重承诺，试吃满意您留下，如果不满意打开那盒您留下，其他几盒花多少退多少。特别提醒，优惠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便好习惯。
0: 因为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这款益生元西梅纤维片本身具有常规产品比不了的3大优势。优势一，用料讲究，特别甄选菊粉益生元第三代功能性水果西梅，润肠通便的火麻仁、决明子，还有水果皇后草莓等药食同源的经典原料，同时还特别添加了专利复合益生菌粉，这是常规产品做不到的。优势二，工艺领先，采用目前国际领先的崩解工艺，保证每一片的益生元西梅纤维片进入到胃肠以后快速崩解成超细微分子，利于肠道快

0: 快速吸收，发挥日常通便作用，这是常规产品做不到的优势。三，品牌保障，来自以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为理念，以健康产业集成合作为发展方向的质量百家企业，国药药材大品牌，品质过硬，效果突出，这是常规产品做不到的。
1: 现在打电话只要9.9，吃益生元西梅纤维片，养成一天一变好习惯。

0: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伴您开启全新的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运用好典型案例，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陈敏尔主持并讲话，张工、郁云林、王长松、刘桂平出席。落实全市服务业大会部署，天津打好港产城战略资源牌，大力发展现代运输与航运服务现代商贸，促进生产性服务业提升发展能级。铁路部门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
0: 昨天，12届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生动实践，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两面镜子，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我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市委书记陈敏尔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出席并发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郁云林、市政协主席王长松、市委常委、副市长出席。会上，市委副书记刘桂平、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连茂军、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王廷凯、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旭、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郭永红做交流发言。陈敏尔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坚持以正确政绩观立身立业、谋事成事，以实际行动生动诠释了什么是政绩、为谁创造政绩、怎样创造政绩，为全党树立了光辉典范。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对标对表，学思见悟，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进一步加深对政绩观与群众观关系的理解把握，强化宗旨意识，全心全意、踏踏实实为群众谋实力、干实事，真正实现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进一步加深对政绩观与发展观关系的理解把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加深对政绩观与事业观关系的理解把握，强化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以钉钉子精神做好各项工作，把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天津工作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全面落实到京郊大地上。陈敏尔强调，要从正面案例中受到教育，从反面案例中受到警醒，反躬自省、见贤思齐、纠正偏差，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干事创业全过程，在立党卫工上更好履职担当，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中汲取党性滋养，筑牢政治忠诚，保持政治本色，进一步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

0: 部署，以实际行动体现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为民造福上更好履职担当，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主动深入基层一线，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了解群众所思所想所盼，用心用情办好就业、教育、医疗、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坚决纠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科学决策上更好履职担当，深入调查研究，吃透上情，把握实情，了解外情，体察民情，多方听取意见，全面分析论证，带头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在真抓实干上更好履职担当，各就各位，各尽其责，善用机遇政策，发扬斗争精神，抓好中央巡视等反馈意见整改落实，用好高质量发展十项行动和三心三量等工作抓手，用正确的方法做正确的事、困难的事，善做善成，推动我市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陈敏尔强调，要以更大力度一体推进学查改，在运用典型案例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案促学，引导党员干部学生悟透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跟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心领神会，融会贯通，筑牢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以案促改，督促党员干部认真领会正面典型蕴含的正确政绩观，深刻剖析反面典型存在的政绩观偏差，持续查摆问题，扎实整改到位。以案促治，统筹好当下改与长久立，进一步完善制度，立好规矩，把开展好学习教育与做好当前工作结合起来，同题共答，同向发力，引导党员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落实全市服务业大会部署，天津打好港产城战略资源牌，提升现代运输与航运服务能级，强化现代商贸辐射能力，支持生产性服务业实现专业化升级。
0: 天津朝向大海，辐射内陆，区位优势突出，发展空间和腹地广阔，与北京同城化效应明显，发挥海空两港枢纽功能，天津在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过程中，将提升现代运输与航运服务能级，聚焦航运服务、航空货运、网络货运和绿色智慧运输等，提升服务能力。
2: 在港产城融合方面还有比较大的发展空间，像航运的这种服务体系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十五期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呢深度重构，对国际运输与航运通道的韧性、畅通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呢需要把潜力呢释放出来，发挥好这个两个扇面的作用，拓展航运金融、船舶管理、海事服务等业态，扩大航空货运、冷链物流、中欧班列等规模，真正把资源的优势转化成这种发展的势能，实现服务业扩能提质。
0: 打好港产城战略资源牌，天津也将强化现代商贸服务辐射能力，重点做好平台贸易、口岸贸易和大宗贸易服务。目前，天津在现代商贸领域以大宗商品为主。一方面，天津将深度融入能源、矿产、钢材、粮食等大宗商品供应链；另一方面，要加快发展跨境电商、保税维修再制造等新业态。
3: 特别是现在在中东的大背景下，实际上能源安全变得越来越重要。那么天津呢，在石油、LNG 等行业的这些大宗商品进口方面的这个地位，实际上还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另一方面呢，我们在一些高附加值、这个高技术含量的产品方面，比重尽快的提升。发展海洋经济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从精细服务业方向找准突破口，包括相关设备的维修、租赁服务、勘探设计方面，这是精细化重要的发展方向。从传统的贸易向综合性的贸易升级转型。
1: 作为特种机器人行业的龙头企业，伽利略将参加今年的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综合馆和巨深智能主题展区都设有展位。如何让四足机器人在高危环境下更加灵活、超长续航？工程师们首先瞄准了机器人的腿，我们一起去看看是如何升级的。
4: 我是来自天开源的伽利略智能仿生机器人， 100%自主研发，硬核底

0: 器摆在这儿。轨道交通、工业巡检、应急救援、山地巷道，什么样的地形环境我根本不 care。
1: 替代人工进行抢险，伽利略的机器人在前不久举行的机器人挑战赛上拿到双料冠军，秘诀就藏在机器人的腿上。原先机械腿的部件来自不同厂商，组装后不仅体积大，适配度也低。企业通过攻关实现了所有部件自主研发，特别是其中的电机模组体积缩小了一半，移动起来更灵活，而且留出来的空间增加散热模块，让机器狗的工作时间也更长。
2: 我们的设计指标都来自于市场，客户有这个需求，然后我们拿着这个需求去倒推我们的产品。
0: 搭载各种专业的设备，续航久，全天候自己干活。团队打磨了很久，越危险的地方我越要 C 位出道。化工、消防这些高危场景照样拿捏，全绝缘防爆外壳，多传感器融合，远程操控。总之一句话，危险的地方你走我来。
1: 腰部实现关节一体化设计，自重更轻，让机器狗的载重能力最高达到100公斤。目前国内同类产品普遍在50公斤以下，可以搭载更大体积的灭火器等设备，变身不同功能的特种机器人。已经在河北、内蒙古等26个省市的钢铁、电力、石油化工等场景应用，企业将再增加一条生产线。
3: 我们现在津南这条产线应该是在今年的6月份投产使用，进一步扩大我们在天津总部的产能，更好地服务我们的行业。
4: 日前，经中共天津市委批准，天津市纪委监委对原蓟县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张从润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5: 经查，张从润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品，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长期无偿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车辆，违反组织原则，在职工录用工作中利用职权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廉洁意识淡薄，利用职务影响为亲属推销产品提供帮助谋取利益，贪欲膨胀，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取利益，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张从润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滥用职权犯罪，却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天津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天津市委批准，决定给予张从润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4: 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的重点。
6: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来看一条来自央视的消息。5月15日，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正式施行，为落实新修订条例的具体要求，国家药监局于5月15日发布《药品实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从即日起，创新药的实验数据在我国有了护身符。
7: 药品实验数据是药品研发公司为获得药品上市许可提交的重要且未公开的药品研究数据，包括药学研究数据、非临床研究数据和临床试验数据等。这些数据主要用于证明药品的安全、有效和质量可控。
8: 药品实验数据囊括药物的确切疗效和可控的风险，是国家药监局审批新药的重要依据，也是指导用药剂量、禁忌和注意事项的核心数据。
9: 据了解，药企在研发新药时，为了获得这些试验数据，通常需要投入巨大的研发成本，但这些药品试验数据不属于专利法保护范围，因此数据保护制度应运而生。

0: 通俗来说，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就是药企投入巨资十几年如一日研发出一款新药，在注册申请上市时提交给国家药监局的试验数据，他人不能随便使用。
1: 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虽然不属于专利保护的范畴，但它也是保护知识产权的一种做法。目前美、欧、日等国家和地区都建立了数据保护制度，用于保护那些产生原创的药品研究数据的研发公司，限制其他申请人在没有付出的情况下使用这些数据申请药品上市许可。
2: 国家药监局根据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医药产业创新发展实际，制定了药品实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明确了药品实验数据保护的实施细则，包括数据保护的保护类型、范围、方式和实现等。
3: 再来看一条来自央视的消息，记者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获悉，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会同中央网信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等十部门联合部署的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正式启动。
0: 近年来，我国中医药事业蓬勃发展，中医诊疗成为群众就医养生的重要选择，但行业乱象也随之凸显。部分机构假借中医养生祖传秘方非法行医，网络平台虚假宣传，炒作神医神药，违规直播带货时有发生，还有违规骗取医保基金、伪造资质、超范围执业等问题，既损害群众健康和财产权益，也透支社会对中医药的信任。
4: 此次专项行动重点从打击非法行医、虚假宣传、欺诈骗保，加强对医疗机构和医疗服务质量的监督管理五个方面，通过加强多部门的协动，形成长效机制，维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权益，推动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0: 据介绍，本次专项治理工作为期一年，将深挖监管制度漏洞，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加大中医药科普宣传和不实信息辟谣力度，正本清源，守护中医药行业风清气正、健康发展。
3: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5: 好的，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下面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目前户外的天气情况。我们现在通过画面看到的是武清区大黄铺的画面。北部地区呢，早晚的温度会相对较低一些，最高气温在28度，最低气温在17度。我们再来看一下市区方面。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将会维持多云到阴的天空状况。白天风力呢在3到4级，阵风6级，夜间将会出现一次降雨过程。市区的全天气温在28度到20度之间。说完了天气，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出行的情况。首先来看一下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均为正常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的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呢，共计303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288个车次。另外，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5月15号、17号成都东至宜宾加开了乘6259次列车，宜宾至成都东加开了乘6258次列车。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天津机场方面的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基本正常，进港航班呢预计是230架次，其中由福州长乐出发的 MF8141次航班提前取消了，出港航班呢预计是222架次，其中去往泉州晋江的 MF8148次航班提前取消了，请我们的旅客朋友要合理安排时间，避免延误行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目前因为养护施工， S11 海滨大道永定新河收费站、临港收费站封闭了临港站的入口和永定站的出口。G0111秦滨高速青纺城北收费站、青纺城南收费站封闭了青北站的出口和青南站的入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海上航道的情况。天津海洋中心气象台2026年5月15号20时发布了气象预报，渤海中部有轻雾转大雾，东南风5到6级，浪高0.5米，能见度是11海里转1海里，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是13度。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记者从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获悉，自今天的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
1: 此次机票燃油附加费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17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对于5月15号含前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如在5月16号含后进行的变更，不按新标准补收差价。目前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收取燃油费6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120元，意味着国内航线燃油费分别上调30元和50元。
0: 铁路部门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
1: 据介绍，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买的老年旅客，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至6月30号期间。6月18号至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的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铁路12306标注的净字的车次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周中是指周一12点至周五12点，相关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
0: 国内规模最大的半潜式海洋牧场智能养殖平台新环一号计划于6月正式投用。
2: 新环一号体长135米，宽30米，高20.5米，养殖水体总量达6.4万立方米。平台内部科学规划5大养殖区、32处养殖空间，同步配套24个专业育苗池，搭建起集养殖、繁育于一体的完整产业体系。预计年均鱼类产量可达100万至200万公斤，是名副其实的海上粮仓。
3: 将来我们的养殖模式呢是轮捕轮放，一年四季呢保证以后每个月都有新鲜的鱼上市，做到以后就多品种、多元化。
2: 平台搭载先进压载系统，适应20米至100米水深养殖作业，并采用纯天然海水循环养殖模式，最大程度还原鱼类自然生长环境，保障养殖水产品品质。平台还深度融合文旅产业，打造休闲渔业全新场景，满足游客海上观光、休闲度假需求。
3: 新环一号呢，抗台风能力强，除了结构以外，关键是靠这8条锚链。后期以后再来台风，我们根本不考虑我的安全问题。
0: 近年来，广西横州市锚定建设农业强势目标，不断推动农业产业数字化转型迈上新台阶。
4: 每年四月，随着第一批茉莉花吐露芬芳，有着世界茉莉花都、中国茉莉之乡美誉的横州市便热闹起来。每天近50万公斤的茉莉花从田间流入市场，开启香飘世界的旅程。走进横州市数字茉莉种植大棚，这里利用全套智能光照、温湿度控制系统以及监控传感设备，调节茉莉花生长环境，优化水、肥、药的使用，通过分析传感器数据，形成最适合茉莉花生产的种植标准，每年可使茉莉花花期普遍延长1到1个半月，每亩花田为花农增收3600元以上。
5: 通过我们这个测场相机，我们可以测别出这块地里面大概今天的这个亩产是多少。原来我们只是靠经验去种植，那么通过我们这些智能互联网设备之后，我们推送这些花农有用了我们这个植保方案了之后，可以提高他们这种种植或生产的这种能力。
4: 近年来，横州茉莉花产业发展迅猛，主要得益于数字茉莉平台在茉莉花全产业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5: 数字茉莉这个平台主要包括数字农业、数字交易、数字服务、数字政务四大板块。通过我们的卫星遥感技术，可以精准去识别到、统计到我们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面积。通过卫星遥感监测茉莉花的种植数据，可以帮助政府部门进行产业宏观的规划和管理。
4: 截至目前，数字茉莉平台

0: 来已服务25万花农、200多家花企。从智能种植到智能交易，数字茉莉平台让衡州茉莉花产业真正搭上了科技快车。2025年，数字茉莉成功入选国家数字乡村试点优秀案例。衡州茉莉花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60%以上，全国总产量的80%以上，绝对的体量优势让茉莉花产业成为衡州市最具特色的农业优势产业和支柱产业。
1: 甘肃省各地不断丰富消费场景，持续扩容优质供给，让政策红利精准直达。
2: 兰州市悦享春夏乐购兰州促消费系列活动近日全面启动，240多场惠民活动将持续至6月底。各大商圈抢抓消费旺季，不断丰富消费场景，培育青年消费新业态。其中，户外服装、露营装备等相关产品的销量随着天气转暖持续热销，成为当地拉动内需、提振消费的新亮点。
3: 像我们的鞋类、登山杖以及我们的防晒服，它的折扣都比较大，每个天的销量基本上都是在过万了。
2: 传统百货商场消费同样火热，各商家推出系列惠民让利活动，以真金白银让利提振消费信心。
4: 数码产品统一享受15%国补，单件最高可减500元，像小米17系列等以及电视、冰箱以及能效家电都可以叠加以旧换新加门店直降的福利。
5: 为期2个月的悦享春夏乐购兰州农文旅体建展商融合促消费系列活动，聚焦了票根经济、有奖发票、国补换新、文旅融合、汽车换新、展会赋能等10大热门板块，进一步激发市场消费动能，全面释放京城消费潜力。
2: 文旅融合点燃消费热潮，天水市依托丰富的文旅资源，通过推出惠民活动，创新消费场景，优化服务供给，满足不同时段游客的观赏需求，实现了文旅体验与消费增长的双向赋能。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优化，带动优质商品扩容升级。武威、临夏等地持续落地惠民政策，政府搭台，企业让利，群众受益，汽车展销、家电换新、商超市场消费场景热力全开，助推实体消费回暖提质。
6: 聚焦汽车、家电、数码、特色农产品、零售餐饮等领域，推出集中展销、以旧换新、消费券投放、发票有奖等一系列惠民举措，坚持政府搭台、企业让利，全方位释放消费潜力。
1: 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7: 车子不小心开进沟渠里，民警路过伸援手；
8: 倒车是不是得人钱呢？
9: 八轮也不中，
10: 警察我得照。
11: 来，不用不用。
7: 市民疑似被电诈。
12: 现在手机吧，现在功能也没有了，光是这几个字
13: 儿。
14: 脸上
13: 抽风
14: 了，
13: 是
14: 把卡
13: 快点。他的说的话术什么的，他很叫人相信。
15: 要不怎么叫骗子？
7: 这些话术不能信。
16: 这里面有全国各省的文创好物。
7: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今天起在北京朝阳公园精彩开启，怎么玩怎么逛，跟随记者一起去看看。
1: 下面来关注天气，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文卓。你好，文卓。
17: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将维持多云到阴的天空状况，白天风力在3到4级，阵风6级，夜间则将会出现一次降雨过程。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28到20度之间，东部的滨海新区最高气温在22度上下。预计降雨系统对我市的影响将会持续到18号的白天，提示您未来几天外出要注意携带雨具。19号天空状况阴转多云，阴雨天气下，未来几天气温和之前相比会有所下降，最高气温是在23到25度之间，炎热感觉将会得到明显的缓解，舒适度适中，最低气温是在17到19度之间。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

0: 我赢啦！
1: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2: 是啊，
1: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0: 小沢さん、これは何でしょう。
1: 火星射、分射。
0: 行くぞ。

0: 老邓，
1: 哎呀，这大早晨你叫魂呢？
0: 三爷，他被人给端了。
2: 老村人呢？说什么？你说什么？
0: 三爷让鬼子给杀了。哎
3: 呀，老大，这二当家的消息还挺灵的。要不是咱们幸好有准备，咱们也给端了呀。
4: 我早就跟你们说过嘛，这兵荒马乱的大伙抱团取暖，是不是？你这一分裂出去，让人挨个弄死了吧？要抱团，明白吗？
5: 明白。
6: 老五啊，带几个弟兄化妆成老百姓，给老三收个尸吧。
7: よくやった。調子に乗った花心社に痛い目を見せれた。
8: それなら単純会は花心分子で間違いないですね。
7: 十分貧困を利用することができればうまく花心社を釣ることができる。
8: 隊長の言う通りです。
9: 花団長
10: 干得不错，对于这些不法之徒就必须采用强硬的手段，否则起不到震慑作用。
11: 我同意。
10: 花团长，鉴于你近期的突出表现，我已经向工部局申请了嘉奖励，相信不日就会下达。
11: 处长，这个我不太想同意。
10: 哎，花团长，你不要太过于谦虚，你知道吗？这不单是你个人的荣誉啊，也是我们警务处和我工作成绩的肯定啊。
11: 那好吧，处长，我同意。
10: 继续努力，再创辉煌。
11: 处长英明，
10: 我同意。
12: 大记者好大的面子，这三请五请才请出来。
13: 你找我有什么事情？
12: 当然是好事了。你上次托我打听的那个事情有眉目了，我知道冰峰是谁了。
13: 是谁？

0: 冰封就是唐雄飞，巡捕房的警务队长。
1: 唐雄飞，怎么会是他？你的消息可靠吗？
0: 千真万确呀，我宪兵队里有内线，唐雄飞已经被抓了，现在就关在宪兵队的大牢里面，正被严刑逼问呢。
1: 那他现在有什么危险吗？
0: 这个我得再给你去打听，你先别着急啊。啊，
2: 什么？唐雄飞就是冰封？
1: 对，白波就是这么跟我说的。我也找人打听了一下，唐雄飞他确实被关在宪兵队里。
2: 那之前打家劫舍那些人呢？他们是真的华新社吗？
1: 都已经水落石出了，那些人根本就不是华新社的人，他们是一批假冒华新社的地痞流氓，头目叫做黄麻子。
2: 真想不到唐雄飞竟然就是冰封。不过仔细想想也能想明白，这么多年以来他一直把冰封对抗日本人的第一手资料给你，如果他不是冰封的话，从哪知道那么多信息啊？可以理解为他不想暴露身份，却又想鼓舞民心，宣扬正气，于是呢，借着我们《明觉日报》的这个平台，借着你的笔。

0: 小沢くん。
1: あ、
0: お茶飲むぞ。
1: はい。
2: 特医科也开始插手这个案子了。或许我们可以借助特医科和宪兵队之间的矛盾，布下之后的棋局。
3: 明翰，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有一手。
4: 说来听听。

0: 唐队长，久违了。
1: 任组长，你来找我不是为了讨回那些金条的吧？你应该知道，我的家都被宪兵队给抄了，我现在是身无分文。啊，我手下的那个江队长，兴许他那儿有盈余，你去找他聊聊。哎，
0: 看看唐队长这是说到哪儿去了。 送出去的东西泼出去的水，哪能收回呀？我们都朝前看，过去的事儿呢，既往不咎。嗯，
2: 我是被宪兵队设计陷害的，才身陷囹圄。他们想利用我查找到龟鹤献寿中和华兴社的项目。哟，
0: 这么说，唐队长您是被宪兵队诱捕而来的？哎呀！
3: 想起来惭愧呀！这个三浦真是太危险了。对不起，任组长，时间到了。
0: 狗仗人势的东西。唐队长，那咱们下次继续。

0: 天天也不让出去，再不活动活动，浑身都生锈。
1: 你呀、啊，一天不是瞎转悠，让人看着眼晕，就是瞎折腾，人看着头疼。你学学人胖子多好啊，能吃能喝能睡的。
0: 他，一人一个命，傻人有傻福。
2: 师傅呀，就怕你们疯，这不就带行动计划来了。
3: 快点！
4: 这是宪兵队的地图，咱们这次的目的就是要夺取他们手上那枚天书。
3: 宪兵队，没问题。
5: 这宪兵队可不是说你想去就去，想走就走的地方。
4: 财神说的对，这也是我之前所一直担心的，所以才迟迟没有采取行动。不过堂兄飞进去以后，我倒是看到了一丝希望。咱们这次行动就是要调虎离山。
6: 你看这个计划你有几成胜算？
4: 实话实说，我没有十足的把握，但凡计划嘛，无非是两个结果，要么成功，要么失败。
6: 我明白，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4: 可是我目前最担心的还是你的安全问题。
6: 哎，明翰，你多虑了。你我走到今日，早已经九死一生了。我们在脖子上这颗脑袋已经不属于自己的了。我都豁出去了，你还多虑什么？
4: 你放心，行动一旦成功，我一定会第一时间想办法把你弄出去。
6: 明翰，就按这个计划干，别管我。
7: 我告诉你，如果这样顽抗下去的话，到最后你就是死路一条。
8: 华团长，进展的怎么样？
4: 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8: 别动气啊，咱们好好想想，他早晚会开口。
4: 好吧，过两天我再提审他。
9: 唐队长，我们的合作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我非常敬佩唐队长的为人，也深信唐队长是能够成就一番事业的人才。这次您入狱，我们特一课在天皇特使和宪兵队方面积极的活动，力图保全唐队长，为的就是将来能够再次的合作，共同打造一片天地。
6: 任组长一番豪言壮语，听得我是热血沸腾啊。只可惜你也能看出来，我现在是身陷囹圄，身家性命危在旦夕的将死之人。这些雄心壮志对我来说只能是过眼烟云了。
9: 唐队长未免过于的悲观了。正如我刚才所言，只要唐队长能够积极的与我们合作，在打击华兴社和寻找龟鹤献寿中方面有所建树，那我们的合作将是长期和稳定的，那唐队长您的人身安全也就自然不在话下了。
6: 你的这番话代表特一课？
9: 那是自然，这些话正是我们上山科长让我转达给唐队长的，相信您也有所了解。目前我们科长可是警护特使跟前的红人。再向您透露一点内情，我能够来宪兵队与您见面，正是特使阁下亲自向天皇陛下申请的。大总司令接到了天皇的密令，才不得不专门为我们开辟了这条通道。
6: 看来你们比宪兵队更有诚意呀。
9: 唐队长果然是慧眼独具呀。
6: 好，从现在开始我决定跟你们合作了。
9: 识时务者为俊杰，唐队长英雄了得。
6: 我这人做事不喜欢绕圈子，你就直说吧，咱们怎么个合作办法？
9: 那我就打开天窗。